0: 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准大学生家长注意了，2026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正在办理中，尧都、侯马、襄汾、洪桐、曲沃、翼城、霍州邮储银行网点都能办理，符合条件考生赶紧到户籍所在地的邮储银行申请办理。为减少等候时间，一站式专场办理即将开场，尧都专场7月30日至8月3日，正和酒店3楼正和厅，电话393-8866。洪桐专场7月29日至8月2日，重妈席大酒店5楼会议室，电话636-7888。特别提醒，专场仅限年满18周岁学生，只需携带身份证原件，政策咨询、首贷、续贷、家长答疑一站式搞定。未满18周岁学生前往邮储银行各网点办理，需备齐本人、监护人身份证、户口本、出生证明原件。中国邮储银行助理林汾学子，圆梦大学。
2: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0: 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00，林凡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0: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2: 每一天从早安开始，欢迎各位在一小段广告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听见林凡，还有我们听见林凡好物严选的抖音直播，欢迎我们新年直播间的各位好朋友们啊！那当然呢，在上个时间段有朋友点播到了这个人岁月如笔写春秋，对吧？在广告时间段也把这首歌送给您了，希望您能够喜欢啊！提醒一下各位朋友们，如果说你有一些想要听到的音乐的话，也可以打在咱们的评论区当中，主播

依次来跟大家去进行讲分享和互动啊。今天早上咱有会员呢，想听啥歌你就说，周杰伦的歌也能听。蓝色的背后是春。今天节目这个时间段呢，依然要跟大家去分享一个话题，各位就是来跟大家去聊一聊我们今天这个左上角您可以看到的那些消失的让你觉得意难平的水果。咱们就是说其实好多水果在我们这个发展过程当中逐渐的被淘汰了。举个例子，绿皮儿的橘子，就是我现在一说到这个绿皮儿橘子，我就是会下意识想咽口水，是真的就会下意识想要咽口水。因为我们现在如果说你要去这个水果店啊，对吧，你去买这个橘子，你会发现什么橘子会比较多呢？黄色的那种，然后你会发现什么耙耙柑呀，什么这爱媛橙呀，对吧，你就是这类的东西越来越多。但是那种青绿色的纯绿的那种橘子，哇，好难买呀。所以说对于现在很多00后或者是05后，他们的记忆当中，应该是05后啊，对于他们来讲，他们的这个记忆当中，说到橘子应该就是那种黄腾腾的橘子，黄皮的橘子，而没有什么的，没有这种绿皮的橘子了。就是想一想小的时候真的很爱吃，因为爱吃那口酸，爱吃在一堆橘子里去扒拉出一个让你觉得应该没问题，结果一吃到嘴里是酸的，然后强忍着自己的面部五官告诉自己身边人，哇，这巨甜，真的，你尝，这好超甜，你尝一下，真的，我就没吃过这么甜的橘子。然后他吃完之后再去骗下一个人。小时候吃绿皮橘子会吃的比较多一些，长大之后吃的会越来越少了。然后呢，所以说想问一下各位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您认为有哪些被淘汰了的水果，它是属于你的意难平呢？绿皮橘子是一个，另外一个青苹果。就是我今天早上在想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脑海当中就浮现出了这两个水果，就是那快到苹果乐园来，欢迎流浪的小孩，青苹果。我们现在去买苹果，什么红富士啊，对吧，什么凝萃啊，这都是咱们临汾这个本土的一些品牌啊，很好吃，没毛病，确实是这样的。但是你偶尔也会想念那口小时候那口纯酸甜的，酸多甜少的那口印度青苹果，对不对？它不是像现在那种的那种红彤彤的，它就是纯青的。然后呢，你咬一口它那个苹果的那个汁水特别的浓郁，而且就很像什么呢，醒目苹果味汽水。就我有时候我甚至会觉得说是因为我太久没吃到了，我脑海当中开始给它想象那个味道了，它到底是啥味儿呢？就开始疯狂想象，应该就是醒目的那个味儿吧。一口咬下去，那个苹果的香蹭就爆出来了，那个苹果的汁儿会直接钻到我的这个鼻子里面。如果云层是天空的云，它那种青苹果它是属于那个味道特别浓郁啊，但是它是属于那种酸口更多的。哇，就它算是我小时候截止到目前为止买不到的这个绿皮水果青皮水果的一个小小的意难平。所以说此时此刻正在收音机前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哪些被淘汰了的水果是你的意难平呢？来跟我们来聊一聊。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临汾或者是听见临汾好物严选，这两个号码主播都可以看到大家的一个评论互动哦。然后再来关注一下啊，这个欧阳说到了，说这个刚才听到那首歌是被抄的正版吧，陈慧娴人生何处不相逢。我得研究一下，不好意思啊，这两首歌我说实话我都没咋听过。这两首歌对于我这个九零零后来讲，稍微有一点点的老派，我的研究不是特别的明白啊。但是我知道挺好听的，是真的。

们再来关注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说说那个绿皮的感觉没熟啊？您说橘子吧，不应该是那个苹果吧？青苹果，那个青苹果它就得是那个青的酸的劲儿嘛，对吧？绿皮的橘子，小时候是老感觉没熟，我还记得在冬天的时候啊。现在说这个橘子好像有点久远了，那老是带一点那种就是想象的那个画面啊。就是我记得小时候吃绿皮橘子的时候，会特别的。就是有很多童年的回忆，举个例子啊，你像当年那个绿皮的橘。

橘子啊，绿皮的橘子，你会铺一张这个卫生纸放在那个暖气片上，然后把这个绿皮的橘子给剥开，然后橘子烤这边，这个橘皮烤另一边，两边啊就分别在这个暖气片上就这么着慢慢的低温烘烤，然后烤到这个下午的时候，那个橘皮儿啊交给爸爸妈妈去泡水喝，然后呢这个橘子呢，然后烤的是那种暖乎乎的啊，那个酸就已经被激发出来的那种状态，然后一口咬下去，然后第二个就给马上就给家里人说，哇这个好甜呐。这现在说橘子好像说的稍微有一点那个有点季节感了，不是特别能对得上号啊。我们来说另外一个黑皮的西瓜，有没有朋友没有吃过黑皮西瓜的？如果说您吃过黑皮的西瓜，请给我扣个一，辛苦您。如果说您没吃过黑皮西瓜，请辛苦您来给我们扣个二。我很好奇到底有多少人没有吃过黑皮西瓜。甚至在听到我说黑皮西瓜的时候，大脑突然间宕机了。嗯，他在说什么？

我刚刚突然间发现，为什么我们这个电脑端当中去看这个抖音评论区，有好多评论都被吞了，有好几条评论我都没念着。然后现在依次的来跟他们去说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说想点一首邓紫棋的《于是》，行嘞，给您安排啊，滴哩哩滴哒哒，对，给我们发来消息说这个广播在听广告，但是抖音在听歌呀，对不？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啊，这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又说到说，我以为那个是墨绿色的西瓜，它其实学名叫黑皮西瓜，黑皮西瓜。那个西瓜它就是跟我们现在这个传统当中大家可能经常会见到的这样什么甜蜜蜜，对吧？不太一样，不太一样的地方在哪呢？就是那个黑皮西瓜它皮厚。但是它那个果味也很浓郁，而且它，我记得我小时候吃的都是沙瓤的，就是它那黑皮儿，皮上的基本上没有太多那种西瓜的花纹，就是生瓜蛋子，黑不溜秋的。但是那个还挺好吃的，有人吃过吗？而且我记得以前吃那个西瓜的时候，它基本上全部都是沙瓤的一个口感。现在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大家都更加偏爱这叫什么脆瓤的。脆口的那种，然后导致呢这个黑皮西瓜反正也逐渐的消失了，就越来越难买了。因为确实黑皮西瓜要比我们现在这个西瓜它皮要略厚一点点啊，皮要略厚一点点，所以就是被淘汰是有原因的。但有的时候也很怀念小的时候吃到的那一口小时候的那种出沙的西红柿，那个黑皮的这个沙瓤的大西瓜啊，这个一口爆酸的青苹果，这都是属于我小时候被淘汰的水果，我小时候吃过但是现在被淘汰的水果，它真的是意难平的存在啊。来关注一下益达说，开车犯困怎么办呢？下车，把车放在停车位上，下车出门去吃个早饭，要不就去买一瓶好喝的小饮料，走路走上5到10分钟啊，稍微溜达溜达，别开车的时候犯困了还在那坚持开车，你当你小那个脑袋的点头的时候，各位危险就来了，好吧？一达，这会儿赶紧的把车撂旁边，你就把那个电台的那个声音开大，然后呢，你就搁车窗边车旁边，你就站上一会儿，待上一下，走路走个5分钟啥的。提醒各位啊，咱就是说开车也犯困一定要进行休息，开车2个小时一定要给自己一点适当的休息和调节的一个时间，给自己喝口水，喝个好喝的小饮料，喝个咖啡啥的，行吧？刚刚不是点播了歌吗？想听这个邓紫棋的《于是》，一达你就把车撂旁边，把这个电台声音放大，咱来听会儿好听的音乐。

一首非常好听的来自于邓紫棋的于是在这个时间段送给大家，也关注到了在我们抖音评论区当中啊，叶落之秋还有我们鹏程万里都给我们发来一个早上好的一个消息，哈喽哈喽，早上好了各位朋友们啊，如果说有想听到的音乐的话点歌啊，点在我们的抖音评论区当中，主播来跟大家一起来听。那当然呢，在这个时间段也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件消息和内容，各位朋友们，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是经财政部、教育部、人民银行批准，由银行业金融机构承办，向符合条件的全日制普通高校学生含预科生发放的国家信用助学贷款，户籍所在地的机构才可以办理。邮储银行临汾市分行开设姚都红桐两大线下专场，一站式全流程服务，全市各县区18个网点同步受理，到店可以办理手册与这个专属礼包，专场呢仅接受年满18周岁的学子办理，要提醒一下各位喽。再次跟各位去介绍一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我们这个听见临汾以及听见临汾好物严选两个抖音号码的同步直播，我们是临汾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媒体账号，您可以来给左上角给主播点个关注。后期的话呢，想要了解到临汾本地的资讯消息，想要了解到我们这个临汾本地的一些资讯内容，或者说有一些我们最新的活动的话呢，会在我们的粉丝群当中呢跟大家一起去抽取幸运的粉丝，然后呢跟大家一起来发放一些小礼物，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关注主播你是真的真的不迷路。那当然呢，在节目的这个时间呢，也继续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来自于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消息。先来跟大家去盘点一下我们评论区当中啊，12345689就说到了，说感觉那种特别好吃，就是那种墨绿色的西瓜，那你应该是爱吃沙瓤的，因为现在我觉得像甜蜜蜜啊什么的，他们就好像就是脆瓤，对吧，它更加脆一点，它那个没有那种沙瓤的口感了。沙瓤的西瓜我个人认为啊，它不能放冰箱冷冻。它沙瓤西瓜啥时候好吃呢，就是吃常温的，常温的时候你去吃那个沙瓤的西瓜，哇哦，那一口下去真的是那口感老绝了。然后呢12345689说看着就很清凉，然后确实啊，夏天吃西瓜，西瓜好像就代表了这种夏天的一个热烈的一个氛围。当时当然呢，这个我们说每一种东西它会给你的心里种下一个锚点，西瓜的锚点就是吃什么呢，就是半个西瓜一个勺，开着空调追着剧的那些曾经时光。

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1234567890，问到说上班犯困怎么办？那没招，那真没招。你说你在车上开车犯困了，我还能给你出点招？上班犯困了，你打开余额，打开自己的工资卡，打开自己的微叉子余额，打开自己的银行卡余额。你要是打开了之后，你发现自己还是好困呀，那说明不缺米儿呀，哥哥。爷爷之秋说啊，早上好，敏妹儿啊，早上好。我这时候应该说啥呢？早上好，九九姐。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提醒一下各位朋友们，就是各位辛苦的话，您那个方便的话，您辛苦您发财的小手来给我们点个关注啊，感谢大家了。那当然这个时间呢，继续来跟大家一起去分享一下来自于生活当中的那些最新的消息。先来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了解到是关于我们这个黄河一号旅游公路永和段。我们都知道啊，就是黄河一号旅游公路啊，它同样的也有一条，也有了一个另外一个名字，就是年度美丽公路。那么目前了解到呢，为了加快推动交通运输领域美丽中国建设，提升公路美好出行的服务保障水平，更好的服务社会经济发展与乡村振兴建设。那么了解到呢，这个中国公路学会旅游交通工作委员会呢，是组织开展了2026年度的美丽公路的征集和展示交流活动。而在这次的征集和展示的过程当中呢，我们黄河一号旅游公路永和段是入选了。如果说你真的走过这条路的话，你就知道最美这个年度美丽旅游公路，黄河一号旅游公路入选真的是当之无愧的啊。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另外一条消息，来自于是这个文化馆，来自于我们临汾市文化馆。各位朋友们，我们就是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呢，也想要更多的去丰富一下各位的文化生活，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这次呢，市文化馆呢是决定在八月上旬的时候，然后呢即将要举办一场这个生动平阳流行歌曲演唱会的第三季，给更多有梦想的朋友去提供一个大的舞台，给更多有唱歌天赋的朋友们去搭建一个更好的平台，通过歌声唤起我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也让更多的朋友们感受一下咱们临汾人民蓬勃又有朝气昂扬而又向上的精神风貌。提醒各位，这次活动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是公益性的活动，自愿报名的。然后呢，你报名成功之后呢，文化馆呢会进行统一的筛选，筛选合格会进行一个专业的辅导，辅导之后呢会达到演出要求之后呢，是可以参加我们的一个正式演出，登上大舞台的。所以说提醒一下各位，如果说您有这方面的一个爱好，或者说有这方面的一个小小的技能，也可以来关注一下临汾市这个文化馆，然后他们发布的一个相关的一个报名的一个信息。路会铺满星光万千，没想过分别来的那么突然，只剩照片替我们留住从前。那我们就是说啊，在这个生活在大

爱美临汾，这个生活真的是哇，各种生活都非常的丰富，文化生活一点没落下的同时，各位咱们就说动物园也有新的安排。临汾的夜，别处只给你灯光，而在临汾，各位咱给你的是活生生的心跳。别人家的夜游都是什么看灯啊、看秀啊、看人海呀、啊，但是咱们临汾动物园的夜游是灯光为你开路，动物为你醒着。提醒一下各位，目前呢我们临汾市博物馆呢已经开启了我们的一个夜间游览的一个活动啊，然后呢是大家可以去进行这个晚间的一个游玩，夏日的晚间天气也比较凉爽了，没有那么的炎热了，你也可以依然走进博物馆，带着孩子感受一下不同的游乐氛围。那当然呢要提醒各位，就是在这个临汾市博物馆当中有一个非常这个热门的一个内容，叫做猛虎课堂，它这个是需要预约的，上午的10:00到10:50，下午的话有两场，是15:00到15:50，16:10到17:00啊，会有我们这个小老虎，然后还有这个幼育的体验呐、猛虎的合影啊、动物的科普，一起来发力啊，这些全部都是有的。所以说，想要看这个猛虎课堂的朋友们，大家千万千万不要错过时间哦。

不知道呀，我么子呀，俺没去过呀。然后呢，一叶知秋这会儿也不在直播间了，没有办法给你去进行一个论证了啊。点击主页看到是一个漂亮的小子子啊，漂亮的小子子啊。啊，非常的感谢我们今天在直播间当中大家一路陪伴和守候啊。我记得那会儿还有人点了首歌，搜了一下怎么找不着了呢？于是听了，还有谁点歌了呀？这整的我就这大早上的，对吧？感觉自己这大脑突然间宕机了，那生怕给大家就一落下来哈。那当然没有的话呢，我就准备要下播了。各位朋友们，早间的7:30到早间的8:30是我们早安每一天的直播节目。然后除此之外呢，在我们这个8:30开始，一直到我们的10:30，会有我们民生派的专栏，跟大家共同去聚焦到来自于临汾政务生活的那些资讯和内容。感谢各位朋友们在今天早间一路的陪伴和守候，我是高敏，各位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

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基彩科。

0: 最初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3: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4: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5: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6: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5: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6: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4: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7: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8: 好，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当中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浩东，欢迎大家。
9: 大家好，我是陈静。那么在节目一开始，有很多朋友给我们发来了消息，说是没声音。刚刚啊，我们是在这个调设备的过程当中啊，
8: 是不是啊，
9: 对，
8: 到底有没声啊，把我整得紧张了。
9: 现在是有声音了、对，就是其实我们每一次到这个广告半点和整点的时候呢，我们都会把这个广告的声音、就是抖音端的话是听不到我们为大家所送出的这些广告。是是是，我们都会有一些好听的歌曲送给你、
8: 对，这个这会儿有声音的朋友发一下消息吧、
9: 对，这会儿、这会儿肯定没有问题啊、
8: 对，
9: 今天啊，在我们民生派的节目当中、我们的直播方式大家呢可以通过这个 95.1 兆赫 88.9 兆赫、同时呢也可以通过听见临汾的抖音账号来关注我们的节目、
8: 对，欢迎大家。那这一刻呢，看到很多朋友已经进入到直播间留言，是不是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如果觉得这个声音正常，大家回复一下啊。没回复的我得听一下声音去了就对，哎，来看一下这个旧时一晚，欢迎，还有良辰，欢迎，早上好，早上好，朋友们啊，
9: 是、那么节目一开始呢，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这也是很多朋友啊最近最为关注的一件事情、
8: 比较关注。
9: 是昨天啊、也是关注到在早晨的时候多云开场，好像呢最近两天这个云量呢也是比较少一些、
8: 是，
9: 但是在这个午后呢会有一种非常难受的闷热感，这个在北方的话我们城市估计有很多人不太适应这样的一种温度，
8: 哎，这样天气，
9: 截止到昨天下午的16点，我市最高温度呢是出现在了市区的最高温度是34.2摄氏度。那么在昨天的时候啊，我市呢是有一些地方出现了雷阵雨的天气，
8: 哎，
9: 局部地区出现了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一些强对流天气。
8: 那预计呢，包括今天的未来的三天时间呢，受低层的切变线和副热带高压的共同影响呢，我市的阵雨天气会逐渐的增多啊。这个我看天气预报，未来一。

0: 周都是下雨的，我就觉得哇天哪，
1: 好幸福是吗？
0: 对，不是，就是太潮了。你们觉得最近太潮了吗？一出汗，然后尤其是到室内，
1: 嗯，
0: 哎呦，那个潮的就感觉让人心难受，你知道吧？
1: 对，这种感觉好像就是顿时好像到了这个海边的一种感受。
0: 哎、对，
1: 顿时感觉到在我们这些城市生活习惯的人，好像去往这边比较潮的一些城市，可能我们大家刚开始呢是有点受不了的。
0: 说好的黄土高坡呢？那当然要提醒大家，我们未来几天呢会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出现，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天气复杂多变，要大家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外出呢，记得带好雨具啊，这个合理安排出行啊，一定要及时的关注到我们的这个预报预警的消息，对不对啊？
1: 是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关注到在7月27号白天，全是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呢是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冰雹，还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是24到30摄氏度，市区的湿度非常高，60%到90%。
0: 你看我就说特别的潮湿，是不是啊？那在27号的夜间到28号的白天，就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的白天的全市是一个多云天气，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有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24到33度，市区湿度是60%到85%。
1: 7月28号的夜间到7月29号的白天，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呢是有中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东北风2到3级，市区的温度是25到32摄氏度。
0: 哎呦，这个天气炎热，伴随着这个潮湿的天气，就会让人感觉到非常的难受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就一出门就感觉浑身就燃燃的，
1: 燃燃的，
0: 黏黏的、
1: 这个好像就是顿时回到了我们这个临汾人，就是啊、自己会说的这一些方言啊。那么说到了这个连续降雨的天气，我们在这里不得不提示大家。
0: 是。
1: 那么2026年的7月26号的20时。到2026年7月27号的20时，临汾市气象局呢也是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的预警。
0: 对，
1: 古县安泽霍州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的级别呢是3级黄色。气象因素呢是会导致突发性的地质灾害发生的风险会比较高一些。
0: 那同时呢，这个瑶都区翼城县、襄汾县、洪洞县、福山县、吉县、襄宁县、隰县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预警等级是4级蓝色啊，这个会有一定的风险，大家注意一下。
1: 是气象因素啊会导致突发性的地质灾害呢发生，会有一定的风险。
0: 是，
1: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做好隐患点的排查的工作、还有巡查和监测工作。
0: 对对对，
1: 每天巡查监测呢不少于2次。特别是房前屋后、人工边坡以及山区沟口人员活动区域呢，一定要重点的巡查。
0: 对，那如果发现险情的话，及时采取这个避让的措施。那同时要提醒当地的居民和在建的工程啊、工矿企业、交通干线、学校和集中居住区等，要密切关注最新的地质灾害一个气象的风险预报预警信息啊、大家还是要做好提前的防范和准备的啊。哎，不知道陈静有没有遇到过这种就是冰雹？天气
1: 很少，
0: 我遇到过一次，哇，我就感觉就是从没有这种感受，你知道吧？有一次在这个隰县，在那个山上，
1: 然后当时是下了冰雹、是吧？
0: 就是那个冰球球。哎呦，我觉得这太精彩了！
1: 你当时要第一时间的赶紧去躲避。
0: 对对对，就躲避，然后就听到那个冰球砸到那个车上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的声音。
1: 说到这个冰雹的话，确实呀、大家在这个市区好像很少见，但是偶尔呢也会见到。但是那个冰雹大概呢，就是它会比较小一些。
0: 是上次那个特别大那个冰球，然后就一阵就过去了。但是我觉得，哎，这也是一个不一样的体验、
1: 对、那么这个冰雹到来的话、肯定也会带来各种各样的一些这种相应的一些灾害。
0: 对对对，
1: 所以说大家在这样的一个强对流天气当中、外出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保护好自己啊。
0: 是是是，赶快找个地方先躲起来啊、对，不要这个冰雹球球砸还挺疼啊。
1: 哎呦，那么大个冰雹砸到头上、对，这个后果是不堪设想的。那说到这种连续降雨的话呢、最近也是关注到，因为这个连续降雨确实啊也是、有多方呢会受到相应的一些影响。
0: 对，尤其是这个关于列车停运方面的消息，我们来一起来关注一下啊。这个受到台风的一个影响呢，在这个从昨天开始啊，已经有部分的这个列车停运，包括从晋城到广州的高铁。这个呢整体呢是从太原出发到广州啊。我之前有坐过一次，因为咱们临汾是没有去晋城的，就是

0: 咱们一般去晋城就是先去这个太原再绕回来、
1: 嗯、
0: 是吧，
1: 对
0: 啊，然后也可以去河南这边，所以说整趟列车有停运的啊，所以大家要关注一下这样一条消息啊。那出行方面的话要提前关注到最新的一个信息，那如果有列车停运的话要及时调整自己的行程，是不是到了暑假出行高峰期，嗯，
1: 对，
0: 还是关注一下啊。
1: 关注到了在今年的第12号台风红霞呢、嗯、是以强台风级登陆了广东省惠州市
0: 是
1: 惠平县的平海镇沿海、
0: 嗯、
1: 成为今年登陆广东的首个台风、
0: 哎、
1: 那么也超越了之前我们所分享到的台风，比如说像美沙克还有台风巴威、
0: 嗯嗯、
1: 现在呢已经成为了今年以来登陆我国的最强的台风。
0: 对，那它有没有可能可能来山西呢？今天早晨还刷到了我们这个有一个气象预报啊，说这个还没有不能确定是吧，但是好像是应该是不进太行山。
1: 最后啊、嗯、我们要提示大家这个红霞呢会深入到内陆当中，在路上维持的时间会比较长、嗯、
0: 对，
1: 那么它的这个影响呢可能会引导这个暖湿流气流北上，持续会影响到28号前后、
0: 嗯、
1: 那么值得大家关注的就是呢最近要出行的朋友大家一定要了解这个天气变化。
0: 是的，
1: 红霞呢是在宜津广东福建湖北湖南河南等地的时候、
0: 嗯、
1: 它是会有明显的一些地形增幅的一种作用、
0: 哦、
1: 山前地区呢发生这种强降雨的概率呢会非常的大一些、
0: 嗯、
1: 所以说在这里提示大家28号到30号呢其残涡在北上的过程当中啊强度不确定性是非常大的，
0: 对，
1: 有可能呢它会在这个湖北境内减弱、
0: 嗯、
1: 也有可能不消散，叠加这个地形的抬升的作用会给太行山一带的地区呢会带来强降雨，量级呢可能会达到暴雨或大暴雨啊，
0: 是是，像我刚才说的啊。不过刚刚提到的这条路径啊就特别像、嗯，我们刚才提到那辆列车是吧，
1: 是
0: 从晋城到广州的这趟列车、嗯、就是从这条路走的，
1: 对、
0: 啊、
1: 所以说这边呢、嗯、是会有一个停运的情况，
0: 是是是啊。那还有来关注一下这个车次的这个信息啊、
1: 嗯、
0: 是高铁的407
1: 啊
0: 晋城东到广州南，高铁的695晋城东到广州南，以及高铁的3127次的晋城东到厦门北的列车已经全部停运、嗯、所以大家有出行计划的话呢还是要提前关注一下啊，及时调整自己的行程。
1: 是的、
0: 嗯、
1: 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出发的时候也关注到很多地方呢现在呢、
0: 哦、
1: 都是这个汛期，
0: 是
1: 所以说它的降雨是比较厉害的、
0: 嗯、
1: 基本上呢每天都会迎来这个降雨的一种天气过程。
0: 对，
1: 那所以我们在这里提示大家，如果说您有打算外出出行的各位朋友的话、
0: 嗯、
1: 大家呢一定要提前了解好这个相关的天气情况，
0: 对，
1: 出游之前一定要做好相关的一些这个准备啊。
0: 是的是的，
1: 对，如果说这个天气并不是特别好的话、
0: 嗯、
1: 大家可以改变自己的这个出发的时间、
0: 嗯、
1: 行程的时间或者是行程的一些地点、嗯、
0: 是，
1: 对，我们出行的话是为了开心和快乐，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呢、
0: 哎、
1: 就是要好好的平平安安的顺顺利利的，一定要平安的出行，快乐的玩耍、嗯、
0: 对，好，那在这一刻呢还是要邀请到更多朋友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啊，可以打开抖音听见临汾，进入到我们的抖音平台的直播当中，一起来分享和互动啊。今天早晨这个怎么说呢，已经感受到潮湿了
1: 是的，多亏啊昨天晚上的这样的一场降雨、
0: 嗯、
1: 早间起来的话是比较凉爽的，没有之前这种炎热和闷热，
0: 是，
1: 但是到了午后的话、
0: 嗯、
1: 可能会有一种这种闷热的感觉又会油然而生啊。那么在这里要提示大家，那么最近几天确实天气是比较炎热的、
0: 嗯、
1: 那么大家外出的时候呢一定要多备好雨具、
0: 嗯、
1: 尤其是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如果是非机动车去选择出行的话一定要把它停放在这个车棚里是吧，动动就会有降雨，
0: 对，而且要带好这个雨具，雨衣要准备好啊。
1: 对，雨衣要准备好、
0: 嗯、
1: 然后另外呢行人的朋友一定要把这个雨伞给备好，
0: 对，
1: 然后另外这两天确实啊天气比较炎热闷热，在这样的一个暑热的天气当中啊一定要注意多饮水，千万不要中暑了。
0: 嗯，好，那大家呢可以继续来分享和互动啊，在这一刻呢我们来调试一下我们的设备哈、
1: 嗯、
0: 在稍后呢也会打开视频号直播，各位可以来关注一下啊、此刻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吧，一首音乐在这一刻分享给更多的我们在听广播的各位朋友们。

0: 出家门，见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

0: 山歌，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3: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4: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5: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6: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5: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6: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4: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7: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也欢迎大家
8: 可以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和互动啊，欢迎大家啊，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当中，我们的听见临汾啊，抖音视频平台同步开启啊，这个大家稍微等我一下啊，
1: 等一下，
8: 这个抖音歪了。
1: 郝董啊，真的是一个精益求精的人啊。那么在今天我们的民生派的节目当中啊，依旧和大家呢会去分享很多大家身边的那些事情。如果说大家在生活当中也有一些想寻求我们帮助的事儿，也欢迎各位呢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共同分享。现在呢，我们的抖音号然后还有视频号都是同步进行直播，大家呢可以有多种互动方式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直接在我们的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啊，跟我们在这个留言区当中直播互动都是可以的啊，非常的方便和便捷。
8: 对对对，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就是可能就是我们这个视频呢是正的，但是我有点歪，为啥呀？
1: 因为
8: 我占地儿大啊，所以就出去了。
1: 你知道吗，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在我们这个直播的手机上看到的可能和我们自己这个手机端看到的会有所区别，
8: 也不太一样是吧？
1: 对，如果说大家哎在我们的这个直播过程当中对我们的直播有怎样的一些建议和意见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悄悄地告诉我们啊。
8: 是这会儿这个声音对了吧，声音正常了吧，朋友们，对不对啊？
1: 是
8: 啊，
1: 声音应该正常了。如果说有怎样大家哎觉得啊不太正常的地方，或者你觉得有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也可以来跟我们实时互动啊。
8: 对啊，这一刻呢，欢迎大家可以来继续来分享和互动啊。那咱们接着来聊一聊我们值得关注的一些身边的事情，是不是啊？
1: 是的。
8: 哎，这个
1: 哎，最近、
8: 哎、你看这个有提示说不妨聊聊这个
1: 画面歪
8: 倾斜咋回事啊？
1: 画面倾斜是主播放的手机放歪了，是吗？
8: 刚才调了一下风扇啊，有点歪，是不是？
1: 对，那个你知道吗？就是苹果手机直播的时候，它特别容易会这个发烫
8: 啊、
1: 发烫，而且尤其是在这个炎热的夏天当中，它会有这种就是热保护，是吧？
8: 对，
1: 它也经常莫名其妙会很烫。昨天我的手机就这样拍照，其实也没有拍照，也没有干嘛，它就是很烫，
8: 厉害啊！
1: 我也没有怎么用它，它就莫名其妙的很热，
8: 气温很高，
1: 所以我觉得咱们外出的时候应该备一个这种就是降温扇、
8: 风扇，
1: 对，这个很重要。
8: 今天早上我看到这个八点多咱们那个视频已经发了，是不是啊？就是这个社保局啊，然后大家如果有这个需求的话可以来看一下，我们这个里面讲了很清楚，是不是啊？就是我们这个养老保险到底该交多少年啊，这个哎，我听到了，声音是正常的啊，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啊，就是大家如果有想知道的话呢，可以打开我们的视频号。

0: 当中的听见临汾啊，然后可以看到啊，
1: 是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呢，大家比较关心的、最近呢也是在朋友圈当中，包括抖音当中，很多人都在晒这个大学的通知书啊、就是很多孩子们收到这个通知书的第一瞬间、应该是非常非常开心的。
0: 对对对。
1: 那么最近呢，我们也是关注到关于招生考试的一些信息是比较多的。那么山西呢公布了2026年高考普通本科批院校专业组投档的一个最低分，这是在7月24号所发布的一则最新消息。
0: 是。
1: 那么山西招生考试网是公布了山西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普通本科批院校专业组投档的一个最低的分数线，
0: 这个来关注一下，历史类的是吧？大家比较关注的清华和北大啊，这个我也比较关注，
1: 看大家离这个最低的这个投录线到底能够差多少分是吧？
0: 哎，来关注一下清华的北大的话呢是D002组啊，是663分，然后呢这个高校的专项计划呢是这个627分。国家专项计划组呢是626分，然后清华大学的话呢是D002组呢是668分，高校专项计划组呢是647分，国家专项计划组呢是643分啊，就是我们每个人其实从小开始就有一个梦想，是不是啊？希望可以考到清华北大。
1: 是的，也希望大家能够梦想成真啊、对，然后呢，这个物理类北大的话，301组的话是686分，那么高校专项计划组这个呢是669分，然后国家专项计划组654分，那么304组国家专项计划组呢是665分。
0: 哎，那清华大学的话呢是D302组啊，是683分，高校专项计划组670分，国家专项计划组呢是670分啊，这个理工类还是比较高的啊。对，好，那其他的学院校的话呢，也有一些院校，我们可以来这个详细关注一下你感兴趣的学校，对不对啊？
1: 是的。
0: 哎，好，那说到这个高考招生呢，我们不得不提到一条好消息啊，给大家分享一下啊，那个好消息啊，我来关注一下这条好消息吧。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是经财政部、教育部、人民银行批准，由银行业、金融业承办，向符合条件的全日制高考学校的学生（含预科生）呢发放国家信用助学贷款，户籍所在地机构才可办理。邮储银行临汾市分行开设姚都、红桐两大线下专场，一站式全流程服务，全市各县市区18个网点同步受理，到店可领取办理手册和专属礼包。专场仅接受满18周岁的学子来进行办理，哎，所以大家可以去啊，如果有这个助学贷款需求，可以来关注邮储银行临汾市分行开设的专场，或者是去银行网点具体来咨询一下喽。
1: 是的，那么我们说到这个高校毕业、高校招生的那些事儿，我们不得不来聊一聊关于我们山西电子科技学院的那些事情。
0: 哎，是的啊，这个就也让我们很自豪的一件事情，咱们临汾的大学是不是啊？今年的这个录取通知呢，也是这个接近尾声了啊。那山西电子科技学院呢，生源质量总体呢较2025年呢有再次的这个大幅的提升啊，这也是我们值得骄傲的一件事情啊。
1: 是的，那么关于这个山西物理类的话，最低投档分数线啊，这个跟刚刚我们分享的这个清华大学和北大的话，这个呢是有所区别的、
0: 有不一样。
1: 对，大家呢可以来关注一下山西物理类最低投档线呢是484分，那么也是超过山西省本科线呢是83分。
0: 对，
1: 最低位次呢是79965次，较2025年是跃升了10549位，500分以上的这个考生呢是637人，占比是32.5%。
0: 来关注一下历史类的最低的投档线呢是479分，含超过山西本科线呢是70分，最低呢是最低四位呢是20472位，较2025年呢也是提升了有2090位。那在生源地方面的话呢，首次面向山东、天津、上海等3个省份招生，与江西、湖北、重庆、河南、河北、青海省共同构成了多元的一个招生版图和生源版图。那省外的考生呢也是报考踊跃，生源质量优异，录取分数呢也是显著的提高啊。其实这个整体来看的话呢，这个再来关注一下，其实这个最低分也是非常可以来聊一聊的啊。首先呢是这个物理类的最低分呢是
1: 496，
0: 对，是301组496，
1: 对，
0: 302组呢是489，
1: 哎，
0: 还有就是303组、
1: 485分。
0: 还有
1: 304484分。
0: 对，然后呢，这个历史类的话呢，001组呢是479分，零零二组呢是400。

0: 哎，96分啊，这个
1: 是的，
0: 这个组别还是非常高的啊，因为刚才清华也是002组啊。
1: 是，那么山西啊电子科技学院将会始终秉承以学习为中心的办学理念，牢记呢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会紧扣这个电子信息的办学特色。
0: 也是深耕了应用型的技术教育，以扎实的育人成果回馈社会各界的期待啊，所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的，可以这个咱们临汾的大学越办越好，是不是？
1: 是的，说完了这个大学，我们再来说说我们临汾有4所学校。最近啊，真的是啊，这个可喜可贺啊，在教育部网站所公布的关于首批全国中小学科技教育实验区和实验校名单的公示，我市有4所学校呢是给上榜了。
0: 对，那其中呢，临汾是第一实验中学，临汾是第四中学校，临汾霍州市实验中学，临汾古县城镇小学呢也是入选了这个全国中小学科技这个教育这个实验的一个校的一个公示名单啊。
1: 是的，在7月23号啊，教育部的网站呢就公布了这样的一个数据啊，名称叫做关于全国首批中小学科技教育实验区和实验校名单的公示。公示当中啊说到，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呢关于推荐首批全国中小学科技教育实验区和实验校的最新的通知的要求，经过自主申报、省级推荐，拟确定了135个科技教育实验区，1246所科技实验教育学校。那么刚好呢，我们临汾市有4所学校呢就已经上榜，
0: 对，那
1: 非常不错。
0: 在公示的期间呢，这个自2026年的7月23号至29号呢，公示期内的如有异议的话呢，可以来继续来关注一下啊。
1: 是的，那么这是一则好消息 那么我们和大家来关注完了这样的一个学校的好消息之外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那些事儿啊。
0: 关于汽车召回的方面的消息，我们来一起来关注一下哈。这个有很多的这个品牌呢，目前有汽车召回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捷豹路虎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捷豹路虎宁波贸易有限公司召回不肯进口汽车啊，关注一下。
1: 是的，如果说大家加油这个捷豹路虎这个汽车的话，大家呢可以来去关注一下。
0: 对，那这次召回的汽车编号呢，这个是 S2026M0079V 啊，召回的呢是2018年4月1日至2020年4月13日生产的部分的进口的捷豹的一个汽车，共有854辆呢是召回啊。那车辆呢主要是动力电池可能出现过热过载，极端情况下呢会导致这个电池起火，存在安全隐患啊。
1: 是的，那么还有啊，第二款车呢是这个编号是从2026年8月8号开始呢召回，2020年12月7号到2026年5月7号生产的部分的路虎揽胜，还有路虎对进口版的，还有路虎发现，总共有7万多辆啊，76422辆。
0: 对啊，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召回的呢是2020年1月13日至2026年4月24日期间生产的部分进口路虎卫士啊，共有83810辆。本次召回车辆呢，以上的一些原因呢是方向盘的油丝连接到驾驶员的气囊接口可能出现一些微动的腐蚀，会造成安全气囊的这个电路电阻增加啊，触发的辅助约束系统会点亮，可能会造成驾驶员气囊无法正常打开的安全隐患啊。
1: 是的，大家呢如果说有加油这款这个汽车的话，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是否是在这个具体的这个召回的时间，它有一个具体的时间范围，然后还有具体的一些这个汽车的一个型号，大家可以进行自检一下。
0: 好，那我们继续关注一下啊。

0: 也是会有召回，比如说啊、这个，
1: 哎，就是啊，我发现这个召回不单单是有路虎，它还有很多很多，大家可以自检一下啊。
0: 对，小鹏汽车来关注这个小鹏汽车的、也是召回部分小鹏 X9 汽车方面的信息啊。召回的这个自2026年的8月28号，这个很近啊，就刚刚生产的，是不是？
1: 好、
0: 到这个2023年8月8号至2025年的8月11号期间生产的小鹏 X9 汽车呢，共有33473辆啊，这个。其中呢是召回的车辆呢是由于这个制造的工艺波动导致前空气弹簧密闭性下降，在高温高湿等环境下呢使用时长后呢前空气的弹簧可能会出现缓慢漏气，进而触发故障灯点亮的文字提醒，极端情况下会影响车辆操控性，存在安全隐患。嗯，就这个车辆其实每个车不太一样，我前两天我那个车就老漏气儿，
1: 漏气儿，
0: 然后后来就冲的特，然后那个说我这次给你冲特别满，
1: 是因为冲的特别满的原因吗？
0: 不是，以前没冲特别满。来，继续来关注到下一条消息啊，这个是这个斯泰兰蒂斯上海汽车有限公司，那这个车我还真不知道、
1: 哎，是，咱们去科普一下这个牌子的这个汽车、
0: 搜索一下，
1: 搜索一下
0: 斯泰兰蒂斯啊，
1: 对，它其实本次召回不单单有刚刚我们所提到的这些啊，然后我发现呢，它有很多很多的这些车，所以说大家在购买汽车，
0: 360百科，往下，
1: 不太好寻找啊，这个汽车之家。
0: 也行，主要是这个车还是我们以前不太了解啊。好，来关注一下召回车辆的这个信息啊。会召回呢，这个2017年1月19日至2019年的7月30日期间生产的部分进口的朱丽叶还有斯坦维汽车，共有17360辆。这个呢是设计原因导致的低压燃油泵可能会无法正常输出燃油，导致供油不足，极端情况下造成车辆行驶中熄火，存在安全隐患。
1: 是，
0: 确实得召回一下啊。
1: 对，还有光束汽车，光束汽车的话，它是2026年9月1号起召回，4月7号到4月23号，也就是大概有半个月的时间，所生产的 Mini Cooper 纯电动的汽车，
0: 对，
1: 它有问题的只有那276辆啊。还有在4月7号到4月23号的部分的国产的另外的一款纯电动的汽车，总共是有39辆。
0: 对，哎，这个女生果然会认识呢，我就不知道这个 Mini，
1: 我知道有 Mini Cooper。
0: Mini Cooper 还是女生比较喜欢这个车啊。
1: 是，那么这个车呢，另外也是有一个定相关的一些问题，它的问题呢是什么？
0: 对，
1: 它就是制造的问题，可能会导致这个内后视镜安装的支架和风窗玻璃之间它的粘合不良，造成这内后视镜的松动，影响驾驶员的视线。极端情况之下呢，内后视镜可能会脱落，增加车内人员受伤的风险，存在着安全隐患的。
0: 对，所以说这个呢也是这个光束汽车委托宝马公司呢也是进行了一个召回啊。还有就是杰尼赛斯汽车销售啊，就是上海有限公司呢也是召回了部分的这个进口的杰尼赛斯的 G90 汽车啊，这个呢也存在生产问题，就是高压燃油连接管管线的螺母随着时间的推移会逐渐的松动，会导致燃油泄漏，极端情况下可能会造成发动机舱起火，存在安全隐患和排放的危险风险。
1: 对，其实说了这么多的话，真的觉得这个买车好像就像是开盲盒一样。
0: 对，一个品牌其实还是选择的很就是
1: 很重要，是吧？
0: 对啊，
1: 然后
0: 我觉得这个人家是这个什么大众类的，就是好卖，其实是有原因的啊，主要人家维修比较方便一些。
1: 对，你看这个刚刚其实我们分享了很多这个电动汽车，它就是今年刚刚生产的，
0: 而且有一些是冷门的，是吧？就咱都不太知道的品牌。
1: 对，你看4月份刚生产的，还有这种就是5、6月份刚生产的，这才几个月就已经发现了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
0: 对，不过我觉得召回其实也很好，就是你自己发现问题，自己可以主动解决啊。对，
1: 但是有的时间，有的时候发现，就是很多车主可能他的心会比较大一些，然后有的时候他们不太善于发现这样的一个信息，可能是我们是每天在节目当中会去分享这些内容，但是很多这个车主们可能不太关注新闻，可能就会错过了这个召回的信息啊。
0: 对，
1: 大家可以自检一下，如果刚好是在最近或者是之前所购买了这个爱车的话，大家呢一定要去关注一下。
0: 好，那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当中 的我们的民生派正在播出，希望各位朋友可以继续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分享和互动啊。那咱们继续来分享大家值得关注的一些身边的资讯内容呢。如果朋友可以在我们的直播当中互动的话，可以来打开视频号听见林芬进入到视频直播，也可以打开抖音平台听见林芬进入到抖音的视频直播当中，可以来分享一下啊。
1: 是的，接下来的时间。

0: 现在来和大家关注一则好消息，一纸录取通知书，一份助学暖心保障，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为家庭困难学子保驾护航。助学贷款呢是在户籍所在地机构申请办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临汾市分行专场办理，一站式解决新生首贷、老生续贷、政策答疑等问题，省去漫长等待。18周岁的学生携带身份证就可以到场进行办理，未满18周岁可以前往邮储银行的网点呢进行办理，提前预约办理更省心。邮储银行临汾市分行同心筑梦，守护每一位临汾学子的大学梦想。
1: 哎，大家可以前往邮储银行各网点来详细了解一下，如果有助学贷款需求，可以抓紧时间分享一起来啊。

0: 好，这个时段我们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发生在您身边的那些事儿。临汾人说临汾事儿。那么最近也关注到临汾是2026年普通高中含职业高中综合试点班二次征集志愿的一则最新的公告。
1: 哎，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条消息啊。那这个呢是征集时间的话呢是2026年的7月26日8点至7月27日的18点，就是今天的18点结束，逾期不予受理啊。那征集志愿的条件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啊，具体来了解一下。
0: 是，这个呢是参加我市2026年的中考，成绩呢是达到了市招生考试委员会公布的学校的所在县市区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当前呢仍然没有被普通的高中、职业高中的综合试点班录取的考生，大家呢可以参加本次征集志愿的填报过程当中。
1: 那特别提示各位的是，要符合条件的考生呢，在规定时间内凭报名号和个人所设置的密码登录山西招生考试网来填报志愿。考生选报志愿是要根据学校的这个缺额计划和生源范围最低控制线以及收费标准，结合自身情况慎重填报。本次的征集志愿呢，在市招生考试委员会公布的学校所在县市区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上，按学校的缺额计划考生成绩，本次填报志愿从高到低择优进行录取。
0: 是的，那么还有需要大家注意的就是，考生呢在选报志愿的时候要了解录取的政策和录取的顺序。市招生考试中心呢将会按照普通高中志愿栏的顺序呢进行录取，考生被前批次的学校录取，则是后面的志愿呢全部都是无效的。
1: 对，那在7月28号的下午，就是今天明天下午，考生可以凭借报名号和个人所设密码登录山西招生考试网来查询结果，就是今天下午结束，明天下午就可以来查询了。那如本次征集志愿投档录取结束后仍有缺额呢，是招考中心呢将通过临汾招生考试网、临汾市教育局微信公众号发布征集志愿公告，请未录取考生也是及时再次关注啊。
0: 是的，这个呢我们也是和大家所关注到的，就是我们在今年临汾市2026年普通高中的招生征集志愿计划当中第二次的一个具体的招生的一个通知。
1: 这是第二次的招生，对，那来关注一下这个学校还是非常多的，是不是啊？来了解一下都有哪些的院校呢，在网上啊，还有啊关注一下地址。首先呢是这个大宁县第一中学校啊，是有一个缺额啊。
0: 是的。

0: 这个学费的话呢，它也是公布了400块钱，400块钱。然后民办的高中有临汾市新国实验学校，
1: 这比较多，是13个缺额。
0: 是临汾市阳光学校，
1: 是63个缺额。还有
0: 临汾市恒大中学，还有洪洞县的这个孝明中学。
1: 对对，这个都是有缺额的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那招生的范围呢，有瑶都区，有本县啊，大家关注一下。还有临汾市瑶都区的职业技术学校呢，是缺额1个人。侯马市职业中，这是职业学校啊，侯马职业中学，曲沃的职业中学。山西省翼城县的职业技术学院，
0: 对，还有襄汾，
1: 对，还有洪洞县的啊，这个霍州市的，以及襄宁、蓟县、蒲县、隰县、汾西。那根据来看的话呢，这个职业院校的这个缺额是比较大的，是不是啊？
0: 是的，
1: 哎，所以大家一定要这个多多关注啊。
0: 是的，
1: 对对对，
0: 如果说前批次还没有被录取的各位这个高考这个中考的考生们，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这个二次征集志愿的一则最新的公告啊。
1: 对，然后呢，其实有学校是针对瑶都区、针对全市或者针对本县的，所以这个也要关注一下。好，那大家呢可以来关注节目，那我们正在直播，那如果在收听节目可以在视频当中互动一下，是不是啊？打开抖音平台听见临汾，今天这个数据大家得赶快上一上啊。
0: 对，
1: 还有就是在视频号可以打开听见临汾，进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朋友们互动起来吧。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

0: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2: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3: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4: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5: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4: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5: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3: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6: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9.1 FM 88.9，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0: 好，一小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是，
0: 刚刚在这个广告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也关注到了很多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些问题。
1: 对，
0: 那每每在我们民生派的这个节目当中，我们第三个环节会为大家去分享到的呢，就是关于这个临汾随手拍的一些内容。
1: 就是大家如果有一些问题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公屏当中留言反馈啊。这两天一直直播都有看到朋友们有分享问题，那如果能解决的话，我会尽量为大家来帮助解决的啊。来关注一下第一条消息，是关于这个市区严查占道违停的这方面的信息。
0: 对，这条信息在之前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和大家来关注过，
1: 有提到过。
0: 对，我们继续来为大家呢重新来多关注一下，因为我们也关注到很多朋友呢通过我们的节目反映的最多的一个问题，一个就是这个违停，一个就是这个
1: 摆摊
0: 就是占道的一个现象。
1: 是是是，
0: 他是说到车牌号码为进 LB363 的车辆在市区迎春南街乡显街派出所对面非机动车道随意停车，造成非机动车道堵塞，让行人和非机动车呢是没有办法通行，严重影响交通秩序，希望有关部门能够调查进行解决。
1: 哎，那这个来关注到市交管支队也是发布信息啊，说这个反映的问题呢已经这个收到啊，那目前的这个辖区的中队民警呢已经赶赴现场进行整治，及时通知违停车辆驶离，辖区中队会增加该路段巡查频次，严厉查处违停的一个现象，维护道路通行秩序，希望大家呢可以来进行关注和支持啊，及时的反馈各方面的问题。
0: 是的，在这里还是要提示大家啊，就是大家呢一定要将您的爱车呢停放在合适合理的位置，
1: 对，
0: 千万不要因为自己的方便影响了其他人的正常出行。
1: 是是是，其实看到啊，交管支队到达的时候呢，这个车已经换了，
0: 车已经换了，
1: 但是还是有违停的车在那里停着，是不是？
0: 是的，所以说呢，大家不要心存一些侥幸心理。有的人说，哎，这一块是不是交警不怎么贴单子呀？所以呢，可能会把这个车呢就随意停放在这里。
1: 是的，
0: 但是大家现在有没有发现，其实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这种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热心的一些群众和观众朋友们，
1: 对，
0: 那么大家呢都会把一些不文明的现象呢给拍摄下来，所以说大家不要信。

0: 一些侥幸心理，您还是为了自己的安全，为了他人的安全，一定要把爱车停放在有专人看管、合理合适的位置、
1: 主要他停的位置太
0: 霸道了、
1: 把这个自行车道全堵住、
0: 一般呢就是大家除非到那种忍无可忍的境地，要不一般来说是估计大家就是得过且过是吧，也就不会把它去曝光了、它肯定是影响了很多人的正常出行。
1: 对，那继续来关注下条消息吧。这规划三街的这个隧道漏水的现象来关注一下啊。
0: 对，
1: 这条隧道呢，这个之前火爆，不知道陈静有没有看到。就之前的火是因为它比较凉快，
0: 比较凉快，
1: 然后呢，
0: 所以说大家都去这边纳凉。
1: 对，然后呢，市区的规划三街的隧道内部呢出现漏水现象，原因尚不明确啊。那不仅呢影响市民正常出行，更埋下了安全隐患啊。那这个有市民反映说，恳请网友呢也是恳请职能部门尽快的开展一个调查，及时查明原因并修复，切实消除安全隐患，并保障道路的正常通行。那目前的这条消息已经进行了反馈，但是还没有具体的回复啊，所以说我们也是期待会在近期的节目当中会给大家进行一个有效的反馈啊。
0: 是的，那么这个事情呢是属于正在处理的过程当中，后续呢有最新的进展，我们也会和大家呢来逐条来关注一下。那么最近啊，其实我走到这个广宣街的时候，也在关注这边的一个这个三岔路口这边的一个通行的情况。因为在之前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也关注到有不同的人都是在反映到说这个广宣街现在拥堵非常严重。
1: 是，
0: 其实我经常从这边经过，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一些原因，也有可能会和这个平遥南北街修路会有一定的一些这个直接的关系。那另外呢，加之这边也是这个商业街道，那么大家呢可能去往医院的或者是去往升龙这边的一些朋友是比较多的。那么之前呢有一位朋友也是反映到了，说是广宣街好像前一段堵的没有这么严重。
1: 对，
0: 就最近一段时间、说是在7:30到17:00全域严重拥堵。该路段呢是北起向阳路南至解放路的十字路口，南北双向车流通行不畅，车站街西行往地矿大酒店的丁字路口难以并入到广宣街的直行车道，加剧了南向的车流的积压。那么梓潼公园北侧的路口呢，又有三路车流汇聚到这个主干路当中，形成了循环的堵点。这位朋友呢对这个实地呢是考察的非常非常的详细、非常的了解啊、
1: 每天都路过，然后就非常生气。那还有呢，就是临汾市中心医院的7号楼入口，医院车辆呢也是跨道要行驶，
0: 是
1: 对向车流如果不礼让的话呢，左转的车辆呢会长时间滞留，进一步阻碍后方车辆通行，多路车辆汇集，路口呢转向受阻，这种情况下呢道路时常堵死。同时呢，道路两侧非机动车道长期停放大量电动车，流动摊贩占道经营，迫使非机动车驶入机动车道混行，极易引发交通事故啊，存在极大交通隐患，也恳请有关部门实地优化疏导规范管控。
0: 是
1: 这个问题呢，其实出现是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平阳北街修路。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这车他们就走这边的比较多一些啊。
0: 对，说实话这个广宣街也是最近我们大家也关注度非常高的一条街。
1: 是，就每周都会有反馈，
0: 是、
1: 每周都会有解决啊。
0: 就之前说到的就是在这个医院门口那个电动车。
1: 对，先是这个路西边电动车然后清理，然后路东边电动车、然后又停上又清理啊，然后现在呢这个是。
0: 现在这边好很多了、真的。
1: 对对对，但是其实还是会有拥堵情况，我昨天路过还好。我觉得这个主要原因是什么，
0: 分时间段。
1: 就是、它这个路啊它其实挺挤的，他那个你要是两车并排过不好过、他能过一个半车左右，是这样。
0: 你看、就是我为什么特别喜欢就是升龙旁边的这条路、这条路开通之后真的是大大缓解了广宣、对，大大缓解了这个广宣街的这个堵点、但是呢好像最近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这条还路特别的便捷、所以说是从这个科委巷这边堵了，算了，我拐到广宣街去吧、但是我就发现这个广宣街南北走向的一些车辆、就觉得我在这排的好好的，这本来就挺堵的，蹭、
1: 穿出来一个车。
0: 对，然后如果说大家就是你让我让，可能这边通的会快一点点、但是经常会有人因为他已经堵了半天了、心想我为什么要让呢，我已经让了那么多车了，
1: 对，
0: 可能会有一些心存侥幸
1: 心理。而且他一堵他一不让，然后这边就堵死了。
0: 对、
1: 比如说刚才说那个医院门口那边就这样、就是他那个路口呢就是拐到医院停车场，
0: 是
1: 啊、但是我就说了只能过一个半车、所以你要不给我让，我的后边的车就全被我堵住了。
0: 但是你知道吗，有的车辆他如果让一下的话，他很有可能就是连着一连串的车、 它就会一直通过，一直通过。
1: 我觉得还好，因为
0: 还好、啊、
1: 因为你拐医院没有那么多车去医院，
0: 对对
1: 我觉得啊、嗯，
0: 还好吧。我觉得这条路，但是我你看，我经常是骑电动，
1: 嗯，
0: 我不理解这个开车的人到底堵在。

0: 这儿大概每天会堵多久？反正我每天下午今天早上来上班的时候，这边就是堵着呢。
1: 啊，你走广安街了？
0: 我天天是从广安街
1: 经过。我知道你为什么喜欢那条路了，
0: 因为我从
1: 走广安街，你可以走客北巷，是吧？
0: 你太了解我了。就是自从咱们单位从那个广宣街搬走之后，我基本上不走广宣街的南段，因为我一天24小时，除了晚上睡觉的时间，我不从那儿走啊。就是无论什么时候走，基本上就之前那边还没有疏导的时候，那边都是会堵车，所以我特别不喜欢从广宣街走。
1: 其实我就还是为什么？因为平阳北街没通。
0: 对对对，
1: 你平阳北街通了，你就走平阳北街，你也不会走广安街。
0: 后来现在我每天的出发路线是什么？就是从这个车站西，然后从再走车站街，然后走到这个广宣街，走到地矿大酒店，直走这大概有20米吧。
1: 公园那儿，
0: 我就拐到那个升龙后边那条路上了。
1: 升龙巷。
0: 对，那个叫升龙巷吗？
1: 好像是这个名。
0: 然后那条路基本上我走的时候都是畅通无阻。然后我会避开那个就是孩子们补课的时间。如果是补课的这个上学和放学的高峰时段，客尾巷的南段还是过不去的。然后一般避开这些时段之后，哇，走客尾巷南段也非常非常的顺畅，
1: 非常顺畅。
0: 对，
1: 还有好吃的啊，
0: 还有好吃的，我顾不上买啊，每天都是着急忙慌的。
1: 来关注一下反馈的消息，招管支队也是反馈的非常的明确啊。
0: 对，
1: 非常长的。
0: 对，非常长。我们来和大家详细来关注一下吧。就是其实那位朋友他说到的那个事情，
1: 非常详细。
0: 对，我就在想，他一定是关注了很多天，然后再详细的记录下来，然后才能够那么清晰明了的描述出来。
1: 其实你可以看到他的每一条这个消息上，都会有具体的照片。
0: 对对对对对。他很明，就是说他是一定是一个非常用心的人啊，就是这个照片拍的不是特别的清楚，但是确实是能够反映出来一些堵点的问题。那么来关注一下临汾市交管支队呢，也是给出了最新的回复，大家来仔细的来关注一下啊。那么对于群众反映的关于瑶都区广宣街高峰拥堵，多路口车流汇流，中心医院出入口的左转造成拥堵，还有非机动车道电动车乱停乱放，包括这个流动的摊贩占道经营的问题呢，都已经收悉了。
1: 对，
0: 辖区中队呢也安排了执勤人员实地进行处置。办理的这个最新的情况，第一点，它是增设了一个高峰岗的疏导车流，每天呢从7:30到17:00是在广宣街的五交化路口、解放路的十字路口、紫藤公园的北口、这个地矿大酒店的丁字路口呢，是安排民警，他会定点的值守，引导车站西街的汇入车辆能够有序的并道，分流多方面的多方向的汇集的车流，
1: 是
0: 缓解循环拥堵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
1: 那同样的在医院的出口呢，也是专人指挥，就刚刚我提到那个是吧，就只要有人拐弯啊，你不让他就堵住了。那针对中心医院7号楼入口的左转车道就医车辆阻碍执行车流的问题呢，高峰期会安排民警现场疏导。其实真的是你去医院的时间和上班的时间差不多，其实是吧，就8点多左右啊。
0: 对
1: 对，然后呢会这个安排专人的进行高峰期安排民警进行现场的疏导，引导就医车辆快速左转，急停急走，减少路口的滞留排队，同时呢集中清理栈道还有违停的乱象，对广宣街的两侧的非机动车道开展专项整治啊，清理违规停放电动车，现场劝导栈道流动摊贩的一个撤离，并非机动车道恢复非机动车道的一个通行的空间，消除这个机动车与非机动车混行的安全隐患。
0: 对，
1: 同时要建立长效的机制，下一步呢将持续加密该路段的日常巡查频次，常态化清理违停和劝导栈道经营，根据早晚高峰车流变化，这个动态调整执勤的点位，持续优化路口的通行秩序，长效的缓解道路拥堵。这是关于这个交管支队的回复。还有城管的回复啊，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呢也是接到了这个反馈之后呢，
0: 最新的一些回复我们来关注一下。是说临汾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三中队呢也是安排了辖区的管理人员进行核实，
1: 是
0: 也对这个违规栈道经营摊点呢是进行了清理，今后呢我中队也会加大巡查力度，安排专人值守，也希望广大的市民对我们工作的理解和支持。
1: 是的啊，这个是我们提到的一些反馈的信息啊。
0: 对，
1: 这个、希望广宣街可以更加畅通。
0: 对，就我上班就会更加快一些啊。这个广宣街确实挺头疼的。
1: 是，
0: 我怎么感觉自从我们单位从那儿搬走了以后，感觉就好像是吧？
1: 你是离远了啊？就是我就感觉是离远了。哎，
0: 是，那确实是这边的一些这个高峰时段，它是堵点呢会比较多一些。
1: 是，
0: 我们在这里还是提示大家，就有的时候 候可能我们稍微的等一等，是吧？我们稍微的让一下，
1: 对，
0: 可能会就好很。

0: 多，有的时候慢就是快，快就是慢啊，大家应该是相互礼让，这样的话我们在广泉街这边的通行效率也会大大的增强。
1: 对，来看一下朋友互动，天山这位朋友也是再次来分享说这个公交站点的这个
0: 一个问题。
1: 对啊，这个医院南门这个上次就是咱俩直播是吧，
0: 对
1: 对，这个已经进行了一个沟通反馈是吧，啊，我们已经让我们的这个组长去沟通了啊，
0: 让我们的领导啊，
1: 对，然后呢如果有最新的情况分享的话呢会及时的反馈给大家的啊。
0: 是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近期呢在节目当中啊有朋友所反映的问题。你看说到这个出门的话，真的我觉得通行的顺畅真的是非常的重要的。
1: 对，
0: 那么前两天呢还有一位朋友说到有一辆出租车，这个车牌号还挺好记的啊，这我们一说估计大家都能记住，进 LD00667的出租车是在解放路立交桥下西向东行驶的时候压线行驶，然后变道不打灯，然后呢这位朋友是拍下了照片哦。
1: 是他这个主要是什么，就是在这个立交桥这边他属于是先是压线然后超车啊，后来又别车。
0: 那么现在呢这个问题呢是正在这个处理的过程当中，如果有最新的一些处理的结果，我们也会和大家呢来及时的来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哦。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帮助一下其他的一些朋友。有一位朋友是说到说自己的户口是姚庙派出所的，现在需要更改姓名，咨询如何更改，以及更改姓名的话到底应该需要拿怎样的一些资料呢？
1: 对，那临汾市公安局姚都分局也是有所回复啊。那根据山西省的公安机关户籍管理工作的规范，第二章常住户口登记第八节的户口项目变更第72条，在符合公序良俗还有遵守公共秩序的前提下呢，公民可以变更姓名，一年内变更姓名的次数不能超过2次。申报的材料呢，第一呢是本人或监护人的书面申请，第二呢是变更人员的居民身份证还有居民户口本，第三呢是变更人员的出生证以及父母结婚证或离婚证，未成年人呢变更时需要来进行更改。那第四呢是无以下情形的需要来填写这个承诺书。
0: 是，具体的来和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承诺书还是比较多的。
1: 内容包含什么呢？
0: 8项内容。一，正在服刑或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尚未执行终结的。那么二呢是正在接受刑事案件或者治安案件调查。三是民事案件尚未审结或者尚未执行终结。四呢是刑事案件尚未审结的。五是被限制出国出境期限未届满。六是依法被禁止从事其他相关职业，期限未届满或者是被法律法规列为职业禁止对象的。那么七呢是因为严重失信的行为被地级市人民政府职能部门列入到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的。八呢是其他的特殊情况。那如果
1: 说有这8项情形，我们
0: 是都不行，
1: 暂时不能更改姓名的。
0: 对，
1: 还有呢就是未成年人申请变更姓名应该由这个生父母协商一致确定，那发现违反承诺情形的话呢，公安机关应当恢复原姓名，这个是我们更改姓名的相关的要求啊，可以来关注一下。那第二呢是有市民咨询啊，说需要报考摩托车驾照，那询问红桐多家驾校均无法考试啊，哪些驾校可以来报考摩托车驾驶证，这是红桐的。那目前呢红桐的这个交通运输局也是回复说，在红桐呢考取摩托车驾证呢，科一科四在临汾市姚都区的金店镇的西宜考场考试，科三科二呢是在红桐县的鸿运驾校考试啊，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
0: 对，那么在侯马的话要办理这个网约车驾驶证驾驶员资格证，这个好像之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有两位朋友也咨询过这个问题啊。我们要来和大家再一次来分享的，就是如果说你要办理这个侯马市网约车驾驶证的资格的话，你要来到我们临汾，侯马这边的话是不行的，必须要去临汾市的运通驾校进行报名。报名的时候呢是要取得以下的一些条件，满足条件。一呢是取得相应的准驾车型的驾驶证。而且呢你是有3年以上的驾龄啊。那么第二呢是没有交通肇事犯罪危险驾驶犯罪记录，无吸毒饮酒之后的驾驶记录，最近 连续三个计分周期之内呢，没有进满12分的这个记录，然后没有暴力犯罪的这个记录、啊
1: 嗯，对，就可以申请这个网约车驾驶证啊。
0: 嗯、是。
1: 对，那同时呢，有朋友分享啊，有市民反映说，在这个襄汾县的振兴路护栏两侧有多出突出地面的钉子啊，造成车辆爆胎。
0: 嗯。
1: 请希望有关部门核实拆除、啊。
0: 对。
1: 那襄汾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回复。

0: 安排专人对该部分的突出地面的钉子进行了清理，目前已经清理完成啊，这是一个好消息啊。
1: 是的，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和大家所关注到的关于近期呢在节目当中大家所反映的一些问题的一些最新的进展的这个回复，有最新的一些回复的情况处理的结果，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第一时间分享。如果说有一些正在处理过程当中，我们也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了一下他的这个问题的处理的进程。
0: 是的，
1: 那么也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
0: 哎，那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来进行反馈啊。那刚刚这公交车这个事儿呢，我们还是会持续关注的啊，希望能够得到有效的反馈啊。
1: 是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作休息一下，把一首好听的歌曲来送给我们直播间的各位朋友。那么如果说怎样想对我们说的一些话语依旧呢，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直播互动的过程当中来和我们实时互动留言区当中啊直接进行留言就可以了。

好，这一刻咱们来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吧。这两天天气还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因为一直有降水天气出现啊。在今天白天，全市是一个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的强对流天气，有东北风2到3级，温度是24到30度，市区。

0: 湿度60%到90%啊，
1: 是的，
0: 比较湿啊。
1: 对，我一看到这个湿度的话，我就觉得哎呀，比较开心一些，
0: 头疼。
1: 我倒是不是头疼，
0: 开心一些什么？
1: 你知道吗？因为在冬天的时候，天天得开加湿器
0: 啊，
1: 是吧？这个到夏天的时候，你看，尤其是降雨，不用开加湿器了，
0: 你除湿，
1: 省了一部分的这个费用
0: 啊。
1: 然后在这种潮湿的这种天气之下，空调其实制冷的时候，我是有点不舒服的，
0: 是吗？
1: 26度的除湿，你体感上会更加舒适一些。
0: 就刚想说，你知道能除湿吗？
1: 能除湿舒服一些。这两天有的时候，我可能我跟别人的这个体感温度感觉不太一样，我发现有的时候调到27度的制冷还蛮舒服的。
0: 哎，就是适合自己就合适是吧？啊，
1: 对，但是适合我了，不适合这个跟你同住的其他人，其他人就会热的不行啊。这是我们关注到7月26号到7月27号这个天气情况。
0: 天气情况。
1: 对，那么最近我们说到这个天气预报，明显的一种这个感受就是，基本上每天都是。
0: 下雨为主，
1: 对，你看28号的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是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加之有2到3级东北风，市区温度24到33度。
0: 对，那在这个后天呢，全市是一个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会有中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冰雹的强对流天气，东北风2到3级，温度是25到32度。要提醒各位啊，这个一般这个中雨啊都会下点啊，所以说呢还是
1: 的
0: 带好雨具啊，朋友们。好了呢，大家呢可以继续关注到我们正在直播民生派，可以进入到直播间当中来进行留言和分享。
1: 稍后的时间我们即将会进入到广告过程当中，广告的时候我们会临时闭麦哦，大家可能会在这个抖音端听到的是好听的歌曲。也希望大家呢可以留守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会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哦。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

0: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2: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3: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4: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
5: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0: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2: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3: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4: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6: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4: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6: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3: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7: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88.9，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么在这个时段的节目一开始，首先来和大家关注一则
1: 好
0: 消
1: 息，
0: 有楚明。我俩这个广告念的啊，真的是比较的这个比较非常的搭啊，这个气氛组非常到位。邮储银行助学贷款广告啊，这个不应该说广告，这是一则好消息啊。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是经财政部、教育部、人民银行批准，由银行业金融机构承办，向符合条件的全日制普通高校学生发放的国家信用助学贷款，户籍所在地的机构才可办理。邮储银行临汾市分行开设的姚都红桐两大线下专场，一站式全流程服务，全市的各县市区18个网点同步受理，到店呢就可以领取办理手册和专属礼包，专场呢仅接受年满18周岁的学子进行办理。
1: 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可以前往来进行了解和办理啊。这个我们的视频呢也会这个同步进行直播，希望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
0: 是的，接下来的时间和大家聊一聊生活，聊了很多政策方面的一些信息。估计大家呢这会儿也会比较的那个什么，我们聊一点轻松的一些话题。我们今天一直在说这个空调啊，那么这个一到盛夏，气温节节攀升，闷热的天气让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难受。
1: 那绝大多数的人的消暑的标配呢是宅家吹空调，大口啃冰西瓜，狂喝冰饮料，瞬间的驱散燥热，体感呢舒服又解压。但很多人不知道是呢，夏天很多时候呢身体不舒服多半是贪凉贪出来的啊。

0: 好的，那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个时间过得很快，我们的节目也即将要接近尾声了。我每天早晨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分享很多这个身边值得关注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啊，或者是一些民生的事情。大家如果有问题反馈的话，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公屏当中留言或者后台留言当中啊，我们会看到会及时的反馈。如果能解决的话，会及时的给大家进行一个回应的啊。
1: 是的，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呢分享了很多大家比较关心的那些事情。
0: 哎，是的。
1: 那每天上午的8:30到10:30，民生派的节目都会把一些精彩的内容来送给大家哦。
0: 对，所以说在我们的朋友们还是要持续关注一下，8:30开始啊，咱们到10:30结束。啊，每天早晨来关注一下，我们都会分享很多内容的。
1: 是的，那么今天我们的民生派的节目到这个时段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聆听和收看。每天上午的8:30，听见林粉的抖音号，还有听见林粉的视频号，我们不见不散哦。
0: 好，我是浩东，
1: 我是陈静，
0: 明天见，拜拜各位，
1: 拜拜。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基彩科。

0: 开车的时候不能看手机，不能吃东西，不能东张西望，但是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两点一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1: 好的，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FM95.10 分综合广播 FM88.90 分交通文艺广播，为各位并机直播带来的开心方向盘。上午好，各位，我是曹静。
2: Hello， 各位，上午好，我是江漂亮，欢迎大家走。

0: 进直播间，新的一周又开始了，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开心起来。
1: 是的，
0: 所以可以通过抖音搜索听见林汾啊，来到直播间来打卡互动的，可以发送表情文字，我们都可以收到和看到。
1: 是的，那进入我们抖音直播间，记得左上角点关注，屏幕上车车想赞评论区可以发送内容，跟交通有关的、汽车有关的、出行有关的任何信息我们都可以收到，来及时跟大家做出回复哈。
0: 是的，
1: 那如果说要拨打我们直播热线及时播报路况，可以拨打2039696，2039696。
0: 没错，也是关注到啊，节目一开始很多人都问到关于这个天气情况，昨天晚上好像又下雨了，虽然说这个降水量不是很大，
1: 我觉得咱俩预测的还挺好的，就五点左右是有雨的，
0: 是有雨是吧，
1: 是，然后就是大可能
0: 下了一小会儿，
1: 对，然后到晚上的时候哎又开始了是吧，应该是七点以后七点半左右又开始了，
0: 对，就感觉晚上睡觉还挺凉快的，各位有没有感受到这样的夏天的一抹清凉，
1: 昨天睡觉开空调了吗？
0: 这个问题就是灵魂直击，就基本上大家可能前半段没开，后半段被热醒又得开空调了。
1: 哎，那在今天节目开始时间段呢，我们也会跟大家去盘点一下，比如说这个实时的天气情况。
0: 哎，
1: 其实整体来说，白天就天气还是比较好的是吧，
0: 没错，
1: 就是然后到下午时间段可能开始变多云，开始有风，可能会有间断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情况，或者有一些强对流天气，所以各位在出行之前了解一下，那具体什么时间会有呢，我们就还不能做太详细的预测哈，可以跟大家大概知道，可是各位的手机上面有一个气象提醒，
0: 哎，
1: 你可以详细的哎，比如说定位到自己所在的位置，或搜寻自己具体的城市地区，或者说是某一个省的某个市的某个区某个县，就能够了解到实时的几点几分可能会有降雨的出现的一个情况。
0: 对，我们这个评论区经常会有一位叫做老杨的朋友啊，就不间断的出现说能报一下天气预报，那么按照老杨的习惯，今天我们得去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天气其实还不错，早间出门说很凉快，各位可以感受到这样的一抹清凉，那么在今天呢天气是比较晴朗的，应该是没有降水，那么在未来几天里还是有阵雨的光临，但是雨量呢都不是很大，也不是很集中，各位在出行时记得带一把雨伞其实就足够了。
1: 那今天我们刚刚刷新到最后的一个天气提醒，尧都区最高温度目前了解到是35度左右，
0: 对对，
1: 在下午2点。
0: 嗯，
1: 目前现在的气温是30度，是多云天气哈。
0: 嗯，
1: 在11点左右可能会有降雨的出现，大概概率在10%，但是它全天的降水概率在50%。
0: 对，可能就中午不下，但有可能傍晚和这个中午会下一小会儿。微快乐说 ，hello hello， 欢迎欢迎，微快乐，你看跟我们这个。我们这个主题意境就很贴合，开心方向盘，人家是微快乐。
1: 哦，开心的，
0: 开心和快乐，我们就莫名的连结在了一起。
1: 哎，那你就是，那我就问问微快乐，你起这个名字的原因是什么？还有就是，哎，快乐和开心大家是怎么定义的？其实我们写作文的时候都知道它能够形容就是一种情绪，好的情绪，愉悦的情绪，是吧？那这开心和快乐你该在什么时候去使用呢？你看我们为什么叫开心方向盘，不叫快乐方向盘呢？
0: 你看我是这么来理解的，一般开心的话，我觉得是一件事儿，比如说开心的一天，开心。新的一段旅程，那快乐的话是一件事儿，就是快乐的一天，快乐的一段旅程，快乐的一场演唱会，而开心的话是我的主观情绪，我今天很开心，昨天很开心，是一种情绪的表达。
1: 大家觉得吗？这个解释你满不满意？
0: 对，各位你有没有不同的感受可以来说说。爱佳佳说来喽来喽，肥仔呢，肥仔被我们俩插出去了。是的，
1: 今天他没让我俩的情绪太愉快，
0: 对，我们俩就是把他插出去，
1: 从昨晚到今早都影响了我俩的工作情绪。
0: 好嘞，欢迎各位来打卡报道了，新的一周开始了，那么这周呢可能还是有一些降水的，也是要提示各位本周有没有出行的计划和安排，可以提前做好一些准备和规划了。
1: 适当来了解一条省内的路况信息提醒哈，根据山阴省公安厅的消息，7月28号到9月22号 S75 侯平高速张店互通至东郭枢纽的运三段吴家举大桥桥梁病害处置工程 程会进行施工，这个时间比较长一些哈，
2: 是
1: 两个月。施工期间呢，分两个阶段，对该路段采取主线半幅封闭和收费站匝道管控的交通管制措施。
0: 嗯，是的，没错，也是要提示各位可以关注一下绕行的路线了。
1: 嗯，
0: 途经客车和货车可以由省道侯平高速、张店收费站驶离高速，绕行 G209 国道，经过 S75 侯平高速东郭收费站继续来通行。而非化品运输车辆可以绕行 G30 连户高速、S85 华谷高速以及 G3511 河宝高速来通行了。
1: 嗯，那如果是在第二阶段的这个省道，这个 S75 的侯平高速东郭枢纽到张店互通三门峡方向的封闭施工情况，可以怎么绕行呢？途经的客车、货车可以由 S75 侯平高速东郭收费站驶离高速绕行国道209，经过省道75的侯平高速张店收费站来继续通行。危化品运输车辆可以绕行国道的30线的连货高速哈，G30连货高速、S85的华谷高速，还有G3511河宝高速通行。
0: 是没错，也是关注到其实绕行的话就需要各位提前做好一些规划和准备啊。我们这个绕行路线和大家去详细分享了，如果说您还不是很清楚，可以继续在评论区来留言，我们和大家去重新去分享这样的一条绕行路线了。因为其实施工时间比较长，从明天起一直到九月的中下旬了。那么在第二阶段也是关注到呢，是有一个施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同样也是从8月25号到9月22号了。
1: 嗯，它就是分两个阶段来说施工，两个路段哈，来封闭施工的情况，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出行注意的情况下来了解一下，如果有途经的时候呢，一定要去关注一下路线的信息哈。
0: 是的，没错，关注到评论区也是有很多朋友就走进直播间了，欢迎各位来打卡。今天和大家去分享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吧，因为我今天看曹主播穿了一件粉色的衣服，就感觉特别有这个少年的气息，就感觉一下回到了那个上学时候时代，就是粉粉的。那必须听这首许愿池的希腊少女，希望许的每一个愿望都能够实现吧。

0: 好的，那在这个时间段继续回到开心方向盘节目当中，来看看大家的抖音直播间留言信息。我们在紧急调试我们的这个设备哈，
1: 对，
0: 希望大家能够见谅一下。微快乐说这个一在车一般听你们的广播一边看你们的直播比心哦，
1: 但是要注意安全哦，一边开车
0: 一
1: 边玩手机真的不太好，哎，
0: 就是你可以就是打开声音不要看它哈，
1: 对对，
0: 就不要影响你的视线或者是停下来的时候。
1: 嗯，
0: 然后我们来看，我叫弯弯说昨天预告天气有雨，中到大雨，大到暴雨，这雨下哪，你没你的地方你所在的位置没有下雨吗？我俩，
1: 就是，我们这儿下，
0: 我俩惊住了，
1: 我们在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请问您在哪儿呢？
0: 我们真的是下雨了，
1: 对，有下雨，而且院里还有积水啊。
0: 然后这个元丰汽车服务说，我刚买回来早餐，一早上也不知道忙的啥，反正就是忙了个不停。
1: 这现在10:30、10:40吃早餐，请问这午餐几点吃？
0: 估计两三点以后。你看我去新疆，人家就是这样，十点以前这个饭店，就是楼下
1: 不开门，就
0: 对，那小卖部什么都不开门的，
1: 因为他们其实就是早上天黑的晚。
0: 对，因为他们有2个小时时差，中午吃饭都到2点以后，然后人家晚上都是7-8点，因为孩子们都7:30才放学。
1: 我懂了，元丰应该是新疆时间。好嘞，欢迎这位新疆的朋友。
0: 然后涛子说今天回家，在山东济南，所有旅行出发都是出发临汾，到了临汾咱是回家，
1: 欢迎回家，欢迎欢迎。
0: 然后呢，哎，这个元丰说旅途愉快哦，江主播曹美女江漂亮哈，肥不隆冬啊。
1: 欢迎肥不隆冬哈，又见面了。莫干嘛要呼叫啊，你就把信息打过来，打在这个评论区就可以，好不好？我们现在在上节没法看手机，可以把这个信息打在公屏上，我们可以收到和看到。那么今天也是全新的一天开始了，还是要提示各位，本周还是降水较多，那么在出行时记得备一把雨伞。
0: 嗯，看啥手机，我就没有手机，我也没有信息啊。
1: 给钱了吗就看。爱看不看，
0: 哎，消失了。
1: 对，消失了。
0: 欢迎大家，欢迎大家走进我们今天开心方向盘。如果你此时在通过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手机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关注抖音直播间来实时互动和参与啊。节目开始我们就为我们的这个节目名字来做了一个小小的这个
1: 对对
0: 拓展，我们叫开心方向盘，为什么不叫快乐方向盘？
1: 你看如果我们改一个名字的话，现在我们方向盘是不变的，我们把前缀换一个，我们开心方向盘，快乐方向盘，还能叫什么方向盘？各位帮我们取个名字好不好？
0: 嗯，是的，
1: 就是我们这个方向盘保持不变，我们给方向盘换一个形容词，显得更加的有当代的网感，有潮流气息，你们能想到哪些词儿呢？嗯，看到这个刘家拉面说到啊，还再有10天就立秋了，今天是7月27号，那还真快。是的，好像在8月6、7号立秋，我最爱的季节就要来喽，开心开心开心。
0: 就是上周跟齐主播上节目，他就说，他就问我一个问题，说大暑节气之后是什么节气？
1: 嗯，节气，
0: 然后我说很多人的选择应该都会脱口而出小暑。不，其实就是立秋啊。
1: 对，应该是小暑之前。大暑之前是小暑嘛？
0: 对，
1: 小暑大暑。
0: 你要是按这个我们语言的脱口而出这种规律，写语言的规律肯定是大在前小在后嘛，就是大暑小暑，对吧？
1: 明白了，明白了。
0: 姗姗来迟说红蛋方向盘，
1: 红蛋方向盘
0: 这是什么意思？
1: 这是什么意思？红蛋方向盘什么意思啊？手握远方，手握远方方向盘，
0: 手握远方就是没有方向盘了，
1: 那危险驾驶呀。哥们儿，这不太行啊，咱得注意安全。
0: 肥不隆冬说不要高兴太早，立秋有秋老虎。
1: 有没有想过立秋的时候我休了一个假，就是中午不用出门，正好在就是在酒店或者在家里。
0: 你暗示我俩你要连着工作2周，然后再消失2周。
1: 对对，然后可以休个长假。在秋老虎的时候我躲过一劫哈。关注到刘家拉面说小媳妇儿大姑娘组合，什么组合呀？我们是开心方向盘。开心方向盘，我们现在要改的这个名字是换一个前缀，如果不用开心的话，比如说还有什么快乐呀，还有刚才说到什么红蛋方向盘，还有什么，能不能就是稍微实仗点，别这么土好不好？有点土好不好？大家换一个稍微实仗点的名字哈。诗诗丹还说群主好呀，群都解散了还有群主呢。我现在是孤军奋战好不好，没有群了。
0: 要荣升为听见临汾的群主吗？
1: 那
0: 可能还得有点距离。那得早上下中午下午晚上都出现。 那得加油很干哈。那在这个时间段，我们也提示大家锁定收听节目观看我们直播朋友，一定要握好自己的手中方向盘。
1: 是的是的，
0: 哎，开心在路上，也要安全平安啊，在出行的路上。嗯
1: 啊，好啦，我懂了，这个红蛋人家是谐音梗，叫喝文魂，就是前鼻音，
0: 这个不太可以，
1: 这个不太可以。
0: 我们是
1: 一个正能量直播间，
0: 对，文明，
1: 对，
0: 是不是哈？
1: 文明，我们俩这学历挺高的，说实话，加起来挺高的，
0: 有没有啥笑？
1: 就有点心虚。
0: 我们给这个我们即将走入大学的孩子们来一波安利吧，好吧？
1: 对对，我们先关注一下石沉大海说，咱们群呢，我是为你所系啊，我想到你是为你所系，咱们群现在就是我一个人，好不好？解散了，没群了，我以后准备做一个。纯纯女生群哈，
0: 易爱爱佳佳说想听一首这个怎么念？这个
1: unstoppable 是吧？应该是 unstoppable，
0: 这是 up 吗？
1: 对，
0: 这不是
1: unstoppable 就不能停的意思，就不能够
0: unstoppable
1: 我俩念的对不对？
0: 中文名是啥？我俩给你搜一下哈，
1: 马上给你搜，好不好？
0: 嗯，好的。接下来分享一条关于助学贷款的信息，如果对你有帮助，你有需求的，可赶紧关注一下哈。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是经财政部、教育部、人民银行批准，由银行业金融机构承办，向符合条件的全日制普通高校学生含预科生发放的国家信用助学贷款，户籍所在地机构才可办理。邮储银行临汾市分行开设姚都、洪桐两大线下专场，以站式全流程服务，全市各县区18个网点同步受理，到店可领办理手册与专属礼包。
1: 嗯，
0: 专场呢仅接受年满18周岁学子办理。
1: 嗯，哈，还是要提示大家可以去办理这样的助学贷款。嗯，关注到石沉大海说你坏，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女人不坏，男人不爱。我们要做美丽的美丽的坏女人。
0: 这个歌你等齐老师在的时候再齐泽主播在的时候再唱，我也有点太受不了，
1: 就不太能接受哈。爱佳佳说电影钢铁侠里的歌啊，
0: 那我直接是不是搜钢铁侠就可以？
1: 就是应该搜钢铁侠就能搜到这款歌是吧？好吧，帮你搜一搜哈。石沉大海说解散群，这几天光有雨，没解散群的时候晴天，你看看一看就没关注，我都解散好几个月了，那莫非天天都是下雨天吗？那得到什么重庆成都这个地方才能有天天下雨天。虽然群没了，但是我们还在，好不好？我们节目依然在。
0: 好的，我来找一下歌曲啊。
1: 对，
0: 就是这个英文名的歌，我怎么没搜到
1: 啊？一会儿我们就是好好搜一下哈。也是欢迎各位走进直播间，全新的一天开始了。嗯，关注到大家也是发了一些消息，我们依次来捋一捋。大家可以帮我们来取个名字。说到这个开心方向盘，你看我们首先能想到就是快乐方向盘，还有什么就是一些前缀能够适合我们这个方向盘的，我们可以加一些这样的前缀，比如说轻松方向盘、安全方向盘。嗯，还有什么？闪闪的方向盘，闪闪的方向盘，粉粉的方向盘，对，
0: 绿绿的方向盘。
1: 对，我们和大家去分享我们这个节目啊，我们开心方向盘每天直播时间是10:30到12:30哈，也是欢迎各位来打卡报道了。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也是准备了很多很多精彩内容。那么在今天的半个小时汽车板块临汾车管家，我们将会邀请到汪洋主播做客直播间，和大家去分享关于汽车的那些事儿。当然也是关注到，如果说你有一些关于汽车的购买啊、保养啊、维修啊等等不确定的或者说有一点困惑的内容都可以发送过来，稍后在11:30左右我们将会和大家去依次解决这些小的困惑。
0: 嗯，好，那

0: 好，刚才在这个我们的一个小的互动啊，说这个开心方向盘能不能改成一个别的前缀，比如说快乐方向盘、轻松方向盘，我觉得这个都没有找到这个灵魂。一位网友叫做齐峰，他给了一个名字叫乐呵方向盘，我觉得就特别的有冲击力，乐呵乐呵乐呵方向盘，很哇塞，很不错。
1: 哎，佳佳说怎么广播没有啊、嗯、我们抖音直播端可以听到，然后广播呢我们是另一套线路，
0: 对对、嗯、就是在抖音里听的是这首 Unstoppable， 在广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0: 好的，那在这时间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开心方向盘的节目当中啊，各位开心不开心哈、分享到你想听到的歌是不是就开心加倍了？
1: 对，
0: 与此同时在收听我们广播端的各位听友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零分，关注抖音直播间左上角点关注，屏幕上点赞，评论区可以发送内容。
1: 是的没错，这里是开心方向盘，我们有了另外一个名字，也是感谢我们这位叫做齐的朋友取的名字哈，叫乐呵方向盘。哎，我觉得就特别有冲击力，欢迎大家来唠唠嗑，乐呵乐呵，我们是乐呵方向盘之开心方向盘
0: 我们是开心方向盘之乐呵板块，乐之乐呵乐呵，
1: 欢迎大家哈，欢迎各位、然后军峰说胖又没来吗？以后要常驻了吗？我们是三人行组合，一共有三位主播，两位女士一位男士，我们三位都是常驻，今天是把他给插出去了
0: 让他自己好好反思一下想一想，哎，看今天有这个，哎，会不会给我们一些好的表现啊？哎，明天要不要让他来呀、是吧？
1: 好嘞，欢迎各位走进直播间，我们继续来说一说生活中的大事小情嘛。刚才大家说到关于这个，就是出行的一些事儿啊，比如说哪里呀、下雨呀、施工啊，等等等等。最近确实雨水较多，也是关注到暑期到来了、有一些朋友可能有一些外出出行的计划，无论您是短途还是长途，那么尽量的去带一些雨具，以防万一。
0: 是的，那我们来了解一条山西接连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山西省气象台呢，在7月27号的6时23分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预警区域包括忻州市东部、吕梁市、太原市南部、建中市、阳泉市、临汾市、长治市、晋城市、运城市东部。预计呢，未来12小时预警区域将有最大雨强20到30毫米每小时以上的短时强降水，局地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个别点小时雨量可超50毫米，希望有关部门人员一定要做好防范准备。各位啊，注意到了吧，这个是山西省的暴雨蓝色预警，其中就包括我们临汾市哦。
1: 是的没错，也是关注到其实最近天气还是有一些极端的天气，和大家去关注到预计在今天的晚间呢，到明天早上起来8点之间，在晋城市临川县、临汾市安泽县和

0: 州市部分区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等级预计是为三级的黄色预警，而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是较高的，也是要提示大家能够及时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加强雨前排查、雨中巡查和雨后的核查，保障各位的安全了。
1: 嗯，这是最新的一条预警信息，大家一定要周知哈，了解一下啊，不要这个太小心了，比如说这个不小心的就去了一些景区，可能它就在县里或者在这个预警区域内，一定要提醒各位注意安全，是吧？一定要注意安全，加强防范。
0: 那么也是关注到，其实啊，在暑期到来的时候，除了我们去关注一些包括出行的消息啊，可能还有很多朋友有一些看电影的这样的一些需求。最近关注到暑期，就是朋友之间或者说这个亲子之间、情侣之间等等啊，走进影院的这个次数是比较多的。我们也是看到最近，比如说有这个功夫女足啊，八仙呐、还有一些比如说闪耀时等等啊，暑期档电影就是持续升温啊。我们也是在观影的时候关注到有很多不同类型的，比如说悬疑的、喜剧的、科幻的，等等多种类型。各位有没有特别喜欢那种类型，也可以来分享一波。
1: 是的，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了57亿元。
0: 哇哦，
1: 而且热度呢是持续攀升的。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止到今天的0点，2026年的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57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214亿元。那今年的暑期档有超过120部的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括有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多种类型哈。
0: 是，
1: 大家有没有去走进影院去观影呢？孩子们是不是会特别要求？我要去看哪部电影？
0: 对，说到这种各种类型的，你们喜欢哪种类型也可以来分享一波。你像我可能最近喜欢悬疑比较多一些，就是我喜欢那种刚开始可能有一些线索，觉得你是坏人，他是坏人，他也是坏人，他也是坏人，结果之后发现坏人竟然是另有其人，我觉得这种翻转的感觉让我感觉。
1: 那你没有看最近那部电视剧吗？悬案，
0: 我准备追。
1: 月月演的，岳云鹏演
0: 主演的。我有看切片，在抖音上有刷到切片，他们都说很好看，
1: 是
0: 我准备去看一把。
1: 我追到第十几集了，就是第一部大戏就是圆满落幕了，就第一个大剧情哈。
0: 怎么样？
1: 就是真的还挺匪夷所思的，
0: 扣人心弦的感觉。
1: 对对对，就是可能你得时刻拿在手机里看，拿在手上看的那种感觉。
0: 哎，真不错哈！机会继续来说回这个电影，我们说到这个不同的类型，比如说这部《八仙》就属于喜剧类的动画电影，它也是就展示了这种蓬莱仙境、尽展东方的美学意蕴。而故事围绕八味草跟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除了有笑点之外，也在向我们传授一种非常积极向上的态度。而影片也是在上映八天就取得6亿票房的优异成绩，非常值得大家去观影。
1: 对，这部影片是我唯一目前到截止为止走进影院去看过的啊，八仙可以推荐给大家，还有孩子们，就是老少皆宜的一部影片。它比较奇奇怪怪，跟我们传统意义上想象中的八仙不太一样。比如说这个倒骑毛驴的叫什么张国老，是不是？
0: 我不太清楚。
1: 张国老，然后就你觉得他在剧中没有什么太大的存在感，就是那种感觉。然后他们其中有一个剧情就是他们要就是过河，我们不知道八仙过海吗？
0: 海
1: 有这个过海的一个情景。然后呢怎么过呢？过不去啊。然后呢这个毛驴突然就化身成了一条飞龙，在大海里。然后呢大家就
0: 变身的。
1: 然后呢这个张国老就讲哈，这个毛驴的前身是什么天马和谁的组合，然后诞下了他，然后他会有这样的技能。他讲的非常缓慢，然后大家就突然这个他这个真身慢慢消失了，就变成毛驴了，大家都在他的身上快下入海了。张国老最后缓缓的到，但他的技能只能维持5分钟，
0: 就很短暂。有技能吗？有，但是不多。
1: 就是他会有一点点细节会让你觉得这挺有意思的，就你会觉得他会很正常的发展，突如其来给了你一点意想不到。
0: 还真的是蛮特别的，也欢迎大家去看一看。那么除了八仙之外，还有一部电影也是最近很火的，
1: 对，功夫女足，是不是？目前票房已经超过了19亿元。
0: 对，影片依旧是贯穿星爷的以前的风格，有点无厘头，有点搞怪，有点幽默，在丰富想象和热血之间啊，唤起了我们对于经典喜剧的记忆。那些年其实我们看过那个包租公包租婆没水啦，也是当年星爷的，还有那个功夫熊猫啊等等，其实都很经典了。
1: 对对对，就是你看他好像就有点无厘头，但又非常让人觉得能够笑起来的感觉。
0: 对，就是笑中还有泪，但是又能够给你

0: 种正能量的感觉。
1: 嗯，这是这一部啊非常受大家欢迎的。还有一些乡土现实喜剧，比如说特立独行啊、魔方小姐啊等等啊、还有就是给阿嬷的情书，是不是、
0: 哎、这部电影也很厉害，
1: 它依然还在影院当中上映中啊。
0: 对对，
1: 目前全球总票房已经突破了21亿元、就虽然很多的暑期档新的电影影片上映，但是它还是拔得头筹的、
0: 是一路走高。其实之前我有说想去看，但是又各种
1: 还没有看是吧，我也没有。
0: 对，其实我们可以约一波，因为据说这部电影属于闽南语嘛，它火了之后在后续的很多一些导演他们开始收集剧本，比如说给爷爷的一封信、给叔叔的一句话、给奶奶的一篇散文啊，就是有很多这样的一些题材开始已经在着手拍摄了、
1: 就是
0: 觉得大家就是
1: 发掘了一个新的市场。
0: 对，他们也是这个闽南方言，然后这样的一些故事情节，我在想就是可能这样的一部电影真的是影响了很多很多人，那些我们没有被发掘的一些故事啊题材，通过它可能是抛砖引玉，带来更多精彩的一些故事哈。
1: 嗯，好的，那我们今天的暑期档电影就先讲到这里，因为在1:15之后，我们的汪洋主播会坐在这个位置来跟大家去聊聊跟汽车有关跟我们出行有关的信息，所以大家稍事等待一下哈，我们去邀请汪洋来走进我们的直播间，稍后我们继续回来。
0: 对，我们是稍后汽车板块。

0: 站站重峰站。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个板块就是临汾车管家，关于车的购买啊、维修啊、保养啊，我们有一位重磅嘉宾汪洋来和大家依次解读。
1: 哎呀，不敢不敢重磅啊，不敢重磅。我也是一个这个爱好者吧。
0: 哎，汪洋主播，有没有可能我说到是这个体重的重磅？
1: 哎，这个可以啊，
0: 这可以。
1: 体重的重，当然重了，是吧？
0: 最近有没有瘦身？
1: 那不知道
0: 啊，据说你在就是每天是两顿饭是吧？
1: 对，
0: 然后属于晚上不吃，但是中午干三碗的那种。
1: 对，但是这个没什么效果啊，
0: 没什么效果。
1: 但是从心理上可能给自己一些安慰，反正我尽力了，至于瘦不瘦那就无所谓了。
0: 今天有命吧，就是我发现其实到了夏天，不光女生在减肥啊，很多男生也在减肥。你看你在减，齐泽在减哈、两位男生都在减肥。
1: 不是，这不是说冬夏的问题，我觉得这个
0: 一年四季都在，
1: 对，要坚持。贵在坚持啊！
0: 就是怎么能减下来呢？就是中午能不能改成一碗呢？
1: 哎呀，这个有点难，
0: 有点难是吧？
1: 每天只吃两顿，你每顿还只吃一点儿、那个要求的境界就太高了啊！
0: 好嘞，我们回到这个正题当中吧。说这个车的时候，有一个习惯，就是很多人一开车，无论是在市区开车还是这长途自驾，我们习惯听歌。这个歌曲有可能是舒缓的民谣，还有可能是那种动感曲风。为什么大家会有这样一个习惯？你有没有呢？
1: 对，我是也有。今天我们就想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就是说这个开车的时候对这种音乐的这种选择吧。不知道大家是什么一种这种选择，或者什么时候才去听歌。有的人他是上去就放，可能养成习惯了，他觉得这个音乐和油一样的，没有的话这车好像没法前进，是吧？
0: 不完整是吧？
1: 对，但是有的人呢，他是困了他放，他困了他怕瞌睡，他怎么他就咚咚咚 DJ， 然后啊

0: 提给自己提神儿。
1: 嗯，
0: 有的人是淡淡的悲伤，老是听那些歌啊，那、嗯、这开着开着还哭，是吧？
1: 啊，就是情绪带动了。
0: 对，他可能当然不同的喜好啊，这也和吃饭一样，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口味。但是，对所有的这个驾车的人来说，我觉得音乐的这个选择肯定是每个人都会有的啊。
1: 嗯，
0: 不管你通过什么样的手段，是这个，通听我们广播选音乐，
1: 哎，
0: 还是你自己是储存 U 盘啊，或者什么。或者是你手机直接连接然后播放，或者什么现在这个车很多智能化啊，人家哎给我放歌，
1: 对对、
0: 啊、开始了是吧，
1: 自动就播放了、
0: 哎、自动就播放，
1: 很方便哈。
0: 不管是什么方式，我觉得开车的十个最起码9.5个他都要听歌的，
1: 嗯，
0: 是吧，
1: 对，会有这样的一些习惯、嗯、那么就是其实说到这个听歌的话，我们也是关注到无论是之前的这种收音机，而现在就是我们自己去手机蓝牙连歌，可能都是有一些朋友有一些习惯。那么在听歌的时候，大家有没有一些特别的爱好，也可以分享在咱们的评论区来互动一波。
0: 对，哎，咱们聊一聊。
1: 嗯，
0: 其实这个最近我看过2023年吧，有个车载音频行业的这个洞察报告、嗯、这个报告当中它显示的这组数据就能够看出来，就说都会使用车载音频的朋友超过50%，经常使用的朋友有接近40%、
1: 嗯、
0: 偶尔才使用的占比不到10%。
1: 嗯，
0: 哎呀，我刚才说90%使用了嘛，怎么偶尔才使用，你看不到10%，这就证明基本都使用。
1: 对，其他偶尔使用也用了，
0: 对对，
1: 频次少，
0: 就是偶尔的这种人只有10%。所以这个我不知道大家这个车载音乐的时候是听什么歌，有的人是听音乐，有的人相声小品，
1: 嗯，
0: 有的人还喜欢听那种有声书，是吧、
1: 嗯、
0: 有的人听路况，有的人听中国之声啊，什么什么我们这些广播新闻资讯，有的人听这个脱口秀，这些那个内容，嗯，就是各取所好吧，大家选择不一样。但是根据这个数据调查报告显示呢，听音乐的是最多的，这个是占到了86.多%了、
1: 哦、
0: 所以说歌曲还是最多的啊。
1: 是，就是基本上10个人、嗯、9个人在听歌。
0: 对对对，这个听歌的人确实比较多、
1: 嗯、
0: 不知道反正我或者是跟这些朋友有时候一块儿这个蹭车出去吧、啊、
1: 哎，
0: 我只见过有一个朋友，
1: 嗯，
0: 偶尔人家就直接手机连上、
1: 嗯、
0: 听那些什么短视频，什么讲段子啊、
1: 哦、
0: 我说你开车呢，你这个对你精力我觉得是一种分散。
1: 对，其实我们在听段子的时候需要在思考、
0: 啊、对呀、啊、
1: 嗯，
0: 你他那个幽默是在哪儿，他怎么
1: 对
0: 怎么回事，我觉得这个是你得分神儿吧、
1: 嗯、
0: 可能从安全上角度、嗯、反正我不太这个建议啊、
1: 嗯、
0: 我不太建议大家听这些东西、
1: 嗯、
0: 这个尽量听技术含量低点的。不要
1: 分心、啊、还有人就是现在虽然说就是开车的时候不能看手机，但是他们喜欢去听剧、
0: 嗯、
1: 用手机这个抖音、
0: 啊、对对对
1: 去听剧、
0: 啊、
1: 其实我觉得这个方式也不是很科学，就是你听剧的时候你得想情节啊，想内容啊，
0: 然后你万一你融入进去这个就很高是吧，融入进去那个举刀哇一砍，你这样是不是猛的就踩了油或者加了电了，
1: 尤其夏天你如果跟着这个剧情你要生气的话也会影响你开车的情绪，还是要提示大家，就是我觉得音乐它其实可以作为一个背景音去存在，就是有时候哎我听一下保持清醒，但有时候可能会跟着这个情绪带动一下下，
0: 对对对，
1: 不会让你的情绪占用很久。
0: 嗯，刚才我们说了排在最前边的80%几的啊，他们都是听音乐的、
1: 嗯、
0: 但是您如果听相声小品，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的，提神嘛、
1: 哎、
0: 笑一笑吧，
1: 对对，
0: 是吧，
1: 乐呵乐呵。
0: 但是什么电视剧啊，什么有声书，这不要太投入，不要太融进去，那样的话、
1: 嗯、
0: 对于你开车来说多少总会是有一些影响的，会影响音，尽管啊不太一个影响，但是就怕你入戏太深，进去之后那就坏了啊。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为什么这么多人80%几的人他要听歌呢、
1: 嗯、
0: 就是因为听歌啊他能够防止你犯困的。
1: 对，尤其夏天、
0: 哎、
1: 太容易犯困了。
0: 对，尤其是这个高速上，你高速公路是有这句话说啊，高速公路是世界上最长的睡眠舱啊。这什么意思？
1: 嗯，
0: 因为你匀速行驶，
1: 对，
0: 而且基本上你不用太你思考多，是吧？你在哪个车道，然后匀速行驶就行了。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呀，就容易这个犯困的啊。
1: 嗯嗯，
0: 尤其是对咱们山西人来说，那午后
1: 我睡的习惯、
0: 哎、到了那个点儿是吧？
1: 对对，
0: 中午驾驶那一会儿、
1: 嗯，
0: 确实是容易犯困。
1: 嗯，
0: 所以听点音乐这个是有帮助的啊、
1: 嗯、
0: 长跑高速的朋友都知道这个时候一定要有点刺激吧，我觉得你到了你这个犯困的这个节点

0: 上来点刺激，这个是很好的一个帮助。跑高速的时候，就是因为驾驶员确信不，最起码不会你对面方向不会来车啊，不会让，然后你处理的这个环节太少了，尤其是现在车越来越智能化了，有的人家匀速一设定，什么方向一设定，这地图再一设定，但是千万别睡着，
1: 是
0: 你困了你放个 DJ 当当当
1: 清醒一下，
0: 这个需要的，因为你一放松就容易犯困，你犯困了多少对于你的这个安全性会有一些这个影响的，所以来点音乐让自己精神起来，这效果就提神了啊。所以呢这个它有一个就是测试吧，就是说让驾驶员分别进行2小时、3小时、4小时的这种模拟的公路驾驶，产生3种疲劳状态，然后再分别用自然恢复和音乐调节这2种方式来消除的话，这个结果就发现什么呢？音乐调节对3种疲劳状态是最有用的，尤其是中度疲劳。中度疲劳就基本上快瞌睡了，
1: 对对，
0: 这个你正常自然恢复需要20到22分钟，但是音乐呢只需要8到10分钟，所以呢8到10分钟顶多听2首歌嘛。
1: 对，那这样想的话，就是如果说晚上啊，我们准备睡觉的时候，你听几首特别欢快的歌、动感的歌，你睡眠有可能被影响了。
0: 对对，所以这个当然了，有的人你比如我晚上有时候就得听音乐才睡觉，为啥呢？我老听那些助眠曲。我真的不听那些 DJ，
1: 对，
0: 这也是音乐的一种帮助。这人家那种缓缓的音乐，什么助眠的，反正给手机设定一个只听30分钟，
1: 对，
0: 然后你放到边上啊，然后你就睡着了。这个挺好的啊，但是你在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要这样，
1: 千万不能听这个助眠的
0: 音乐调节，让你不瞌睡是吧？你别放那些歌啊。但是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不是说所有的音乐都适合缓解你的这种驾驶疲劳。从实验的角度来看，就是快节奏的歌缓解疲劳的效果最好啊。所以这个大家可能都知道啊，很多的大车司机跑长途的，他们都有那种当当 DJ 当当当声音大节奏派，
1: 谢谢，
0: 就一听就是狂野型刺激型的歌曲。为啥呢？你这是没办法，这个音乐它就是提神呢，让你提神呢。这个听起来非常狂野、非常刺激的歌曲，就是让司机别瞌睡，提起神来。这样的话，这类音乐，会这个极大的提高司机的注意力啊。
1: 对对，
0: 这个、
1: 也是能够保持清醒、
0: 这个，对，减轻这种负担。但是也有研究说啊，这个 DJ 音乐的自带的这种属性会吸引驾驶员的注意，使驾驶员注意发生偏离，因此也可能导致一些这个事故发生的这种概率。你看叮咚咚，双手抓着啊，太刺激，脚什么加油加点啊，是吧？这个就类似于咱们吃饭吧，就是吧，这个东西是好吃，但是你过量了。那对身体也不好，同样这 DJ 音乐也是，是吧？你过量了，把你搞得刺激的，你老是亢奋的这种状态，那对于开车来说，也有一些影响啊。所以不管怎么说，我们刚才介绍那个数据了，就是说这个音乐啊，对于你这种疲劳驾驶、这种犯困，绝对有帮助的。所以，我不太建议就是喜欢听什么民谣啊，什么喜欢听那种啊缓缓的那种歌曲的人，你老准备那些歌曲，你听着听着真的就睡着了，真的就犯困了。
1: 对，
0: 所以是不是两三首嘎来一首 DJ， 两三首嘎来一首 DJ， 这样的话，这个节奏这种调整吧，会让你不至于老是疲劳驾驶。
1: 我就发现我有一个习惯，就是以前我们开车的时候可能会选一些自己喜欢的歌，就是放在这个 U 盘里固定的顺序来播放。后来我发现当你就是习惯了这个顺序之后，你就会感知到下来大概是一个什么节奏什么歌曲，其实也对你的这个精神啊没有起到一个特别振奋的作用。但如果就是随机播放，比如打开收音机，或者就是连上蓝牙让手机任意播放歌曲的话，就是你不知道是哪一首歌下来，这样的状态其实更加随意，像开盲盒一样，能够让你精神更加集中一些。
0: 是我以前也是，就是我每次都是随机播放。
1: 对，
0: 因为什么呢？因为你老是那个按顺序播放，你大脑它有记忆了。
1: 对，是的，
0: 就是老觉得你怎么老是，而且这个随机播放最大的好处是在于，一切未来都是未知的。你不知道下一首，那就我刚才说的下一首，哇，咚咚咚咚完了，你可能是吧？这样的话，这就类似于波浪有起伏，这样是更好的啊。

0: 这个它有一个数据啊，这个数据就是说车载音频有何帮助？89.8%的说能够缓解疲劳驾驶感，然后80%的说能够减少独自驾驶的孤独感。哎，我觉得这确实是啊，减少你疲劳，减少你孤独。然后56%的说提升车内乘客的互动。哎。这个有点互动吗？我倒觉得很少啊。
1: 就是大家可能比如说你开车，然后我坐副驾，我说哎这首歌你也喜欢吗？
0: 哎，
1: 我也喜欢。
0: 是吗？是吗？
1: 嗯，
0: 可能我太孤独了。啊，这种数据我就56%啊。然后还有提升开车注意力38%。
1: 嗯，
0: 所以呢这个确实是有帮助的，没问题的啊。其实这个音乐啊确实是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可能不同人有不同人的喜好。
1: 对。
0: 但是你千万不要把它格式固定化。格式固定化你确实是有点尴尬，会让你觉得哎老是这样，你或者是你太融入太怎么，这对于驾驶都不是好的啊。在车子上如果这个放点音乐听听电台啊，这样的话交叉来能够对你的疲劳是更好的一个环节。
1: 嗯，
0: 哎，为什么这么说呢？就相当于这换个节奏嘛。
1: 对对，
0: 别老是一个调子嘛，那换个节奏
1: 是
0: 啊。另外还有就是说，车子里如果有声音，这个放音乐还能掩盖行驶当中的一些噪音，车内的一些异响。所以有人就开玩笑说，开车的时候听歌啊，好像开了这个主动的降噪。我确实是觉得这个有帮助，因为什么呢？一个声音的存在会降低另一个声音的这种敏感度啊。好比家里是吧？这边可能老人听着是唱戏呢，是吧？这边玩手机，看什么呢？你就。精神就在这边，那是为什么？这就是这吸引力的一个问题，啊！
1: 好嘞，稍后跳步的是一段半点广告，我们是先进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0: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开心方向盘，欢迎大家来唠嗑，乐呵乐呵哈。刚才我们说到关于听歌那些事儿，我们再来说一说，开车上路的那些事儿，比如说开油车的时候，我们现在有很多的一些档位啊，这个 P 档、R 档，哎，这个 D 档等等 ，N 档，有一个档位就真的是很少用，就是这个 S 档。想问问这个汪洋主播，为什么开油车的人就很少用这个 S 档位呢？
1: 啊，不知道，这个真不太好说啊。但是我觉得这个跟个人驾驶习惯，或者是他那种嗜好，这个我反正这什么 DS 什么 P， 我看过最搞笑的就是咱中国人看不懂 D， 然后边上贴个白纸动，什么什么 P 是什么什么停是什么？
0: 对，就它其实是英文转过来，
1: 对，是吗？但是
0: 就
1: 好多人老是记不住那几个嘛，怎么。然后这个 S 呢，我觉得好多人可能更不觉，有你那车上可能有 S， 你也根本不在乎，也不好长时间不动它，
0: 可能就不触及到那个档位，
1: 对，就不
0: 对。
1: 其实这个 S 就是 sport， 什么就是
0: 运动版、
1: 啊，
0: 就是我们所说的，比如说加速版，
1: 对，
0: 有点像这个运动版，
1: 它就是一个运动模式。
0: 嗯，
1: 百公里可能你什么原来七八秒是吧？然后它运动版可能就快点儿。就跟人一样是吧，跑起来。
0: 对，我们一个走路，一个快走，一个跑起来。
1: 对，它就是这个 S 档。
0: 嗯，
1: 但是这个 S 档可能很多人他就不用。
0: 嗯
1: 啊，为什么开油车的人他好多都不用呢？首先
0: 你说到这个 S 档的话，其实我有一个疑问，我一般就是比如说爬坡的时候，我习惯
1: 爬坡，我觉得不要 S 档，
0: 不要 S 档
1: 啊，这运动款，你要快速度上坡那个更不可。
0: 就是难道不是就是它有点动力？
1: 不，它只是加速这个快速，但是它不适合爬坡。
0: 那你这么说的话，它其实适合平路。
1: 爬坡，爬坡的时候更需要，更需要慢，更需要稳定啊。然后咱们就说这个 S 档，很多人可能开油车的人，很少用或者不用。
0: 对
1: 啊，为啥呢？首先，你这个油车开 S 档确实可以开得更快，但是车子也可能会变得更吵，因为它有一个研究，就是自动挡这种车型 Sport 运动模式的时候，然后它的这个我们刚才说了，它这个提速可能就快嘛，那就发动机当然了，
0: 对，
1: 那你油耗肯定要高了，
0: 是肯定耗油啊！
1: 你喝着油在干这种事情嘛，喝着油在运动嘛，所以这个所谓的这个 S 模式，也就 S 档，基本的换挡逻辑设计，它当时主要有三点：第一点就是推迟升档，第二点就是提前降档，第三点就是抑制变速器的最高档，在更激进的情况下，同时抑制最高档和次高档和最高档。简单来说，就是你进入这个运动模式 S 档之后呢，变速箱也会尽量的晚一点的来升档，更早的来降档，维持发动机始终是在这种高速期间运转。但是就说 S 档是约等于这种高速转。有的人会觉得转速越高越好听，但是有时候觉得这个吵吧，其实发动机的这个机械噪音，它包括活塞的敲击，然后配机机构的这种冲击，然后齿轮带齿轮的这个咬合啊，然后皮带这种打滑，供油系统的噪音等等，这些噪音都是与发动机的转速成正比的。如果开 S 档的这个时间比较短，发动机的轰鸣可能会让我们热血澎湃，但是你一直 S 档的话，你就会觉得吵啊、烦啊，或者是引发一些焦虑的情绪。我觉得这个焦虑是说的对的，就是你发动机老是嗡嗡，你老觉得不安全。
0: 它其实是一种噪音干扰。
1: 对，不是噪音，我觉得跟。反正对我感觉了，就是那种不安全，这是咋了？
0: 车咋了？有问题？有故障了吗？
1: 你老是这种节奏，老是哼哼着，要么有问题，或者是要么怎么是吧？可能失控了，或者怎么啊？可能个人喜好，你再喜欢这，你也不能，你到底是开车的呢，还是开这个坦克呢，还是开什么呢？是吧？所以这也是 S 的一些问题吧。所以这种高强度的噪音啊，会让人觉得这个不适应，焦虑，然后敌对。往往是忧郁，这些不良的反应啊，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样的反应，反正我是敌对的状态，我老觉得这不正常，是吧？
0: 就这样情况下，其实也会导致大家就是尽量的避免使用 S 档了。
1: 对，所以这就是这些负面的影响，不仅会降低这种驾驶的舒适性，而且威胁我们驾驶的那种安全性，是吧？你老是觉得不太舒服，这个心里不太觉得不得劲儿吧？你开车，你肯定是要。 而电车的这种运动模式，也就是通常说的那种调整动力的输出和悬挂，因为电动机的它那个噪音低，加速的时候仅是轻微的这种哼哼哼哼，所以这个新能源厂商也会把运动模式作为电车的卖点之一。所以呢，相较于油车来说，电车的车主对于运动模式的使用，它会更频繁。
0: 哦，
1: 因为你电车用，用和不用这种噪音啊，这种感觉可能，在速度上你会有感觉，但是对音频的这种噪音的这种感觉，不会有太大，所以电车的人可能用的多一点。其次呢，对于燃油车来说，你用 S 档开车的话，油耗当然高了，那它的这个发动机的转速，它那个什么，节奏就不一样，那跟马一样是吧？马要是经常老是急速在跑，当然他吃的多，人也是这样，啊，人干活多，当然也吃的多。这个车同样也是这样，车子在使用运动模式的时候，发动机的转速比平常模式要高啊，一些节能的装置是无法正常使用，因此它油耗比你一个普通模式当然要高了。这个一般它有一个测试显示，就是说你用运动模式的这种油耗比普通模式要高。多少呢？高12.1%。
0: 哦，那这个高度其实还是挺明显的。
1: 对啊，是12.1%，不是2.1%。如果2.1%或者是觉得无所谓，无所谓了。但是12.1%，我觉得确实是啊，
0: 超过10%了，
1: 对，
0: 有点高
1: 了，超过10%
0: 了。
1: 更符合实际道路情况下呢，平均油耗也增加7.7%、哦、啊，就是说更科学的一种测试，更符合实际的。你一直走平路是吧？这也增加7.7%，这也接近10%了。所以这个油耗呢，这个就是 S 啊 Sport 运动模式的这种选择吧。啊，你当然不在乎油，你就选择嘛，是吧？毕竟运动模式啊，这种推背感或者
0: 那肯定体验感是不一样。
1: 哎，对，但是你要考虑付出啊。但是这个电动的运动模式，当然它同样也会耗电的，但是相较于油来说。充电真省钱，
0: 对，电肯定是比油要划算很多。
1: 充电真省钱是吧？所以用户对于这种短途的这激烈驾驶的这种能耗敏感度也相对较低、而且运动模式的油耗差异主要体现在这种低速阶段啊，提速这种过程。也就是说，如果在拥堵的市区，您用这种运动模式，油车的燃油经济性当然更差。啊，当然你有钱就不在乎这样是吧？但是这个电的还是，噪音啊或者什么什么，它都是小嘛，
0: 对，
1: 所以有的时候你可能长期用，你都没感觉了啊，你就习惯了，有的开车它有。驾驶也有自己的那种驾驶习惯，
0: 是我估计还有一波像我这样的人，就是开了车子已经很多年了，但是就不是很确定这个 S 档的用途到底是啥。
1: 对，有些人他确实是不知道 S 档，但是呢，这个，我们就是简单说过的 S Sport 它是运动型嘛，传统的用户他可能更注重这种可靠性和舒适性，
0: 对，
1: 所以运动模式。都是一种小众需求，你是这个就是老手了高手了，你可能才能够体验到它这种模式带给你的那种新鲜感，或者带给你的不同。如果司机对车这种驾驶就不敢

0: 兴趣，只是说我就把它当个代步工具，
1: 嗯，
0: 是吧？那可能你开了很久，真的就没有，就没有这种体验，就不使用这种 sport 的这种运动模式，是吧？
1: 来关注一下，在评论区，这位叫做元丰的朋友就说到，他说油车最好能够做隔音，增加不了什么油耗，确实能够改变驾驶的舒适感。
0: 对。对、嗯、
1: 他说这隔音，我想问一下一般是怎么做隔音呢？
0: 这个就是这个密封条啊、
1: 哦、
0: 然后发动机盖前头上头呀、啊、就是产生噪音的地方、
1: 啊、
0: 你怎么能够把它掩盖？当然了、
1: 哦、
0: 对于这种噪音啊，还有轮胎
1: 啊，
0: 轮胎也属于音噪音的一部分。
1: 对对对、
0: 所以轮胎的这种选择
1: 嗯
0: 各方面吧，不知道大家这个平时人家有的人就是买了车之后还要精装一下，然后把这些细节都处理好。
1: 汽车装修嘛、
0: 哎、
1: 对吧？
0: 我觉得这个不同的车友有不同的爱好吧，是吧？
1: 嗯、这些朋友说到说、嗯、你看门板呀、嗯、发动机呀、地板啊、嗯、他说都可以进行一个这样的装饰。
0: 对对对，
1: 他说有预算的话可以换成静音的这个轮胎。
0: 是吗？
1: 那更高级了。
0: 这个静音的轮胎这种选择不知道大家是怎么选。我觉得还是从安全性，轮胎啊咱们第一还是要讲究
1: 安全
0: 性。
1: 对、
0: 哎。有的时候音儿确实是小了，是吧？但是这种制动距离啊或者什么，是吧，这个也要考量。
1: 对
0: 啊，也要考量一下。所以日常的驾驶需求D 档基本上就满足了。
1: 嗯嗯，
0: 像你，我觉得
1: 我一般
0: 你就是 D 就行了嘛，
1: 确实
0: 就不会考虑那些了， 是吧？
1: 对、哎、
0: 然后并且有些知道并且了解了也懒得用 S 档，因为 S 档对他来说、
1: 嗯、
0: 基本上没有驾驶的这种区别，没有体验感，基本还是那两下子。
1: 嗯，因为
0: 所以他不
1: 在市区，其实你用 S 档你也跑不起来。
0: 对对 对, 对，所以呢，这个这还是每个人不同的这种驾驶感受吧。啊，
1: 嗯，好嘞，也是非常感谢汪洋主播今天跟我们分享了关于汽车的一些知识啊。在选择车的时候，大家可以关注到这个油车是有 S 档的，您用的多不多呢？平时怎么用？
0: 电
1: 车
0: 也有，
1: 对对，
0: 只是驾驶体验。
1: 可以就是在开电车和开油车的时候都去感受一把 S 档，看看这个感受到底怎么样。当然，在市区的话，建议大家就是 D 档吧。如果说您开在这个辽阔的
0: 对对对
1: 路边的话，可以使用一下这个运动版模式。
0: Sport 嘛，就要提升驾驶体验再启动吧。啊，
1: 你看元丰还补充了一句说到啊，我认为新车最佳的三剑客是车模、记录仪还有这个脚垫，就这个装修美容师、
0: 脚垫记录仪，我觉得现在这种智能车太多了，这个他们肯定都有的、但是这个脚垫子和这个他刚才说那个密封啊，这些确实是因人而异吧。
1: 对，
0: 有些初级车友他觉得他还没认识到这些东西的美妙之处吧。好，今天就聊到这里。
1: 嗯。

0: 好的，那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十二点过后，各位是不是已经享用午餐了，或者在出行进入饭店的路上是吧？
1: 对，
0: 也有一些朋友就准备哎开始大快朵颐，边看我们直播边听我们的节目，然后边吃。
1: 嗯，
0: 哇塞，想想就有点像我们中午在家可以边看手机边刷剧，然后边吃饭的感觉，
1: 多幸福啊，是吧？
0: 嗯，
1: 刚才我们说去老猫家吃这个杨氏的鸡蛋面，说了之后他就不敢接这个话题。他害怕这么多人去吃，我的天哪，得费我多少水和电，还有我的面。
0: 不过他马上就说了，自己家的鸡可能两天才下一个蛋，
1: 对，不够吃。我们曹静给你带鸡蛋了，人家都带四个鸡蛋了，一人一个蛋还不够吗？够吃了啊，把位置发过来好吗？下了班直接杀过去，我还带着这个黄红啊，还有这什么 JIKEOPU 这个朋友一块带上去哈。
0: 嗯、
1: 然后他说这个小区里不能养鹅，因为以前养过，追着小区的这个小朋友咬，已经给他炖了，啥时候炖的呀，为啥没叫我们去吃啊？
0: 什么时候，
1: 对，什么时候偷偷炖了一只大白鹅，
0: 偷偷炖了只鹅。
1: 好嘞，各位可以来说一说今天午餐打算吃点啥，确实到午餐这个点了，除了这个铁锅炖大鹅之外，各位有没有推荐的一些比较简单的快捷一点的午餐，我们简称为快餐。
0: 惊呆了我，
1: 以为是个多洋气的名字。
0: 哎，比如说饺子啊，
1: 饺子
0: 是吧？然后再比如说这个馄饨，
1: 哎、
0: 是吧？然后
1: 提前包好都可以现煮哈。
0: 对，然后或者这馍夹肉，
1: 哎，
0: 凉面皮儿，是不是这都比较简单的？
1: 嗯，
0: 是吧？
1: 对，
0: 就是有一些推荐的，大家可以说一说。其实你发现有一些餐厅，它现在就不仅仅只有午餐，会有早餐，有晚餐，有夜宵。
1: 嗯，
0: 那些有一些卖面的，就还加上了什么烧烤。我觉得大家可能就会、哎，开始拓宽自己的业务。
1: 是，各位可以来说一说啊，就是你们在这午餐。夏天午餐时候打算吃点啥呢？我们刚才说了很多很多一些推荐啊，比如说这个馄饨呀、饺子呀、包子，这些都可以提前去包好，然后中午煮一下或者蒸一下都比较方便。当然如果你说你不喜欢吃这种预制的，你可以就是现做，有时间的话你可以现包，但是这个比较时间比较赶的话就不太建议了。
0: 对，你可以就是晚上和好馅放冰箱，中午回去现包也可以，
1: 对，
0: 就是现买一些馄饨皮饺子皮也是也可以哈。
1: 是是，
0: 嗯，但是其实对于就像我们十二点半下班来说，我最近发现我可能会给家里多囤一些，比如那个速食品，
1: 嗯，
0: 什么热干面、
1: 哦、哎，
0: 然后或者那个什么就是泡面之类的哈、
1: 嗯、
0: 就是酸辣粉之类的，然后你再自己蔬菜可能比较好熟，比较好炒啊、
1: 就是、
0: 炒个菜、
1: 嗯、
0: 然后买一些罐头类，我就囤的罐头最多是那个金枪鱼的罐头，
1: 嗯，
0: 就相对来说脂肪少一些，但是哎蛋白质多一些。
1: 哎，我想问一下这个罐头一般怎么吃，是蘸着吃吗，还是放在这个汉堡这个里头？
0: 也没有，你就配面条配什么都可以啊，你做沙拉都可以，因为它是调过味儿的，它是油浸过的，然后是有咸味儿的、
1: 哦、哎，我真没有这样试过，我一般买各种罐头就是一定要加在里头。
0: 哦，没有，就我就会直接吃。我就会直接吃，而且你知道罐头它的保存时间会很长吗？
1: 对，是、
0: 啊、然后就哎觉得很方便很好啊，就是如果早上你可以做三明治啊，也是不错的，买一些酱料哈、啊、然后一抹，然后煎个鸡蛋放进去，或者都是很不错选择。还有如果孩子喜欢吃甜的，
1: 嗯，
0: 你就巧克力，加了巧克力，然后你把它融化了，然后抹在那个哎，然后再放一片芝士，再做成三明治，
1: 就也是很不错的一个选择、嗯、是吧？
0: 对，首先比外面省钱、
1: 嗯、
0: 其次省时间，
1: 对，而且很健康。家里用的东西都是真材实料哈。好嘞，我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吧，也是和大家一起去享用午餐，今天吃啥可以继续来分享喽。

0: 好的，好听的旋律伴随大家出行路上，是不是又快到达自己的目的地了？心情怎么样呢？要吃饭饭了吗？哈，吃饭
1: 对，就是给宝宝说话，吃饭饭，来关注一下老毛叔啊，弄了一个凉拌木耳，然后是
0: 凉拌耳朵拱嘴
1: 儿，
0: 这个木耳差别太大。
1: 对，不好意思，这个凉拌耳朵拱嘴啥意思？
0: 猪头肉
1: 啊，这么说呀？
0: 直接说猪头肉不行，还是耳朵拱嘴儿，就是告诉你了猪脸的各个部位。
1: 行，我懂
0: 了。这个猪嘴很，猪嘴比耳朵贵。
1: 对，很贵，
0: 就是这意思。
1: 然后弟弟还摘了几根黄瓜，再倒几瓣蒜，一拌完美。行吧，
0: 反正只有你能吃得上，对我们来说也没那么完美了。
1: 你没邀请我们去吃，你还说了就我们去了就是看着，你又不带我们吃，我们决定不赌你这个分享了哈，你就自己先独享吧。我们今天要说的是这个中午饭吃点啥，一般吃这个中午饭吃的比较简单，夏天很热嘛。但是我想说就是昨天晚上我去吃这个自助了，就是我以为自己很饿，你懂吗？就是那种觉得我能吃一条大象腿，去了之后就吃了十几分钟就已经饱了，当然觉得就哎呀不行，我都花这么多钱了，
0: 然后浪费了。
1: 对，就觉得挺浪费，
0: 没吃回本儿，
1: 我就决定再吃一吃，然后
0: 吃的胃就不舒服。
1: 对，吃的就非常非常支撑，所以我还是建议大家就是吃这个自助的时候还是量力而行。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为什么一进那个自助餐厅就是你瞬间就能感到一种饱的感觉来得很快？
0: 就也许有吧，但我可能分情况。就是你看我如果早间没有吃了很多，中午还是吧，然后可能也分跟人，就是有的人他会给你带来一些食欲，就可能他大快朵颐在你前面，一会儿去拿这个那个，就会感染你。但如果你对面那个人就就随便吃
1: 吃几口就饱了，
0: 就没啥食欲，就是你得找一个看着吃饭就很有食欲，比如说那个齐泽、浩东这类型的。
1: 就我们去吃，就算我们没有吃回本，有他们俩在，我们觉得我们这四个人不亏哈。
0: 而且就你这种情况，往往大家就觉得自己很饿。我老公经常是这样，我就经常说他，然后每次点菜他就觉得自己很饿，然后他就会说
1: 点一堆，
0: 然后他就会说你点，因为他控制不了。就是其实我能知道他那个，但是人在很饿很想往肚子塞东西的时候，你就往往进食比较快。进食快的之后呢，你就会发现他饱的会更快一些。
1: 更快，对。我后来也是在反思昨天为什么饱的那么快。你知道有种东西叫芋泥，还有土豆泥，你懂吗？
0: 你把各种主食先堆到自己的胃里。
1: 就是我先吃了这两样东西，就是我想吃那个软软的东西啊。我吃完之后发现怎么我就饱了。后来我在反思，我应该是这个地方它本来就很敦实哈，吃完之后也顶饱，下一次我就
0: 它也不太容易消化。
1: 对对，不容易消化，所以下一次要换一个思路，
0: 先吃菜沙拉。
1: 先吃沙拉，但是水果这种蔬菜也占地方，体积大。
0: 不还好吧，我觉得蔬菜它比较清爽。我往往就是可能吃不太下的时候吃一点冰淇淋，润一润，然后就能又能吃下去。然后要么吃个冰冰凉凉的西瓜水果，然后就就可能你解一些油腻啊，然后干噎啊，然后就可以又可以再吃一些。
1: 就是我
0: 为什么我们要虐待自己，非要把自己吃撑？
1: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自助可能就不是很适合我们这种就是。
0: 对，不太适合
1: 小胃去吃哈，就是如果大胃王的话，可能去吃能够好好的吃一顿。关注我这，刚才老猫说做一个这个凉拌的，然后肥不隆冬说得放点辣椒油，你看看精华是不是？辣椒油又香又麻又辣的，这个才入味儿。
0: 对，然后特别解腻是吧？然后给自己带来更多的食欲，要么就说这个越辣越能吃得下，是不是？
1: 是。好嘞，各位可以来说一说，就是你们在吃自助的时候，无论是这个火锅呀、烧烤呀，还是这种就是披萨之类的，你们就是有没有这种感觉，就很容易饱。
0: 你知道他们之前分享过，浩东之前教过我怎么拼凉菜，就是不是凉菜它是多少钱一大份，多少钱一小份。
1: 对，就你自己可以去拼。
0: 他之前给我发过图片，他的凉菜这么高，然后他就教给我窍门。然后他说你要先把那个不平的东西放在下面。
1: 不平的，比如说茄条、
0: 花生豆啊、
1: 花生豆、
0: 豆腐呀、什么豆角啊，这种颗粒状的放在最下面，然后上面再盖比如那个凉面呀、凉皮儿啊，这种能把它压住。
1: 对，
0: 然后最后你再落点，它会越落越高，就是那个面皮儿这些它会越落越高。
1: 对，
0: 然后就会这样，就有这样的诀窍。那大家有没有吃自助的诀窍，怎么能让自己吃回本或者吃的更多一些？
1: 就是你进去之后，我觉得你就去吃自己最想吃的吧，因为胃的容量确实是有限的。但是你如果就是哪怕你就只能吃三个小鸡腿，就是你吃完三个之后你觉得我非常非常饱了，但是你也是吃到你最喜欢吃的了，我觉得也算是很值了。
0: 对，但是还有一点就是千万不要贪多。就是我经常就说，有时候我们之前出去露营的时候会，我们吃过最多的是什么？ 锅圈
1: 啊，锅圈，
0: 我们去了不同的省份、不同的景区，在赛里木湖买到锅圈、你可以想象吗？赛里木湖景区它有锅圈销售点，然后呢大家都因为在景区露营嘛、就有电锅，然后就
1: 对
0: 我们晚上十一点头顶是星空啊、真能看到满天的星星，然后坐在星空下然后吃火锅、然后他就会说哎呀这个有点多，因为没有冰箱，不能第二天带走有些东西，
1: 对对，吃完了
0: 他就说哎那点怎么，然后我就劝他、我说吃坏了明天连路都走不了了，咱就剩下就先剩下吧，
1: 是
0: 吧，就是吃的舒服最好哈。
1: 嗯，对，老妈说了本毛喜欢清淡的，老抽啊老陈醋啊蒜末啊香油啊蚝油啊都可以、
0: 感觉没咋清淡，
1: 对，我觉得
0: 这个老抽也不清淡，
1: 这
0: 蚝油也不清淡，
1: 对，
0: 香油
1: 浓的
0: 香油也不清淡，
1: 挺逗的哈。
0: 所以你看大家对于吃它的想法和认知不一样，
1: 对
0: 吧？
1: 对
0: 对，就是有人觉得这些菜品可能必须得放点什么，有人就觉得这个对我来说它就属于清淡，那个就有人就觉得这对我来说就比较厚重啊，比较咸口啊、所以对于饮食方面真的是哎，大家的胃口是很难整理在一起。你像我觉得我们要是带朋友们去老猫家吃这个什么、鸡蛋羊柿子面是吧、我感觉可能也有很多人说哎，这个怎么炒成这样，这个怎么是这个味道、是吧。
1: 好嘞，也是和大家去分享了今天中午的这个午餐啊，我们这个今日 KPI 是已经完成了是吧，那我们就来听一首最好听的歌曲，
0: 我以为说咱们下班吧。
1: 一首好听的旋律送给各位。

0: 好的，那在这个时间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评论区大家的信息。肥龙东说小猫可能只是不喜欢吃辣哈、哦、然后老猫说本猫喜欢吃辣，它现在不敢吃了，这个年龄渐长、嗯、是吧、嗯、影音说小江同学要来吃丸子面、
1: 蜜汁红薯、
0: 辣椒肉，哇 塞
1: 都爱吃，马上到好不好，我们俩一起去啊，一起出发。
0: 然后老猫说、嗯、本猫可以去吃吗，想得美、啊
1: 好嘞好嘞，莹莹说都来都来，行了，那我们就一起出发了。再次感谢各位关注今天的开心方向盘，我们的直播时间是每天的10:30到12:30，
0: 把我们的牌子举起来
1: 安排一波，必须安排一波哈。
0: 告诉大家我们的直播时间，开心方向盘每天10:30到12:30陪伴各位出行路上度过完整午高峰、嗯、2小时，跟大家说交通汽车以及我们午间用餐的相关内容，大家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实时互动当中啊。那今天周一非常开心的时光就这样快速的度过了，
1: 明天见好不好，明天一定要来哦，拜拜
0: 拜拜。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基彩科。
2: 车有点多呀。
3: 唉，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嗯，最近啊，这毛坯人生和精装朋友圈又上热搜了。
7: 又上热搜了。你看啊，现在大家呢，不仅是要比谁的旅游更让人破防，更要卷谁人前人后的反差巨大。
6: 这一个个的在朋友圈里要多光鲜有多光鲜，在旅行途中要多惨烈有多惨烈，简直就是一整个现实一地鸡毛，朋友圈岁月静好。
7: 这些网友啊，都有一个一生要强的朋友圈，尤其是在旅行这件事儿上。
6: 虽然现实可能会很累哈，但是朋友圈一定得美。
7: 是是是，图呢是耗时1个小时专门修过的，排版呢是要符合颜色搭配的，这文案是精心从某书上挑选过的，这朋友圈必须得是当天发的，就连评论区的回复也是要字句斟酌的。
6: 这是当代网友的朋友圈运营守则哈，也是现在青年的网络处世学问。
7: 有一条超绝的朋友圈，首先必须要有一条贴合内容，而且关键是这个规格拉满的高端文案。
6: 你看这图片准备好以后啊，咱得先在社交平台上大海捞一下这文案。旅行的艰难困苦，那是一点都不能。

0: 题的啊。
1: 对，为了人生照片，再苦的路也要走完。
2: 用生命拍有生命力的照片，在故事感的现场发故事感的文案。
1: 在高原吸一口氧，走一步路，朋友圈写着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0: 好家伙，这文案配的是玩摩托艇的时候掉湖里差点淹死，然后朋友圈写着于是转身向大海走去，
1: 爬山爬到腿打颤，好不容易爬上去都快累死在山上了，朋友圈配文说哼，小小泰山拿下。
2: 拿捏，主打一个拿捏，差点被累死才看到的景点在心里说着再也不来了，朋友圈却写着远赴人间惊鸿宴，一睹人间盛世颜。
1: 哎呦，要不要这样啊。还有呢，这交通工具不便，颠来倒去坐硬座也要直达景区的，我们的座右铭是我可以过得苦点，但是我的朋友圈不可以。
2: 是晕船又晕机，身体状况都不好了，依然写着广阔的世界总有适合你的地方。
1: 是坐了40个小时的火车硬座，坐到怀疑人生，最后人家朋友圈写着什么，注意听好，远山知我意，人生是旷野。
0: 好家伙，
1: 旷气旷气旷气旷气，
2: 累那是一点不会提的。还有就是勇敢对抗恶劣的自然条件，爆改式旅游的总要写一句总要和好朋友一起爬次山吧，
1: 但是主打一个一身狼狈。
2: 哎，很多女孩子一到海边必须要长裙加身啊，这裙子湿到可以拧水，风大到好像有人在推，但是朋友圈却仍然俏皮说想带你们一起看海，
1: 我还想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呢。
2: 哎呀，
1: 另外还有人出走在非洲逃难式旅游归来，人家在朋友圈发布什么呀，自由与美好就是如此简单。
2: 哎呀，站在瀑布底下那潇洒的必须写一句瀑布是场永不停歇的雨，离开的时候却要等一下我先拧个鞋。
1: 除此之外，除了这个朋友圈精致，还有主打一个没苦硬吃的，哪怕凌晨3点就要出门也得2点爬起来化妆，因为我的朋友圈必须要松弛要美丽。
2: 站在草原当中那风大的感觉要把整个人都吹跑了，但是一生要出片的中国女人也要尝试着我得拍个美照，别挡着我。
1: 对对对，必须得拍照，这主打一个到此一游必须得留下痕迹。关键是你上各大视频网站，你搜那短视频就是第三视角拍在那种风中拍照的女孩子们，主打一个腿抖身体抖头发抖浑身都在抖，乌呦乌呦乌呦，就是风大的感觉，
2: 整个身体变成了一面旗帜啊。
1: 嗯，还有特种兵旅游，一天打卡所有景点，每个景点呢都要换上和景点色系相配的衣服，拍摄越狼狈照片越好看的信条永远是真理。
2: 为了晒一张100公里的骑行截图，最后含泪被激素酸痛反噬一个星期。哎呀，不得不说呀，这些网友真的是为了装一下那是非常的拼呐、啊。
1: 不管里子如何，这面子总要做足，照片里的蓝天白云那都是 P 的，因为去玩的那天不仅刮风还下雨。就是因为这样一种对于朋友圈的执念，所以你看去的地方必须美，没有条件的咱直接创造条件。就好比那次我开玩笑是张小白，那是去了哪儿啊，是去了夏威夷吗？其实不然，人家主打一个
2: 沙滩照片让你真的是吐槽一辈子是吧。
1: 关键是你看就从这一个小小的案例来讲，我真没见过有那么美丽的地方，但其实就是一个很小的景别被张小白拍出了真的是在夏威夷穿着沙滩裙的那种感觉。
2: 你等着啊，马上朋友圈又出一组
1: 啊，这又去哪儿了？去到欧洲了。
2: 我跟你讲，现在网友都老厉害了，比我强多了。你比如说要拍一个从这个台阶下面往上走的这样动感的照片，那台阶不够怎么办呢？我硬凑啊，然后装着自己好像在慢慢上台阶，其实是自己在半蹲着一点一点探出头来，
1: 咕啾咕啾咕啾咕啾，这种感觉是吧，
2: 就是为了拍出那种上山的起伏的颠簸感对吧。
1: 是的，本来你躺下去到那片草原啊，躺下来以后这草原上全是牛羊噗噗，后期你整个P 掉，还你一个妈生美丽草原。
2: 哎，有多少人就是被别人的朋友圈的这种分享种草，直接就去打卡了，然后结果发现，哎呦，这跟照片里看的不一样啊。
1: 草原这事儿我有印象，在网上也是热度挺高的。表面人家发的朋友圈PO出来的美图上面写着爱与自由，哇，看上去风吹草地见牛羊，虽然没见牛羊但是草地确实是非常漂亮。实际这位博主可能就草原上那些一地马扑扑就 P 图 P 了有2个小时呢。
2: 哎呀，全是扑扑啊。

0: 就这些去打卡旅游过的人，那嘴是真严呀，他是绝对不会告诉你自己屁掉了什么的。
1: 对，就像那个江湖上曾经流传的一个真理，每当一个网红景点爆火之后，去打卡大多都是货不对版。
0: 这就是你一屁我一屁，到了景点我懵了。
1: 对于这个毛坯人生精装朋友圈，你有哪些看法呢？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喽。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想问大家，你的朋友圈是精装的还是毛坯的呢？那其实呢，现在的年轻人啊，真的主打一个就是毛坯的人生，精装的朋友圈。那现在网上晒出的照片有几张可信的，还真不敢说。你看啊，我在网上就看到过，之前有网友就晒出了这个西藏布达拉宫，各种疯狂出片，那是旱地拔葱啊，一个个的小土堆愣是让他们拍的真是非常的壮观。
1: 还有武康大楼前开满的郁金香，其实只是一个小盆栽，
0: 就是借个位，然后瞬间就好像这个楼前开的全是花似的哈。
1: 不过你说这能怪人家吗？主要怪看图的咱们是不是想象力有点太丰富了。
0: 还有啊，最近在福州，我看到有好多这个网友啊都晒出了说，哎呀，我们福州也有这个阿勒泰了呀。然后就看到了，哇，那照片真的是美啊，蓝天白云，然后这个青草绿地，高山峻岭的，结果其实就是一张大海报前拍的。
1: 哇，人家拍的是真叫一个好啊。不过真够了，真想跟你们这些景点大

0: 卡骗局拼了。
1: 但是一句来都来了，
0: 来都来了，钱和时间也都花了，所以必须出片儿。
1: 这网友们表示说，我要是不发朋友圈骗几个人来，那就是对不起我吃的苦，这什么心态啊？这
0: 同样是网友，还有人说了，说取消朋友圈分享，旅游业那得少一半收入啊。
1: 哎，许多人就说呀，这不就是 strong 吗？这骗哥骗姐们可以，别把自己给骗了呀。
0: 我摊牌了，我就是 strong， 怎么了？
1: 哎，我难道不知道绝大多数的精装朋友圈只是表面光鲜吗？但我是还要这样发。
0: 哦，拜托，你看啊，出去玩一趟，这好不容易请到假，对不对？钱包也都被榨干了，那最后还不得要发个朋友圈吗？
1: 拜托，旅游也是真的很不容易，去了那么远的地儿，走了那么久的路，人又那么多，又晕船又晕机的，还不就是为了装个大的，然后惊艳所有人吗？
0: 哎呦，这是我们花大力气来装修的精装朋友圈，谁要拆穿那就拆穿吧，反正就是喜欢，就是享受这种被拆穿的感觉。
1: 你看林夕怎么说的，他说去丽江我晒的那背上的肉都疼，直接掉了一层皮，朋友圈的文案却是自由的味道，玉龙雪山这一路夕阳肚子还疼得差点跪地上，朋友圈文案却是一个缺氧但不缺信仰的地方。
0: 许多人会觉得，哎呀，这样活着这拿就发，如果你真的不想看，你可以给它设置一下，设置成仅聊天
1: 啊。大家各自都有各自记录生
0: 活，拿就发，如果你真的不想看，你可以给它设置一下，设置成仅聊天
1: 啊。大家各自都有各自记录生活的方式，对吧？没有什么孰高孰低之分，不爱发朋友圈的人那可能是他们不爱分享，也有可能是生活当中已经有足够多的人分享和记录了。
0: 那对于这群爱发精致朋友圈的人来说，可能也并不是说分享欲超旺盛，或是想让大家都知道自己的生活，只是他们知道这朋友圈的访客那是未来的自己。
1: 还有一点很重要啊，就是他们知道那几个瞬间是我鲜活人生的一些证明，也是支撑我热爱生活的全部。
0: 对，虽然有的时候确实很累，但看到了草原上的动物迁徙，感受到从未见过的来自于大自然的魅力。
1: 哎，我们看看网友是怎么说的啊？这1999KG 啊，他说了，那些都是我努力热烈活着的证据啊。还有花开时我也说了，他说每次翻看自己的朋友圈的时候，我都会反复的爱上我自己呢。
0: 反复的爱上自己，这话说的真不错。虽然夏天去迪士尼真的很热，很多人，但是烟花燃起的那一瞬间，真的会觉得自己很幸福。
1: 是的，网友就说了，说你没有办法衡量瞬间的价值，直到它成为了回忆，而那一个时刻将会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都会怀念的瞬间。
0: 还有人说，人呢不就是活这几个瞬间吗？既然如此，这精致一下，死壮一下又怎样呢？
1: 顶着油头下楼吃麻辣烫的人是我，朋友圈中妆容精致完美的人也是我，但是我们还是向往着并为那种精致的热烈的人生状态而努力着，我觉得这就够了吧。
0: 你看大家是怎么说的，后台琴琴他说了，我呢都是先带上 IP 地址，随便的编辑几句，然后取消并保留草稿，回家之后再精装修，之后再发布。
1: 哎呀，牛啊，学到了呀。
0: 哦，你真是可以啊。还有木子说，没错了，就是本公主了，朋友圈直接当共享日记了，有共鸣的朋友呢就一起交流，不在意的路人划过或者屏蔽就好，毕竟回看最多的人都是我自己，当然啊还是以第一读者优先。
1: 再来看这个叶柱堂，他说了，很多人字里行间就透露着一股发朋友圈是低级的、不屑与之为伍的假正经心态。我想说，不管发朋友圈、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这个社交平台，也没有谁比谁高端吧。真要断绝社交，与世独立，可以先把每月的流量套餐你给断了，不上网就不会因为别人发的朋友圈高级还是低级而扰乱自己了。
0: 其实从来都没有高级低级，更不需要去对比啊，每个人有自己的一个空间，想怎么来就怎么来。还有第三只鸽子，他说，我一般呢朋友圈发图都是自己想文案，编辑个人认为适合当时觉得心境景色的话，网上搜固定的模板那就落俗套了，照片呢也是想发啥就发啥，主打一个乱发，哈哈哈。
1: 李李他说，好累的旅游即视感呀，我旅游都是随意发图，拍照也是一键美颜，从不精修，主打一个随意吧。
0: 还好带上了美颜。还有胡杨林，他

0: 他说是我了，八月初的时候去过伊犁7天，遇上了泥石流、封路啊，赛里木湖阴天雷暴雨，再加上车坏了，干等3小时救援。小红书上的绝美湖景那是一点都没见着
1: 啊，
0: 网红花景还全是蚂蚱，那拉提人多到爆炸啊，堵得还没走得快，而草原上全是来自于大自然的噗噗馈赠。独库公路堵车堵了13.5小时，下车这腿都虚浮了，还有很多数不清的悲伤。结果最后一天一边堵在独库一边 P 图发朋友圈整定位，说山不见我，我自见山。
1: 全是透露着心酸呀。
0: 他说主打一个风景不好滤镜来凑，真的是猫屁的人生，精装的朋友圈
1: 啊，真的是精装的人生啊。
0: 但是我真觉得啊，如果是我的话，我就会把你这一路吃的苦都抖在朋友圈，主打一个真实记录。关键是这一路吃的苦它挺小众的。
1: 我想说胡杨林，你的这段留言如果发到朋友圈当文案的话，其实要比那个山不见我我自见山这句话来的评论更多，你信不信？
0: 对，我也觉得一定是如此的，他在精装朋友圈里面一定是另辟蹊径的。
1: 再来看一下字，他说在某大热旅游城市吃的每一个推荐的东西都踩雷，住宿的地方因为离古镇近，还看到了巨多的老鼠和苍蝇，外出去这个景点交通还贼烂，基本上都要堵车。本来想发精装朋友圈的，最后还是算了，实在是不想昧着良心推荐了。
0: 还有浩进雄，他说我直接过渡到只拍不发，没事的时候自己翻出来看看，但是特别爱看别人的。其实我就想说呀，关于这个毛坯人生精装朋友圈，虽然大家诟病不少，在网上一度被讨论的热度也很高，但是我也是主打一个还挺喜欢看的，就感觉像是在游览别人的人生，别人的生活那样，看起来还是此起彼伏挺快乐的。
1: 其实有的时候啊，适当的我觉得卖卖惨，做一下毛坯的朋友圈也是一种新的尝试，
0: 一定大有热度。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啊，可以一起来聊一聊对于毛坯人生精装朋友圈你是怎样的看法，或者说你的朋友圈又是怎样的。欢迎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随时互动留言，
1: 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3: 车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6: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6: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6: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7: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8: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7: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8: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这个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7: 今天啊，我们在节目里说到了毛坯人生与精装朋友圈，是吧？那么为何很多人这么乐于打造精装朋友圈呢，却又自称自己的人生是毛坯人生呢？
8: 你看啊，首先我们来提到，给它分解一下，毛坯和精装原本形容的是啥呀？那就是房屋的不同状态。但是现在被网友直接用来比喻自己的线下生活和线上朋友圈。毛坯人生呢，代表的是一种真实的生活状态，而精装朋友圈则是发布在社交媒体上的经过截取甚至是包装的精彩瞬间。有网友就调侃说，这样的反差感诠释了什么叫做 strong 人生。刚刚我们有提到这个 strong 啊，就温馨提示一下啊，大家去听一下它的谐音。
7: 其实花足本钱玩票大的，对于 strong 哥 strong 姐来说呢，现实可以潦草收场，但是朋友圈一定得是风风光光的啊。他们呢有一个特征，那就是榨干了钱包，心里滴血，但是呢我要

0: 你所有人。
1: 是，我还犹记得在网上曾经有一个女网红，她说了，我去上海某一家酒店，我花好几千块钱甚至上万住一晚上那个酒店，就是为了发朋友圈，发各种社交平台，当时一度被大家所抨击
0: 啊。我要不为了发那个朋友圈，我干嘛来住这儿啊？我
1: 对，就是何必呢，那么重要啊。
0: 来一场

0: 挑一个全网最低价的。
1: 哎，我都觉得大家有点辛苦了。还有一个特征，那就是吃足苦头硬撑到底。是谁为了拍那一段小小泰山拿下爬山爬到腿颤悠，又是谁就为了晒一张百公里骑行截图，骑车骑到腚发痛，腰酸腿软口难开，就苦自己可以，但是不能苦了一点朋友圈
0: 啊。这是死壮哥姐的座右铭是吧？
1: 是的
0: 啊。还有啊，就是练足手艺劈倒墙歪，发一条朋友圈那需要几步骤呢？首先第一步得拍照吧，第二步你得上传吧，第三步配文发送，这些啊是一般的操作。
1: 哪有这么简单？
0: 当然没有，
1: 这几步看起来只需要20秒足够完成。
0: 但是对于这些 strong 哥姐们而言啊，这朋友圈里的精彩一瞬，那背后的拍照前的 pose 学习，上传前的无痕 P 图，发送前的文案搜索等工序，那是一项都不能落。
1: 这几套加起来，哎呀，对于一些高熟练操作手来讲，有固定模板的可能需要半小时，对于一些操作不太熟练的但是又精益求精的，恐怕这得旅行完了以后大概3天才能出图
0: 啊，几个小时出不来是吧？景色不美没关系，咱加个滤镜啊，游客太多没关系，咱找角度啊，还可以把人 P 掉啊。至于不会写漂亮的文案更没关系了，直接搜一搜，来一个 AI 助力不就好了吗？
1: 对，那为了迎合这种精装的需求，你看啊，网上有各式各样的这个朋友圈运营的教程也是在层出不穷。于是乎你就看到在这个社交媒体这个舞台当中，每个人都可以是主角和导演，选择性的展示自己的高光时刻，营造出了一种令所有人都非常羡慕的生活状态。这个状态还真是有点迷离呢。
0: 我们其实都很清楚啊，这精装朋友圈在一定程度上只是表面光鲜，但仍然有不少人热衷于此。就发着说什么呢？要这个将松弛感狠狠拿捏。
1: 其实大家知道是谁说出来的这个毛坯人生和精装朋友圈吗？我们在吐槽这些精装朋友圈的同时，其实刚好就是这些拥有精装朋友圈的人的自嘲。其实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自嘲，我估计啊是反映大家内心深处那种复杂的有点扭捏的情感和心理需求。就是既渴望完美但是又不想背离现实，既渴望活出自我活到闪闪惹人爱，但又害怕真实的自己不被人喜爱。总体来说，它可能会折射出一些心理现象。
0: 哎，到底有哪些心理现象呢？我们和大家一块来分析分析，您看对不对啊？第一种呢，就是网络时代的认同需求。你看，现在在这种网络时代啊，个人形象的塑造不再局限于面对面的交流了。不少人呢，倾向于在社交平台上将自己啊，就包装成了理想中的模样。这朋友圈是一个人了解另一个人的窗口，通过观察对方的像头像啊、签名啊、文案呀、图片呀，哎，慢慢的去逐渐确立对于彼此的一个印象。这年轻人的精装朋友圈就是为了在快速变化的生活当中寻求身份认同。
1: 哎，你说到身份认同让我想到网友的一句话。
0: 那怎么说？
1: 说这个社交平台上啊，身份都是自己给的，该包装还是得包装。我突然想到就每个社交平台你看嘛，尤其是短视频平台个人用户 ID， 但凡有点粉丝量的，你看看人家那包装，某某大学什么商学院硕士，某某叉叉某某什么什么专家，挺有意思的。
0: 再有一种心理啊，就是社会生活的比较心理。就是随着这个社交媒体的普及啊，人们的生活越来越透明化了，因为担心自己在社交媒体上的这种形象不够出色，一部分人呢时常会感觉到呀特别有压力，然后就被卷起来了，从而想方设法的去精装自己的朋友圈，然后以此呢来显示，哎，我可不比你差啊。而朋友圈呢还具有一个互动性，你看又是点赞又是评论，对吧？这内容啊在共同的好友圈里那是肉眼可见的，这就又加剧了一种焦虑感。不少人就抱着说宁可让人嫉妒也不能让人比下去的这种想法啊，绞尽脑汁的想让自己在朋友圈当中更显得有品质，然后赢得更多的这种点赞。
1: 哎呦，朋友们累了咱就坐下来歇歇，实在不行躺着也行啊，别给自己整那么多活。另外可能就是来自于传统观念的一种体面的心态。你看我们好像从小就崇尚一种什么心理啊，报喜不报忧。不管这里子如何，面子总要做足。有网友就分享说，因为希望在同事啊朋友的心里更有面子，所以常常在社交平台会展示自己更加积极的一面，同时呢也希望通过塑造这样的一个完美的样子向朋友去 传达一种乐观的心态。甚至你知道我之前看过一个什么

0: 说法，就说你去面试的时候一定要去刻意装潢一下自己的朋友圈，因为面试官HR 他会点开你的朋友圈去了解你这个人，他希望看到的是一个拥有积极生活状态的人，是昂扬的，是气质的，是有活力的。所以这可能从另外一个层面上也就能够理解为啥大家苦心经营自己的朋友圈了。
1: 我以为是要精装自己的这个简历呢，没想到这时候朋友圈也得好好装一装啊。
0: 你看有人不说了吗，精装朋友圈它就像是破旧的老小区外墙这清脆的爬山虎，虽然不能为小区改造提供多少帮助，但至少路过的人还能赞叹一句说，嘿，你看人家看起来还真有活力哈。
1: 好了，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聊到了这精装朋友圈，您的朋友圈啥样呢？您对于精装朋友圈这种做法有什么看法？
0: 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嗯，今天在节目里聊到了这个猫屁的人生，精装的朋友圈。对此呢，三猫这位听友就说了，他说：“我怀疑你俩在阴阳我。”
2: 哎呀，那可没有，关键是你后面附上的这三个狗头小表情就已经暴露出了你此时此刻内心的想法。
1: 其实勇敢一点说，是在阴阳。
2: 不不不，我们是在明阳。
1: 来，再来看一下正心明德，他说毛坯自己住，精装带朋友，礼仪之邦待客之道，没毛病吧？
2: 没毛病，有苦自己吃，有福一起享，真不错呀。
1: 看透了人生的真谛了哈。
2: 哎呀，这也是奉献的精神啊。
1: 再来看看超，超说一个人为什么不发朋友圈，一是因为最近没什么可装的，二是他觉得这样更装。
2: 你在阴阳谁呢？
1: 就是很死装。
2: 还有梁少侠，他说关于旅行的精装朋友圈背后往往是散装的腿。
1: 散装的腿啊，零散的都已经组装不到一块了吧。
2: 哎，不过仔细想想，这个只要不是破碎的心灵那都好办。
1: 就是别散装散着把零件丢了就行哈。
2: 是
1: 晴他说了，朋友圈分组三天可见，仍然几乎是不发呀，这毛坯朋友圈已经达标了，精装人生你得加油啊。
2: 哎呦，这还可以吗？还有神经蛙说，说换个角度想，这个精装朋友圈的时候我已经是重新构建了一遍记忆，从毛坯到精装都是我的风景，我的经历，朋友圈的看客可以懂也可以不懂。
1: 哎，是的，正向来暗示自己是吧。
2: 这一段话我都有点不懂了。
1: 再来看一下林云，他说了，我喜欢反其道而行之，朋友圈里发的都是生活当中的窘态，还有各种巧合，很久以后再翻看感觉自己都很可爱呢。
2: 你这个方向我现在要大大的为你点个赞啊，因为很有可能就是朋友圈的另辟蹊径。不过估计今天自从我们节目播出之后，这朋友圈的蹊径也会有点多
1: 啊。再来看看依依，他说了，精装朋友圈不是为了炫耀，而是为了记录，为了在这茫茫人海当中寻找到那些与我们心灵相通的伙伴，一起来见证彼此从毛坯到精装的人生蜕变。
2: 我喜欢千里之声这一段话，他说其实啊，毛坯人生也好，精装朋友圈也罢，都是生活的一部分。生活呢，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也不可能总是光鲜亮丽，有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些毛坯来让自己变得更加真实，更接地气，有的时候呢，我们也需要一些精装来让自己变得更加自信，更加有动力。
1: 小聪说的这句话其实也挺有道理的，他说精装的朋友圈真假难辨，毛坯的人生甘苦自知，既能接受精装也能接受毛坯，也是一种通透。你看其实这俩朋友说的都是差不多一个道理哈。
2: 但我觉得他们都已经体会出了真谛，就是不管你是否精装，不管你是否毛坯，生活是自己的，过给自己看最重要，至于你想要表达什么，那主要来看你自己的意愿咯。
1: 其实今天我们聊到了这个毛坯人生和精装朋友圈这话题，也是引起了很多听友的思考，对吧？这也就反映了现代人对于互联网社交的一些反思和自省。
2: 你看，我记得十多年前，那个时候朋友圈刚刚风行的时候，很多人很狂热啊。到现在好像有一些朋友，在我的朋友圈里起码能够见到，有一些朋友是完全关闭了自己的朋友圈，好像变得更加淡定，社交平台上展示的内容呢，也不再过多的涉及个人生活，反倒是好像要在互联网上给自己留出一份清静来。
1: 哎，那如何看待这毛坯人生和精装朋友圈的这种现象呢？
2: 就像刚刚咱们那两位听友说的，其实不完美才是人间真实。
1: 对的，精装朋友圈背后其实也是透露着对生活的热爱，对吧？对完美的一种追求是值得肯定的。就像网友说的，比起每天接受负面情绪，那当然是看看这些特别漂亮的赏心悦目的图来得更舒服一些。
2: 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只要你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之下，你勇于在社交平台上分享真实的生活片段，这种真诚的表达的确能够促进人和人之间的这种人际关系，也能够更好的 引发共鸣。但是这里要提示大家啊，也不必说为了追求这个表面的完美，或者是迎合他人的期待而戴上一种面具，那就大可不必了。
1: 对，我觉得大家可以勇敢一点，大方一点的去接受自己的不完美，少一些焦虑，多一些洒脱，才能以更坦然和从容的姿态来面对生活当中的种种挑战和美好，对吧？
2: 对，我要引用咱们后台一位听友说的话，说人生呢是充满变化的，高低起落常相伴，所以这生活嘛，人和事儿好像从来都没有绝对的完美。就像很多人说到我的缺点的时候，我经常会回复他一句，
1: 那又怎样，
2: 大美有缺呀。所以要接受自己的不完美，或许那才是真正的美好。
1: 是的啊，我觉得还要珍惜这种限量版的小确幸。
2: 限量版这个词儿用的妙啊，
1: 对吧？就是我们难免会把自己的这个毛皮人生啊和别人的精装朋友圈进行比较，但需要看到的是，社交媒体上其实我们展示的往往都不会是这个事情的一个全貌。
2: 嗯
1: 啊，有人虽然在令人羡慕的这个大公司上班，那月入挺高的是吧，人家收入挺好，但经常加班到深夜，那

0: 也是必然的，而这或许就是你没有看到的。
1: 对，我们经常说啊，说社交平台大家所发出来的，所让你看到的，那是别人想要让你看到的。所以大家实在不必有太多的思考。如果说再上升到和自己生活的比较，那就真的有一点点自扰了。
0: 对，别羡慕别人，就需要去珍惜独属于自己的此时此刻的那份小确幸就够了。
1: 而且我觉得什么是真正的精壮，那是我们顽强的奋斗，那才是自己的属于自己的那一份精装，
0: 就是把生活精装了，是吧？
1: 对，你还记得那个咱们之前有聊过苏轼
0: 啊、
1: 有人就打趣说这苏轼的一生啊，不是被贬就是在被贬的路上，对吧？
0: 确实，
1: 我们从很小的时候我们就学习他的一些古诗文，就尽管他的一生颠簸坎坷不断，但是他始终非常乐观啊，孜孜不倦的去追求精彩逆袭，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向人家来学习。
0: 对，你看人家在苦中作乐当中来了一锅红烧肉，是吧？就是不必急于将自己的生活定位成毛坯状态。
1: 对，他就是一路吃吃喝喝，乐在其中，还可以欣赏山水。我们其实还有很多的时间去精装我们自己的生活，或许此时此刻可能离我们期望当中的那个目标还有点遥远，但是你现在做的每一份努力，你添的每一块砖，加的每一片瓦，其实都是为了能够在若干年之后自己建筑起那个属于你的独一无二的梦中小屋。这个小屋不一定是现实生活当中的，它可以是在你心里的，是一道坚筑的防线，那种感觉大家应该能够意会，对吧？
0: 哎，我觉得就是立一个生活的小目标，有了这个目标以后为之奋斗，其实我们会一步一步实现自己的精装人生的。
1: 嗯，感谢各位锁定收听本期一路有的聊，我是跳跳糖，
0: 我是张小白，
1: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咯，
0: 拜拜各位。
1: 拜拜。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了万历帝啊看了自己的太子朱常乐一眼，你有什么话就对众卿说吧。朱常乐这阵朝前跨了一步，面对着群臣，像张差这样的疯子把他阵法就是何必株连我父子这般的亲爱。外廷却无端的生出种种的议论，实在是没有道理。你们宁为无君之臣，却让我作为不孝之子吗？说完了，身体啊颤栗，十分的激动。万历帝大声地问：“尔等听见皇太子的话了吗？”自己又把朱常洛刚才的话大声地重复了一遍，百官这才俯首叩谢，陆续地退出来。一场喜剧就告辞结束。过了几天，刑部定案，将这个张差折死。太监庞宝、刘成在宫中杖毙，却又把那个多事的刑部提牢主事王之柴削指为民，还有那个乱喊乱叫的御史刘光复压在了这个狱中，哎，不久啊就给释放了。不过经此一闹，皇太子的地位也确实保住了。万历48年，王皇后死后又过了3个月，万历皇上在58岁的寿终正寝，庙号神宗，葬于他自己修的坟墓定陵当中。皇后呢跟他合葬。这个万历帝临死时还留下一个遗诏，要册封啊郑贵妃为皇后，以便郑贵妃死后呢也能葬到这个定陵跟他作伴。但是这个遗诏没能执行，因为大臣们认为啊这个大行皇帝，这个大行皇帝就是刚死去的皇帝的称号，大行皇帝的遗诏有薄典礼，既然皇帝已经死了，再册立皇后，谁来主持这个皇帝的结婚仪式呢？再加上新皇帝朱常洛对这郑贵妃啊早有这个芥蒂，乐得听从大臣们的意见。所以当这个公元1957年，您可听明白了，1957年，这是解放以后了，这个定陵被发掘的时候，人们发现寝宫里给这郑贵妃啊准备好的位置上呢躺着一位啊被尊为孝敬太后的女人， 她就是朱常乐的生母宫妃。这个宫妃啊姓王，应该是王宫妃。不过这不是朱常乐干的，因为他只当了29天皇帝就死了，没来得及干这些个事情。至于郑贵妃的死日，则又是晚了10年，他死后葬于了银泉山上。在这个惶恐忧惧当中过了半生的朱常乐终于当了皇上。他知道如果不是那些个进士出身的大臣们，特别是东林党人来维护他，来为他这个太子的国本这个地位力争啊，他说不定早就被发遣到某一个穷乡僻壤去当这个藩王了，哪里会登上九五之尊的宝座啊。他母亲是一个失宠的妃子，幽居别宫，母子不得见面，父皇则是对他冷冰冰的，从来就没给他过好脸色。小时候他每次仰视父亲，看到的总是一副天神般的严峻的面孔，使他望而生畏。他更没有从他父亲嘴里听到一句温暖的话语。他的正妃郭氏常常嘱咐他谨慎啊，小心啊，警惕遭人暗害，使他整天的提心吊胆，寝食不安。他这才是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呢，就连太监们也欺负他。他是14岁以后才经父皇批准让这个翰林院讲官来给他上课的。在一个寒冷的冬日，外面飘着鹅毛大雪，这屋子里竟然没生火，冻得这位皇长子一个劲儿的发抖啊。而太监们却在另外的一间屋子里围炉谈笑。讲官啊，郭正玉不敢斥责太监，他只能大声地对朱常乐说，天气这样的寒冷，殿下应该珍重，那意思呢，你们怎么着也得给拿一个暖炉来。太监们一听郭正玉这么说，这才给殿下搬进一个炭火炉。朱常乐当了这个皇帝之后，首先想到的是依靠这些个曾经为他立奔走呼号的文官。那几年内阁只有一名大学士，就是那位从这个万历41年就入阁的方崇泽。朱常乐于是就一下子封了9人，让那些个拥护过他的大员们都当了辅臣。然而遗憾的是他身体不好，而郑贵妃却一次送给他4个美女。关于啊美女的人数，历史上啊他是说法不一，有的说啊是4个，有的说是30人，差距竟然这么大。你甭管怎么说，朱常乐父亲刚死，他应该必须守孝啊。这个郑贵妃却以这个庶母的身份将美女多名送给他，不能不使人怀疑这个女人的居心呢。不过皇帝的身体是却啊越来越糟了，他突然腹泻起来，一夜竟然上厕所30次，弄得精疲力尽的。有一个叫李可灼的红炉四清献上一丸啊这个药丸，说是他们家祖传的秘方。皇上拿着这粒红色的药丸看了一阵子，大胆的服了下去，觉得啊这肚子十分的舒服，连声的叫忠臣忠臣。他还要再这个李可灼啊又进上一粒，但是这次吃了不一会儿，皇上痛苦万端，呻吟起来，紧接着断了气儿了。这就是史书上所说的红丸案。这个红丸案发生之后，紧接着又发生了移宫案。原来啊朱常乐继位的时候，太子啊正妃郭氏啊已经死了，他是跟一个姓李的选侍啊住在这个乾清宫。选侍啊不是妃嫔的正式的称号，只是选出来侍奉太子的侍女。那阵太子朱常乐只有正妃郭氏一个人，另外有4个选侍，2个庶女，都算是他的这个妾婴。当时啊选侍里头有2个姓李的，按照他们居住的这个地点呢，当时啊叫做西里东里。西里啊选侍最受这个朱常乐的宠爱，那阵郭妃已死，西里啊正等着朱常乐封他为皇后呢，可是还没来得及举行啊册封的典礼，皇上就死了。由于郭妃跟皇长子的生母王选侍已故，16岁的皇长子朱由校呢就由这个西里啊照看呢，西里就挟持着皇长子不让他去登基，还赖在这个皇帝的住处乾清宫里不走，非得要弄一个太后当当不可。后来经过这个大臣刘一景跟这个太监王安等人的护持，朱由校登上皇帝的宝座。紧接着新皇帝下诏 对这个李选之进行了谴责，李选之这才不得不离开了皇帝居住的乾清宫，而迁往安置年老宫女的惠銮宫。这件事情就是移宫案，整个的这个经过，朱由校做了皇帝，将这个先皇朱常洛葬于了庆陵，尊为了光宗。光宗啊，连个年号都没有。后来啊，大臣们一商量，就把万历48年改为了太昌元年，算是让他具备了一个当皇帝的各种条件。朱由校16岁当皇上，定明年为天启元年，就是这个小皇帝将他的祖母，也就是他奶奶王宫妃追宗为啊孝敬太后，跟神宗皇帝孝端太后合葬于这个定陵，让那个郑贵妃只好望陵兴叹了。停机弘完，移宫三案结束，但是这三案当中，东林党人一直站在正统的一边，维护了大明朝的封建法统。但是三案没有结束，因为后来有一个叫魏忠贤的太监篡权，又把三案拿出来作为打击迫害东林党人的工具，使大明王朝终于一蹶不振。这个魏忠贤啊，跟他的祖师王振、刘瑾一样，入宫前也是个无赖，他跟一些个赌徒啊赌钱，输急了眼了，跟人家耍赖皮。后来他愤而自宫，自宫啊就自己把自己拉了，后来混进了皇宫，当了这个太监。他目不识丁，但是狡诈异常，比这个王振跟这个刘瑾又胜一筹，因此很得小皇帝朱由校的欢心。这个小皇上朱由校，他16岁登基还是个文盲，原因是他自幼生长在忧苦的环境当中，他的父亲虽然说贵为太子，但是常常的自身难保，又哪有心思顾得上对子女的教养，所以说朱由校在他当皇帝以前呢，连书都没读过。如果说他父亲光宗是个半文盲，他就是全文盲。光宗继位的时候，大学士方从泽请求为这位皇长子指定师傅教他读书，光宗就说了不急，等明年再谈吧。结果没等到明年，哎，文盲啊，哎，就当了皇上了。朱由校有个乳母客氏，一直啊侍奉他。朱由校登基之后，感念他的好处，就封他为啊奉圣夫人。客氏跟这个魏宗贤好，俩人好可是好，没有那关系也发生不了关系。请这朱由校批准他二人啊作为这个夫妻，宫中啊把这种假夫妻啊称为啊对食。说个白话，当时都有这个儿化音，叫对食儿。朱由校啊，因为自己是客氏从小带大的，对他十分的信任，就连带啊宠信了这个魏忠贤了。根据客氏的请求，任命啊魏忠贤为这个司礼监的秉笔太监。秉笔啊就是代替皇上签阅文件，皇上不识字，这个秉笔太监怎么样，哎，也不认识字，俩人这倒不错，一对睁眼瞎。可是魏忠贤偏偏有个好记性，并且更会啊趋炎附势，溜须拍马。小皇上因为小时候没读过书啊，闷烦时啊，哎，就学起了木匠活作为这个消遣，并且这手艺还相当不错呢。慢慢他上了瘾了，说当了皇上之后啊，瞅着个阔，哎，就去啊拉拉推推抱抱啊，打上一件小家具，后来啊都能打大立柜了。要是赶上啊解放之后文革呀，他值了钱了。为什么呢？那阵啊都兴结婚呢，自己打家具。为什么呢？国家供应的，你像什么立柜啊、五斗橱啊、写字台啊，当时来说啊供应非常的匮乏。你说这皇上要生在解放以后多好啊。这个魏忠贤呢，哎，他也灵，偏偏赶上皇上哎扯着墨斗闭着一只眼掉线的时候，他赶过来禀示朱由校，总是啊昏

手让他走开，由他自己去办。魏忠贤这一手，也像刘瑾学的。魏忠贤跟客氏勾结，蒙蔽了小皇上，操纵了权柄，他们排挤打击证人，网罗了一群无耻之徒，在这朝廷上形成了一党，人们称之为阉党，专跟那些个比较正直的大臣们进行作对。魏忠贤呢，后来还在这个西湖边书院的旧址建立起一座魏忠贤的生祠，一般的祠堂都是人死了之后为了纪念他而建。您比方说孝宗皇帝就在西湖边上为这个保国有功的于谦建了一座金宫祠，可是魏忠贤他还活着，那么这座祠堂那就得叫生祠了，里边塑上了魏忠贤的塑像，照例烧香燃烛，跪拜如仪，官员们一边行礼还得一边嘴里头念着九千岁，因为魏忠贤那是自己啊自封为九千岁，只比皇上万岁差这么一点儿。杭州建立起第一座魏延的生祠，全国那些个寡廉少耻的地方大员们争先的效尤，很短的时间魏太监的生祠啊，好遍及天下，以至于都城数十里间词语相望，开封的阉党为了建这个魏忠贤的这个生祠，拆毁了民房2000多间，不让拆呀，不让拆，强拆，建起了一座九营的宫殿。官员们在迎娶魏忠贤塑像入祠时，还得行5拜3叩的这个叩首之礼。这个时期，这是明朝黑暗腐朽已经到了这个终点，经济上也在阉党的这个操纵盘剥之下濒于崩溃了，致使民不聊生，不少地方的百姓忍无可忍，奋起反抗，更有那边疆的少数民族看到这一个征服中原的机会，虎视眈眈乘机入侵，大明帝国终于走向了灭亡的道路。咱们这里说的少数民族啊，那就是取代明朝而建立大清王朝的后金，他的第一代始祖名叫努尔哈赤。这个后金呢，称为女真，他是处于啊我国东北的一个部落，原分野人女真、海西女真、建州女真，这是三部。努尔哈赤就是建州女真人，生于嘉靖38年，也就是公元1559年。他曾经在这个总兵李成梁部下做过军官，被这明朝封为了建州左卫都指挥使，后来逐渐的扩充了势力，吞并了野人女真跟这个海西女真，把女真族呢统一起来，但是对明朝却是伪装啊恭顺的。万历17年，明廷封他为都督佥事，万历23年又封为龙虎将军。这个努尔哈赤啊改制这个军制，建立了八旗军，在这个经济跟文化上他也有所建树，开矿冶铁，制造兵器，发展手工业，种植粮食，并且创制了自己的文字，称为满文。万历44年，努尔哈赤在这个赫图阿拉，原来是这个建州卫，也就是现在的辽宁省新宾，他建立了这个都城，自称大可汗，定国号为后金，年号为天命，并且于这个万历46年以七大汗誓师告天，兴兵向抚顺进犯。咱说要简言，到了天启元年，也就是公元1621年，后金的军队攻打了沈阳跟这个辽阳两地，先后失守，经略袁应泰呢牺牲了，明廷又派出了熊廷弼去这个辽东当这个经略，挽救这个败局，可是又派这个王化贞当这个辽东的巡抚。王化贞啊投靠了阉党，控制了这个兵权，自带6万大军驻扎在了这个广宁，扬言要荡平建州，而经略熊廷弼啊手中无兵，只能守到了这个榆关，就是现在的山海关，致使熊廷弼空有满腹的抱负，浑身的才智但是不得施展。等到这努尔哈赤进攻广宁时，王化贞的部下未战先溃，王化贞侥幸逃得性命，广宁啊也就失守了。天启6年，努尔哈赤率兵啊来攻这个宁前道，宁前道
就在这个。

0: 宁远，也就是现在辽宁的兴城。当时是袁崇焕，袁崇焕早有这个准备，他召集全军的将士，赐学威书，誓保边关。他把这个城外的居民迁入了城中，将这个城外的房舍全部的焚毁，用坚壁清野的办法来对付努尔哈赤。后金军盛气而来，不料刚一攻城呢，城头上摆着红衣大炮，就给他来个迎头痛击。后金军伤亡很大，但是仍然猛攻。连续几天，宁远城一直笼罩在这个战火之中，直到努尔哈赤自己也被炮弹击伤，这才下令撤退。这是几年来明军打的第一次胜仗，而攻锦州的后金军呢，因为努尔哈赤受伤，也是奉令撤回。于是明廷就把这一战役夸耀为宁锦大捷。努尔哈赤带着伤回到了新都盛京，也就是现在的沈阳。后金于这个前一年迁都在此，不久伤重死去，葬于了涪陵，就是现在的沈阳东陵。努尔哈赤的第八个儿子皇太极在四大舰类斗争当中取得了胜利，当了大可汗。第二年改元为天崇元年，也就是在这一年，天启七年，那个精通木匠手艺的皇上朱由校也死了，葬于这个德陵，庙号喜宗。他没有儿子，遗诏呢由他的弟弟信王朱由检继位。这就是大明朝最后的一个皇帝崇祯。崇祯呢是他年号，17年之后他自杀身死，由清军将他葬于司陵，故此称他为司祖。清朝还给了他个谥号庄烈帝。咱说简言，在这个崇祯二年，也就是后金天崇三年，公元1629年，皇太极安定了内部的局势，又想兴兵入侵，他知道锦州山海关一路有这袁崇焕在，轻易的进攻是得不了手的，于是就跟蒙古族联络，绕过袁崇焕的防区，取到喜峰口入关，攻陷了遵化之后，直抵北京城下。袁崇焕在这山海关听到消息，大吃一惊，急忙亲率何可刚、祖大寿两镇的总兵昼夜兴驰，四天赶了700里，来到北京城，这叫擒王了。后金兵也是刚刚杀到，后金屯兵南海子，袁崇焕的大营设在了沙河门外。当时京师空虚，朝廷得警之后，虽然说发檄调兵了，但是兵尚未到，幸亏袁崇焕袁将军主动的赶回，这才挽救了危急。袁军跟后金军几次交战，双方互有这个杀伤啊。这阵离北京较近的宣大、保定、应天等镇的驻军依次的赶来增援，皇太极一看突袭不成，于是暗中啊嘱咐人买通了阉党残余的分子。这阵啊，魏忠贤已经被朝廷治死，这是崇祯一上来就把魏忠贤整个的给推翻了。说在这会儿咱怎么不介绍魏忠贤呢？听众朋友，要介绍魏忠贤，十几书也介绍不完，毕竟来说咱们这是上下五千年略说，等到将来我有了时间，单立的给您来一部明史的书。说现在制造谣言说袁崇焕策略当中有一条何为旁策，是因为早就跟后金有联络了，并且来说早些年袁崇焕派这孙喇嘛去这沈阳吊孝，吊孝谁啊？努尔哈赤啊，说是那派去的讲和的使臣，当初我们就有联盟。围城之下这种流言蜚语格外的耸人听闻，而且越传越悬，竟然说袁崇焕似乎已经跟皇太极定下了城下之盟了。崇祯皇帝听到这个消息，要把聪明劲儿拿出来，外表他不动声色，只是委派大学士孙承宗啊驻扎到了这个通州，督理所有的兵马，并且继续的袭调各地的驻军，迅速来京擒囊。偏偏有两个太监在往通州啊传旨途中，又被这后金军呢俘虏了，押到了军帐里头。由这个副将高鸿忠、参将鲍承先、宁宪我监管。鲍宁二人原来是明军的将领，是在这个辽东投降后金的。这三个军官好像忘记了这个帐中还有俘虏，竟然在一旁啊悄悄地密谈起来，声音大小刚刚能让这两个太监听到。 听说咱们要退兵了，瞎说你怎么知？谁瞎说？我亲眼见，大可汗单骑出营，跟这个城里来的两匹马并立着谈了很长时间。哎，这玩意儿也说不定，兴许袁大帅跟咱们大可汗有密约吧。那就好了，说真的，我可真不愿意跟老彭在战场上打仗。三个人叽叽喳喳的这么一说，两个太监留神的一听，到了晚上帐篷里却没有人看过了。两个太监试着摸出来，竟然没有被人发觉，他俩气喘吁吁的跑回了城啊，把偷听到的话禀报给了皇上。朱由检一听怎么样，又拿出了麻痹对方的老办法，下令赏赐袁从欢跟主大寿以这个玉带躺毙。其他辽东的将领也是具有封赏，并且在宫中平台接见了袁从欢跟这主大寿，温语加冕。过了几天之后，各地驻军来的更多，袁从欢就将房地交出来，准备率兵啊进攻南海子。突然皇帝传召宣他进攻，商量军务，他带着几个亲兵匆匆的赶回来，刚进宫门就以通敌罪被捕，亲兵逃出城去报告给了祖大人祖大寿。祖大寿率部哗变。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了，说现在把这袁从焕逮起来，祖大寿这儿哗变了。后来朱由检呢，终于将这袁从焕处死，罪名当然是通敌。但是当时呢，就有人怀疑，如果说袁从焕他通敌，为什么不让出山海关大陆呢？袁从焕是主动的率军回援秦王的。城下作战是他预先并没有料的，又怎么去跟这个皇太极订立这个密约呢？还有那两个太监当了俘虏还能立这样的大功，这玩意儿也使人难以置信的。可是这些个并没有引起朱由检的重视，一员精忠报国的优秀的将领就这么着含冤而死，皇上却还跟那儿沾沾自喜，认为啊，由于他的英明决断，这才阻止了一次叛变。直到皇太极死了之后，清廷为他修订《太宗实录》，这才把秘密公开，原来正是皇太极设下的反间计。皇太极一见明朝自毁干城，除掉了辽东的一个劲敌，又见各地明

年后，崇德把女真族改为了满洲，正式与明朝分庭抗礼，争夺天下。明朝连年的在这个辽东用兵所需的经费，皇帝跟这个王公大臣不肯掏腰包，却让这老百姓来负担，于是就在全国的田税上加上一部分，称之为辽饷。这笔辽饷从这个神宗朱翊钧末年开征，每年从民间额外的刮取的粮食折合白银520万两，崇祯初年又增加到了660万两，再加上许许多多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以及阉党贵族殉妻大臣们的巧取豪夺，人民的生活在这个水深火热之中，他们除了揭竿而起，已经没有别的路可走了。单说在这个众多的起义的农民军当中，有一家的义军的领袖，他姓李，叫李自成，他生于万历34年，也就是公元1606年，是陕西延安府米脂县农民李守忠的儿子。他们家呢世代务农，李自成幼年的时候因为生活所迫，曾经啊出家当过和尚，法名叫黄来，在这个庙里有机会读经书，学会了一些个文字，后来还俗给一家姬姓的田主家当这个牧羊农。长大之后身材高大，腰阔膀圆呢，高耸的这个颧骨，深陷的双目顾盼起来神采奕奕，而且容武过人，武艺高强。天启六年，他21岁的时候到米脂县银川驿当了一名驿卒，每天骑马奔跑于崇山峻岭之间，递送公文书信。他认识文字，又会武功，再加上性情豪爽，舍己为人，深得驿卒们的大家伙的荣戴。天启七年，陕西各地爆发了农民起义，明廷一面抵御后金的这个侵扰，一方面又要镇压农民起义，弄得手忙脚乱。崇祯三年，皇帝朱由检采纳了给事中刘茂的建议，裁撤了全国部分的驿站，把节省下来的钱充当这个军费。银川驿也在裁撤之列，李自成啊就失业了，生活艰难。后来他向这个同乡的一个姓艾的艾同知借过这个高利贷，后来啊因为无力偿还，艾同知呢他是个恶霸，派这个豪奴将李自成啊逮到城里，带上这个枷锁游街示众，用以镇下其他欠债不还的人。当时正在夏景天，李自成啊带着沉重的木枷呀被绑在一棵木柱子上，头上是炎炎的烈日，晒得他汗流浃背，昏迷不醒。有的人看着实在不忍，端过来一碗水给李自成喝，又被旁边看守的豪奴赶走。李自成堪堪待毙，突然一群十几个人蜂拥而来，他们手持着棍棒把艾家的豪奴给打跑了，解下李自成的绑绳，击毁了脖子上的这个木枷，架起他跑出了城。这一伙人就是李自成一同失业的银川驿的驿卒。李自成逃出米脂城外，想一想无路可走，只得造反起义。经过十几天的时间，聚集起300多人，打听到附近有一支起义军，首领叫张存梦，有个外号叫不沾泥儿啊。于是李自成就投奔他，正式参加了农民起义的行列。这个不沾泥儿张存梦的农民军啊，活动在这个米脂、绥德、宁夏三处犬牙交错之地。李自成去投他，被认为一个小头目。当时啊，陕西起义军共有36营，大约20多万人，各营啊人数不等，也互不同属，但是共推王家印为这个名义上的首领。崇祯四年的四月，明廷派军队进攻农民军，不沾泥儿部呢因为寡不敌众，被这个明军打败了，只剩下100多名骑兵，逃到了关山的岭上。而明将马科呢紧追不舍，这阵不沾泥儿就提出向这个明军投降。不沾泥儿手底下有两个大头目，一个双翅虎，一个紫金龙，看来这俩是外号。他们俩不同意，不沾泥儿为了表示投诚的决心，竟然将这个双翅虎

给杀死了，逮住了。紫金龙绑起来押往这个明军的营中，李自成啊当时藏在这个山间的草丛中，他是幸免于难。但是不沾泥啊带走了一部分人，其余的不愿投降的四散呢、啊、都逃了。等到不沾泥一伙走了之后，这些人又聚集起来共推李自成为首领。李自成呢召集被明军打散的起义大军东渡黄河，进入山西，投奔了闯王高迎祥。高迎祥把手底下农民军分成了八个队，李自成被列为第八队的闯将。农民起义军这个士气越来越大，转战于陕西、山西、四川等地。不久王家印战死了，后来大伙又公推紫金良，他叫啊王自荣为这个盟主。紫金呢可能是个地方。崇祯六年，36营农民在这个磁州会师，被明军所乘。名将啊左良玉跟这个曹文昭两面夹击，李自成率部随着王自荣作战，王自荣中了流箭负伤，藏到了这个山林当中。不久因为伤势过重牺牲了。他手下的两万人统归李自成指挥。而后啊农民军又立这个闯王高迎祥为盟主。崇祯七年，明廷专门设了秦、晋、川、楚、豫五省的总督，由陈其玉担任专门围剿起义军的军务。陈其玉调集了五省的明军，将农民军包围起来。农民军为了避开明军的围攻，进入商洛山，逃出了包围圈。而奉命殿后的李自成这一军三万人一边打一边走，掩护大队撤退。到了六月，李自成殿后的部队误入了新安，这个新安就是现在陕西的安康附近的车厢峡。这车厢峡位于黄洋河的上游，两岸全是悬崖陡壁，没办法攀登，只有峡底沿河一条小路可以通行。农民军入峡之后，这才发现前路早有这个明军堵住了，而后边的追兵又到了。农民军陷入重围之中，车厢峡全长40里。李自成将人马分成两路，在这峡谷两端筑起了工事，分别挡住明军的进攻，但是没有办法突围了。说明军攻了几次攻不进去，也就不再攻了，只是堵住了谷口，想把这个农民军呢饿死困死。偏偏赶上夏季连雨，农民军的粮食又没了，弓弦被这个雨水泡软了，箭上沾有翎毛的那个胶脱落了，马匹也有一半饿死了。农民军呢想吃马肉，但是连一根能燃烧的干树枝都找不到。李自成召集手底下的头领们商量，铁匠出身的刘宗敏就说了，不能困死在这儿，他娘的跟他们拼了。李自成的侄子李过就问了，我们的弓箭都不能用，敌人堵住了峡口，拿箭射咱们，那怎么能冲得出去？那就白白的等死啊！大家伙议论纷纷不绝，只有李自成坐在一块大石头，摸着下巴，沉思着。刘宗敏急了，问他：“我说大哥，你别光愣着不吱声，你是咱们的头啊，你得拿个主意。”好嘞，李自成这阵站起来，两个字：投降。什么？几十个头领啊，到这阵齐声的惊问。到了这事儿，李自成啊，他笑了：“别急，我说的是假投降。”李自成啊，派李过拿着军中啊得获来的珠宝，出这个山谷去见明军的主帅。恰好五省总督陈其玉也赶到这儿，原来他调集了20万大军，想将这农民军一鼓歼灭。没想到农民军的主力顺着山跑了，又听说车厢峡这会儿困住了3万人，他匆匆的赶来，正好李过求见。他把李过呢叫进帐中，问他：“我你是什么人，叫什么名？”“小民李过，是闯将李自成的侄儿。”“那你来干什么？是想投降吗？”李过这阵朝着陈其玉看了，陈其玉笑着说：“我告诉你，帐中都是本都的心腹，有什么话你就说吧。”李过啊先不说话，只是把手中的包袱放到了陈其玉的案子上，又退了下，左右呢把这个包袱打开。哟，陈其玉眼前一亮，但只见包袱里全是精英闪耀。

要的。珍珠宝石啊，陈其玉一摆手，左右就把包袱收起来。李过一看陈其玉把这包袱留下，这才说明来意，要求解散归农。陈其玉大喜，以为招抚了这三万人是立了一件大功啊，当即一口的应允。于是农民军交出了武器，在陈其玉派的安插官的监视下离开了车厢峡，准备取道汉中，返回陕北的家乡。农民军赤手空拳，偃旗息鼓，走了几天，到达了凤翔府以及宝鸡的附近。夜里，他们突然拿出了暗藏的匕首等等的这些个短兵器，将安插官全部的杀死，重新的举起一旗，立即破了附近的临友、扶凤等七座县城，打开了假账库，又武装起来。从此，闯将李自成的盛名大震明朝。咱们说要简言，崇祯十年，崇祯帝啊下狠了心了，调集重兵啊围剿啊。闯王高迎祥在战斗当中负伤被俘，押往北京后就义，闯王所部于是公推李自成为闯王，从此就改称叫李闯王。官军步步的紧逼，不少农民军被官军击破。崇祯十一年，张献忠在这个古城看看形势不妙，只得向五省的总督这阵换人，换成啊熊文灿进行谈判投降。他在古城建了几百间房子，买地啊种麦子，就像当一个农民。而李自成却不这么干，他率军从这个四川赶往陕西，不料在关中中了这个明军的埋伏，遭到了大败。后来李自成率领着18个人18骑突围，进入商洛山中，收集了溃散的农民军，并且从事休整。逃散的农民军得到了这个消息之后，渐渐的赶来归队。李自成听说张献忠在这个古城虽然说表面上向这熊文灿投降了，但是部下仍然有10万人化妆成啊农夫小贩，养精蓄锐，等待时机。李自成于是率领着十几骑的骑兵跑到古城，想跟张献忠啊借兵。张献忠呢盛情款待李自成，但是对于能否借兵一事，他是只字不提呀。但是啊，他非常爱抚的对李自成说：“自成啊，你这一次吃了个暴亏，不如啊，你跟着老哥我干。”李自成后来琢磨了琢磨，偃旗息鼓，回到了山中，隐姓埋名。不打李闯王的旗号，恢复了老八队的名义，不久又带领着收集的几千人进入汉中，游戈在阳平关、白水江一带。几个月之后不进行大的活动，咱说简言，第二年就是崇祯十二年的五月，张献忠终于在古城从举一旗，连累的那熊文灿也是丢官罢职。他当初保的张献忠啊能投降啊。李自成这阵也与此同时随着张献忠一起高举一旗。当时啊在这个李自成这儿还有一个知识分子叫牛金星，他是个举人，也参加了农民起义。还有一个叫李岩的，参加农民军之后协助李自成建立了斗争的纲领，提倡的口号是均田免征。这个口号明确地提出了土地的问题，对没有土地的农民有着更大的号召力。李岩还做了一首歌谣，在这个老百姓当中传唱，说怎么唱的这个歌，这歌词是啊，吃他粮穿他粮，吃着不尽有闯王，不当差不纳粮，杀牛羊备酒浆，开开城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农民军呢接着又整顿了军纪，部队呢自带帐篷，不住民房，行军时不践踏庄稼，不奸淫妇女，不杀无辜，不掠资财。李自成呢以身作则，他身穿布衣，跟将士们吃一样粗米淡菜。这么一来，老百姓、农民、饥民纷纷的参加，李闯王这一部分农民军又声势大振了。听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想具体的听听李闯王如何的造反，如何的取得政权，我建议您看一看姚雪银先生写的《李自成》这部书。咱们在这儿就是简单的给您叙述一下，
书院

0: 检验。崇祯十七年，也就是公元1644年的正月，李自成在西安正式建国，国号大顺，年号永昌，改这个西安为西京，设立了各级的政府官职，封赏功臣，紧接着又亲率大军东渡黄河，攻克了太原，然后兵分两路，一路由这个顾观真定北上，而这个主力则是由这个李自成率领，经大同、宣府直扑北京、大宣两镇，不战而降。大顺军于这个三月中旬拿下了居庸关，三月十七日抵达北京城下。北京城里的崇祯皇帝连得警报，急得压在热锅上的蚂蚁。正如他叔叔福王朱长勋所说的，他确实是个不走运的皇帝，十七岁登基，从这个父兄手中接过了一件破褂子，虽然说东逢西补，但是不免捉襟见肘。东边是大清国，西南两面是起义军的，把他夹在了中间。他回顾了这头，他回顾不了那头。如果他真能像他自命的那样聪明，也许局势还有希望。比如说曾经有过袁崇焕、洪承畴那样的军事家，不能说不是人才，然而杀的杀，降的降，应该说责任主要在他这个皇帝的身上。致使局势是越来越糟啊！大顺军威胁京师，有人劝他呀迁都南京，有的人劝他速招山海关的总兵吴三桂回京勤王，但是他犹豫不决。京里倒是有几万人的军队，但是好长时间不发军饷，皇上自己没钱，内堂跟这个国库也都空了，欠饷不发，这个士兵能给你卖命？朱由检没办法，只好向这个勋臣国戚以及大太监们借。他派太监徐高去找这个周皇后的父亲嘉定伯周奎，请他助赏，说到这阵周奎啊叹气哭穷啊，一毛不拔。徐高气得眼泪也淌下来，愤怒地说，想不到国丈你也这样。好了，国家完了，国丈有银子，你到何处花去？洛阳的福王又怎么样？说完了一跺脚赌气走了。周奎想想福王的下场，也是有点毛骨悚然，于是进宫去见皇帝，答应拿出一万两银子来。朱由检一听叹了口气，跟他商量，那你就出两万两吧。周奎不好当面的拒绝，磨磨蹭蹭的找自己的女儿，让这个周皇后替他呀出点。皇后凑了五千两，周奎去户部交银子，却只交了一万三千了，他原来答应的一万又变成八千了。许多的副太监听说皇上要借钱，怕募到自己的头上，赶忙啊往这个各自住宅的门上贴了此房出卖的招贴，表示他们已经穷得过不去了。咱书要检验说，这边皇帝要小钱，那边大顺军已经兵临城下了，南迁已经来不及了，山海关的总兵吴三桂也没赶到，兵部点急了，城内的守军一共是五万多人，北京城内外一共是154000多个城谍。什么叫城谍？就是那个城的垛口，守军全部得上城，一个人得摊三个，这玩意儿能守得过来吗？再说了，也不能白天晚上连轴转呢。皇上没办法，只好在18日那天先下了一个罪己诏，承认以前都是自己不好，让这个老百姓原谅。接着又下诏征停三饷，紧接着又下了第三诏，乃是亲征诏，皇上要御驾亲征。当天下午，这个太监来报，李自成已经到了张义门外了，面对城门坐在一个马踏上。在这个西安和这个太原被俘的秦王朱纯书还有晋王朱求圭分别坐在他的两旁的地上，看着大顺军的攻城，哎，这多好，心理战术。当天晚上朱由检没办法入睡，他登上了皇宫后面，就是紫禁城啊后面的万岁山，就是景山的，又称煤山，遥望四面城外都是逐天的火光，沉闷的炮声不时的冲入了耳鼓。他在山顶徘徊了一阵，回到乾清宫喝了几口酒，叹了口气，哎，只是苦了我全城的百姓。朱由检呢愣了一阵儿，嘱咐太监把太子朱慈朗还有 另外两个儿子定王朱慈炯、荣王朱慈昭分别送到外戚周氏跟这个田氏家中，这是两个孩子的姥姥家。说这阵周皇后走进来了，皇后垂泪地说，妾是皇上18年一句话也听不进去，只有今日。说完了自杀了。16岁的长平公主牵着父亲的衣襟，眼泪一串一串的滴下来。崇祯帝朱由检这只咬了咬牙呀，哎，孩儿，你为什么偏偏生在我家？他把公主推开了，拔出了墙上的宝剑，左手用袍袖掩面，右手举剑砍去，砍下了公主的左臂。公主惨叫一声摔倒了，朱由检还想再砍，但是手软无力，父子连心呢，只好作罢。这日他身旁还有几十名的太监，为首的是王承恩。朱由检手持三烟火铳，大家伙骑上了马，拿着斧头直奔东华门。这个守城门的卫士不认识皇上，准备抵抗，一伙人只好又奔安定门，但是这一座门已经封闭了，没法开启。这阵远处近处传来了喊杀之声，太监们都丢下了马匹逃散了。朱由检到了这阵也只好下马，看着身旁只剩下王承恩一个人。王承恩呢，这是秉笔太监。朱由检问他，你带了笔了吗？奴婢随身带着。好，你随我来。君臣二人又登上了眉山。朱由检一见城内已经到处是耀眼的火光，于是脱下了外服，要过了王承恩的笔，借着月光在这个白缎子衣服的里子上写下了他最后的一份诏书。朕自登基10年有期，东人三秦内地逆贼直逼京师，虽朕博得匪功，上甘天戳，然皆诸臣之误朕也。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去朕衣冠，被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误伤百姓。朱由检把这个衣服挂在树上，将这个冠摘下来，解散了头发披在这个脸上，这才在山脚下一棵树上自缢而死。王承恩呢，流着眼泪对皇帝的尸体拜了3拜，吊在另一棵树上。大明朝第16位皇帝也是最后的一位皇帝死了，北京陷落了。传国276年，也就是从公元1368年到1644年，大明帝国终于覆灭。皇上临死的时候还念念不忘老百姓，下令停征三饷不说，在这个遗诏里还嘱咐敌人误伤百姓。可是他怎么也不会想到，就在他死后的那个黎明，北京城的老百姓啊，却是兴高采烈地打开所有的城门，敲锣打鼓欢迎大顺军入城。老百姓的这种行动不能不说是对皇上崇祯帝的一种讽刺。咱说简言，农民军啊，入了城之后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滋长了严重的骄傲自大、和平麻痹的思想，有的人甚至于腐化起来，追求享受安逸。后来吴三桂倒卖山海关，引着顺治爷驾坐北京城。听众朋友们，咱们所讲的上下5000年系列里头的大明盛衰至此结束，您往后听吧，下一步就是前清盛世。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基彩科。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这个世界是公平的，所有从你手中流逝的，终有一天会以另外一种形式回到你的手中。那些你沿途洒下的汗水，那些你暗自吞下的委屈，那些你倾心传递的温暖，已经悄然流向宇宙的某一个角落，而所有藏匿在未知远方的细流，将在不经意的某一天汇聚成一道彩虹，穿越时空回来拥抱你。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平淡的担子，一半是水，一半是火。人生一半是披荆斩棘，一半是激流勇退。水火本不相容，造字者巧妙地将两者融会贯通在一起，揭示了淡的真味，刚柔相济。越亏而圆，越圆而亏。人生的致敬不是一味的进，当然也不是一味的退。如何才能进退自如？人生路上，我们真是需要好好的修炼。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有人说，爱情只是一种感觉，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从来没有中间。喜欢上一个人并不意味要爱上他，但爱上一个人却必须喜欢上他。爱与喜欢的区别在于你重视对方的程度有多深。喜欢可以有很多，爱却只能有唯一。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如果愿意

都生活在各自的过去中，我们也许会用一分钟的时间去认识一个人，用一小时的时间去喜欢一个人，再用一天的时间去爱上一个人，到最后呢，却要用一辈子的时间去忘记一个人。这里是正在为你送出的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期待你的继续关注。

0: 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我们要摆正心态，面对酸甜苦辣。感觉累的时候，也许你正处于人生的上坡路，坚持走下去，你就会发现到达了人生的另一个高度。凡事不要想得太复杂，手握得太紧，东西会碎，手会疼。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接下来这个声音来自辛晓琪，领悟。
1: 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感谢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小青的暖心歌。节目之外，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听友交流。我是小青，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大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2: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3: 这样放完了，明天2分场还有。
2: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3: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我们说电影，
1: 天黑请闭眼，警匪游戏是在年轻人中曾经十分流行的酒吧桌游游戏，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引入中国，是 MBA 的课程之一，后来转变成为休闲的游戏，风靡中国的酒吧办公室。国产影片《天黑请闭眼》就以这个时髦的游戏作为引子，足以让很多观众有强烈的认同感。永恒记忆单元，我们来分享恐怖影片《天黑请闭眼》的故事。这部影片囊括了很多一线明星，包括王志文、廖凡、吴倩莲、李小冉等，其中王志文也是首次出演恐怖影片的主角，表演深沉老练，廖凡的表现则是张力十足，充满野性。其他的演员大多数也是第一次参加恐怖片的拍摄，也都是对以往所扮演角色的一次突破，同时有很多明星的参与也是对影片观赏性进一步提高的强有力的保障。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再次提醒各位选择收听。马奎、静文、大卫、露露、子阳、薛正、爱莲和萌萌是平时非常好的几个朋友，自从八个人在一次盗掘古墓中得到了一尊金棺，却将萌萌葬送在古墓之后，七个人就深陷极度恐惧之中而不得解脱。这一天，大卫突然接到了一条短信，内容是凡是到这儿来的人把所有的希望都放弃吧，而且附带着一张萌萌长发遮面的照片，这让七个人更加恐惧。这一天，七个人来到酒吧，露露却不太想继续玩牌了。
2: 不玩了，不玩了。
3: 哎，别，我这牌挺好的，还等着翻身呢。
2: 玩就不玩呗。
4: 也是，就这么天天玩锄大地，也够没劲的。
1: 于是王志文扮演的马奎提出了一个新的建议：
4: 咱们换个别的玩吧，玩杀人游戏怎么样？
2: 哎，好啊好啊，我会玩，咱们玩杀人游戏吧，特别好玩，真的。
3: 什么杀人游戏啊？
2: 哎呀，很简单的，就是在座每个人各抽一张牌，那抽到这张牌的人就是杀手。当法官宣布天黑请闭眼，好，你们就都闭眼啊，这可得真闭，这是君子游戏啊。然后这时候杀手开始杀人了，最后大家的责任就是把杀手给找出来。
4: 对，挺简单的。
2: 哎，行，咱们边玩边学啊。
4: 好，现在六张牌已经分好了啊，里边一张黑桃 S， 五张红的，从子阳这儿来。哎，放好放好，别让大家看见。对，
1: 牌发到静文那儿，可他没有兴趣。
5: 不不吗？
4: 静文，一起参加吧，玩个游戏，大家轻松一下。哎，不要扫了大家的兴。大卫。刚才露露把这个游戏的规则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了一下，我现在做一点补充。应该说这是一个无限撒谎的游戏，如果你不是一个善于撒谎的人，非常有可能马上就要暴露出来，也有可能被你的同伙杀掉。因为如果你不善于撒谎，你的存在就会对其他人的安全构成威胁，明白我的意思吗？现在我是法官，我提醒各位注意，这不仅仅是一个游戏，真的。
1: 就这样，游戏开始了。连续玩了两把，被杀的人都是大卫，这让他很气恼。
6: 知道又是我，我就那么遭你们恨啊！
2: 你已经死了，现在请你留遗言，指认出杀手，可以是一个人，也可以是所有人。
6: 所有人，
2: 理由？
6: 跟我玩阴的，门都没有。这买卖是我建议的，计划也是我定的，说好了所有的钱我占三成，事儿办完了要分钱了，眼红了。
7: 哎，
5: 嚷嚷那么大声干嘛？二人听不到。
2: 继续啊！现在呢，大家分别申辩，说出不是你们干的理由。马奎，从你开始。
4: 大家都应该知道我跟大卫是什么关系。我一直把他当成我的兄弟，要杀他，我下不了这手。完了，
5: 他像个小孩子一样，没什么杀伤力。要杀，第一个不会选他。
2: 徐正，
7: 我干嘛要杀他？在这桩买卖之前都不认识他，跟他无冤无仇的。
8: 我根本不想参加你们的游戏。
6: 图纸是你给的吧？萌萌可是永远都回不来了。我们在座的都参加了这游戏，没有一个人是清白的。
4: 玩个游戏说这么多。
2: 艾玲，
9: 其实我最怀疑的人是你。
2: 我是法官，我不可能是杀手，这是规则。
9: 我怎么舍得杀戴维呢？我一直就挺喜欢他的。还有，露露，我对你的什么规则根本就不感兴趣，我就是想听你的理由。
2: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艾玲，要是我是杀手，第一个想杀的人就是你。
1: 露露的话激怒了艾莲，艾莲当即离开酒吧，而子阳也一路追了过去。
5: 哎，干什么？
2: 别管我了！
5: 干什么呀？
2: 你让他走，我不想再看见他。
5: 他的性格像个小孩，我管得着吗？
2: 你管不着？你以为你们两个人在那眉来眼去的调停，我看不出来？
5: 没有这回事啊。
2: 那既然这样的话，我们俩之中必须消失一个，要是他不走，就是我走。
5: 你们两个都不准走。我的意思是等那事儿过去之后，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1: 在艾莲和子阳的争吵声中，游戏散场。当天晚上

0: 上，大卫接到了一个奇怪的电话。
1: 谁呀？谁呀？
2: 说话！
0: 这时电话突然挂断，大卫心中的恐惧也更加强烈。第二天，马奎和子阳就得知大卫因心脏病去世的消息，子阳却坚持让大家继续玩这个游戏。这一次杀手是艾莲，露露理所当然成为那个被追杀的人。而就在这一刻，露露的手被划伤，她跑进洗手间清理伤口，却在镜中看到一个阴冷的身影。于是她在离开酒吧之前找到了子阳。
3: 把我的包给我。
4: 这么早就回家睡觉？
3: 做梦吧，我们公司接了一个旧酒店装修，明天就要交设计，可是老板刚刚打电话说几个数据不准确，非逼我现在就去测。你说都那么晚了，我一个人……哎，算了，走了。
4: 有东西送。
3: 谢了，陪我一起去好吗？
0: 这时，子阳看了看不远处的爱莲，露露当即转头离开。当天夜里，露露便因车祸离开了人世。第二天，静文去照相馆拿照片，却发现照相馆的照片墙上贴着萌萌的一张照片。静文觉得十分诡异，就让马奎向照相馆的人询问情况。
5: 你好。
6: 你好，
5: 大脚。请问这张照片是什么时候放在这儿的？
6: 哪张照片？
5: 就是最大的那张，那个女孩，长头发的。
6: 昨天吧。
5: 怎么昨天就把这张照片放在这儿了呢？
6: 我也不知道，客人洗好了放在这儿，一直没拿走。
5: 现在拿走了？
6: 拿走了，昨天。这张是多的一张，冲坏了。
5: 是谁取走的？
6: 昨天我不当班。
5: 你能不能帮我找到昨天当班的那位？
6: 那有什么事儿吗？
5: 帮个忙，非常感谢。
6: 是他本人。
0: 得知这个消息，马奎心中立刻泛起了一丝寒意。没过一会儿，一个姓王的督察突然找了静文。
7: 徐小姐，找你来主要是跟你谈一下关于露露的事情。
3: 露露？
7: 昨天晚上你们不在一起了？
3: 是，怎么了？
7: 他死了。是车祸。还有你的朋友鲁大卫，
3: 他有心脏病，不应该去桑拿房的。
7: 你的父亲是于敏慧老先生吧？
3: 你认识我父亲？
7: 我喜欢古安，所以经常读他的书。你的身边最近发生了很多异常的事。
0: 说到这儿，静文脸上露出了难以形容的恐惧和无助，却又欲言又止。王督察给他留了电话走了。夜晚，子阳又让大家玩游戏，静文当即站了起来，被子阳拦住。
4: 你不觉得吗？谁在游戏里被杀，谁就出事。
3: 我是不会掉眼泪的。
8: 记下得了。
3: 你在说故事吗？我没有心情陪你玩游戏。马奎，还愣在那儿干什么？游戏玩到现在，就必须进行下去，对吗？
4: 我们大家都很想知道，谁在后面搞鬼，是不是？是不是？哎，
8: 我们真的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吗？
4: 来，再选一个，引杀手出来。
9: 等一等，选出来的人就是鱼儿，就是让他引杀手出来。你们有没有想过这样做太疯狂太危险了？
4: 阿
9: 宝，我怕什么？
4: 你有可能就是那个杀手，
9: 也有可能是你，也都有可能是静文。 马奎还有艾琳，每个人都有嫌疑。
3: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9: 大家心知肚明啊。
4: 因为多死一个人就能够多分到一分。
9: 我从来都没这么想过，大家当初都说过有福同享。
4: 有些事情要是能这么简单就好了。
3: 不要把别人想的都跟你一样好不好？
4: 我只是说出来了而已，难道不是吗？
5: 好了，不要说了，我觉得这些都是废话，让我们开始吧。静雯，你做法官。
9: 我做。
5: 他就根本没有参加那件事儿。
4: 你不要说的那么清白，他爸是考古学家，没有他图纸怎么来的？
5: 是我骗他去的。
4: 啊，你骗他去的？那他有没有去呢？
5: 你这么说对静雯不公平啊。
4: 你不要讲的那么清高，我不是针对某一个人，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有嫌疑。
5: 你是说嫌疑对吗？嗯，那我觉得你的嫌疑最大，你欠人的钱到现在都还没还，对不对？
3: 别吵了，我参加。
0: 就这样，游戏再次开始。子阳抽中了充当杀手的牌，杀死了爱莲，但是静雯却主动要求做那个被杀的人。于是大家在静雯的房间中层层布控，静待杀手出现。半夜，静雯从床上惊起，被一个可怕的魅影吓昏了，但却没有被他杀死。因此子阳和爱莲怀疑杀手就是静雯，不过爱莲却更担心杀手其实要杀的人是自己，所以当晚他让子阳留在自己的家里，并且打开家里所有的监控。深夜，子阳突然从噩梦中惊醒，发现爱莲已经死在自家的浴缸之中，而且监控显示好像是他杀了爱莲。为了自保，子阳把爱莲的尸体投入河里，第二天依旧来到酒吧跟大家见面。
5: 艾琳呢？她今天怎么没来啊？
4: 有关系吗？
5: 没事儿，问问。
1: 有什么好问的？
0: 看到子阳手中的枪，大家只好都坐了下来。
1: 干嘛呀？走！走！
4: 别走！继续玩。
3: 走吧，他疯了。
4: 还有比我更疯狂的，我看到是你们。
0: 游戏开始，静雯是这一次的法官，但是他却在大家抽牌之前就把那张代表杀手的牌藏了起来，并且告诉大家子阳被杀的结果。然后子阳就接到了爱莲发来的短信，他立刻跑去河边，却在那里发现了一个拿着手机的小女孩。
10: 你在找这个吗？我在这里找到的。
5: 你在这儿干什么？
10: 等妈妈。
5: 妈妈呢？
10: 很远。
0: 这时子阳朝四周看了一下，却没有发现任何人。
10: 我知道你会来的，你丢了手机，我拨了最后一个号码没人接，但是我知道你会来找的。
0: 这时子阳对小女孩起了杀机，他拿起一块石头一步步向小孩走去，但正好小女孩的父亲赶来带走了孩子。没过多久，子阳意外死亡的消息传到了马奎他们的耳朵里，而薛正便再也无法抑制心中的恐惧了。
3: 萌萌没死，他在报复。
11: 我觉得杀手就在我们三个人里面。有人想独吞那个金冠。我可以放弃我的那份，分不分到钱不重要，我不在乎的。我会保守秘密，我不会说出去。那我可以走了，是吗？如果真的不放过我，现在就动手，千万别 在背后杀我。起码让我知道是谁干的。
0: 就在薛正走出车门的那一刻，马奎用枪对准了他，但是扳机还没被扣动，马奎和薛正就被从吊塔上急速断裂下来的钢丝结束了生命。至此，参与盗墓的八个人中，只有静文知道那尊金棺的下落。可是当静文去取那尊金棺时，他仿佛看见当时掉进墓舍没有来得及逃出来的萌萌。但是后来他才意识到，那个人不是萌萌，而是他自己。这是著名导演阿甘拍摄的一部恐怖片，为了追求感官上的强烈刺激，它的剧情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很多情节呢也是无法自圆其说。虽然当年这部影片的票房成绩还不错，但是口碑很一般，不过呢却推广了曾经在酒吧风靡的那款桌游。这部影片之中有一场戏是在月黑风高的夜晚，幽静的工地上，王志文扮演的马奎的躯体被撕裂，上半身和下半身赫然分离。那为了把这个过程活生生的完整的呈现在观众眼前，剧组花了十多万的特技费，在导演阿甘的影片里还属于第一次，不是血腥，但是呢胜似血腥，观众看完啊都心有余悸。另外呢，影片之中露露的扮演者于娜因为拍这部影片也患上了镜子恐惧症。影片中有一个照镜子的情节，死去的萌萌满面惊恐地出现在镜中，而拍这场戏的人正是于娜，所以她每次照镜子都会心有疑虑。女孩都爱照镜子，尤其是美丽的女孩，但是呢于娜从小就不爱照镜子，拍这部影片后呢更是一见到镜子就躲开。于娜说其实也不是迷信，就是因为每次看到镜子之后呢，一转身都会想起来影片之中那个吓人的镜头，让人不寒而栗。于娜身为模特，但是呢却怕照镜子，说起来真是有点可笑，所以说呢她就努力调整自己，没事的时候呢会强迫自己到镜子面前站一会儿。有一天拍摄的间隙，她在楼道里的一面镜子前呆呆地站着，恰好黄晓明走过去，一看她这个样，黄晓明吓了一跳。当于娜说了情况之后，黄晓明说，你要总是这样，估计我们也快得镜子恐惧症了。好吧，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这部影片的片尾音乐，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3: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4: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5: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6: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3: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1: 苗山主持，

0: 听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引出我们今天的大来宾，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来自于健美养生的金米佳。欢迎米佳再次做客我们的节目。
1: 苗小山主持人你好。
0: 你紧张什么？你就
1: 观众们好，听众们好。
0: 开始之前冲着我就看着脸，面诊的时候不紧张，一说那个节目开始了是又有点紧张了，是吧？
1: 对呀、啊。
0: 就每一次和我们听众朋友分享的时候，你都会觉得内心的那丝紧张，是因为确实每次金米佳同学在上节目的前一天都会认真的备课，准备好多丰富的一些，无论是资料啊，还有养生的信息啊，等待着和大家分享。
1: 对，
0: 确实因为这个天儿啊，对我们心情来说造成了比较复杂的情绪。
1: 对，对，
0: 所以今天我们请金米佳同学过来和我们一块聊一聊，就是炎炎夏日该怎么保护自己，怎么养生。
1: 对，可以啊，就是其实在一提起三伏天，很多人就先会想到像藿香正气呀，或者是像冬瓜呀，什么苦瓜呀，这些去暑的、去寒、去湿气的，这些就是一些食品家里头必备的这些东西。那尤其是前两天我一个朋友，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哎，我家里说三伏天就得家里常备藿香。其实当时我就有点担心，因为藿香并不是所有人都适用的。因为其实一说起藿香，很多人就是啊，我中暑了就要必须用起藿香来。但是藿香说实话确实它是祛湿祛暑清火的，但是藿香呢从中医上讲它是辛温的。辛温是什么呢？就是辛，就是热的意思。辛温是热温，也就是说如果这个人是湿热的体质，它是不适合用藿香的，就相当于火上浇火。
0: 所以说我们有时候老理儿说需要用的一些吃的一些吃食，或者是用的一些药品常备的，你要根据您自身的体质和身体情况来挑选。
1: 对，
0: 不是说一切人都适用哈。
1: 对对，其实有一些小办法其实更适合大家，比如说三伏天我们在家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家做饭的这种习惯，尤其老人其实他们更愿意在家做一些煲一些汤什么的。
0: 现在都已经聊到了三伏天有没有在家做饭的习惯。你这暴露了这位养生专家在家看来不做饭。
1: 对对，我是。

0: 是因为不常在家，经常吃。
1: 你主要是没时间做。
0: 对，没时间做。但是我其实我很爱做饭。我之前因为我之前在美国嘛。
1: 但是现在实在是客人们需要你。
0: 对。
1: 尤其在三伏天啊，现在我们发现防暑降温有两大块方案。第一块就是从吃的方面下手。
0: 对。
1: 啊、第二个方案当然常备药品全算在这个方面。
0: 对。
1: 第二个大类就是我们用一些外界的手段，比如

0: 方面的话，教给大家一个叫从中医上讲叫诸虚百损，就是它是所有的虚症都可以补。就很多人就觉得我是湿热，我是湿寒，但实际上就是这个湿气是很难去的，但是这个湿气呢也是虚的一种。那像其实自己在家做有一道菜就特别好，就是它应该算是汤，就是牛肉炖红枣和山药还有莲子。
1: 等，牛肉炖红枣、
0: 山药
1: 还有
0: 莲子，这因为牛肉是温性的，它是性味平和的，阴虚阳虚它都能补。然后其实我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有一个叫返本丸。
1: 你接着说吧。
0: 返本丸是《本草纲目》里头的，就是过去就是像什么皇帝呀、什么的，他们都是用返本丸，就吃这返本丸。但实际上返本丸里的成分就是牛肉，主要的成分就是牛肉。然后就是我说的这个牛肉、山药、莲子、红枣，这个返本丸里都是这些，只是它磨成了粉。所以自己在家做的时候，就可以把这个牛肉炖半个小时，然后再加上山药、红枣、莲子，然后最后临出锅的时候撒一把小茴香。小茴香特别好，小茴香是暖中焦的，小茴香对脾胃特别好。这个季节刚好是从五季来讲，因为中医讲究五季嘛，春夏、长夏、长夏，然后秋冬，那这个季节是长夏季，然后那就这个季节补脾特别好。
1: 哦，就是脾不太好的反应啊，就很多姑娘你反应在像我一样，比如说你脾有点松，有的时候
0: 肉松，因为脾主肉，从五体上来讲，脾是主肉的，肉一松了，就是肌肉松，然后他就有些人他就怎么补肌肉他也补不起来，补起来特别费劲，那就是脾不好，先得调理脾。
1: 有的人就觉得是不是自己胖，但你其实有时候腰一腰分量没那么沉，
0: 对，
1: 但是你看上去就
0: 体虚，
1: 北京话怎么说，宣乎，
0: 对，宣乎，
1: 就不是特别紧实，
0: 对，
1: 那可能这就是脾虚的表现。
0: 对，
1: 所以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办法其实对这个脾虚的朋友们其实有帮助的。
0: 对，所以就是这个脾，因为脾是养肺的，如果脾不好的话，你肺也一定会，就是肺会，其实很多女性就是她会关注自己胖瘦，但实际上你的皮肤的毛孔啊什么的也是靠肺气来帮助你收缩的，也有关系。因为肺主皮毛嘛。
1: 我刚才说的这个，你看又可以吃好吃的同时就可以顺便对于这个身体做一些有意义的方向的调整。
0: 对，因为身体其实跟我们的事业是息息相关的。很多人他就是可能觉得尤其是现在有一些80后，因为生活压力大嘛，然后就先去，我要先创业，然后先努力工作，然后再去养生。其实不是这样的，你有了好身体你才能有好事业。就包括中国文化，中国文字跟中医是很多息息相关的。比如说你看，我们说经常说这个孩子聪不聪明，是不是经常会说这个孩子聪明，然后其实聪，你看聪，从聪这个字来讲，耳朵耳字旁，肾名于耳，所以当这个孩子肾气足的时候，这个孩子就很聪啊。如果叫什么耳聪目明，目是什么，目是肝嘛，肝主目，所以当这个孩子肾好肝好的时候，这个孩子就聪明。大人也是一样。包括魄力，做事业的魄力，魄是肺的神。力是主腰嘛，腰是肾嘛，当你这个肺气和肾气足的时候，这个人做事业才有魄力。
1: 就是说我们身体调理好了之后，首先这个人就能有可能会变瘦，然后精神头会变好，
0: 对，
1: 然后
0: 事业
1: 会有成，然后呢爱情就丰收。
0: 对，身体是第一位的嘛。
1: 所以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特别简单操作的一个食补的一个小，这是什么，就是算药膳吧。药膳食疗的小配方。
0: 对，
1: 大家在这个季节推荐大家，无论您什么体质，这个配方是比较温和的，
0: 对，温补，
1: 不太会挑人，
0: 对，不挑人。
1: 大家可以用牛肉和红枣，还有山药以及
0: 莲子，一定要记住加小茴香。
1: 小茴香是出锅之前加，对吧？
0: 对，出锅之前撒一点小茴香。
1: 小茴香这个刚才说是对中焦有帮助，同样对女性健康也是有帮助的吧？
0: 你脾胃好了，肝气就不会去给你补脾胃了，所以就不会影响。因为肝藏血排毒嘛，藏血所以就跟女性的这个每个月的这个月经啊都有关系的。
1: 因为之前我有个高中同学也是学中医，就给我开了一个药方，说你用小茴香每天蒸蒸脚什么的。
0: 对， 对，特别好，
1: 特别。

0: 那好，所以大家可以熟练刚才金老师提到的这个小药方啊，回家这个吃牛肉的时候搁点这些必要的配料，山药、红枣和莲子。
1: 对，还有一个小配方就叫三豆汤，就是红豆、黑豆还有绿豆。
0: 红豆、黑豆和绿豆。
1: 对，煮水，也特别好。
0: 之前要泡一泡，对吧？
1: 对，泡一泡，都是温性的，这些都是温性的，而且红豆本来也是有除湿的这么一个功效。
0: 前两天出差的时候，一个同事的爸爸就跟我们说，他每天早上起来就喝这个。几种豆子的豆汤，
1: 对，特别好，就是煮水喝特别好。
0: 大概煮多久啊？
1: 这种像这种汤的话，不要煮太久，20分钟因为你要煮成水，而不是煮成粥。好多人就煮成粥了。其实它那个水才是最好的。但是要注意，不要把它煮完了之后放冰箱当冷饮喝，那就不好了。因为三伏天嘛，其实是很忌讳吃冷饮的。包括很多人就是渴了，尤其是你去看马路上，很多人买了冰的这种矿泉水，然后就是一口就直接给喝，就直接喝掉了。这样对身体特别不好，因为这种极饮水的话，水分进入到血液，肠内就是你的肠道就会吸收的特别快，它就会血液变稀，血液一变稀了之后，它血量就增加，对心脏特别不好，尤其是有一些冠心病，就会出现这种胸闷啊、气短这种现象，还有就是严重的，它就会导致心梗。所以不要极饮水。
0: 老话就说了，就是喝凉水一下激着自己了，
1: 对
0: 身体非常不利。所以其实前两天我们就聊到一个美食的话题的时候，我们那个美食嘉宾也提，虽然夏天你特别想喝一杯凉水，但你尝试一下，如果像广东人一样，我们之前比如说你让你家家煲汤，这可能咱北方人做不到，没那么细致，但是呢，如果您稍微沏点茶喝，是吧，如果是没有那么热的情况下，50-60度或60-70度的温度，您喝一点，可能第一口不觉得解暑，但是后面的这几秒过去的所有的时间，那温度，你体感温度都在往下降。
1: 对，
0: 长时间有效。
1: 对，一说起这茶吧，还有就是很多人他就是昨天晚上我在外边吃饭的时候，那个林，
0: 你也在外边吃饭呀？
1: 撸串来着，夏天得撸串啊。
0: 在我心里是一个就完全不吃不健康食品，然后每天养生的好同事。
1: 也不是。
0: 好，说说你撸串这事儿。
1: 就是碰到了一个旁边桌隔壁桌的一个大哥，然后他说哎呀，我每天睁开眼之后我先喝一杯绿茶，但实际上就是因为他看他的年龄啊，已经50-60岁了。那这个中老，对于中老年的人来说，我还是更建议喝红茶，因为绿茶就是寒气太重了。因为老年人，中老年人是什么？阳气弱，阳气弱的时候，绿茶又寒，就是有点偏寒性。那寒性再加上这个，你本身阳气就弱，又给你降了阳气，那你对你身体不是？就是不是特别好，所以我更建议说，中老年人建议喝红茶。
0: 其实之前我们有过一个茶叶类的专家也特别说过，说不同的季节呀，这个茶叶特别有讲究，包括时间段。
1: 对，
0: 如果有一些朋友特别喜欢喝绿茶，就建议您早上喝，中午之后都不要喝。
1: 对对。尤其这个中老年人脾胃虚弱的，尤其是包括这种湿热的人更不适合红茶。
0: 绿茶还是红茶？
1: 不适合红茶。
0: 湿热不适合红茶。那我是不是湿热？
1: 湿热就是口干口苦，吃什么都是嘴里口发苦，然后而且还有就是有一些，你看有一些女孩就额头上长很多的痘痘，还有一种人就是脸上长那种特别大的青春痘，那种都是湿热，有一些就是身体里包括湿热的人还会什么呢，就是会长口腔溃疡。
0: 湿热的朋友是不是集中在年龄段就比较轻的年轻的朋友？
1: 那也不一定。那不
0: 一定，
1: 有一些人就是中医上讲什么呢？就是比如说热是什么？热是阳嘛，阴就是寒是阴嘛，是热。有一些人他的体质就是叫上热下寒或者下热上寒，一般下热上寒的人很少，一般都是上热下寒，因为女性容易体寒嘛，肚脐眼以下就开始寒凉，然后这种人。脸上特别容易发痘，长了痘特别难去掉，因为你想这个人要是纯热的体质，你就给他补点寒，补点阴气就行了，阳重了补阴，阴重了补阳，但是这个一半一半你就很难平衡，你知道吗？就是调起来就特别费劲。
0: 而且我以前听过一个大夫说，就是小朋友很小的孩子，如果就是你吃的太多啊，有的时候常年积食这种情况下，孩子有可能会胃热。
1: 对对，
0: 然后胃热导致的可能会不长个儿，而且发育会不健全。
1: 对，它会横着长。我之前调理过一个小朋友，5岁，那个70多斤，我觉得都快赶上我了。然后就是经常积食，动不动就发烧，他只要一排便就立刻退烧。对，就是这么小的孩子，不建议一次让他，因为小孩有些孩子他不是饿，他是馋，他不知道自己该吃多少，他看见好吃的就没完没了的，所以家长得需要，确实需要控制，尤其这个季节特别容易高发性腹泻，肠胃炎都是在这个季节，因为本身这个天气就热，然后你再拿出食物放在这个空气下，就特别容易变质，变了质可能稍微有一点变质，这个孩子吃了就对肠胃啊，再加上脾胃虚弱啊什么的，就容易生病。
0: 而且就搁在冰箱里也不是完全说保鲜，像广告说的，
1: 对，
0: 100%就像刚拿进去的一样，那肯定是不一样的。
1: 对对，所以就是真得注意这个季，就而且包括这个季节，如果你养不好的话，你在冬天的时候就特别容易生病。
0: 刚才我们提到这种胃热这种情况下是不适合喝红茶的，是不是？
1: 对，胃热湿热体质不适合，
0: 喝红茶。
1: 对，
0: 那老年朋友通常就是集中在什么体质比较多呢？
1: 这不一定，这个说不好，有些人就是湿寒，尤其老年人，其实就是有男性跟女性，男性可能更集中在热
0: 啊，
1: 女性更集中在寒，但是也有人寒火不清，就是又寒又热，
0: 对
1: 啊，上半身热下半身寒的那种，就很难调理的。
0: 这个几率还挺高的呢。
1: 啊，对呀，就是很多人身体他自己不注意，反正就是我们一定要尽量多吃一些，包括其实这个季节在头伏吃点羊肉也是好的，羊肉啊鸡肉啊，这个季节吃点鸡肉吃点猪蹄都挺好的，都是温补的。
0: 那就请问有没有一些茶叶，比如老年朋友们抱着茶杯的朋友比较多，总想搁点茶叶沫，因为这个白水吧没味儿，他们觉得，所以有没有一种茶叶就是无论是什么体质相对都温和一点，不是特别挑体质的？
1: 建议可以加点佩兰，就是有去药店可以加一点佩兰，就是抓一小撮佩兰，加上红茶，这样的话就是不要冲太浓的茶，很多老人就喜欢喝浓茶，
0: 喝艳的
1: 啊，对，喝艳的这个其实不好，就是喝淡一些，然后你泡那一，因为茶这个东西是好东西，但是过量都不好，没有什么东西过量是好的，
0: 佩兰就是可以中和一下红茶里面的这个
1: 对
0: 多酚物质的，
1: 对，
0: 那绿茶呢？
1: 绿茶的话，年轻人适合喝绿茶，普遍年轻人喝点绿茶都没毛病，
0: 它性凉一些，
1: 对对，
0: 这个普洱。这种像什么发酵茶嘛，
1: 柴油的哈，
0: 很多姑娘觉得它能减肥，但是其实得调到这个茶这个话题又深了。
1: 对，
0: 茶呢就分这个生普熟普，然后你的体质，
1: 白茶黑茶砖茶，什么乌龙啊什么的，其实女性我觉得喝点乌龙也挺好。
0: 而且它对这个降温也有帮助，你看台湾当地的朋友们经常喝乌龙茶吧。
1: 对，因为我在店里都是准备乌龙，我们家都是准备乌龙茶，
0: 也是温和一些，对吧？
1: 而且乌龙茶会包裹油脂，也会起到包裹油脂，因为普洱不是所有人都适合。
0: 乌龙茶就是这个性子也比较温和，
1: 性温，对，
0: 适合大部分人的体
1: 质。加一些荷叶呀、陈皮呀，然后外加上决明子啊这些，包括罗汉果，夏天
0: 自己做了一份减肥茶出来。
1: 对，这就是减肥茶，这真是减肥茶，然后就是因为有一些顾客会跟我说，他说我们夏天的时候是不是要吃点芦荟，然后特别寒，这对女性特别不好，芦荟外边抹抹就行了，千万不要，因为喝完很多人，尤其脾寒的这些人，喝完芦荟就腹泻。
0: 哦，好多人腹泻还挺高兴呢，哎呦瘦了
1: 啊。那不是，那排的不是内脂，那排的是水分
0: 啊。
1: 尤其这个季节，如果你本身你自己大量出汗，你出汗的时候你就已经带走一些身体里好的营养了，然后包括一些你出汗的时候，有的人出完汗之后会觉得疲乏，然后你出完汗之后汗毛孔也会张开，你汗毛孔一张开之后，包括就是有些家里主妇做饭本身做着饭出了一身汗，然后再一打开冰箱寒气就入体了，这就叫外邪。过去我们的外邪是从穿堂风来的，现在我们的外邪是空调和电扇，这叫人造外邪。对，
0: 刚才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不提到做饭这问题了吗？ Raven 就说了啊，在我们平台上说，做饭我一般都是给老婆孩子吃，看看人这种新好男人的代表。
1: 对，
0: 还有 Frank 就说，这么看来呢，我听了金老师的话。

0: 啊，觉得自己貌似属于不正常的状态，也终于明白为什么撸铁这么久，肌肉停止在70公斤不往上涨，原来是脾的问题。所以想问一下嘉宾同学，脾不好还有什么其他症状吗？
1: 脾不好，口臭，口臭，很明显的口臭。然后脾不好还有一个症状，就是从五官上来讲的话，脾胃是在嘴唇，看嘴唇，如果这个嘴唇的颜色发白发紫，这些都不太好，都不是好的症状。然后包括有些人，尤其是有一些胖人啊，特别明显，他就会跟我说，因为我们店很多胖子，然后呢他们其实吃的很少的，他会跟我说，他说我吃的很少，但一吃完之后就觉得胃顶的，就明显吃饭之前那个胃是平平的，吃完之后啪就鼓出
0: 来。我就是这样的。
1: 所以你得先老脾，就是人老先老脾，小孩最后生长的一条经络也叫脾经，也是就是脾胃的问题，
0: 所以把这个脾养好特别的重要啊。咱们集中看看朋友们的这些问题。刚才问问题那个 Frank 上半时段最后一个朋友，他刚才说，哎呀妈，我冲进洗手间努力对着镜子看了半天，貌似感觉自己还有救，可是这个外邪，就以现在这个天气实在是不允许外邪入侵的话，这补得过来吗？
1: 其实养生这个东西，很多人就是听完了之后就可激动了，就想今天我立刻就得养生，也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了。然后但是当他面对着空调，然后面对着冰激凌，面对着一些有诱惑的这些食物的时候，瞬间就会忘了。所以养生不是一天，是要一直
0: 持久下来的事儿。
1: 对，可以再教给他一个很简单的补脾的办法，就是小时候都玩过拨浪鼓哈，买个拨浪鼓，天耳边晃晃
0: 啊。
1: 对，
0: 这个有什么帮助啊？
1: 对，就是拨浪鼓是健脾的，就你知道过去，这个打仗的时候，不是就拿那个拨浪，就是敲那个鼓嘛，战鼓擂嘛，振奋气势，那个就是这种打仗用的这种大鼓，就是有利于生气机生发的。
0: 哦，是吗？听听鼓声就容易激动，是吧？情绪上，
1: 对，
0: 然后情绪会带动整个身体。
1: 还有就是，不要经常去思念一个人，思念人想某人是会伤脾胃的，
0: 是伤脾胃。
1: 对，
0: 我们只知道衣带渐宽终不悔嘛，为伊消得人憔悴。
1: 因为你想他，你就吃不下饭了，所以你就伤脾胃了。因为从五志上来讲，确实思是伤脾的，
0: 怪不得以前得了相思病，这也是病
1: 啊。对呀，就是像悲是伤肺的，那林黛玉是怎么死的？就悲伤过度肺痨了吗？
0: 就所以说情绪对我们的身体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1: 对，所以人真的是要怎么开心怎么过，这开心是很重要。你知道什么人不得癌症吗？
0: 就我们这样的乐天派
1: 傻子不得。
0: 我说的太早了。就是反正就是乐天派就是不容易生病。
1: 对，
0: 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就说战胜病魔最大就是看自己的情绪。
1: 对，
0: 开开心心的。
1: 对，因为癌症是什么？癌症最开始叫虚症，虚症就是气结，生气，生完气之后走在就是大家可以自己摸一下两个胸中间的这个点，乳头中间的这个点啊，这个点你摸的时候会觉得疼，这是膻中穴。你在摸这个点上下就是捏的时候你会觉得疼，说明你有情绪，你生过气了。
0: 这里是乐享生活，希望您继续关注下面的精彩节目。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静，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3: 听见，
2: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继续东南西北聊菜系系列节目，我们说到的是鲁菜。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说到鲁菜了哈，有很多经典菜品，之前的节目中呢也给大家介绍了鲁菜必吃榜，我们说到了葱烧海参、山东海参，还有全家福。今儿呢我们说说另一道经典菜品，就是九转大肠。说到这道菜的时候啊，肖老师有好多故事，还有自己的经历，您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您前不久在家馆子吃到这个九转大肠什么样。
1: 一说这个让我挺感慨的，这九转大肠啊是一道鲁菜的名菜，但是现在啊被某些餐馆甚至是老字号糟蹋的不成样子，我感到挺痛心的。若干年前，我说这若干年间应该就是几十年前吧，是吧，我吃过那个挺好的，挺一看就无论从各方面都是应该说比较正宗的那个啊，我就这些年我还一直保留着对这餐馆的美好的回忆。然后呢前些日子吧，大概有一年左右，和一个亲戚又去了，点了俩菜啊，一个三不沾，一个九转大肠。
0: 您点的都是这个靠技术性的、啊、靠厨师技术的这个菜。
1: 对对对，风味菜代表菜。三不沾的凑合，反正那个在现在你要再好的话，那老师傅那个他也不上来了，
0: 咣咣咣得颠四百下勺呢。
1: 他不费那劲。
0: 您口也是太高。
1: 哎呦、他你看为什么厨师有时候不爱上外边吃饭去，有时候人家说哎呦那让让我不去，你知道为什么，除了花钱之外，他关键是你生气。他绝对不是那么回事。你说你的老魏这，你跟说你接四瞧瞧瓶吗，你就跟我说，我们那会儿一个老师傅一出去吃饭，每次休息出来第二天回来就说怎么跟人打架。
0: 您这是什么，他刚才
1: 你这是炒肉片吗，您弄一炒肉片。当然肯定是
0: 炒菜的师傅哈。
1: 他老拿那东兴楼那仿膳那标准要求人那饭馆，你接四炒肉片吗，那炒肉片应该怎么做，那不行我来，他老不行他来。
0: 老挑刺儿。
1: 所以呢我就你看很多厨师他不上。是吧，虽然这个后来我不再做厨师这个，但是我依然有这习惯，就是不太喜欢去外边吃饭，觉得做的不好。那这来了那个亲戚呢也尝尝嘛，鲁菜经典，结果去了以后感到极为失望。咱们不说别的、就说这九转大肠，你从这名字来看它是大肠。大肠什么意思，咱知道猪有大肠有小肠是吧，大肠就是接近直肠这部分，一个是比较粗，再一个呢它有油，它比较厚实，小肠呢比较薄是吧，里边没有油。那么我看我这盘大肠上来那汤水不说，这东西本来不应该带汤水的，粗的跟擀面杖似的，没错这是大肠，细的跟筷子头似的
0: 啊，其实有小肠了。
1: 对，小肠里边都算小的。我给那服务员请过来，我说您能看一看您这个九转大肠还是这个？
0: 您这是九转小小肠吧？
1: 这

0: 祖孙三代齐上阵啊。
1: 啊，
0: 他也乐了。他说：“那您的意思？”我说：“你还问我吗？您就请回去得了。”
1: 哦，您把这菜给
0: 退了。再给您做一个，我说您也甭做了。
1: 师傅没在家，打盒的做的。
0: 他叫哄，他整个都哄，他连这个九转大肠啊，应该用什么原料都不懂。这时候你再让他做就不行。就如同以前咱们说过，如果这个厨师您说做一拔丝苹果，他给你没拔好，他说那我给你来拔丝香蕉得了，你也别让他拔。他这苹果拔不好，香蕉也拔不好。
1: 嗯，
0: 他不是说不会拔这苹果，他是不会拔丝。
1: 哦，
0: 那么这个也是一样，九转大肠，他这原料用什么都不知道，他不是做的。
1: 您去的是什么级别的馆子？
0: 我去的是一个老字号，不能说，
1: 还是比较高档的一个馆子，
0: 对，绝对的，
1: 嗯，
0: 绝对的。那个，所以我特别觉得，后来有人就问我关于老字号，我就说啊，我现在真的挺痛心的。咱不能说远离老字号，这说的有点绝对，但是真的有些啊，就老国企，它太不珍视自己的过去，太不珍视。
1: 其实有的时候哈、这个食客和制作美食的人是一个相呼应的关系。
0: 对
1: 啊，食客口高啊，这个他对这个食物的要求高，那也制约着这个制作美食的人不能降格以求，严格要求自己。
0: 就这样，
1: 饮食的不断的发展精进哈、
0: 离不开挑剔的
1: 对
0: 顾客，
1: 就是离不开听众朋友，离不开食客，是吧？
0: 是。
1: 我们有的时候不好，我要告诉他你这个不好啊、他可能就有改进的这个机会和上升的空间。如果您什么也不说走了，他觉得这个东西还挺好呢，是吧？
0: 是。
1: 嗯，我们继续说九转大肠的故事哈、
0: 哎。
1: 我听夏老师说过，说这个做九转大肠哈，工艺非常的复杂，有点像那道士炼丹。啊，有这么复杂吗？
0: 你看，咱说九转大肠这名字的起因啊，有几种说法，其中一个就是像刚才你说这个，它因为工艺复杂，从肠的加工到最后成品菜，是吧？它要经过多次的啊去加工的，就如同啊道士炼丹，是吧？就九转成丹呢，过去是吧？这个九呢，在汉语里边不一定就是具体一个数字七八九，它就代表次数多很多，是吧？九转成丹。这个九转大肠呢也是这样，说法不一，说成因呢、有的说是这个是某一个啊济南某一个餐馆啊，他们那个厨师发明了这个菜啊，还有的呢说是啊，就从这个做这个大肠菜原来是废料啊，那么要利用这个下脚料，你得让他还看不出是什么来啊，还有的说呢，原来这是用肉卷儿。啊，用肠皮子包着，后来呢发现我就直接用肠，这味道更好，其说不一。但是有一个共同的一个信息，就是什么，这菜啊它的原料比较挑剔，比较复杂，
1: 嗯，
0: 属于啊粗粮细作这种方式
1: 啊、
0: 你看见大肠基本上都算下脚料了，
1: 对、
0: 是吧，
1: 卤煮里
0: 头，对对
1: 啊，
0: 哎，你看你现在这些东西啊，虽然说上不了国宴，它也算一个正经的这个宴会菜，
1: 就鲁菜中的这个品牌、
0: 算对精品、做的好的，那你真不知道这东西是什么做的。有的呢是吧，做好了问那一搁，你看哎，那颜色配的也好，你看跟一个一个跟那糖墩糖葫芦似的。
1: 嗯啊、夏老师有一本书哈，这本书非常精美，是配着图片的，其中有一张就是九转大肠。啊，真是卷得特别的规矩啊，卖相也好。
0: 对，所以这东西啊，您如果舍不得下功夫，这菜做不好。
1: 嗯，
0: 首先从原料加工上，咱说这大肠上、它为什么这个人不爱吃这个下水呢？因为它脏，它洗不干净。
1: 嗯，
0: 你加工弄不好，洗不干净有脏气味，所以得反复的揉、加碱、加醋，是吧？先加碱，加完碱之后你怎么去这碱味里搁醋？搁完醋之后呢，你怎么弄？你还得拿清水反复漂洗。
1: 嗯，
0: 所以这挺麻烦的。因此吃这个菜。我建议咱们听众朋友两不吃、什么叫两不吃？冬天您别吃，夏天您别吃。
1: 哦，夏天不吃是因为天气热，这个东西容易变质哈。
0: 对，
1: 嗯，冬天不吃可能听众朋友不太理解。
0: 哎，您要知道它这加工过程，您就容易理解。它加工需要反复在水里去清洗清漂，冬天的水凉，没有那么多温水去弄这个。是吧，那个老板也不让你拿温水，小立边在那儿是吧，一盆水里的说白了就是凉水在那揉搓，谁费那么大劲去弄的呀，好歹糊弄糊弄得了，有的里边啊连那什么都没完全清洗干净的、所以你吃起来别说口感了，那你都牙碜你。
1: 啊、吃起来不是享受是忍受。
0: 对。
1: 或者说不可忍受。
0: 哎，对，我真见过因为这跟人打起来的。
1: 嗯。
0: 打起来的这个说白了不来人家餐馆，说不完全来的餐馆。 您点错了菜了，这菜您夏天冬天您别点。
1: 哦，
0: 所以呢我觉得啊，有的时候啊这个饭馆这个做的不好啊，责任当然主要的在这饭馆，但是咱们顾客如果您有点这个基本知识，哪些菜哪个季节能点，或者哪些菜在哪个级别的饭馆能点，那就不一样。
1: 嗯，
0: 哎，您比如说您花了68块钱，您在小饭馆里点了一套烤鸭，您吃一口觉得不对，您看您我上次在全聚德怎么着呢，没这样怎么人一句话给您噎回来了，您上回吃那多少钱啊，
1: 全聚德多少钱，我这多少钱。
0: 对，所以呢就是说您打算吃什么，您上这个能够吃这菜的地儿去。
1: 嗯，否则您一定会失望。
0: 对，还有就是说不是这个它的这风味的，你比如说宫保鸡丁，您跑粤菜馆点这宫保鸡丁，他也给您做出来不是那味儿。
1: 嗯，他就不是川菜的味儿哈。
0: 对，
1: 嗯，说到这个九转大肠呢，他最后盛盘的时候是真的把大肠卷在了一起哈。那在制作过程中，它是什么个工序呢？
0: 哎，它首先咱说了加工，那个加工完了之后还需要把这个炸一下，给它先就给它弄干净了是吧？然后呢，给它切段下油锅给它炸成啊棕红色。啊，为什么要用大肠呢？因为你小肠一炸就炸干了，必须用大肠。
1: 哦，
0: 还有的大肠里边过去讲究的还搁五花肉呢。
1: 哦，
0: 啊，就是为了不让它干，让它有口感，是吧？然后就起锅，咱要烹一下，啊，然后就微火慢慢烹。什么叫烹呢？先炸，风烹必炸，就是先炸。炸完了以后呢，再搁锅里嘛，慢慢的把这个汁儿给它吃进去啊。然后呢，您还得放胡椒。放沙仁，放豆蔻，放桂皮粉，哎呀，提提味儿，就是压那脏气味儿。
1: 哦，
0: 最后干嘛呢？咱们淋上花椒油出锅，你看这里多少香料，都是为压这味儿，
1: 就是掩盖的这个本身的这个材料的味道，
0: 哎，
1: 哈。
0: 所以您吃这个，您不觉得它有脏气味儿，反而觉得特别香，
1: 嗯，
0: 是吧？
1: 这道菜在家，我觉得做的可能性不大。不会，
0: 建议您别做，太费事儿。另外那些香料你们也没有。
1: 就是我为了做一九转大肠，我这有沙仁儿，有豆蔻的，我们家都没有，是吧？您做完了之后，可能还不是那么回事儿。
0: 对，关键的也不是那么回事儿。
1: 这道菜呢，就适合您到一个相当级别的鲁菜馆去点。
0: 对。
1: 那肖老师给大家介绍介绍吧，这个好的九转大肠应该是什么样的？
0: 好，咱们就从味道来说啊，它应该是一种复合口味儿。以咸为主，带点鲜味儿和综合的这个香味儿，
1: 嗯。
0: 你看，咱搁了这么多香料了，是吧？一般的菜不搁这么多香料，这么多香料，所以这些香料复合成一种啊复合香型，再加上咸鲜口，所以它属于复合香型咸，这个咸鲜口。
1: 那如果听众朋友去鲁菜馆点这道菜的话，事先是不是就得问问这个服务员量有多大呀？我点合不合适啊？
0: 对。其实更直接的方法就是你看旁边有没有在吃的，或者有的他有这照片，虽然照片不能完全或者是真实的反应，但大概其您能看出来。因为这菜呢，别如果你点不对或者做的不好吧，不仅白花钱，还弄不好还生一肚子气，至少就是印象分就打了很大折扣。
1: 这是肖老师给大家介绍了鲁菜中的一道经典菜品哈，九转大肠。提到了冬天和夏天您最好不点，而且点这道菜呢，您最好是瞧瞧这个邻里街坊有没有点的，量有多大，是吧？嗯，它是个经典菜品，但是如果点不好呢，还是有风险的。想问问肖老师，如果就是说，中高档次的这个鲁菜馆，这道菜要卖多少钱？
0: 70-80块钱。
1: 70-80块钱。
0: 对对。
1: 如果比这个还低的话，您就要打个问号了。
0: 对，您要是30多块钱那，我建议您就别吃了。
1: 啊，肯定不会给你惊喜就是了。
0: 对，
1: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东南西北聊菜系，聊到的是鲁菜。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振刚先生。刚才的节目中呢，跟您说到了这个九转大肠哈，接下来呢，我们说一道这个海味。就是因为这个虾呢，自古都是烹调的珍品，在鲁菜中这个虾也是做法比较多。今天我们说的是烹大虾。嗯，
0: 一说这个就吃，那想着这东西就觉得那么香啊，那么好吃，那么下饭。
1: 但是烹大虾不是所有的虾都是烹大虾哈。
0: 对，
1: 这个虾得达到一定的级别。
0: 是，你看咱们过去虾呀，分啊，行业里它分成什么呢？叫大虾，大虾过去也叫对虾，是吧？它按个头说，具体的说啊，一斤，是吧？您得腰啊，差不多8个，就8只。
1: 8个头的，
0: 哎，8个头的，再小一点您不能。

0: 少于十个头。
1: 您说我这烹大虾，我这个25个头的。
0: 对，那叫虾签儿。包括油焖大虾啊，只要号称大虾的这个都是应该是在至少十个头，就是一两一个吧，这就很大了。你看过去50年代的时候，街上有卖对虾的，一对多少多少的，过去16两秤，一对啊是4两。那么16两秤四四一十六嘛，这一斤呢是
1: 二两五，
0: 是四对儿，就是八只，那就很大了啊！你像海参讲一抓两头漏，这个你两手抓着还漏
1: 哦，就是说这个虾的个头要很大，
0: 个头在哪儿、嗯？至少按现在那个十两秤就得一只得是一两，这算大虾啊。那么你要是再小点呢，它一般呢它就把这大的去掉，就是这个油焖虾。或者是烹虾段儿，它不叫烹小虾，这多难听啊！人花钱人吃你烹小虾，
1: 烹虾米，您这是唬人的哈。
0: 对，他把头去了啊，有带头不带头？你要碰烹虾段，你要问问带头不带头
1: 哦，
0: 是吧？有的他带头，他就糊弄你。
1: 对，烹虾段很少见带头的哈。
0: 对，他都是把头去了，他尾他带。这个首先咱就说啊，怎么界定这个烹大虾是吧？就是按个头或者按分量来界定。是吧？这个都应该用鲜虾，没有说用水发的，杀完了以后再去烹，那没法吃，根本发出来。你瞅这虾外形，发点啊那个蟹青色，就是发点发青，像螃蟹那种蟹壳青嘛，发点那种颜色。另外呢要全须全影啊，虾头不能黑啊，不能糟不能烂。另外你闻着头不能有异味啊，一闻着都是吧，腐败了刺鼻子那种味儿是吧？二氧化硫那味儿，那不行了就。是吧？还有呢，就是什么这虾，过去说有用药啊，用什么的，目前咱也不太好鉴别，是吧？只能就是说呢，只要它在正规市场出现呢，咱们只能相信它是符合卫生标准的。但是你也别买个头太大的，个头太大呢还有点可疑，
1: 就是催起来的。
0: 哎、对，不定吃什么了。您我就建议，那就是什么吧，8到10个头吧，就是请客。您要家里人自己吃，可以个头稍微小点。如果您在外边点，咱们就说您一定要问问这多大个儿了，旁边有人吃您看一看，没人吃那么您要问问多大个儿了，衡量一下这个划算不划算，不行您改烹虾段，做法都一样，只不过就是它个头小，它就不按整虾那么走，它按虾段走，虾段它也只是去头，并不是把中间给你切成好几段，不是那样。
1: 那得多大的虾呀？
0: 就是，他就没必要了。他把大虾切，他不是疯了吗？
1: 对吗？我们就想要大虾是吧？你给我分割了，那看不出有多大了。
0: 哎，可这里头有一个偷手，他有的虾头掉了，他拿那个牙签给你牵上，给连上，所以你还得防止这个。他倒不掉包，他把那虾，因为储存过程中啊，难免有的时候这个虾就不行了。你看着挺好的，但是他给你掉包，他你吃的这个可能不是你看的那个东西。
1: 那这个用牙签连上是我盛盘之后啊还是之前呢？
0: 就是它在加工过程中啊，这虾头就掉下来了。虾头掉下来它还怎么做？到装盘的时候，那打盒的拿牙签嘚两头一插给它搁在那。
1: 那我这一吃不吃出牙签呢？
0: 吃都吃出来了吧，但没别的办法。它这也不能糟践了，因为虾挺贵的呢。它不像说是吧，价格低的那些。
1: 谁让您要全须全影的呢是吧？
0: 对。
1: 我这是完整。
0: 这就是咱们说如果。情况不太清楚的情况，宁可咱点一个虾段儿，是吧？哎，说了半天，这虾烹大虾到底什么样呢？咱们说个烹啊，这种烹调方法叫风烹必炸。他先把这个食材，就是原料初加工之后啊，他要炸一下。炸呢，有的是干炸，有的是裹粉子炸，有的是蘸糊炸。你像咱们说这个烹大虾呢，它是蘸半干糊。什么叫半干糊呢？这个有软炸的糊，里边啊是鸡蛋，搁上面，就是咱们做蒸馒头用的面。还有一种是硬糊，硬糊什么呢？硬糊是搁淀粉。这个半硬糊或者叫半软糊呢，就是既搁点面粉，又搁点淀粉。这样呢，它能让原料外边既挺直起个来，又不是形成一个过硬的壳。口感比较好。同时呢，那个你在烹饪过程中啊，这汁儿啊、调料能吃到这个主料里边去。然后呢，他把这个虾啊，咱们经过这个，咱们先说先炸制，炸完了以后呢，是吧？他就要烹的时候呢，它并不是太复杂，因为虾做虾有一特点，

0: 调料不能太多，
1: 嗯，
0: 要不然它压的本味，就是那个食材
1: 喧宾夺主了。
0: 对，你搁一大堆，就像咱说做这个九转大肠，您把什么沙仁豆蔻、丁香、桂皮、白芷这些大五香都搁里的，您吃这虾就不是那味儿了，
1: 吃
0: 一您吃
1: 的
0: 酱牛肉味儿了、
1: 嗯。
0: 哎，这药味儿，
1: 就是食材本身很高档的话，你就不要让你的调料把它的主味给剥夺了。
0: 对，这是烹饪的一基本原则。
1: 那这个好的哈，做的比较地道的烹大虾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0: 哎，首先头一个，您看它的外形，它得完整，是吧？您不能缺心眼儿或者脑袋都没了，是吧？再有呢，这个盘内这虾码放的要自然。
1: 嗯，
0: 如果说你看吧，有的时候它缺脑袋缺段，它跟你拼的，这就不行。
1: 你看那个虾，感觉它这头后仰30度，
0: 对，自然状态达不到。这不仅是不好看，关键就代表这原料变质了。
1: 对，
0: 关键在这儿，
1: 这是虾练瑜伽呢，这是哈、
0: 哎。对，像这情况、嗯，您别动，您赶紧把他们那个经理找来。您这是整虾吗？你就一问他这句话就行了。
1: 嗯、
0: 您等您霍弄完了，你再找他，这死无对证了。
1: 对，
0: 是吧？先找他、
1: 嗯。
0: 再一个呢，是吧？从这个味儿上来说，应该呢是一种复合口味了。啊，咸鲜中啊，它多少带点酸甜儿啊，虾这东西加点酸甜的提味儿，
1: 嗯，
0: 是吧？同时呢，这个虾肉呢不能太面，一面也是说明它不新鲜了。最后咱再说啊，这应该虾是一高档菜，使用的这器皿是吧？美食必得美器嘛，这器皿也应该好看一点。如果上来这盘儿都是缺着边豁着口了，这个说实话对不起这虾。
1: 嗯，这是肖老师给大家介绍了鲁菜中的两道经典菜品哈，一个是九转大肠，一个是烹大虾。以后如果您的家人或者您邀请朋友去鲁菜馆啊下馆子的话，别忘了点点鲁菜的经典菜品。那在今后的节目中呢，我们将继续东南西北聊菜系，给您讲鲁菜的故事，鲁菜中的美味。欢迎您关注收听。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你远离。

0: 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1: 发现，发明，发明智能家居市场不断扩大，发新生活。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1: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智能，制造，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3: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在过去一个月的时间哈，其实围绕谷歌的 TPU 的这个消息呢是层出不穷。比如说在四月底的时候，谷歌呢是发布了第八代的 TPU， 它首次呢是把训练和推理拆分成了两款独立的芯片。那紧接着市场上呢就有这样的传言了，说谷歌呢在向英特尔下达大规模的采购订单，并且呢计划和三星开发新一代的 TPU 啊。虽然谷歌没有正面的回应这些消息，但是我们从这些新闻当中可以预见一个趋势，就是谷歌 TPU 的计划哈在不断的往前推进，它在这方面在大幅入局。那过去几年作为 AI 算力的一个代名词，GPU 啊，好像在 TPU 的面前它不再是一个唯一的选择了。带着这样的一个新闻背景，和大家聊一聊目前整个 AI 芯片的一个发展路径。那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资深 IT 观察员、科技财经作家醒客老师。首先欢迎醒客老师，您好。
2: 哎，大家好。
3: 之前的节目当中，醒客老师或多或少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哈，提到了大家最熟悉的我们每个人用的电脑里面的这个 CPU 啊，而且也说到了因为这个英伟达而让大家更熟悉的 GPU， 包括今天又提到了一个新词叫做 TPU， 说谷歌呢现在在布局 TPU 啊，这听起来 CGT 只差一个字，但是他们是不是差别还是挺大的，而且各自有各自擅长的领域和优势。醒客老师首先帮我们介绍一下。
2: 我还是给大家先举一个例子哈，就是 CPU 呢我们可以理解成一个人做广播体操，就一个人去做广播体操，这时候你会发现啊，他会关心你手往哪里伸，脚往哪里伸，怎么转位，怎么跳起来，所以整个这个流程呢就是由 CPU 来指挥的。那 GPU 相当于是什么呢？相当于十个人一起来跳的广播体操。这个时候呢他考验的是，哎，你们必须用同一个动作去做同一套这个操，对吧？那这个时候就是说每一个人好像都在做，你如果只看一个人的话，他好像跟 CPU 有点像，但是呢他是十个人在做同样一个东西。那么这个呢实际上就是我们 GPU 或者后面 TPU 要干的事儿。那么 CPU 是针对这个做的过程，就是说你过程用什么动作的。那么 GPU 呢是每个动作大家做同一个动作的时候，这个并行就一起做的这个数据结果，
3: 你的协同能力啊，做的齐不齐。
2: 对，有这个对比之后呢，我们再看这个 GPU 跟 TPU 是什么区别啊。就是 TPU 呢可能更专一一些，它是要划一的这种，也就是说当我们做一个体操哈，哎，如果说整体上比如说前面几个人做一样的，后面几个人做不一样的，那可能这个 GPU 呢还能容忍，但是 TPU 呢就是说你只要参与进来的你就必须做同样的，他对这个要求会更高。当然要求高他有高的好处，就是因为他只有一样的事儿来做，所以他的结构就简单，对吧？同样人做同样一个，只要一个老师在那教就行了。但是如果说哎你有不同的情况，哎，那就需要还下面可能还有其他老师监督一下，是不是不同的组做的还没做到一起去啊，所以他就复杂了。那么这两个对比哈，就给我们一个就是感觉，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日常当中啊，你看看一个团体活动，其实就可以映射到一个CPU、GPU 或者 TPU 的运算，它就跟这个是结构是非常类似的。那我们日常当中如果有多少复杂度，那么在这个计算领域它也有相似的复杂度。比如在早期的时候，因为你看看我们如果刚开始知道要

0: 个发展的路径。好像 GPU 就是跟人工智能关系特别密切的。大概20年前的时候，CPU 它叫通用处理器，就是我们平时做计算呀、做推理呀这些工作都是它来做。这个 GPU 呢，这个 G 是指图形，就是我们做显示的时候用的。这个是我们早年的时候可能的一个直观的理解。但是呢，英伟达这家公司哈，它把一个图形计算哈，做成了一个接近通用的这么一个概念。我们过去认为通用好像跟这个专用，叫图形专用哈，好像是两个对立的面，对吧？我们通常理解可能说是对立的面，但是从技术上看哈，这个通用和专用哈并不是绝对的。尤其是最近这几年，我们可能看到的最多的词是 GPU。GPU 跟大型的这个模型训练哈是有关系的。我们这两年可能又会听到一些新的词，比如 TPU，还有的叫 NPU 这些概念，就是说人工智能的发展哈。它也是一步一步来的，那么也有点像我们过去工业社会。工业社会最开始的是手工业，手头去砍东西的，后来逐渐出现了这个流水线，有的工厂每个人在流水线上就是一个站在一个环节上去操作，而不是说从头干到尾。那么我们看到的计算机的发展也是，比如最早是 CPU，CPU 其实也可以把这个 GPU 的活干了，但是呢后来发明图形了之后哈，它俩分开干就会效率会更高。哎，然后进一步发展的话，那 GPU 有可能进一步可以分化。
1: 你看，邢科老师通过我们生活当中非常常见的这个情景啊，不管是做体操，还是说我们跳广场舞、打八段锦、太极拳等等，这样类比了一下，这个 AI 芯片是如何从咱们最早熟悉的只需要解决我怎么做这个动作啊，也就是所谓的 CPU，到后来我们要解决这种几个人、十几个人、20几个人，咱们统一协调啊，这个动作要一致，到 GPU，再到现在越来越严苛的 TPU，他们是怎么一步一步的过渡过来的？然后我们接下来要回到这个新闻本身了。新闻当中提到了哈，大家熟悉的这家公司谷歌啊，它呢最近围绕 TPU 的这个消息接连不断，特别说到了它推出的第八代 TPU，把这个训练和推理拆成了两颗芯片。那这又涉及到两个大家都能看得懂的中文词哈，叫做训练和推理。那这两个词放在这个语境之下，它到底是个什么操作？这训练和推理，它究竟解决的是什么问题？为什么要把它拆开来？
0: 这两个词大家一看就懂，但一理解就不会，因为它的意思哈、跟我们日常理解的意思是有一点点不一样的。这里的训练，如果用我们日常的话来说，就是学习。我们在学校里学习这个过程就是训练。这个推理呢，就是工作。我们工作的时候的这个状态就叫推理。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哈，我们去想一想哈，就是我们从生下来啊，到我们现在会工作，中间就有一个过程啊，就是到学校里学个十几年。正是因为有这个过程，所以我们到了工作岗位之后，我们才会干。人工智能也一样，人工智能之所以会干哈，它跟我们过去的计算机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有一个数据训练的过程，也就是说把人会做一件事的这个方法，最后用数据记录下来，然后用一种训练的方法让计算机也掌握这个能力。这样的话，计算机就能像人一样去思考、去工作。那么这个过程当中，过去呢，实际上这个训练和推理哈也是分的，但是这个区分呢是指是过程上的区分，但是用的这个硬件是同一套硬件。但是现在呢，实际上就是说推理的过程和训练的过程啊，它场景不一样了。我们过去哈，那个推理和计算，就整个这个过程都是由大公司在他的实验室里做的，对吧？谷歌在他的实验室里做，普通人接触不着啊。就是2023年，就是这个人工智能爆发之前哈，普通人只在新闻里听着了这人工智能怎么样，我们根本不知道有这玩意儿。就是2023年之后，当这个我们可以在 chat 上面去聊天的时候，哎，发现那个他比人还会聊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哎呦，这个人工智能很厉害呀。这个时候我们才用到它。那么用到它，就是这个人工智能在工作，对吧？它工作态，你发现没有？就是我们普通人在用的时候，它就在工作。那个实验室里训练出这个能力的时候，它就叫训练，对吧？就或者叫做学习这个模式。那这两个模式呢，就实验室里现在主要是，比如说把它训练出来这个能力，或者让它学习到一些更高的能力。哎，在这个网络上推出的时候呢，哎，就是推理，就是我们用它来工作。那么这么样理解的话，就是是因为这个技术已经发展到哈，我们可以给普通人用的时候，这个才分开了。以前呢，实际上还没有这个场景去分开。那这个分开之后，大家发现哈，原来啊，在推理的过程中使用的这个计算方式，和在训练的过程中使用的计算方式有不一样的地方。再拿这个体操这个来说的话，就是

0: 老师教你体操的时候，你发现啊，一群人一起教的时候，他一定要有前面有老师教，后面有举旗子的，你才能同步起来。但是当你熟练之后哈，其实你可能只需要前面老师吹个哨你就可以，连老师都不用站，因为每个人都会了嘛。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发现原来是需要举旗子的，要演示的，还需要有人拉线，把他拉的没有直直的那个队伍。哎，真正到了现场去表演的时候，你发现只要有个吹哨的就行了。这你看看，实际上他的能力和这个方向就是不同的。那么对于人工智能来说也一样的，现场计算的时候，它可能更倾向于什么呢？以一个逻辑链条为主，然后再把你的指令放进去，是一个链式的一个工作。因为我们问他问题是一长串，对吧？
1: 对。
0: 问完之后呢，你是又接一个问题，是一步一步往下走。但是在计算机的训练那一端，你会发现哈，它像那是像沙丁鱼罐头似的，把所有东西全放在一起去，
1: 混在一
0: 一
1: 起。
0: 次性大量并行的去处理。这个有点像那个衣服哈，如果说我们有人有幸去到那个服装工厂，你会发现啊，服装工厂现在裁剪那个衣服啊，是100件放在一起，就100层布，咔嚓一下100件衣服一下子裁出来了。但是我们在家穿的时候是只穿一件啊，那是因为不同的人可能穿了同一件衣服，所以你会发现啊，这两个就是区别，就是如果服装厂像过去那个那个手工裁缝一样一件一件的剪的话，那他连饭钱都挣不着。他一次性100件一剪，所以他才有效率啊。所以这个呢，在 AI 上面其实是完全对应了这种类似的这个工业化的过程。
1: 你看这个大家说到的这个 AI， 现在人人都提 AI， 都能说上两句的 AI。其实刚才醒科老师把它这个整个的演化过程也给大家做了一个介绍，怎么去理解这里的训练，它对应的是学习；怎么去理解这个推理，它对应的是工作。那如果推应到我们的人生上面也是这样，你比如说大家在学校里学了这么多的知识，等你走向社会的时候，你会发现，哎，我怎么在这个岗位上好像有点不适应哈？就是学跟工作，它是一定是中间有一个这个磨合，有一个链接的。那才可能过去在实验室里训练的人工智能，它大多是为了学而学。但是真正当人工智能走进到每个人的生活当中，大家对它的要求、对它的需求不一样的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它真正工作的时候，可能会发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为了提高这样的工作效率，可能现在它是需要边学边干，然后把这个能够服务的这个对象去给它服务好。所以这个是不是也能理解，把训练和推理拆分开来，其实是为了让它效率会更高，可以这么来理解吗？就谷歌来做这个事情。
0: 对，首先它是效率的考量，因为当大量的人来用的时候，它就需要考虑商业价值，就是说它的成本必须足够低，然后还能赚钱，否则一个商业公司它就没办法持续经营下去啊。所以这是你在使用的过程中或者在工作状态情况下哈，它必须考量的一个问题。你训练的话，当然也需要考虑成本哈。但是训练考虑成本，它往往是一次性的，所以它的成本可以分摊出去，可能高一点还不是那么重要。这就是首先就是你可以看到训练和推理，它的要求就不太一样了。
1: 既然要求不一样，你也说了这个 TPU 和这个 GPU 啊，他们两个虽然一字之差，但是其实 TPU 它更严格，它可能要求你做同一套动作的时候要严丝合缝。以往它过去可能是一个配角，但是现在好像慢慢的被市场上关注了，尤其被谷歌这样的大公司关注了。理论上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 TPU 它更像这种专业的芯片，它的效率会更高，但是它想走到这个舞台中间去跟英伟达的 GPU 进行一个这个不管是这个并行，还是说未来是不是有可能替代，它有没有可能去撼动 GPU 的地位？这二者的这个关系，醒科老师也帮我们再解释一下。
0: 目前来说哈，就是在现有的这个框架下，他们应该不是一个替代的关系。但在未来哈，怎么发展，这个就实际上要具体来看。就是现在是这样哈。如果按照目前这种直接在电脑上使用这个 AI 来说，你会发现啊，这个 TPU 呢，它很专用，对吧？它只适合一类的这个业务，所以呢，你需要综合一点的情况下，这个 GPU 还是离不开的。所以呢，你会发现，在这个大公司进行这个高质量的模型训练的时候，GPU 几乎是绕不开的。虽然我们现在也看到一些替代方案，但是替代方案它不能完整的去替代这个原有的方案。那么原因有两条哈，第一个就是说，这个就像一个刀哈，不只是刀快不快的问题。

0: 问题，还有你手艺好不好的问题，就你熟练不熟练。那么对于整个这个人工智能来说，这个英伟达公司不仅仅只是说它提供了一个快和处理能力强的一个 GPU，而是说它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产业链，里面有很多知识，这些知识都是建立在它芯片和它操作系统的基础之上的。如果你一个新的一个芯片出来，这个芯片它也要有类似的这个知识和人群去为它创造这个服务才行啊。而这个创造服务，它不是说一夜之间能起得来，它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所以呢，你会发现，第一个就是说，围绕它的生态是不是建起来了？这个对于芯片来说，不只是一个，就是我创新的去创造一个新的芯片，而且它需要有历史的继承性，这是它短期不行的地方。第二个就是我们刚才已经说到好几次的，就是说这个芯片它的能力哈，它是有它的长板，有它的短板的，所以它不能替代。但是呢，我可能跟主流的这个技术人员看法不一样，就是说往如果更向未来看的话哈，那么类似 TPU 这种方向，其实它有可能也可能成为我们那种，就是说它有替代性。这个替代性哈，不是说它在能力上替代，是因为我们将来哈，你会发现我们将来这个人工智能的应用啊，比如说衣服呢，它就是来做成什么，叫做一年四季我只要穿一件衣服。冬天呢，它可以就是给我加热；夏天呢，它可以给我降温。那这个降温和散热的过程哈，它实际上就是一个人工智能，但是它的能力比较单一，比如它就是温度检测，然后来推动一个空气循环的问题。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就是计算不复杂，对吧？它不需要推理，它是个简单的气温的一个控制。那这个时候，如果 TPU 这种就是整个衣服分成很多个小块，每一块都要进行那个温度检测。那你看，它就是一样的，对吧？然后降温也好，或者是调节也好，他们工作都是非常类似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发现原来我们要带一个，比如说手上带一个很强的手机去控制这些，现在你发现把它分散一下，在衣服上面分布式的去处理，那可能它就是一个更好的方案。当然，我说的这个替代哈，它不是说在现有的框架下的替代，是一个应用场景转移的替代，也非常像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就是工业社会的概念，就是说你原来是一个手艺人，他什么都得干，一件事儿要完整的干，现在我们变成了什么？那个有人就是快速会叠那个盒子，对吧？你看外卖里面那个折餐盒的那个人，那个手可快了，1秒钟一个，1秒钟一个，一分钟几十个就出来了。但问题是，你要是没有人给你生产这个餐盒纸，没有那个送外卖的给你接下一单的话，那你这块没有用武之地啊。所以它实际上是整个社会哈，这个合作分化的一个结果，它不能看成是一个直接的替代。是社会发展的时候，你发现它自然的把这个分工更细致化的一种替代。
1: 就是发展到这个阶段了，这个市场需要这样的一种技术的出现啊，然后它就应运而生了，也达到这样的水平，它就出现了。所以这个刚才我们说的是技术层面，但是技术升级最终是要走向应用市场，那最终还是要实现商业价值啊，这是从这个公司商业运作的角度来讲。所以我们说完了技术，我们再来回到刚才说到的这个谷歌，它作为商业巨头，我们知道这个巨头之间它是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包括之前邢科老师也说了，推动技术进步一定是要有一种合作的这种姿态。所以谷歌它一边是在找英特尔下大单，一边呢又在找三星合作开发下一代的 TPU， 就看起来它是这个两边都在努力都在抓。同时呢，谷歌的 TPU 目前只供自己云服务来使用，它不单独对外售卖，而英伟达呢是卖给所有人。那如果这两个事情我们再结合在一块儿看，一方面是这个找商业合作伙伴，一方面是它的这种商业模式，请客老师您是怎么看待谷歌它这一番操作背后它的一个考量？
0: 其实谷歌哈，你如其说它不卖，还不如说至少几年前它是卖不动，没谁要啊，因为它没
1: 有产业
0: 链支持，对吧？它只能说自己研究自己去用。所以这个呢，实际上是它这个公司它这个业务发展的这个时段来决定的。因为它新推出来的，它得从自己开始用才能用得起来呀。当然了，这个形势我认为往下发展的话，也会逐渐就是说向另外一个方向去，就像英伟达一样，他可能也会把 TPU 卖给其他一些人。事实上他现在也开始卖了，像 Meta 之类的也开始用他的东西了。也就是说一个产业逐渐成熟的时候，他一定是要合作的。所以这个也是我认为 就是。

0: 就现在谷歌这个方式呢，实际上就值得我们特别思考的，就是这个世界一定是合作和竞争同时存在的。如果我们把竞争看得过于绝对，实际上你就是把自己排除在整个这个产业链之外去了，就走向极端了。哎，如果说哈，你完全只依靠一个人去合作，那你也可以被对方控制了。所以整个产业哈，最好是说，哎，我既有这个自己既有一定的能力，然后呢，我还能跟产业链形成这个性价比更高的这种合作方式。这样的话哈，就是形成了一个生态性的共荣，这个才是健康的和繁荣的状态。
1: 就是本身我自己有这个能力，我是个能人，同时我再去结交更多，能人，然后大家一起去做一些可以做的事情啊，这个是在这种整个全球的这种格局下，怎么去保持一个既竞争又合作的这种姿态？其实谷歌它就是在这个路上走，然后同时醒客老师也说了，他现在的第八代的 TPU，之前可能市场上并没有关注到 TPU 的优势，谷歌就自己在那儿啊闷着头，我先在自己身上先去做实验，一旦市场上发现。TPU 是香饽饽了，那可能我在推向市场实现商业变现，这也是他的一个战术上的考量。那我们最后一个问题，我们就说哈，现在你看，这个最近一段时间说这个词源啊，这个 token 啊，我们说这个 token 经济时代来临了，好像每个人都离不开它了啊，甚至都要为它花点钱买单了。那究竟在算力时代，这些科技巨头他们的造新浪潮能让我们普通人从中受益吗？token 时代到来了，那究竟跟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关系？有时候大家说，是不是就他们那些科技巨头在那儿自己热闹就完了，跟我们的生活会有关联吗？这两件事情，邢克老师帮我们怎么链接一下？
0: 首先啊，咱先给个结论哈，是肯定的。如果我们再往10年前看的话，你看零几年的时候，那时候手机哈，你买一个手机，占你月工资的比例是很高的，那时候手机也得2000块钱啊。那时候2000块钱相当于很多人工资的一半甚至更多呀，但是现在手机几百块钱入门级的就有。如果同样你2000块钱已经买了很好的手机，但是2000块钱可能现在相当于工资的1/4、1/5，所以你会发现啊，整个这个手机就是便宜的过程就得益于什么？得益于很多厂家的参与。现在你会发现啊，最近这10年手机呢就是变成好像一个科技公司它就可以自己造手机。如果在零几年的时候，一个公司说造手机，你就觉得手机就是专门手机公司造的，我们是这种理解的。芯片也是，以前芯片只有是英特尔这种，就是那个专门的芯片生产商它才能生产。那现在你好像国内，你看看，百度也生产，阿里也生产，好像谁都能生产。那这个生产啊，也说明整个这个芯片的这个产业，它已经不是一个公司封闭式的发展，而是通过产业的方式，大家一起参与的发展方式。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哈，如果说这个产业链逐渐开放的话，那么它整个社会使用这项技术的成本就会大幅度下降。那么 AI 也是。
1: 也非常感谢邢克老师做客我们的科技新视点，谢谢您。
0: 好，感谢各位朋友收听。
1: 以上就是今天科技新视点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

0: 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1: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2: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

0: 在一个商业世界被技术和数据分析主导的时代，人类学专家提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成功策略，那就是可以通过人类学的视角来研究消费者、市场和企业，彻底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从容应对当今社会的各种挑战。在严重的数字颠覆、经济动荡或者是政治动荡当中，我们要如何理解这个世界？如今的企业领导者通常会从经济模型、大数据或者人工智能平台当中寻找答案。由中译出版社出版的《视角：鸟瞰与重演》的作者吉莲·台蒂指出，人类学是对人类文化的研究，人类学家去往不同的文化领域来感受文化的冲击，通过了解他人的思想与文化的差异，修正现有该领域的理论与刻板的偏见，从而帮助人们以一个局内人、局外人的全新视角来评价自己所处的环境，获得横向的视野。如今人类学家更有可能研究亚马逊仓库，而不是研究遥远的亚马逊部落。他们通过对世界著名的机构和公司进行研究，弄清了哪些我们迫切想了解的问题。人类学让熟悉的事物变得陌生，反之亦然。在一个许多高管被狭隘的视野所困扰的世界里面，尤其是在金融和科技领域，人类学给我们迫切需要的一个三维的视角带来了新的审视的可能。运用生动、清晰和实用的新方式，重新理解企业、个人和市场的行为，为正确的商业决策提供助力。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和大家聊一聊这本叫做《视角：鸟瞰与重演》。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就是来自中译出版社的副总编辑范伟老师。哎，范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
0: 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书呢叫做视角：鸟瞰与重演。其实呢还有半句话刚才在开始没有说哈，叫做看清世间的大走势和大格局哈。那么大家听起来好像这本书和我们的生活似乎看题目好像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刚才我们所聊的更多的是企业的管理者呀人类学家他们所关注的问题。那实际上我们在我看这本书的时候就发现，其实它和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真的有着非常直接的关联。所以说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的聊天室里面为大家设定的互动话题也是，就是说您认为哈，对待同一个事情，我们从不同的视角来看待不同的学科角度来看待，是不是真的会有可能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那么大家呢是如何看的？大家可以在聊天室里面来表明您的态度和看法哈，我们一起来沟通和交流。那么首先就请到范总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本书视角。刚才呢我做了一个概括性的一个笼统的介绍，那么它到底核心讲了什么跟大家也来讲一讲。嗯，
1: 好，那我就先讲一个故事吧，然后给大家分享一下这本书到底是讲了什么。
0: 嗯，
1: 这个故事呢也是书中的一个故事，就是说在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美国一个哈特福德的一个火灾保险公司，它面临一个难题，就是它的油桶仓库频繁发生爆炸，但是公司派人找了一圈都没有找到原因。后来呢公司高层派了一名叫本杰明沃夫的防火工程师去调查。沃夫呢他是一名训练有素的化学工程师，此外他还在耶鲁大学做过人类学和语言学的研究，所以呢他就用人类学家的这个思维方式来调查这个问题。通过观察工人的行为，他注意到工人们在标有这个满的油桶的时候都很小心，然而他在存放标有空的油桶的房间里，他却很容易很开心的去抽烟，这是为什么呢？后来呢他考虑到在英语中空这个单词它与无有关，似乎无需多想，所以就很容易被人们忽视。但是呢空的

0: 油桶它并不是空的，它里面充满了很多的易燃烟雾。所以沃夫告诉仓库经理，他要去向工人们解释，空的油桶并不空，它里面充满了易燃物品、易燃的烟雾以及其危险性。此后这个爆炸就再没有发生过。所以说有时候科学本身不能解决的问题，加上文化分析就可以了。所以这就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就是我们换一个视角可能会看到不一样的东西，看到那些容易被我们忽略的点，那些沉默的点，这些往往就是我们解决这个问题所在。是这样的。
1: 对，这是呢这本书所带来的一个核心的命题哈，也是我们今天在互动交流的环节为大家提出的问题。那么大家可能会有不同的朋友有不同的看法哦，没有关系哈，那我们可以一块来讨论。那么下面呢也请您再介绍一下，因为这本书的作者呢是一位来自英国的作者哈，他叫吉连台地，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0: 吉连台地他是英国剑桥大学的社会人类学博士。他曾经在塔吉克斯坦做过调研，他的这个博士的调研的主题呢是婚姻仪式。其实正是在这段在塔吉克斯坦的经历让他学会了关于陌生的知识。此外他还是英国金融时报美国版编委会主席，为全球主要报纸撰写金融、商业和政治经济专栏。他曾经获得过英国皇家人类学研究所的马士奖、英国年度金融图书奖等等。此外呢他还在世界各地的金融以及全球市场上会议上发表一些演讲。
1: 对对，同时他呢也是一位这个记者，曾经是一位记者哈。
0: 对，没错。
1: 那么他在当时进行这种调查采访的时候，其实他的社会学的基础和背景，那么也会对他了解当地的情况哈带来很大的帮助。
0: 是的。
1: 那其实我在读的时候，作为因为吉连台地哈，他今年应该我感觉哈，因为我看这本书里面大概记录的他的这样一个工作的情形的时候，我猜他应该岁数也不小了。
0: 他应该是
1: 六十岁五十多岁左右，
0: 差不多。他是90年代上的大学
1: 啊，
0: 博士校，
1: 博士，对对对对，所以他现在可能呢六十岁左右这样一个年纪哈。那么从他的这个技术上当中也能够让我学到，比如说如何做一个更好的记者。对，
0: 是的，是的，
1: 可能不仅仅需要这种新闻学的一些知识和理论哈。那么社会学啊、人类学啊这些方面也会如果有更多的了解的话，可能会更多的帮助记者来完成自己的采访，做出更好的新闻哈。
0: 没错，有更多的助力。
1: 对对对对对。好，那么下面我们还是回到这本书哈。那么因为这本书啊它是一个外版书哈，从出版社的角度，因为一般我们也会看到收到很多这个外版书的一些信息，那编辑也都会从这个信息里面来进行挑选啊，比如合适自己这个出版社的风格啊定位的，那么以及呢这个作品品的它的优秀之处。那我们这本书当中，当时啊，编辑老师是如何发现的啊？又是如何觉得哎，说这本书好啊，我们可以引进来给中国的读者读呢？
0: 我记得当时是应该是国内的一个版权机构叫博达，他向社里推荐了这本书。然后呢，在浏览作者简历的时候，我其实第一眼就是被他的这个跨界的背景、学术背景所吸引。他是一位人类学博士，但是他担任《金融时报》美国版的一个编委会主席，深耕商业与金融领域，所以他这种比较有反差的职业路径让我深感好奇。然后我就会想，他如何把人类学的这种学术背景融入他的一个金融分析？然后顺着这个疑问呢，我就进一步查阅了作者一些详细的一个履历和板带提供的这本书的一些部分样章。我就会发现哦，他其实在很多权威那个栏目获了很多的奖，然后写了很多的报道，然后也印证了他在金融领域方面的一个影响力。此外呢，书中又有大量的一些跨国的案例，让人觉得很有意思也很好玩，内容比较通俗易懂。这本书英文版出版之后呢，其实它在国外也获得了很多奖，包括快与慢的这个诺贝尔经济学得主丹尼尔卡尼曼也公开推荐。所以综合考量这本书的这个学术价值、市场反响与行业影响力，这也是我们最终决定购买版权并将其引进在国内出版的原因。
1: 对对对啊，因为这本书当中的确讲了很多很多非常著名的大公司的案例哈，像英特尔啊、雀巢啊、一些新的一些人工智能的公司等等等等哈。那么这些公司我们可以说的耳熟能详啊，那么他们在进行全球化拓展的过程 当中，一定会和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
0: 是的
1: 的

0: 这个人员啊产生接触，那么如何让自己的产品在当地卖得更好啊，可以说是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就发现，哦，真的好好玩啊，因为我们能够看到当然他也提到了很多中国的一些问题啊，包括一些产品进入到中国市场之后如何更加的适应中国老百姓的特点和需求，那么又如何做出了改变。
1: 是的
0: 啊，我在看这一段的时候我就想到，哎，我当时我就想，我说其实很多跨国企业进入到中国之后，他们其实也做过很多这种本土化适应中国消费者的习惯的产品的改变啊，那这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哎，这些产品会卖得很好啊，很受中国消费者的喜爱。但这个后面我们也会举例子哈，一会儿再说。那么下面呢，还是跟大家一个总体上说说，因为这本书在书的最开始啊，有一个就是前沿的部分，就讲到了新人工智能。而在这个前沿的部分呢，作者梳理了什么呢？梳理了这个三条人类学思维的模式。很多朋友大家可能未必是学人类学的哈，那么对于人类学思维的模式不是特别了解，所以我们呢先跟大家说说人类学的思维模式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啊，作者梳理了哪三条人类学的思维模式呢？那么大家清楚了这个思维模式，会更好的去理解我们后面将跟大家所展开的内容。那么您跟大家说一说，
1: 好，这本书其实它就是分为了三个部分，然后第一个部分是把陌生变为熟悉，第二个部分是把熟悉变为陌生，第三个部分就是倾听社会沉默的声音。
0: 嗯，
1: 这三句话其实可以简要的概括人类学思维模式的一个核心内容。
0: 哦，
1: 展开来说呢，还需要展开给大家介绍一下吗？
0: 嗯，可以稍微展开一下。
1: 好好好，第一条就是说把陌生变为熟悉，就是说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其实我们需要一种和陌生人换位思考、理解多元价值的能力。
0: 嗯，
1: 这个人类学家其实他的一个最大的任务就是去到偏远和未知的地方，这又是作者为什么当时去塔吉克斯坦的一个山谷里去研究当地人的一个婚姻仪式的。
0: 婚姻仪式。
1: 对没错，对，去看这些陌生的事物。然后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要学会倾听他人的这个观点。就好像就是说鱼其实根本就是注意不到水的存在，就是因为我们太熟悉了，但是我们要把这个熟悉变为陌生，其实能帮我们更好的认识自己。第三条呢，其实就是要我们倾听社会的声音，就是说其实人类学就好像是在一个透过 X 光审视社会，从而看见我们那些隐约意识到隐藏的一些社会规律。其实这个我觉得更像是复杂科学的一个观点，它其实是把表面之下的隐藏的规律给探究出来。我觉得这是第三点，就是倾听社会沉默的声音，是这样。
0: 对，那这本书呢也是从这三个部分啊来进行这个阐释的哈。
1: 对，
0: 那么这本书的第一个部分叫做把陌生变得熟悉，第二部分呢就是把熟悉变陌生，第三部分呢就是倾听社会沉默的声音，是吧？
1: 对，
0: 那么这三部分具体讲了一些怎样的故事，怎样的内容。哎，范总啊，我们来看一下听友们啊在聊天室里面大家说了什么。
1: 好，
0: 大部分的朋友都认为就是的确从不同的视角看问题的确会出现不同的结论。比如说7758说，他说在数学当中通过学不同的方法啊，引导学生从不同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可以深化对立体图形的认识。听友陈明迪说啊，说就好像苏轼的题西林壁一样哈，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啊，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我这句话特别好的解释了什么呢？就是第二章的内容啊，你看不清是因为太熟悉了。
1: 对，
0: 你为了能看清就得把熟悉变陌生，
1: 没错，
0: 对吧？
1: 对的，
0: 这句话可以就是苏轼的这首诗啊，非常准确的解释了这本书第二部分的核心内容。
1: 是的，
0: 我们看还有听友提到了什么呢？向着阳光说他现实生活当中吧，同一件事儿呢，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呢，哎，真的会得出完全相反的这个结论呢。他说，所以说是千人千面才是世界的本来面目。我觉得说的也很好啊。另外呢还有听友举到了一个例子，那这个例子呢我在准备今天节目的过程当中其实也这个有这个例子哈，这范总应该也知道，这位听友举的例子就是9317，他说就是说这个例子有个老奶奶啊，有儿子哈，大儿子卖雨伞，二儿子这个开就是晒盐。那么一下雨啊，这个老奶奶就发愁说，哎呀下雨了，那我小儿子怎么晒盐呢？那天晴了，老奶奶还发愁说，哎呀说

0: 大晴天，我这大儿子怎么卖雨伞啊？这时候啊，就有一个人给他提了一个意见，说那你应该反过来想，对吧？天晴了，你儿子晒盐，那这样的话收这个效益就比较好哈。那下雨了，你儿子卖雨伞，伞会卖的比较好。老人一看，哎呦，还真是这样哈，于是整天就不再发愁了。另外呢，还有听友提出了一个什么呢？说就是也说仰视和俯视啊，也会带来不同的感受，
1: 没错，
0: 是吧？
1: 就是鸟看和重眼，
0: 对对对对，对，仰视就带来一种庄严感、崇高感，是吧？俯视呢是另外一种感受哈。哎，那您是不是认可？真的是不同的视角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1: 没错，我觉得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是条条大路通罗马是一样的，每一件事物其实它都有很多个面，我们从不同的面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所以说有很多人很乐观，就是因为他通常能看到一个事物它好的一面。所以我也是非常认同大家的意见，不同的事物你有不同的看法，当然你的不同的视角需要通过读这本书，然后你才能有更多的视角，才能产生更多的看法。
0: 没错没错。哎，那下面呢我们就展开说一下哈，因为这本书刚才也讲了有三个不同的部分，把陌生变熟悉，把熟悉变陌生，以及这个倾听社会沉默的声音哈。那么您先跟大家讲一讲，比如第一个部分把熟悉变陌生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作者呢在第一个部分当中其实也举了很多例子哈，也可以跟大家来聊一聊。
1: 好，第一部分把陌生变熟悉，这个主要是他是作者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切入的。他当时在塔吉克斯坦的一个首都杜尚别大学从事这个人类学博士一个交流项目。他当时住在一个山谷里的一个村民的家里边。然后呢他面对这个截然不同的文化环境其实受到了种种的冲击。从村民的热情问候到语言到婚礼习俗的这个奇特的仪式，然后再到日常生活中和自己各种习惯大相径庭的细节。都让他感到无所适从。最后呢，但是呢，通过这些经历，他逐渐了明白，面对陌生文化，最重要的是保持开放的态度，就像孩子一样，充满好奇心，去观察，去学习。所以作者从这儿也得出来，你真正想要了解一个地方，你就要像虫子一样，钻到土里面去亲身感受。这也就是我们说的是虫脚的一个虫眼的视角，
0: 视角，
1: 对，而不是像鸟一样从天上飞过，只看到表面，这就是鸟看的视角。
0: 对对对，
1: 是这样。
0: 在这本书的这个第一章里面呢，作者还提到了一个人哈，叫做马林诺夫斯基。他呢这个有这样的一个观点哈，叫做参与式观察。对，参与式观察。我看这个观点的时候想到了一个什么呢？就像纪录片的拍摄哈，就当时在上世纪60年代在法国新浪潮电影那一段时间，也有不同的导演提出了一些拍的纪录片的方式。那么有导演认为呢，说你要拍纪录片，那么你就需要将你要介入到你的被记录者的生活当中去嘛。那么你这种介入是怎样的介入呢？你是一种，他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说就像这个墙壁上的苍蝇一样，你就待在那里
1: 看观察，
0: 你就观察就行了。你不要介入，不要改变。但是也有一种不同的观点认为，那我既然已经要拍这个片子，那我要深度介入对方的生活。那么这种深度介入，有人认为不可能不改变一些什么。那么对方在你这摄像机的面前是否会真的呈现出完全的
1: 自己，
0: 这是一个问号的。
1: 对
0: 啊，就在那段时间，从记录电影的这样一个学术的角度，不同的这个专家哈，他产生了不同的这个争论。其实也是在这本书当中，何尝不是这样？就是我在看的时候，我就想到了这一点，何尝不是这样呢？那我参与式观察，我到底怎样参与呢？我要不要介入呢？要不要影响这个事情的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呢？那如果我介入了，是不会真的会对事物这样的一个自然发展方向带来影响呢？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1: 没错，我觉得还是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影响。
0: 是吧？
1: 我感觉会的。
0: 对啊，这是这方面哈。那么在这个第一个部分当中啊，就是第一个部分当中，第二章啊，我觉得作者举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例子哈，就是一种巧克力啊。这个巧克力呢，就是现在我们大家很熟悉哈，叫 Kit Kat 啊。这个巧克力，我在看这本书之前，我一直认为这个巧克力是日本生产的。后来我才发现，哦，原来它原产根本就不是

0: 对
1: 啊，但是呢，进入这个日本这个市场之后啊，产生了很多很多的变化，赋予了这个当地的一些习俗啊的一些改变。嗯啊，于是呢，它反而让现在大家觉得，哎，这似乎好像是一个日本产品，实际上并不是。那这一点的改变，我觉得也很值得大家来思考。当时我看这一点的时候，我就想到了什么呢？比如说，宝马汽车、奥迪汽车、奔驰汽车进入中国市场之后，纷纷他们会选择加长。啊，所以我们看，比如说现在很多车后面会出现一个 L。啊，那么就代表的这是一个加长的车，因为他们会发现中国的这个购车的消费者，他很喜欢这个车要长大一点，
0: 大一点，
1: 宽大一点，适用全家的出行的需要，
0: 对
1: 啊，然后呢，这样的话开出去有个显得自己比较有范儿一些，
0: 是的，
1: 反而你这个圆轴距的这个长度啊，可能操控感会更好。但是呢未必会满足家庭出行的需要，刚开始可能卖的不是很好，后来他们突然发现，诶，我选择加长变成了 L 以后就很受中国消费者的喜欢，于是我们现在大家纷纷在路上出现了各种各样 L。
0: 对，这也是本土化的一种表现。对，
1: 这真的是本土化，就是我看这些故事的时候就想到了很多这样的问题哈。那么我们说第二部分，把熟悉变陌生，那这一部分作者主要讲了些什么呢？
0: 这一部分其实说是把熟悉变陌生，其实他深入探讨了，就是由于我们本身都是学某个专业的，他对于这个行业太过熟悉，然后就会产生一些傲慢的态度，进而导致一些视野的盲区和认知的一些风险。其实通过这些第二部分，把熟悉变为陌生，其实在告诉我们要打破一些思维定式，培养跳出熟悉的框架，以局外人的视角审视问题的能力。
1: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准大学生家长注意了，2026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正在办理中，姚都、侯马、襄汾、洪桐、曲沃、义城、霍州邮储银行网点都能办理，符合条件考生赶紧到户籍所在地的邮储银行申请办理。为减少等候时间，一站式专场办理即将开场。姚都专场7月30日至8月3日，正和酒店3楼正和厅，电话393-8866。红桐专场7月29日至8月2日，重妈席大酒店5楼会议室，电话6367-8

0: 八。特别提醒，专场仅限年满18周岁学生，只需携带身份证原件，政策咨询手带续带，家长答疑一站式搞定。未满18周岁学生前往邮储银行各网点办理，需备齐本人、监护人身份证、户口本、出生证明原件。中国邮储银行助理临汾学子圆梦大学。
1: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0: 高兴，我睡不着，
1: 病了也没治好，药也吃。
2: 听点什么好啊？
3: 我要听故事，
4: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2: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3: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5: 要不听听咱这个？啊？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4: 我还是想听歌啊。
5: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6: 这里是听天下。咱们前段时间跟您聊了聊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背后的历史往事，现在这部电影已经接连创下了票房奇迹，不知道您看过了没有。今天之所以再提起这部电影，也是因为它背后的历史咱还没讲完。其中有一件事是电影里没有提及的，那就是当年从东南沿海走出去的华侨们，他们不光给家里寄信寄钱，更为一场推翻中国千年帝制的革命投入了不计其数的血汗钱，甚至是他们的生命。没错，我说的正是辛亥革命。其实作为这场革命发起人的孙中山先生就曾经说过，华侨是革命之母。他这话可不是夸张。可以这么说，如果当年没有南洋华侨的鼎力相助，就没有辛亥革命的成功，也就没有中华民国的建立。那么问题来了，当年那些远涉重洋的海外游子为什么会那么在意中国的革命呢？在这里面又有哪些故事呢？远涉重洋的海外华侨为何砸锅卖铁支援国内革命？出钱出力还不够，他们为什么还愿意献出生命？当革命胜利之时，新建立的国家又会如何回报这些海外赤子？当国家面临亡国灭种的危局时，华侨们又做出了怎样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听天下，跟您聊聊南洋华侨和近代中国革命间的一段血泊往事。要想理解华侨为什么支持辛亥革命，咱们得先弄明白当年的他们在南洋过的是一种什么日子。说起来，中国人下南洋其实不是近代才有的事儿，打从海上丝绸之路打通以后，就不断有浙江、福建、广东沿海的居民顺着这条海路去南洋定居做生意。只不过真正形成大规模的移民潮是鸦片战争以后的事情了。在之前的节目里呢，咱们提过，因为两广闽浙地区人多地少，粮食匮乏，老百姓活不下去，只能出海另谋生路。根据不完全统计，到20世纪初的时候，散居在世界各地的华侨有近1000万人，其中绝大多数都在南洋。那对于当时执政的清政府而言，他们是怎么看

搞了一场大屠杀，20000多华侨遇害，据说连河水都被染红了。历史上把这件事称作是红溪惨案。消息传回国内，您知道当时的乾隆皇帝什么反应吗？他说这些人远走海外是自弃亡化，死了属于是咎由自取。您听听，这话要让被害的华侨们听见，那得多寒心呐。不过这就是当时华侨的真实处境，在国外他们被当作廉价劳动力，吃苦受累讨一口饭吃，在国内政府把他们当成人人唾弃的贱民，对他们的生死安危是不闻不问。在这样的背景下，南洋华侨普遍拥有这样一个愿望，就是希望能有一个强大的祖国，一个能在他们遭受欺凌时站出来给他们撑腰的祖国。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孙中山来了，他带着自己那个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革命思想在南洋各地演讲，告诉华侨们，大家遭受的屈辱根源就在那个腐朽的清政府，只要咱们把它推翻，建立一个现代化的民族国家，那大家就能挺起腰杆做人。您想，这么一番话，那真是句句都说在了华侨们的心坎上。只不过早在孙中山之前，已经有一个组织先他一步来到南洋，开始了对华侨们的动员工作。这个组织是何方神圣呢？这个组织不是旁人，正是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清朝的保皇党。在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康梁等人逃往了海外，他们组建起了所谓的保皇党，打着保护光绪皇帝、建立君主立宪的旗号，游走于海外的华人圈子，从华侨手中募集了大笔捐款。康有为在表面上说是要拿着这些捐款建军队、买武器，杀回中国解放光绪皇帝，可实际上呢，他却拿着这些钱买豪宅、娶小妾、收藏古董，正经事儿是一点没干。最离谱的事情是发生在1909年的刘世济案，简单来说就是华侨实业家刘世济募集了300万银元，打算回国搞实业救国。当时的保皇党得知此事，非要让他捐一半出来，刘世济不肯，结果竟在广州的家里惨遭暗杀。虽然至今凶手都没有定论，可是南洋华侨圈里都认定这事儿就是康有为一伙干的。您听听，这么几番折腾下来，就连保皇党内部也有人看不下去了。最典型的就是梁启超。要说梁启超啊，绝对算得上正人君子。他眼见保皇党一点点烂下去，干脆跟自己的老师康有为割席绝交。总之到了1910年前后，保皇党在南洋华侨圈子里算是彻底臭了，南洋华侨们的心也正是这样一点一点地转向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南洋华侨们开始团结起来，打算为革命做一些实事。那么他们为革命所做的第一件事又是什么呢？他们做的第一件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不用说，当然是捐钱了。毕竟虽然钱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钱也是万万不能的，对革命来说更是这样。你要推翻一个旧王朝，就需要自己的武装力量，上到枪支弹药，下到人马粮草，一切的一切都需要钱。而在捐钱这个问题上，南洋华侨们那真是不遗余力。孙中山自己也说过，他在海外奔走革命十几年，最坚实的后盾就是南洋华侨。您比方说，当时新加坡有个华侨商人叫张永福，他在听过孙中山的演讲以后大为动容，直接出钱赞助他办革命报纸，甚至还把一栋原本留给母亲养老的别墅晚晴园也捐给孙中山，作为同盟会在南洋的总支部。这地方现在还在，已经成为

了新加坡的孙中山南洋纪念馆。正是靠着张永福的支持，孙中山在这里成立了同盟会新加坡分会，第一批入会的有500多人，里面就包括了后来大名鼎鼎的华侨领袖陈嘉庚。在众多为孙中山慷慨解囊的华侨富商里，有一个人不能不提，他就是黄乃常。黄乃常是福州人，头上有一个举人的功名，他的弟弟也很出名，是北洋水师致远号军舰的副管带黄乃模，在黄海大海战里跟着邓世昌一起英勇殉国了。或许是因为目睹了国家衰败，弟弟牺牲，黄乃常渐渐接受了变法维新的思想，于是他参加了戊戌变法，在失败后遭到清政府通缉，不得不流亡海外。在流亡期间，黄乃常一边办报纸，一边寻找能够移民垦殖的地方，最终他在英属沙劳越这个地方呢，今天是东马来西亚的一个州，他在那儿找到了一块极佳的土地，并最终从当地政府手里租下了土地，租期是999年，基本相当于是永久产权。而且黄乃常还在这里建立了一套最自由的管理制度，约定新来的移民们在这里拥有信仰自由、来往自由、言论自由、持枪自由，还不用缴纳丁税，不用服徭役和兵役。有这么多的利好条件，自然吸引了大批的福建人来到这里。他们靠着勤劳朴实的艰苦奋斗，硬是将这块没人居住的土地打造成了一个世外桃源。这里如今就是马来西亚沙捞越州的第三大城市狮乌。就是这么一位华侨领袖，后来与孙中山结识，俩人是一拍即合。打那以后，黄乃常义无反顾地投入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出钱出力不说，还主动帮孙中山站台，换取更多南洋华侨的支持。1911年武昌起义之后，黄乃常更是身先士卒回国参加革命，还曾经手持大旗亲率革命党人光复了福州城。听到这儿，估计有朋友会说，感觉这当年支持孙中山革命的都是华侨里的有钱人呐。其实并不是，事实上有很多生活在底层艰苦打拼谋生的华人，也在用他们的方式支持着革命。您比方说辛亥革命有一位元勋叫黄启祥，他清朝末年出海，在越南的西贡以卖芽菜为生，人称芽菜祥。芽菜是南方许多地方流行的一种腌菜，就是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啊，有点像咱们北方的那雪里红。所以您想，靠卖芽菜他能挣几个钱呢？可即便如此，黄启祥在听了孙中山的演说以后，毅然决定投身革命，不仅当场捐出了自己多年积攒的1000块银元，甚至还亲自报名加入敢死队，准备回国参加起义。总之，为了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南洋华侨提供了巨大的经济支持。后世有人做过一个统计，1907年到1908年间，同盟会先后在西南地区组织了6次武装起义，耗资的20万银元里有11万来自南洋。1911年黄花岗起义的18.7万元经费中，也有超过10万元是来自南洋的捐款。可以这么说，在同盟会时期的起义经费中，一半以上是来自南洋华侨的捐助。出钱只是南洋华侨支持孙中山的第一步，他们做出的最大贡献是将自己的生命也投入到革命之中。他们做出了怎样的牺牲呢？在辛亥革命胜利后，新组建的政府又会如何表达自己的谢意呢？1910年11月，孙中山在今天马来西亚的槟城召开了一个秘密会议，历史上也把这次会议称作槟榔屿会议。

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孙中山和一批革命党人决定了一件大事，那就是要在广州发动一场武装起义，这就是后来著名的黄花岗起义。做出决定之后，第一步自然是筹款。前面咱们说了，南洋华人贡献了超过10万银元用于购买枪支弹药，此外又有近500名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华侨报名参加了起义队伍。1911年4月27日，广州街头枪声大作，黄花岗起义正式打响。起义爆发之后，黄兴率领敢死队员直扑两广总督衙门，他们之中有近一半人来自于南洋各地。比方说，里面有位叫于东雄的马来西亚华侨，当时只有18岁，他和弟弟一起参加了这次起义，兄弟俩最后双双牺牲在广州城头。还有一位名叫罗仲霍的，本来是吉隆坡的中学校长，受人尊崇，生活无忧，可他也义无反顾加入了这次革命，在战斗中负伤被俘。审讯他的清朝官吏劝他投降，可是他宁死不屈，最后从容就义。大家应该都知道，黄花岗起义牺牲了72人，后世称他们为黄花岗72烈士。事实上，实际的牺牲人数远不止72，因为还有30多人在起义中被俘，之后被清政府杀害。哪怕只看黄花岗72烈士，这其中就有31人是海外华侨，占比接近了一半。他们的壮烈牺牲极大地激发了全国的反清情绪。也正因为如此，在黄花岗起义仅仅半年以后就爆发了武昌起义，它成为了推翻清朝统治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后面的故事大家都清楚了，几个月以后清朝宣布灭亡，中华民国成立。随着民国的建立，孙中山受邀成为临时大总统，在他回国上任的路上，专门在马来西亚的槟城短暂停留，一方面为了见一见当地的支持者，另一方面也对华侨们进行慰问。槟城的华侨领袖吴世荣也被作为南洋华侨的代表，受邀出席了1912年元旦在南京举行的中华民国开国大典。由于南洋华侨在民国建立的过程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甚至于很多开国元勋自己就是华侨出身，所以在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后，出台了一系列优待华侨的政策法令。您比方说，当年的华侨虽然身处海外，但大都坚持让子女上中文学校，让他们掌握流利的汉语，而海外中文学校最缺的就是老师，于是国民政府专门选派国内教师出国任教，甚至还派人帮助当地华侨编写中文的教材和书籍。对于毕业后想要回国工作的华侨子弟，国民政府也是确保公平公正地对待他们，与国内的毕业生一视同仁。或许是因为这些政策法令的支持，短时间内南洋地区的华侨学校增加到了2500多所，学生数量常年维持在10几万人以上，这也为这一代华侨青年培养起了一种强烈的民族认同感，让他们觉得自己虽然身在海外，但是骨子里却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当祖国有需要的时候，他们随时可以贡献出自己的力量。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民族认同感，当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时，广大的南洋华侨再一次站了出来，捐钱捐物，甚至亲自回国支援抗战。这其中又发生了哪些故事呢？卢沟桥事变以后，中国的沿海港口相继沦陷，而以当时中国的工业能力，大量的物资依赖于进口，于是修建一条从云南通向缅甸的滇缅公路，
就成为打通中国与外界联系的唯一方法。1937年12月，滇缅公路正式开工，200多名工程师，20万民工，只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让公路顺利通车。路修好了，美国援华的卡车也送到了，可一个要命的问题摆在面前。当时的中国极度缺乏熟练的司机和汽车修理工，要让谁来开，谁来修这些货运卡车呢？关键时刻又是南洋华侨站了出来。1939年2月，华侨领袖陈嘉庚发出通告，面向南洋地区招募拥有汽车驾驶和修理技术的青年回国服务。很短的时间里就超过3200人报名参加，这就是著名的南侨机工。在他们当中，有在英国的汽车公司拿高薪的高级技工，二话不说就辞职报名，有瞒着父母来参加的17、18岁的学生，甚至还有女扮男装的。当时有位马来西亚槟城的华侨叫白雪娇，这一听就是个姑娘名字。她当时呢在槟城华侨筹赈会妇女部工作，主要就是筹集善款支援国内抗战。可是她不满足于只做这样的工作，竟然瞒着父母报名参加了南侨机工服务团。临走之前，她给父母留了一封信，还嘱咐同事等自己走后再寄出。信里写了这么一句话：家是我所恋的，双亲弟妹是我所爱的，但是破碎的祖国更是我所怀念热爱的。所以虽然几次的犹疑踌躇，到底我还是怀着悲伤的情绪，含着心酸的眼泪踏上征程了。这样感情真挚的文字，即便是几十年后读来，依然会让人深受感动。关于南侨机工们的故事，我们的节目以前也有过详细的介绍，在此呢，我就不给您过多赘述了。简而言之，在1939年到1942年，也就是东南亚沦陷，滇缅公路被敌人彻底切断以前，南侨机工在这条路上顶着敌人飞机的狂轰滥炸，一车一车的将超过50万吨的汽油、武器和药品送进了中国。在这个过程中，有超过1000名司机和汽修工人牺牲、失踪或者是病故，死亡率高达1/3，以至于有人算过这么一笔账：滇缅公路平均每公里的土地上都埋葬着一位南侨机工的忠骨，许多牺牲的年轻人甚至连名字都没有留下，而他们寄回给南洋家人的家书，很可能就是家人收到的关于他们最后的消息。说到这里，不妨让我们再来回想一下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那些南洋华侨寄回祖国的，不只是一封封家书，一张张汇款单，他们中的很多人真的是将自己的生命也献给了祖国。从资助辛亥革命到血洒滇缅公路，南洋华侨用钱、用命两次拯救民族于危难。他们之所以这么奋不顾身，是因为他们比谁都渴望有一个强大的祖国。今天，当我们回望那段历史，不该忘记那些在异国骄阳下挥汗如雨的背影，不该忘记那些从牙缝里省出来的银元，更不该忘记那些长眠在黄花岗和滇缅公路旁的年轻生命。他们是儿女，是丈夫，是父亲，也是支撑了这个国家的脊梁。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为国内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2: 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8.7%。
3: 外交部证实，47名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被救越南籍人员已全部安全转运移交越方。
2: 日本学者批评高市政府借防卫之名推进国家军事化。
3: 美伊暂停互袭，国际油价大幅下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称，目前伊朗与美国没有任何谈判。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提供了新机遇，也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强劲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义乌铁路西站，一列满载日用百货、汽车配件、机械设备等货物的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缓缓驶出，经满洲里口岸出境，驶向俄罗斯。今年上半年，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跑出加速度，业务体量的稳步增长让当地一家报关企业业务经理陈家伟深有感触。
0: 今年上半年，我们关于浙江中欧班列出口报关业务超22000票，整体业务增长5%左右。现在通过中欧班列发货的企业已经不仅仅是义乌本地，还覆盖了杭州、宁波、台州、温州以及长三角周围地区，货源辐射越来越广。
4: 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时指出，
5: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各国发展离不开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谁也不能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分享机遇，实现共赢。
4: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5、6月份，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193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23.5%。中国向非洲分享超大规模市场机遇的同时，成为非洲发展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6: 上半年，我国对非洲出口机电产品增长28.8%，其中光伏产品、输变电设备、通用机械设备、汽车零配件等对非出口都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
4: 一系列数据背后是外贸结构的深层之变。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产品呈现向新、向质、向绿的发展特征，其中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绿色产品增长较快。在江苏一家科技企业智能巡检机器人

0: 产品成功叩开卖全球的大门。企业副总经理吴梦颖，
1: 机器人出海，一方面是依托链主企业做配套协同的借船出海，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非常重视自主布局，主动开拓海外市场，预计到今年年底出海业务的增长率会达到300%。
0: 从手机、电脑和家电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再到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拉动我国出口增长的强劲引擎。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 39%、25.4%。厦门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副总裁叶宇介绍，底层技术创新加上适配全球各地的场景方案，让企业得以迅速拓展海外市场。
2: 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应用场景，我们推出旗舰产品，可以适配并网、离网、微电网等多种场景，并可根据不同国家的电网标准进行灵活配置，真正做到一套产品服务全球。
0: 3月1号起，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正式施行。4月，商务部、中国进出口银行联合发文，要求加大进出口信贷支持力度。一系列稳外贸政策精准赋能，众多外贸企业灵活应变、创新发展，助力中国外贸交出一份成色十足的年终答卷。未来，尽管全球经贸环境复杂多变，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将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3: 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政策举措、更加便利的服务保障，稳出口、扩进口，特别是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和平衡发展，继续为全球经贸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5: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把提高残疾人，特别是困难和重度残疾人民生保障水平作为首要任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中国残联主席程凯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9项主要指标、7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人数350万人次，这2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急难愁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
7: 其中，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的，同时11个专栏列出了残疾人就业创业、健康康复、教育和手语盲文推广、托养照护服务、孤独症关爱服务促进等45项服务项目和行动。
6: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是科技助残从技术突破迈向民生改善的关键环节。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会聚焦残疾人医疗、康复、照护、就业、无障碍等场景中的实际需求，
8: 确保呢各方面的研发资源能够精准的投放，过程当中要让残疾人

0: 能够全过程参与，来夯实将来这个产品的实用性和它的适配性。
1: 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要着力扩大残疾人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
0: 像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各类公共文化场所，为残疾人提供更多的文化服务，来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覆盖面和质量，增加广电视听、影视节目的无障碍产品的供给。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工业生产稳中有进，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分析，上半年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背景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较一季度加快1.5个百分点。同时，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盈利能力改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89元，同比下降0.55元，今年以来保持持续下降态势。
4: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呢，达到了5.7%，同比增长了0.59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到了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的水平。
3: 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
4: 计算机的整机制造行业的利润增长689.3%，电子器件制造业领域当中呢，集成电路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579.5%和31.2%。
3: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股份制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24.7%、17.9%，较一季度分别加快3.8个、7.8个百分点。
5: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天进入倒计时100天，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全面铺开，稳步推进。总台记者丁飞、白婷俊、屈涵报道。
6: 截至目前，本届进博会已有57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加国家展，覆盖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首次参展。企业展方面，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签约的展览面积超过34万平方米，已完成36万平方米目标的95%。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党委书记、副局长吴正平透露，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265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0家，有169家企业和30家境外组展机构成为进博会9届全勤生。
7: 发达经济体人士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积极帮助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展品，把握零关税的机遇，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6: 与进博会同期举办的虹桥国际经济论坛，目前已确定主题议题框架，今年将以稳定合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为主题，着力扩大国际影响。吴正平透露，今年虹桥论坛将推出双旗舰报告，
7: 继续发布世界开放报告2026及最新的世界开放指数，系统研究全球开放发展中的新动向，将首次发布出口中国能力发展报告，分析中国大市场的潜力，帮助更多国家提升对华出口能力。这是进博会提供的又一国际公共产品。
2: 农业农村部今天公布第一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我国种业振兴取得标志性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8: 实质性派生品种简称 EDV， 通俗的说就是对已有原始品种进行修饰改良而选育出的新品种。建立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要求实质性派生品种在商业化推广以前需要经过原始品种权人的许可，并约定分享一定收益，体现对原始品种权人权益的尊重，更好地激励育种原始创新。此次发布的第一批 EDV 实施目录涵盖水稻、小麦、 棉花、油菜、花生、大白菜、辣椒、谷子、蚕豆、桃等十种作物，是我国品种遗传多样性好、品种鉴定技术成熟的代表作物。

0: 备实施条件。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副主任杨海生表示，
1: 这十种作物目前呢，全国现已长期保存的种子资源累计已经超过22万份，具备支撑育种原始创新的种子资源基础，有利于培育更多的突破性原始品种。
0: 下一步，农业农村部还将适时按法定程序逐步扩大实施作物范围，直至覆盖农业植物品种保护名录的所有植物属种。
2: 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江西、湖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各地加紧抢险排险，全力转移安置群众，确实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广东汕尾市，受台风带来的风雨潮叠加影响，海水倒灌导致部分农田积水严重，当地迅速组织排涝清淤、病虫害防控，分批推进受灾农田复产。汕尾市城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副局长林亮红，
4: 目前呢，我们城区主要受损的面积大概有1500亩，等采水之后，就会我们农技人员会到田间地头指导他们精准施药，因为这个台风过后啊，极易诱发的病虫害。
3: 28日起，季风预计还将给广东带来明显降水。汕头、梅州等地正加强河道巡查，对超浚泄水库提前预泄腾库，并加大山体巡查力度，严防滑坡等次生灾害。经全线排查，广东省内所有高铁普速列车今天陆续恢复运行。广东所辖海域120多条客渡运航线已陆续复运。
5: 台风红霞过境，持续强降雨导致江西多地山区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陡增。在赣州大余县集村镇右元村，有山体边坡发生小型滑坡，集村镇迅速调集机械和应急抢险队伍，第一时间开展清障作业。集村镇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钟万雄，
6: 从早上7点左右开始清理，目前已基本清理完毕，接下来我们将继续紧盯地质灾害点、老旧房屋等隐患点位，不间断巡查。
5: 在赣州龙南市体育中心市级集中安置点，各类生活物资储备充足，设施齐全。龙南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叶小琪，
7: 目前我们将体育馆应用为龙南中学三处作为临时安置点，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做好生活服务保障工作。
8: 受台风红霞外围，据监测，26日8时至27日8时，郴州市平均降水量为15.9毫米，最大降水量达231.9毫米。郴州资兴市将11支专业救援队伍，共159人前置布防道重点区域，全市171座电站同步开闸泄洪，人员有序撤离，累计下沉干部20000多人次，对山洪灾害危险区、地质灾害隐患点、沿河低洼地带、危旧房屋等高风险区域群众逐一入户组织转移。资兴市周门司镇银山村党总支书记薛志刚，
9: 村里面整个是1309个人，地灾点临水临崖土坯房的就有92户，269个人，这269个人是我们这次面对这个台风要做到这个万全的重中之重，把该转移的群众把能够预计到的危险把它化为零。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3684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4.2%。
2: 国家卫健委等7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疾病预防控制“十五五”规划》，提出重大传染病防控6项任务。
10: 今天正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截至目前，中方已将就起的共计47名越南籍遇险人员全部安全转运移交越方。
12: 7月25日，中国南海救115轮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发现

0: 并救起一艘遇险越南籍船舶的29名船员。随后，中方立即派出多艘船只和直升机，持续开展搜救行动。截至目前，中方共成功救起47名越南船员，对其中伤员进行医治，并有序将全部的获救船员移交越方。据了解，越方船舶24日晚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还有部分的船员失联，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中方在越方的船只遇险后，第一时间展开了救援，越方对此表示感谢。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2: 本台消息，日本法学馆宪法研究所所长伊藤真26号在东京举行演讲会，对当前日本政府以防卫之名持续扩张军备、突破和平宪法限制的动向提出批评和质疑。伊藤在演讲中说，日本曾对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实施无差别轰炸和军事占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如今，日本政府现行安保三文件的目标是最大限度运用综合国力实施战争，建立动员国家全部力量投入战争的体制。日本政府围绕该目标推动的一系列改革，正使日本由和平国家逐步转向军事国家。伊藤表示，真正导致地区安全环境不断恶化的，恰恰是日本自身持续军事扩张的动向。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前声称，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相关动向被舆论批评为进行战争准备，引发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关注。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下令暂停对伊朗发动打击后，伊朗方面26号宣布暂停对等打击行动。国际油价26号一度大幅下跌超6%。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没有任何谈判。另据美国国防部26号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自7月美军重启伊朗战事以来，已有4名美军死亡，207人受伤。整个伊朗战事中，美军累计伤亡人数达642人，其中18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3: 据多名美国官员26号透露，特朗普暂停军事行动的原因有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朗方面更猛烈的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等等。不过对于这些说法，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迈克尔·华尔兹在26号予以否认。华尔兹称，特朗普决定暂停对伊空袭的原因是为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的空间。美国方面26号还援引2名知情人士的话称，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建议暂停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对伊朗的轰炸行动，认为继续实施此类空袭效果有限。作为对美停止对伊空袭的回应，伊朗方面也在26号宣布暂停对美的打击行动。不过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仍在对抗。据伊朗一位知情官员27号透露，当天凌晨有6艘违规船只关闭了导航和定位系统，企图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南的危险航道，其中一艘船只发生事故，其余船只在伊朗的管控下被遣返回波斯湾。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巴加埃还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会谈取得了积极进展。另外，根据日程安排，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并会见特朗普，双方将就包括伊朗局势在内的多项议题展开讨论。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全面阐述俄方提议，乌克兰方面清楚应作何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称，乌克兰远程打击能力不断提升。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4: 佩斯科夫26号向媒体表示，俄总统普京已全面阐述俄方关于乌克兰问题的所有提议，乌克兰当局非常清楚需要采取何种行动。他同时指出，俄方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冲突的立场中看到了双重性，一方面美国向基辅提供武器，另一方面美方又真诚地表示愿意促进局势调解， 26号，普京在圣彼得堡出席与海军节相关活动时表示，海军舰队是保障俄罗斯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在三位一体的核力量中具有重大意义。俄海军发展计划将切实得到落实。泽连斯基26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主持召开了有关远程打击的会议。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的远程打击计划正按既定优先事项执行。目前乌军的远程打击距离已超过3000公里，且打击能力仍在持续提升。俄长期以来的后方战略纵深优势正面临严峻挑战。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朝中社27号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
2: 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案，27号一审宣判，尹锡悦被判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3年。根据韩国法律，如果尹锡悦此案终审被判处有期徒刑，其总统当选无效。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黄天卓，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3: 不限乡宁，专家把脉到田间，提质培优强产业。
4: 临汾有戏，演员海选精彩上演。
3: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我是晋芳。
4: 我是小林，欢迎收听临汾新闻。
0: 乡村行，看振兴。
3: 蒲县乡宁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指导，把脉开方，全力护航农产品稳产高产，提质增效。山西农业大学、山西省农业科学院果树专家牛自勉：
5: 总体的树上的营养是有限，为什么说要夏季修剪，适当的要做一点的？就这些条子，你到了冬剪的时候，2米多了，你说有啥用？
3: 在果园里，果树专家对果农普遍关心的果林密度、合理植株规划难题，现场讲解实操要点，重点传授夏季修剪技术，指导大家及时筛选多余枝丫，运用压枝等方式调整树形，有效增加果树通风透光条件，保障果树养分集中供给，稳定来年花芽，确保明年花量充足，丰产稳产。蒲县果农孙直生：
6: 根据牛老师的讲，这个夏季修剪的管理和施肥的技术，我们有了很大的受益。
3: 蒲县生态产品研发技术服务中心将常态化邀请果树专家下沉一线开展技术服务，同步做好技术总结、示范推广与本土管护人才培育，以科技赋能有机果。

0: 业提质增效，助力乡村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山西农业大学山西省农业科学院果树专家牛自勉：
1: 针对咱们近期的就是有机果园生态果园这个生产上的一些情况，包括一些问题优点优势，我们进行了一些调查，希望在今年的果品上能够上一个台阶，争取到秋季能生产出这种安全的符合生态有机标准的，同时在口感上也是果个大招式好品质优良的这么一个优质产品，把我们浦县生态产品有机果品呢在全国打出一个品牌，提高一个知名度。
0: 同样在襄宁县管头镇东团村600亩油葵种植示范基地，农技专家正在仔细查看油葵长势，面对面指导种植户落实田间管护措施。襄宁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郑振科：
2: 咱们要重点做好以下几项工作，第一个是访草，进行人工除草，第二个就是进行叶面喷飞，起到防冰虫、防遭帅、防刀斧。
0: 当前油葵已进入营养生长与生殖生长并进的关键时期，襄宁县农业部门组织农技专家及时介入，实地查看油葵长势和土壤伤情，从合理密植、水肥管理到绿色防控，现场讲解示范，通过两种良法配套，为油葵丰产丰收赢得了主动。襄宁县东科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陈金师：
3: 多亏农业农村区的技术专家经常下来对我们做技术指导，比如种施肥一次通播、一处施防、绿色防控方面都是手把手的给我们教，让我们在科学种植方面有了很大的提升。
0: 小油料撬动大产业，襄宁县东团村依托支部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模式，集中流转土地，盘活荒山荒地，规模化发展油料特色产业，主要种植矮大头油葵、油菜等优质油料作物。合作社配套建成了油料加工厂，实现从种植到加工的产业链闭环，帮助种植户在家门口稳价销售。目前基地已累计为村集体增收80余万元。此次600亩矮大头油葵示范项目是千亩油料基地提质升级的核心板块，重点开展两种推广、标准化管护和绿色防控，配套建设示范标牌，打造可观摩、可复制、可推广的种植样板，真正把小油葵做成了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群众持续增收的新引擎。襄宁县管头镇东团村党支部书记李彩祥：
4: 通过基地示范引领，不仅能提升油料种植效益，更能带动周边农户主动参与特色油料种植，抱团发展，共同增收。下一步，合作社将计划有机油料基地扩容至3000亩，实现优化种植结构，完善产业链条，全力做强做优特色油料富民产业，为乡村振兴持续赋能。
5: 7月24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艾玲宇深入姚都高新区，围绕产业发展情况开展专题调研。艾玲宇先后深入位于大洋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园的山西华德冶铸有限公司、临汾市中备新材料有限公司、山西盛泰源特种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和位于甲德新兴产业园的临汾百信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山西多尔盛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山西箭头临汾建筑产业有限公司等企业进车间看产品、听介绍，详细了解企业产业布局、生产运营、产品研发、市场销售、供应链管理等情况，并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仔细询问当前企业面临的困难和诉求。艾玲宇强调，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要素服务保障，聚焦企业发展中遇到的堵点难点问题，主动作为，靠前服务，为企业纾难解困，帮助企业发展壮大。要充分发挥人大职能作用，做深做实调查研究，精准对接企业急难筹判，以刚性监督推动问题解决，以人大之力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他鼓励企业要立足资源禀赋，做精做深优势产品，强化科技赋能和品牌建设，加大自主创新能力，不断增强。

0: 品牌根基，将临汾优选特色产品的生态优势、品质优势转化为消费者可感知可验证的信任符号，增强产品核心竞争力。要进一步梳理短板弱项，健全品牌发展工作机制，吸收借鉴好的经验做法，推动品牌建设提质增效。要拓宽销售渠道，扩大品牌影响，加强线上线下联动，用好电商平台直播带货、产品推介、旗舰店体验等多种形式，讲好临汾农产品故事，共同擦亮临汾优选金字招牌，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应有贡献。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3: 7月23日，市政协副主席蔡志强带领部分市政协常委委员以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到安泽县，就加强革命文物与烈士陵园挖掘保护，推进红色文化传承工作开展对口协商调研。蔡志强要求各相关单位要深挖精神价值，系统搜集整理革命人物事迹、珍贵文史资料，完善红色资源台照，充分发挥红色文化铸魂育人功能，要抓实管护修缮，有序推进破损设施、文物本体修缮工作，筑牢红色资源安全防线，要深化活化利用，推动红色资源与乡村振兴、全域文旅、思政教育、青少年研学深度融合，实现红色资源有效保护、高效利用双向良性循环，助力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煤炭领域安全发展、高质量发展专栏。山西省安全生产条例重点内容解读11。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山西省安全生产条例有关内容第二章，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保障第二节特别规定第36条。村居民自建房用作生产经营场所或者人员密集场所的，在办理相关许可前，应当经具备资格的专业机构出具房屋安全鉴定报告，未依法取得土地规划建设等许可，擅自改扩建、随意更改承重结构的，不得用于生产经营活动。第37条，天然气、煤层气勘探、开采、输送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加强勘探、开采、输送的安全生产管理。重要设施和危险场所应当有安全防范措施和警示标志，并配备防雷、防爆、防静电装置。第38条，燃气非居民用户应当使用合格的用气设备，安装灶前燃气自闭阀门、符合安全规定的灶具连接管和带有熄火保护装置的燃气灶具。餐饮等行业生产经营单位使用燃气的，应当安装燃气泄漏安全保护装置，并确保装置正常使用。第39条，从事道路运输的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加强对驾驶人员的安全教育和培训，严禁超载、超限、超速、人货混载、酒后驾驶、疲劳驾驶等违法行为，并对车辆进行定期维护、日常检查，确保运营安全，严禁使用非法改装、报废、安全设施不全、不符合机动车国家安全技术标准等存在事故隐患的车辆从事道路运输，鼓励生产经营单位采用信息技术监测驾驶人员精神状态，为车辆加装防碰撞设备。
3: 7月24日上午，七运成文脉匠心起心城原上当红第7届山西省漆画作品大赛巡回展临汾站在市图书馆正式开展。山西是全国漆画重镇，本次巡展落地临汾，将有力激活平阳漆艺文脉，激励创作者守正创新。本次展览汇集全省74幅精品，包含全国美展进京入选作品，题材丰富多元，红色主题作品礼赞时代征程，文物画作描绘晋南古城烟火，现代漆画聚焦日常，抒发人文思考，完美展现传统漆艺与当代审美的融合创新。展览持续至8月7日，免费面向公众开放，市民可走进市图书馆，近距离感受非遗漆画独特肌理与色彩魅力， 领略。

0: 山西漆画传承创新的崭新风貌。
1: 光影搭舞台，市民当主角。7月25日晚，跟着微短剧游临汾系列文旅微短剧临汾有戏演员海选活动在市区万达广场启幕。平阳剧场抖音账号同步全程线上直播，50余名本土表演爱好者依次登台试戏，线上线下联动，掀起本土微短剧创作热潮。活动现场，市文旅局相关负责人围绕跟着微短剧游临汾发展思路现场展开推介，向市民发出热情参演邀约，并同步发布临汾暑期延续旅游线路与文旅惠民优惠政策，以微短剧为纽带串联文旅资源，拓宽城市文旅宣传新路径。本次海选打破传统竞技模式，创新采用不打分、不排名、无淘汰的形式，活动旨在挖掘临汾民间表演人才，为演艺爱好者提供专业展示与指导平台，表现突出的选手将纳入聚集演员人才库。舞台之上，表演爱好者全情投入，评委席间认真记录，坦诚交流，观众区内好评如潮，掌声不断，现场气氛温暖热烈。表演爱好者李雨清：
2: 我就是土生土长的临汾人，这次有这个机会，还要的专门就是咱临汾的素人，当然得来了，又可以参演，又可以宣传咱们临汾，我觉得实在是非常荣幸。
1: 表演爱好者张静怡：
3: 这次是临汾文旅和华韵影业联合打造的精品剧，和之前的临时性的群演招募又不太一样，机会肯定更好，平台肯定更大，我期望在这一次可以演一个比以往更有分量的角色，也希望可以通过这部剧让更多人看到咱们临汾本土演员也是有实力的。
1: 活动同步产出大量原声短视频素材，持续为临汾有序 IP 预热造势，借助新媒体流量优势，打造影视创作加文旅推广全新链条，构建一部短剧、一条线路、一片打卡地的全新文旅发展模式。微短剧临汾有戏导演王子健：
4: 我觉得临汾是一个非常有戏的地方，我希望今天这些来试戏的演员们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剧中来客串来出演，最后也特别希望我们能把临汾有戏这部短剧拍得火、拍得爆、拍得好，让更多人认识临汾。
1: 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进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5: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6: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7: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8: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9: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0: 开心杂货铺啊。
9: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0: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2: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3: 高帅去一家公司面试，一起面试的还有其他两个人。 HR 说，你们先要做一下自我介绍。
11: 第一位面试者清了清嗓子说，我985。这 HR 啊没什么反应。
13: 第二位面试者说，我211。 HR 依然没有反应。
11: 这个时候高帅怯怯地说了一句，我996。
13: 话音刚落， HR 眉开眼笑，不错不错，经过慎重的考虑，我们决定录用你了。 阿豪最近兼职开网约车，一天一位男士匆匆赶忙来拦车，
14: 快赶紧到机场，我赶时间，麻烦您快一点。
11: 看到这位男士慌张的样子，阿豪赶紧问，赶飞机吗？几点的呀？
14: 十点的。
11: 阿豪看了看表说，别开玩笑了，现在都10:20了，飞机又不会等你。
14: 哦，对不起，肯定会等我的，您放心，我是这班飞机的机长。
11: 高中的时候，白小雪数学成绩特别好，老师推荐她参加数学竞赛，没想到天有不测风云，难题她都会，两道最简单的题却出了岔子。
13: 考试回来，老师气不打一处来，我把所有超高的剑法都教给了你，让你去华山论剑，结果没想到你居然不会爬山。
11: 高中的时候，食堂的饭菜不忍下咽，去外边吃饭，桌上放着一碗芥末，大头没看仔细，舀了满满的一勺放进嘴里，立刻是泪如泉涌，大头紧闭嘴巴没有说一句话。这个时候朋友问，哎，你怎么了？怎么还哭了呢？
15: 我想我爷爷了，他已经去世很多年了，可怜他老人家辛苦一辈子也没有吃过什么好吃的东西。
11: 朋友听了大头的话，二话不说，立马也舀了满满的一大勺放进嘴里，同样也是泪如雨下。
13: 这个时候大头哈哈大笑，呵呵，你怎么也哭了？
11: 这个时候哥们儿狠狠地说了一句，我也想你爷爷了，我想你爷爷怎么生了你这么一个缺德的孙子。
13: 吃过晚饭，铁柱和老婆手拉手在公园里散步，走在前面的中年妇女突然一阵手舞足蹈，大喊大叫，铁柱拉起老婆撒腿就跑，走过很长的一段路才停下来。
11: 铁柱的媳妇儿松了口气说，亲爱的，还好你把我拉开了，今天运气真不好，碰上个神经病。
13: 不是，我刚刚弹了个烟头，不小心弹到他衣服里面去了。
11: 铁柱啊，单位有个习惯，把领导都叫头，比如说张头、李头、王头。新来的朱经理上班第一天开会就说了，你们怎么样叫别的领导我不管，谁要是这样叫我，我立马让他收拾东西走人。
13: 好的，猪头。
1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2: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3: 饭后老王打开烟盒，发现又断烟了，于是摸出20块钱，打算让儿子去跑一趟。儿子，给老爸买包烟去，老规矩。
11: 儿子接过钱，仍然伸着手不肯走。
13: 烟才15块钱一包，5块钱跑路费还不够啊？
11: 不够。
13: 老王一听立马来气了，这都大半年了，咋规矩又变了？
11: 这个时候儿子来了一句，你以为我傻呀？这大热天的，跑腿不得有高温津贴吗？
13: 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这几年呢，大头可是没少相亲，一直都没成功，心里憋屈，于是跑来找哥们聊天。这几年呢，我改变了很多，而且都是朝好的方向改变，为啥还是个单身狗呢？
11: 听了大头的话，哥们儿不解地问，你改啥了？
13: 以前相亲我总挑高档餐厅，现在都挑路边的苍蝇馆啊。
11: 那你是不是太抠门了，让女孩看不起啊？
13: 你想哪儿去了，我是觉得女孩赚钱也不容易，得体贴，不能吃人家太狠呐。
11: 爷爷前段时间把腿给摔伤了，出院以后经常在院子里颤颤巍巍地练习走路，今天爷爷又在院子里练习走路，大头用手机播放起了音乐给他伴奏，万万没想到老爷子暴怒啊。
13: 大头，你小子放的这是什么音乐，快给我停了。
11: 爷爷，音乐能够缓解紧张的情绪，有助于您恢复。
13: 你这个兔崽子，你放的是植物大战僵尸的音乐，你当我不知道啊？
11: 有一天，有个女同事问老王说，王哥，你和嫂子感情怎么样啊？
13: 老王想了想说，这么跟你说吧，我跟你嫂子啊，
7: 是共同经历过生死的人。
17: 哇，那你们夫妻关系一定很好了。

0: 老王摇摇头，很认真地说，不不不不不，我是说我们有好几次吵架都差点同归于尽。大头和女同事诉苦，昨天我又在女神家楼底下遇到了她，面容还是那么姣好，身材还是那么迷人。
1: 哦，她在楼下干什么呢？
0: 她正在倒垃圾。
1: 那你跟她表白了吗？
0: 我实在无法抑制内心的情绪，时应时景的勇敢，当时勇敢地说出了那三个字。
1: 好啊，然后呢？她答应了吗？
0: 她看了我一眼，转身就走了。
2: 你怎么跟他表白的呀？
0: 我说收破烂。
3: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最欢乐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1: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0: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2: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3: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4: 经历了上次和女神的擦肩而过，大头又去相亲。他问对方，除了钱你最注重的是什么呀？
3: 那当然是文化咯。
4: 大头一听觉得这女孩不错，赶紧追问，哦，你喜欢什么？什么类型的文化？
3: 我注重的是多元文化。
4: 具体说说。
3: 具体来说就是美元、欧元、日元、港元，我都喜欢。媳妇儿对铁柱说，老公，你知道吗？水果的营养都在皮上。营养学家研究发现，水果皮当中含有85%的纤维素，还富含人体所必需的20种氨基酸。长时间吃果皮有助于消化，并且提高人体的免疫力。
4: 媳妇话还没说完，铁柱就打断了：“老婆，老婆，你别说了，我明白了，我这就把香蕉皮吃了，行了吧？”
3: 听说未来老丈人爱打麻将，大头特意每天到公园陪他，还故意输钱给他。一来二去，两个人成了无话不谈的莫逆之交。终于有一天，大头向他道出了实情：“叔叔，我喜欢你家闺女，你就同意我们俩在一起吧。”
4: 没想到的是，未来老丈人赶紧摇头说：“不行不行不行，这怎么能行呢？”“
3: 为什么？您放心，我会对她好的。”“
4: 你是不知道，我闺女跟她妈学的，管钱特别紧。等你们俩在一块儿了，你还有钱跟我打麻将吗？不行不行不行。”
3: 女朋友的老妈是高中老师，大头第一次去她家，这个老太太就说道：“想要娶我的女儿，起码有房子。”“
4: 阿姨，我家有一套房子呀。”“
3: 有一套房子，那只是进了提档线，至于能不能进专业线，还要看你的房子大小。你有没有车啊？”
4: 一听这话，大头有点急了，小声地问：“如果没有呢？”“
3: 没有，那就得退档。”
4: 大头向朋友抱怨：“我感觉我们领导有点心理问题。”“
3: 不会吧，怎么这么说呢？”“
4: 每次领导让我加班，我说要陪女朋友，领导就教育我：
3: 你现在年龄还小，谈恋爱不合适，应该以工作为重。”“
4: 可每次有长期出差任务，领导又对我说：
3: 你已经工作3年了，老员工了，可以独当一面了。”“
4: 哎，悲催呀，看来我就是个年龄小的老员工啊。”
0: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4: 早上儿子给老王要了5块钱就去上学了。
3: 晚上放学之后，小家伙从书包里面掏出一个小药包，在家里的各个角落撒了一遍。
4: 儿子，你干嘛呢？
3: 爸，咱们家再也不会有高温了，我在家里撒了老鼠药。
4: 听了儿子的话，老王莫名其妙地问：啊，你撒老鼠药干嘛？
3: 不是都说防暑降温吗？这两天老听你跟妈妈这么说，我来给你们放点老鼠药。

0: 上小学的时候，为了锻炼大家的想象力，老师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圆，让大家联想。同学们的答案丰富多彩，可到了大头这儿，不是说大饼就是说包子，要不就是汤圆月饼，反正不管他怎么联想都离不开吃的东西。
1: 大头，能不能说个别的，不许再说吃的东西了。
0: 想了半天，大头终于说了一句老鼠洞。
1: 哦，为什么想到了老鼠洞呢？
0: 里面有粮食。
1: 哦，这回不说熟食了，改说原材料了。
2: 老王和几个朋友在一起吃饭，哥们几个都在抱怨婚姻的桎梏，怀念单身狗的美好时光。
0: 看大家都在抱怨，老王说了，人呀还是要现实一点儿，我就不抱怨，因为婚后我的生活水准那是明显提高了。
2: 对于老王的话，哥几个嗤之以鼻，吹吧你就嫂子那样够你受的。
0: 哎，你们还别不信，我这可不是瞎说，我是有三个充分的证据的。
1: 啥证据啊？
0: 体重、血压、发际线。
2: 过年的时候，老王儿子跑到老妈跟前说，妈，给我100块钱，我要去买烟花。
0: 于是老婆给儿子100块钱。这个时候老王看到儿子手里有钱，就凑过来说，
1: 儿子，把钱给老爸，给你买烟花怎么样？
0: 儿子很开心地把钱给了老王，可不一会儿他就哭着找妈妈了，妈妈，爸爸把你给我的100块钱买了2盒烟花了。老王下班回家，刚推开门，老婆一伸腿把他绊倒在地。
2: 老王摔了一跤，爬起来生气地问老婆，你这是干什么？
3: 亲爱的，儿子让我这么干的。
1: 哦，上次买烟花的事儿还没过去呢，这是赤裸裸的报复。
2: 老王转头问儿子，你个熊孩子，敢让你妈绊倒我？
0: 这个时候儿子一脸委屈地说，我跟妈妈说的是我想看摔跤吧爸爸。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环。
0: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气，怨气为何不能为人所用啊？
1: 真是本末倒置，罔顾人伦。
2: 人参不知处禁酒。
0: 好吧，那我不进去，站在墙上喝，不算破禁吧？
3: 哼，把那忘机和蓝起人都得罪透了，你明天等死吧，没谁给你收尸。
0: 你都给我收拾这么多回了，也不差这一份。

0: 上就要成亲了，过来给你看看。
1: 兄长，我想带一人回云深不知处，带回去藏起来。
2: 魏无羡，你若执意要保温家的人，我便保不住你。
1: 不必保我，起来吧。
0: 对不起。

0: 生我当初只不过是杀了一个欺压我的修士，就要被你这样一直翻旧账翻到如今。
1: 昌吉之子，无怪乎此。
0: 等到的时候，忘记握着你的手，正在给你输送灵力。思绪之中，你对他重复的都是同一个字：滚！你看看这乱葬岗，活人进到这里，连人带魂，有去无回。你也永远别想出来！滚！
2: 阿仙，
3: 师姐，怎么回事？你不是说你能控制住的吗？你不是说没问题的吗？
4: 金公子，你冲我来，而你绝不反抗。金灵，你先把剑收引。
5: 是，我就是有娘生没娘养，怎么样？轮得到你们来管教我？
2: 不一样，你给我听好，好好护着江城，死也要护着他，知不知道？
3: 阿娘，父亲还没回来，有什么事咱们先一起担着不行吗？
2: 不回来就不回来，我离了他，难道还不行了吗？
3: 魏无羡，你说过将来我做家主，你做我的下属，一辈子扶持我，永远不背叛我，不背叛江家。我问你，这话都是谁说的？凭什么？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3: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0: 有人说，现在的环境太嘈杂，每天都有无数来自外部的声音在滋扰着我们的生活，狂轰滥炸，炸得人心惶惶，让我们定不下神来专心学习看书，甚至连看一部电影的时间都会被碎片化。或许是如今的干扰项太多，手机、微信随时会响起一连串的提示音，于是习惯性的拿起手机回个微信或者购一个物，时间一下子就过了，等到晚上临睡前才想起，好像今天的自己又是什么都没有做的一天。
1: 如

不是每一次分别都需要泪流满面，把所有的悲伤情绪变成泪水，把那些不快都写在脸上。我觉得你可以像这首歌一样，不那么沉重地去处理离别这件事情，可爱一点，轻松一点。听这一首歌，仿佛那些欢快的瞬间又浮现在眼前，那些过往虽然早已经成为回忆，但人生还有一段又一段新的旅程。我记得书里有一句话说，我离开是为了更好的回来。这首歌送给即将面对告别，又或是正在告别。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今晚的月亮弯弯的，别人都说那是月相变化，只有我知道是某一个小朋友思念成疾时咬了一口，坐在上面偷偷看我。周笔畅《离人的月亮》。
2: 不

愿所有的承诺不被打破，渴望孤独的人得到安宁，不甘寂寞的人得到安抚，以认可的爱不再被辜负，思念之人不再居无定所。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夜里有一些冷，屋外的雨声依稀不停，风轻轻地敲打着窗户，似乎在诉说着某一些心情。听着风雨声，就会想起之前看到过的一句话，羡慕风和雨，春来和秋去，因为在人们的遣词造句中，他们总是在一起的。有时候我们想要的就是在一起，如此简单的三个字，却发现真的很不容易。十七先生，比遥远更远的地方。

爱而不得，总是让人感觉特别悲伤。枫叶染红了夕阳，凋零一段时光，你随一阵春雨而去，带走所有芬芳。民谣唱的是如此诗情而伤感的意境，而现实时常只剩伤感，丢了诗意，所以偶尔的才会如此渴望从单调压抑的生活中挣脱逃离，去比遥远更远的地方。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3: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4: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方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
3: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5: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7: 我是歌手周深。
8: 我是李佳薇。
9: 大家好，我是韩红。
10: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4: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3: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4: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6: 嗨，你好，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2003年，张国荣最后一张录音室专辑《一切随风》由环球唱片发行，这是他第24张录音室专辑，第17张粤语录音室专辑。这张专辑一共收录了10首歌曲，其中有7首都是从来没有发表的作品。2004年4月，这张专辑还获得。

0: 得了 IFPI 唱片销量大奖十大销量广东唱片奖。第一首我们来听到专辑当中《玻璃之情》，这是张国荣亲自作曲的最后一首作品，也是他生前完成的一作之一。那个牵手来空手去的瞬间，也成为了无数听众心里的一个定格。
1: 从

下一首来听到张国荣《我》，普通话版同样收录在这张专辑里，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张国荣用这首歌告诉了世界什么叫做勇敢，他亲自作曲，把我就是我唱成了一种精神的符号。这首歌在20多年之后的今天，也依然是无数人在迷茫时候单曲循环的一首。

2009年，周笔畅发行了他的第四张个人专辑《时间》，这是他加盟金牌大风之后的首张专辑，公司也为他打通了各方面的管道，跨地域、跨风格、跨公司，网罗了一众的幕后班底。词曲创作阵容包括了范晓萱、陈珊妮、五月天、石头、雷颂德等等等等。这张专辑也成为了周笔畅音乐历程的一道分水岭。首先来听到专辑当中的主打歌《你们的爱》，也是周笔畅写给歌迷的一个礼物了。你们的爱四个字儿，就是周笔畅对一路陪伴的歌迷最真诚的回应。有人说这首歌既没有巴乐歌的甜腻，也没有口水歌的噱头，是一首慢热但是后劲十足的作品。默契陪伴，这就是周笔畅和歌迷之间的关系。

接着来听到在这张专辑当中倒叙时光，周笔畅用温暖的歌声把所有人带回到了美好的童年时光里。这首歌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亮点，就是周笔畅在当时和只有10岁的小小钢琴师牛牛合作，其实烘托出了一种维也纳式的氛围。

来自王俊凯咦咦咦，这是王俊凯的首张个人同名专辑 WJK 第二篇章 J Just Between Us 当中的作品，而且全部是由王俊凯本人来担任制作人。这首歌里他用音乐来捕捉了那种想靠近又不敢靠近的状态，也是他从偶像到制作人的一张非常重要的专辑。

来听到一个新生代的作品，来自段奥娟 Starry Night。 这首歌是灿如繁星的星语曲，那她的声音是很干净很透亮很温润很治愈的，所以好像描绘出了一幅属于夏夜的画面。从创造101出发，段奥娟也一直在用作品证明自己，不仅仅是一个偶像，更是一个有实力的歌手。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2: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每一位热爱阅读的朋友的到来。中国当代著名作家刘震云于2012年出版长篇小说《我不是潘金莲》后，一直游离在读者和观众的视线中。2016年，他的两部小说《一句顶一万句》和《我不是潘金莲》均被改编为电影，分别由刘雨霖和冯小刚执导。但每次谈及新作，刘震云总是三缄其口。直到2017年，暌违5年的新作终于出版，书名为《吃瓜时代的儿女们》。这本书到底讲述了怎样的故事呢？我们一起来听听看。从早期作品《一地鸡毛》起，刘震云就着力写一个人与身边那几个人之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从一个人牵扯出另一个人，故事由此蔓延开来。如《一句顶一万句》中，从杨百顺牵扯出剃头的老裴、喊丧的罗长礼、教书的老汪等一众草民，《我不是潘金莲》中李雪莲牵扯出王公道、董宪法、寻正义、史为民、蔡富邦等一众官员，而吃瓜时代的儿女们所书写的却是四个素不相识的人：农村姑娘牛小丽、副省长李安邦、县公路局长杨开拓、市环保局副局长马忠诚。四人不是一个县，不是一个市，也不是一个省，更不是一个阶层，但他们之间却发生了极为可笑和生死攸关的联系。刘震云说，故事像大海一样，看起来波澜不惊，但下面的涡流和潜流是我以前小说里面所不那么重点呈现的，呈现的效果是藏在幽默背后的另一重幽默，这就比以前的小说更幽默。吃瓜是网络用语，人们往往用吃瓜群众来形容围观看热闹的人。刘震云对这个网络用语的理解是，大概是看在眼里，甜在心里吧。大家爱看热闹，是因为生活中不缺戏看。戏剧已经没落了，但惊心动魄的大戏一幕幕搬到了生活中。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吃瓜的最好时代。作者本人也是吃瓜群众，因为小说中所说的细节在生活中俯拾即是，小说家要做的就是把这些细节用奇妙的结构组织起来呈现给读者。小说的主角是吃瓜群众，但吃瓜群众并没有出场，他们既参与了故事的发展，也将参与阅读，这就是这本书的读者。在之前的作品中，刘震云就像《我不是潘金莲》中听李雪莲说话的二牛，他听到小人物们被世人忽略的心声，再把他们想对全世界说的话纠正的理借小说传递出来。 而在新作中，刘震云用老辣之笔剖析了吃瓜时代的本质，那就是吃瓜群众并不在场，却又无处不在。你无视时他们沉默，你出事时他们可以在瞬间掀起狂欢的波澜，也许还会决定你的命运。刘震云说，我的写作刚刚开始，这话不是虚伪，仅仅是对于写作，我刚刚咂摸出一些新的滋味。面对如何看待现在的自己这个问题，一贯以绕著称的刘震云给出了简洁的答案。刘震云的故事绕，语言特色也很鲜明，甚至有读者总结出了刘氏句式，不是 A 而是 B， 也不是 B 而是 C。 刘震云这样书写，为了把事背后的理绕出来。对新作的得意之处，除了在结构上搭建起没写出的那部分故事的庞大世界，更在于在语言上近乎极致的锤炼。他说，写作不准用形容词，把作品写出来就好比一个女孩不准化妆素面出来，这才能看出真本事。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家写作的真功夫要大于那些后现代和魔幻现实主义的作家。关于简洁，刘震云说，当然简洁本身没有价值，能把简洁写得比复杂还要丰富，就算在语言上有些心得了，也就是平常说的话里有话，弦外之音。在这本书里也出现过一句话一章的情况，那是因为上一章暴风骤雨写了20多页，这一章一年过去了，一页，就这一句话。这是节奏使然，也是字与页之间的力量，也是起承转合的力量。有人评论，这是一本越读越厚的书，刘震云大为赞赏，他表示这是一次全新的写作试验。小说写的是显见的人，但主角并不是这些人，真正的主角是谁呢？不但是吃瓜群众，更可能是读了这本书的读者。有些人读完最大的表现是马上参与到这本书里，填补上人物关系的空白，说出自己的一番道理。虽然刘震云的多部小说被改编成了影视剧，但他却说自己的作品并不适合改编，因为他的小说气质跟影视的气质离得特别远，像张口吃刺猬，不知如何下嘴。电影需要一个基本的元素，需要有完整的故事，相对集中的人物，而且故事的节奏、情节的节奏、细节的节奏、语言的节奏、信息递进要非常的快。小说特别重视一件事、一个人、一段情绪怎么来的，说清楚最好的手段是心理描写。而这些对于电影剧本是没有用的，电影剧本讲究显性的东西，而小说特别讲究隐性的东西。尽管刘震云也担任过一句顶一万句、我不是潘金莲、1942等多部电影的编剧，但他仍然在多个场合表示，我可能是好作者，但不是好编剧，因为不知道剧本应该怎么写。在改编这件事上，刘震云常处于被动的状态。他坦诚，除了冯小刚，来找他的导演没有想象中那么多。他说，小刚导演很重视作品背后表达的生活态度，比如我不是潘金莲在电影上比较受认可，我觉得还是小刚工作做的比较多，我基本上没做什么。吃瓜时代的儿女们是否也会改编成电影？刘震云透露，暂时还没有计划。他说，这里有一个特别大的困扰，

来的作品基本上是一个主人公，但这里有四个主人公，在小说里是成立的，怎样在电影里呈现，对于导演确实是一个难题。这需要非凡的导演能够处理文学跟电影，包括跟生活之间的关系。好了，关于刘震云2017的作品《吃瓜时代的儿女们》，今天我们就先关注到这里。阅读时间，我们待会儿见。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刚刚这首歌是来自李健的《城市之光》。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可以找到一凡。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分享作者曹植带来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什么都舍不得扔是一种病。最近在看一部日剧《我的家中空无一物》，女主角麻衣是一个超级邋遢的姑娘，坚信连一支用完的签字笔都有不可复制的回忆，不愿意扔掉屋子里的每一件东西。长此以往，屋里的东西堆了一层又一层，找东西的时候永远找不到。有一天，麻衣因为失恋自杀，回归理智后，她审视自身，突然发现自己的房间有那么多不需要的东西，没用的都扔掉，麻衣对自己说。她开始扔掉屋子里的东西，只留下最需要的。剧情的结尾，麻衣躺在干净的地板上，阳光透过窗户洒进来，房间空空荡荡，却有种莫名的舒适感。执着过去，逃避现实，担忧未来，囤积物品的人总有苦难言，但居所被杂物填满，人却没有了放松的感觉。扔东西才是现代人最该学会的本领。极简主义作者乔舒亚的母亲一辈子都在买买买，离世时单身公寓里积攒下来许多东西。书中写道，一个特别棒的带顶棚的橡皮床几乎占据了整个卧室，两个衣柜里面塞满了衣服，画框挂满了公寓的每一个平面，原创艺术品挂满了墙壁，创意装饰品塞满了全部角落，甚至每一个缝隙，整整64年的积累。母亲去世，他做了天下儿子都会做的事，租了一辆大卡车运输母亲房间里的一切，还联系了一家储物公司用来寄存他们。曾痛失所爱的人大概都有类似的情感体验，什么都不想扔掉，对乔舒亚来说也一样。那时要他放弃其中任何一样东西都十分困难，因此他打算把母亲所有的物品都寄存在储物公司里，大大小小塞满储物间的缝隙，这样每次他想起母亲，需要母亲的时候，还有这些东西在。然而当他打包床下封存的箱子时，发现里面这些经历年月的东西母亲从来没有打开过，他才明白情感根本不是物品可以带走的。最后他处理了母亲留下的物品，他想只要他记得，母亲就一直在。面对记忆载体或者他人赠送的物品，因为富有情感，想着扔掉它们，人就会产生罪恶感。正是这种认知让一个原本宽敞的房间越来越小。从小中国人就被长辈教育勤俭节约才可以兴家，爷爷辈的人小时候穷怕了，物质的奇缺使他们珍视每一件物品。四川的冯奶奶，孩子在沿海工作，老伴儿去世的早，只有她一个人生活，100多平米的房间愣是被她塞得满满的。孙子小学骑过的自行车，早已不能穿的衣服，废旧的电视机，喝过的饮料瓶。媳妇儿过年回家，看着满屋的破烂，有气也发不出，只好趁老人家走亲戚时拿去扔了，回来还得骗冯奶奶，称是做个人情送别人了。儿子孝顺，常常给他买些保健品寄回家，冯奶奶可好，放着，等10天半个月后要过期了，他才想起来，轮吞吃掉，舍不得，结果一吃过量，进了医院，洗胃输液，折腾了半个月才好。 儿子的好心反让老太太遭了罪，勤俭持家却把生活搞得一团乱麻。心理学上有个名词囤积症，他们所收藏的东西显得十分奇特怪异，甚至会让人感到厌恶。

这种生理和神经系统的疾病，患者通常注意力难以集中，而且容易焦虑不安，甚至会带来严重的抑郁。针对囤积状况，日本杂物管理咨询师山下英子提出了一个新概念，断舍离。物质的堆积容易清扫，精神上花费的时间可能更久一些。其实，无论具象还是抽象，物质还是情感，只要不需要，全部都扔掉。我愿意深深地扎入生活，吮尽生活的骨髓，过得扎实、简单，把一切不属于生活的内容剔除得干净利落，把生活逼到绝处，用最基本的形式，简单、简单、再简单。这是《瓦尔登湖》中的一句话，重要的是说三遍，生活最终落脚也就两个字，简单。轻装才能简行。是的，生活有太多的琐碎和繁杂，不妨让我们简单再简单些，相信你的生活会大

不同，不妨来尝试一下吧。这里是阅读时间，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我是一凡，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再会吧。

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房二中。

0: 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开车的朋友啊，不难发现，现在高速公路几乎都是沥青路面，很少有水泥路面的高速路。据统计，全国有 95% 的高速公路都是沥青路面，水泥路面则几乎被弃之不用。然而两者的价格呢却天差地别，一吨沥青大约是3500元，而一吨水泥呢才300元，相差超过10倍。那么为什么高速公路要选择价格更高的沥青路面呢？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来聊聊这个话题。节目播出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既然聊到路，那我们首先来听到的是戴佩妮的路。

歌坛才女戴佩妮集歌手、词曲创作者、音乐制作人等身份于一身，弹性的嗓音与流畅优美的音色是她独有的特点，诗意的歌词、优美的旋律、灵动的歌声总会给耳朵带来陶醉的感觉。回到我们的话题，为什么高速路都用沥青路面而不是水泥路面呢？我们首先要来说啊，水泥路面的优点。水泥路面也叫做白色路面，是一种以混凝土为原料的刚性路面，路面结实，抗压强度高，耐久抗磨，所以很多飞机场使用的都是水泥路面。第二个优点呢，就是水泥路面不怕热，也不会散发有害气体，同时路面寿命长，在同等的工艺水平下，水泥路面的使用年限大约在30年左右，而沥青路面的使用年限仅为15年，两者相差了整整一倍。

我们再来说水泥路面的其他优点。水泥路面耐腐蚀性强，还可以在暴雨及短期蓄水的条件下照常通行，比沥青路面有较大的优势。同时呢，水泥路面有利于夜间安全行车。夜间啊，由于这个车灯的照射夸大了路面的不平整，让司机呢更能看清楚道路的坑洼处，也促使司机小心驾驶，减少意外发生。

回到今天的话题，为什么高速路要选择价格更高的沥青路面而不是水泥路呢？刚才我们说到了水泥路面的几个优点，但它的缺点也同样突出。第一个啊，就是水泥路面呢，是因为由水泥浇筑而成，施工的周期长，而且施工难度较大，耗工耗时。要想达到通车的程度，在完工后还需要较长时间的养护。如果养护时间不足，路面就很容易出现坑槽，影响后续的交通。但沥青路面在施工结束之后，很快就可以全面开放通车了。

0: 续刚才的话题，水泥路面的缺点还有啊，就是不易维修保养和舒适感差。水泥路面呢，通常都是从接缝处发生破坏，那这种破坏呢，往往不可逆转，最终呢，是会造成结构性的损坏，这个修复却很麻烦，也影响通车安全。由于水泥路面很硬啊，反弹颠簸大，减震效果差，这就导致水泥路面的舒适度很差。而在沥青路面上驾驶就要比水泥路面上舒服很多，再加上水泥路面必须间隔4到5米设置这个伸缩缝，这样不仅影响行车速度，更加影响行车的舒适度。那除此之外呢，水泥路面在白天很晃眼，就容易造成眼部疲劳，而且还会产生很强的噪声，长时间行车呢会不舒服。啊，刚才我们向您介绍了水泥路面的优缺点，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再跟您聊聊沥青路面的优缺点。
1: Le ciel obscur, la solitude qui nous donne la peine, le cœur qui brise à cause qu'il a vécu seul, l'amour est parti.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以

欢迎回来，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为您介绍了水泥路面的优缺点，下面我们再向您介绍沥青路面的优点。沥青路面呢是一种柔性路面，混合了碎石、矿粉等等材料，然后摊铺在路基上，它施工方便，耗时少，效率高，通车快，动用的人力也很少，冷却几个小时就可以通车了。那第二个呢，就是沥青路面的稳定性更好，具备收缩裂缝的能力和抗疲劳性。此外啊，这个沥青路面还有着水泥路面不具备的弹性和塑性变形能力，这就让沥青路面能够承受各种车辆施加到路面的压力。我们继续来听歌。

欢迎回到我们的话题，沥青路面的第三个优点呢，就是它比水泥路面的摩擦力好，很大程度上能提高车辆的抓地力，而且还具有高度的减震性。同样的行驶速度呢，可以减少噪音，更不会激起扬尘，干净卫生，非常适合出行。沥青路面啊，可以再生利用，而且维修方便，只需要在破损位置把沥青浇上，等压平冷却后就能投入使用了。不像水泥路面那样需要封闭整段路面，据说最新的这个冷补工艺技术只需要修补10到30分钟就可以通车了，这个是十分先进的。

回到今天的话题，我们都知道啊，做人和做事是不可能尽善尽美的，沥青路面也是一样，优点的背后也有让人惋惜的缺点。首先呢，沥青路面容易变形，遇到高温会变软，形成车辙，一旦积水就容易发生事故。同时呢，沥青路面在低温时会缩裂损坏，甚至是发生断裂。那第二点，沥青路面有一定的污染性，在高温下沥青所产生的污染物比较严重，而且沥青的自然降解时间也很漫长。第三点，沥青路面的造价是水泥路面的10倍，但使用寿命却远远低于水泥路面。

节目进行到这里，您就不难发现为什么高速公路会选择沥青路面了。总的来说，沥青路面的舒适度高，体验好，虽然投入成本大，但易保养，好管护，相对来说优点更明显，缺点呢也容易克服。多年以前啊，咱们日常出行能走上一条顺畅的水泥路都感觉非常了不起了，但是现在咱们高速公路几乎都用上了沥青路面，从这个侧面也反映了我们国家经济富足，生活水平也是越来越好。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
2: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现在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老师、心理专家袁萌老师，袁萌老师好。
3: 大家晚上好。
2: 嗯，这个时间我们就请袁萌老师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大家提问的各种问题哈。这个有一位女士问到了一个问题，她说结婚已经有15年的时间了，
3: 嗯，
2: 越来越觉得过得没劲、没意思，
3: 嗯，
2: 为什么？在婚姻中我所有的付出他都觉得是理所应当的，
3: 嗯嗯，
2: 比如说好给他做了饭，
3: 嗯哼，
2: 如果这个饭菜有那么一个菜不合他口味，
3: 嗯，
2: 他就会说这菜你怎么又炒咸了呀，
3: 嗯，
2: 你又不能少放点盐，
3: 嗯嗯嗯，
2: 他并没有坐在餐桌旁边感谢我给他做了这桌菜，
3: 嗯，
2: 比如说给他洗了衣服，
3: 嗯哼，
2: 如果某一件衣服没有洗好，他就会跟我说、嗯、你怎么洗个衣服都洗不好啊，
3: 嗯，
2: 这件衣服都染上别的颜色了，
3: 嗯，
2: 这件衣服洗完了扣子掉了，
3: 嗯，
2: 等等，这些我做的所有的事情他没有觉得我为他做他应该感激，
3: 嗯，
2: 而总是这样对我说话一次又一次，
3: 嗯，
2: 而我对他呢，我自己想了想，如果他额外的挣了更多的钱，比如说他加班，
3: 嗯，
2: 他那个月得了加班费，多挣了钱了，
3: 嗯，
2: 我会对他说你真辛苦，这钱是因为你加班才挣回来的，
3: 嗯，
2: 我应该给你买点好吃的，
3: 嗯，
2: 我给你买件衬衫吧，
3: 嗯，
2: 等等这些，
3: 嗯，
2: 我其实就是向他表达着我的感激，我觉得他为婚姻和为我做的这些我看到了，
3: 嗯，
2: 我特别希望他也能这样做。我对他说过，不是没交流过，刚开始结婚的那几年，如果他这样说话我会很委屈，我会掉眼泪，
3: 嗯， 嗯，
2: 我会对他说你是不是能看到我自己汗流浃背的在厨房里忙活了那么长时间，
3: 嗯，
2: 我其实做的这几个菜都是你爱吃的，
3: 嗯，
2: 你要知道我根本不吃鸡肉，
3: 嗯，
2: 我特意为你学会了做什么红烧鸡翅、红烧鸡腿，
3: 嗯，
2: 这些都是因为你，
3: 嗯，
2: 难道你就不知道对我说一声谢谢吗？
3: 嗯，
2: 他听到这番话很机械地对我说啊谢谢，
3: 嗯，
2: 可下一回呢他又忘了，
3: 嗯，
2: 他依然会对我说怎么放那么多酱油啊，
3: 嗯，
2: 这菜什么颜色啊，这吃着哪有胃口啊，这是他常挂在嘴上的话，
3: 嗯，
2: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相处有15年的时间了，我越来越觉得这个婚姻好没有意思啊，
3: 嗯，
2: 我的儿子12岁了，我想的是等孩子高考完了我一定要和他离婚。他说孙岩啊，我是最近也常常听你们的节目，我就觉得这点事儿吧，您说这是多大的事儿呢？也许别人听来不是多大的事儿，可是在我看来这就是一件很大的事儿，
3: 嗯，
2: 我就跟您唠叨唠叨，
3: 嗯
2: 嗯，怎么办啊袁老师，
3: 生活啊无大事，
2: 嗯，
3: 但是呢因为小事离婚的那绝对是不太少数，尤其是像您所说这个节点，
2: 嗯，
3: 高考结束之后，那民政局离婚处那简直是忙疯了，
2: 嗯，
3: 排队的离婚的比排队结婚的多了海了去了，
2: 嗯，
3: 但是话又说回来，15年的婚姻来之不易，尤其是您的孩子12岁啊，
2: 嗯，
3: 看着12岁还有6年就到18岁了，就可以您就可以走出苦海了，您的委屈都让自己在承受着，都在自己忍耐着，您的儿子您的老公都不自知，甚至于如果当您真正在大高考结束的时候

0: 出离婚的时候，您儿子可能还会问一句，说妈妈，您为什么要和爸爸离婚呢？你们两个人关系这么好，为什么要离婚呢？您说在结婚刚刚几年的时候，你也曾经试着表达过啊，曾经跟您的爱人说过，说您可以说，说你可以说谢谢啊，可以知道我都不吃鸡肉，但是我为了你去做鸡翅，做鸡腿啊等等这一些东西。而且在您的这个描述之中，我能看得到您对为了这个家，为了他付出了很多很多，
1: 嗯，
0: 点点滴滴都是在溢于字眼。
1: 嗯，
0: 但我们想问问您，在日常生活之中，我听到了您做了很多很多的家务，为这个家操持了很多很多，那是不是你们家就是那种中国式惯有的男主外女主内的一个模式？那您是全职呢，还是依然有着属于自己的一份事业？
1: 嗯，
0: 每一天回到家之后，忙完自己的事业之后，要回家来忙自己的家务事。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想跟您说一声，你真的太辛苦了。
1: 嗯，
0: 那这个家呢，您付出的实在是太多了。那同样到现在，你有了这样子一些反感，有了这样子一些厌恶，对他有了这么多的埋怨，有了这么多的牢骚，那我觉得您可以跟您的爱人商量一个事情。什么事情呢？家务事啊，他没有一手包揽的。家务事应该是双方共同承担的，不存在着谁帮谁来做家务。比如说啊，你今天洗了个碗，明天他帮着你洗个碗，或者说你今天拖了地，明天他帮你洗个衣服，不存在。因为这是个家，是你们三个人共同拥有的，所以每一个人都是这个家里的一份子，每一个人都可以来做家务。我们可以根据兴趣，根据爱好来做，也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力所能及的来做。那这个时候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您的爱人做不做家务。
1: 嗯，
0: 因为如果他不做家务，他是绝对不知道您做饭是那么累，您做饭是这么热，尤其是在这样的一个三伏天里面做饭，那简直就是在蒸桑拿，而且比蒸桑拿还难受。然后做饭也好，洗衣服也好，拖地也罢，这些东西其实都是生活中的小事。
1: 嗯，
0: 但这些小事您的爱人做过多少？如果你什么都大包大揽了，让您的爱人回来之后就是葛优躺在我们的沙发上，然后玩着手机，惬意的吹着空调，偶尔呢管管您的孩子的学习，可能都不管。那这个时候你是不是觉得很委屈，特委屈，觉得怎么这个家好像就我一个人在干，我就是个黄脸婆，我就是一个老妈妈，什么事情都在我做。那我觉得一个家里面就应该两个人共同来做，甚至于三个人来做，因为您的儿子12岁了。
1: 嗯，
0: 我们三个人一起来为这个家里面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你做做饭，我洗洗碗，他洗洗菜，搬搬桌子，倒倒水，递个碗，盛个饭，这些东西都是可以来做的。那为什么一定要让你一个人来做呢？我觉得这个事情，首先我觉得您自己内心应该摆个正确的姿势和位置出来，那就是这个家是一家三口，不是三口一家。这个时候我觉得您应该先把这个位置调整过来之后，然后去跟您的爱人去谈判啊，这个时候就不是商量，是谈判。谈判什么？家务事。
1: 嗯，
0: 一家的家务之事三个人共同来承担。
1: 嗯，
0: 让您的儿子，让您的丈夫共同参与其中，不是说让他们做得多好，不是说让他们去承担多少，不是让他们去说帮你分担多少，而是这些东西都应该他们共同来拥有的。慢慢的他们才会觉得这个家里面他们是需要去搭把手的，慢慢的他们会知道这个家里面是他们可以去做更多事情的，慢慢的进去了做了，他们才会知道啊，原来地是要这么拖的啊，原来衣服是要这么洗的啊，原来这个洗衣机是这么用的，等等等等，这一切的一切他们才会做。您光跟他们说，您光跟您的爱人去表达您的委屈您的难受没用，15年的婚姻，什么事情该说的该做其实都已经说完了做完了，那接下来就是应该用言传身教的去让您的爱人，让您的孩子共同来为这个家继续能够走下去的可能性来添砖加瓦。
1: 嗯，这个女士啊，确实是说到了婚姻当中的

0: 那同样男人也可能会遇到这个问题。
1: 是。
0: 其实他讲的那个例子我觉得蛮好的。比如说男人会觉得嗯，我这个辛辛苦苦的加班，我这一个月我都没有按时下班，我比其他的同事更多的要了工作量，做了工作量，我其实就是想多赚一些钱，给我妻子，给我的孩子，对吧？如果此时妻子是能看到的，那么表示了这种感激和感谢，这个男人一定会觉得很好的，
1: 对，很温暖的，
0: 很舒服的。但是如果说女人没有看到，女人会觉得你怎么那么爱加班啊？别人不加班，你怎么就那么愿意加班啊？就你挣这点钱，这算什么呀？对吧？如果是这样的话，男人也会很寒心的。所以事实上，在夫妻关系中，在伴侣关系中，很怕听到的就是这样的态度和言语。
1: 对，就怕熟视无睹。
0: 是吧？所以这样的一个状态，怎么改变呢？的确，有些人我觉得有那个觉察力，
1: 对，
0: 有些人是这个懂得感激的，那么有些人呢，他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能力，就像我这个像有觉察力和感受能力的人，他很敏感的，他就会意识到对方为我做了这些，
1: 对，
0: 他会觉得我内心还蛮过意不去的，即使是夫妻，他为我做了这些，他付出了辛苦，我要向他表示感谢。
1: 对，
0: 其实我们说的夫妻之间的相敬如宾，应该是有这个意思，就是应该是彼此尊重的，你应该尊重对方的付出。
1: 对，
0: 你应该尊重对方给你做的这些事情的这份用心，是吧？是应该这样的，那我们要把它表达出来。但是很遗憾的是，有些人也许是成长的问题，也许是他自己的文化或者他的家庭文化造成的，他看不到这些。其实生活中就有这样的人，不仅仅是我们的伴侣，包括我们交往的同事也好，朋友也好，也有认为你为他做的事情都是理所应当的，或者你做了那么多他根本就看不到。
1: 对，而且这种人在社会上在家庭里面不在少数。
0: 对，是的。所以呢，首先我们倒是挺想告诉大家，这个是恋爱当中我们应该考察对方的一点，就是你要看得出来你在恋爱当中你很用心的为对方做了一些事情，那对方是看得到看不到。
1: 对，
0: 对方是抱着什么样的态度，对方会觉得理所当然你做了这些，我就是愿意享受，你就是愿意付出，那你就想一想，可能婚后还是这样啊，婚后你无论做多少他也是这样的感觉啊，所以这个呢，如果在婚前你能够体会一下是最好的，能够感觉一下是最好的。但如果已经进入婚姻了，那我们就只能秉持着我们能改变就改变，能调整就调整，如果实在不能调整的话，我们只好看看他其他的优点了。
1: 对，而且我觉得孙老师讲的非常对。然后呢，更多的其实就是两个人要相互的配合，然后相敬如宾以后，那就是相濡以沫的相互扶持。尤其是在白头偕老的过程之中，双方必须要为彼此付出更多的心血和精力以及时间，然后我们的未来的生活才能够越走越和美，因为到了以后我们的身体会慢慢的变差，只能是相互扶持，然后共同给予对方的温暖，然后才能够走得更好，走得更远。
0: 是啊，所以我们也是劝这位女士哈，像刚才袁萌老师已经支了一些招，你可以尝试一下，和你的爱人和你的孩子，大家让他们更多的也参与到家里面的事情，你也别大包大揽。
1: 对，
0: 另外呢，孩子还来得及教育，让孩子懂得这个别人做了事情他应该去感激。
1: 对，
0: 至于丈夫，说实话啊，这个成年人，丈夫也好，妻子也好，有些人可能慢慢能意识到，甚至有一些人过了中年之后，步入了这个中老年的时候，那有一些人当他自己的社会工作没有那么繁忙了，人际交往没有那么多了，他的注意力放到了家和伴侣身上，也就是老来做伴的时候，有些人呢好了，他自己变了，
1: 对，
0: 他会变得感性了，柔软了，甚至你提示他，你说你看我为你做了这些，他也会意识到了。有些人还真有这个趋势哈，但有些人可能一辈子都不是这样的，他注意力他就不懂得这些，那你就只好看看他愿意加班为你做，为你挣加班费，是不是？

0: 也许他在婆媳关系上还很维护你，
1: 嗯，
0: 也许他在其他方面他还不错，
1: 对，
0: 对吧？嗯，就是我们只能是这样，我们没有办法盯着一个伴侣的缺点。如果我们一直盯着他的缺点，那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能只能分开。
1: 对，只能是离婚。
0: 对
1: 对，
0: 我们在这样的伴侣面前，我们更多的是再看看他的优点吧。
1: 嗯，确实，一桩婚姻来之不易，而且你们携手共同了15年的风雨，未来可能还会有更多，所以我觉得先别着急着去厌恶，先别着急着去退缩，更别轻提离婚。
0: 嗯，
1: 毕竟两个人能走到现在真的很不容易，不妨想一想如何去改变整个家里的一个氛围，或许你能够获得一些不一样的体验，也能够让你的老公能够真正的去觉察出你的不容易，然后从此跟你一起来维护家庭面，共同去创造这一些不容易里面的容易。
0: 对，
1: 嗯嗯。都市中的每个夜晚，陪你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

0: 一位女士问到问题说，现在宝宝生下来啊已经有一岁的时间了，
1: 嗯，
0: 但是呢自己就越来越觉得难过，
1: 嗯，
0: 就是觉得从怀孕时候起，
1: 嗯，
0: 好像看明白了老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 嗯，
0: 这可能对于女人而言确实是挺特殊的这样一段感觉吧，
1: 嗯，
0: 所以特别希望从怀孕的时候老公应该是更关心我的，
1: 嗯， 嗯， 嗯，
0: 但是我跟你们说说吧，怀孕的时候呢差不多到三个多月的时候我的孕吐就比较明显，
1: 嗯，
0: 然后很难受，
1: 嗯，
0: 我有的时候觉得上班啊很难坚持下去，
1: 嗯，
0: 因为特别的难受，
1: 嗯，
0: 所以呢有几次呢我就跟公司请假，
1: 嗯，
0: 但是我老公总是对我说，你请假了将来人家不要你怎么办，你这份工作工资挣得蛮多的，如果这个公司将来不要你了你还能找到什么样的工作啊，
1: 嗯，
0: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冷冰冰，没有为我的身体考虑，先考虑的是将来这个公司不要我了我还能不能找到挣这么多钱的一个公司，
1: 嗯嗯，
0: 另外呢在我歇产假的时候，
1: 嗯，
0: 我自己也出现了一些状况，我和孩子都出现了一些状况，那段时间啊孩子的身体不是特别好，
1: 嗯，
0: 我的产假期满之后我也经常想向单位请一下假，
1: 嗯，
0: 其实单位里边的同事们都非常的通情达理，
1: 嗯，
0: 特别是我的上司是一个女上司，
1: 嗯，
0: 她自己也生养过孩子，
1: 嗯，
0: 对我总是充满了同情，
1: 嗯，
0: 总是对我说没关系，照顾孩子和自己是很重要的，
1: 嗯，
0: 那我老公也不愿意了，他好像就觉得我在工作中不知道上进，他说你太不珍惜你的工作机会了，你知不知道现在的人如果被单位开掉了再找不到这么好的工作了，你现在每个月的工资基本上能够养你和孩子，如果你挣不到这么多钱的话那我自己的负担有多重啊，他考虑的就是这些，这让我觉得很心寒。的确是这样，我现在的工资是能够养我和孩子的。
1: 嗯，
0: 即使是如此，那孩子如果要哭闹的时候，也是我要去抱孩子；孩子如果出现问题的时候，也是我要去照料孩子。他呢，能在孩子我这儿体现的时候极少。回来你让他抱一下孩子他也就很不情愿的稍稍的抱一下，
1: 嗯，
0: 他喜欢睡觉，回来了他就说累，他愿意更多的去休息去睡觉，
1: 嗯， 嗯，
0: 你让他给我们做一点好吃的他连蒸一个蛋羹都不大会蒸，为了孩子我现在是这样，我自己会请一个阿姨照顾孩子，
1: 嗯，
0: 这个阿姨呢是给我的一个闺蜜照顾过宝宝的，嗯，所以这个阿姨照顾孩子照顾的还是不错的，
1: 嗯，
0: 这些钱都是我在出，
1: 嗯，
0: 我老公看中我挣钱的能力也看中我在家里面他才能有吃的有喝的，因为他自己这些事情都不会做也非常非常懒，只要有机会他就躺着照顾孩子挣钱养家，养我自己和我的孩子都是我自己在做，我总是在想这样我还要和他过下去吗？
1: 你可以了，你可以不用过了我觉得我们这位女听众的自理能力和独立能力非常强了，其实当我们孙岩老师讲完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心里面有个大大的问号，就是你为什么要跟他结婚呢？
0: 嗯，
1: 您所有的一切都能够自己去做，能自己做饭，能把自己和孩子的钱给赚出来，能够去养你们两个人，然后还能够在外面拼事业，回来还能够做家务，你都已经独立到如此的全面了，我觉得真的很好奇您还跟他结婚干什么，而且尤其是当您说到您赚的钱完完全全可以自己您和孩子的时候，我当时第二个问号就是那他的钱在做什么。
0: 嗯，
1: 当然您的这个来信之中也没有提到您爱人的工作以及他的工资收入是什么，所以我这边也不好妄加评断，但从这个目前来看您所提到这些东西的话，我觉得您和您的爱人之间似乎存在着很大的问题，有可能更多的是问题在于您的爱人对这个家完全的是放任不管，对孩子也好对您也好完完全全就是放任不管的，而且无论是主内还是主外似乎他都 差点火候。那既然如此的话，那我觉得如果您还愿意跟他继续过下去的话，那么我觉得您需要很严肃的跟您的爱人去就这个问题，你们的未来，家的未来，好好聊一聊，谈一谈。如果他愿意的话，那么就多拿点男人该有的担当和责任去养家，去糊口，而不是把这个经济能力全部推在您的身上。
0: 对，
1: 您的工资高，那是您的能力强，但不意味着养家的这个责任应该由您来担，而不是应该由他来担。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应该要由男人来担，因为男人的社会责任，他的的确确是被这个社会赋予了更多的，而且是超过女性的社会责任和社会价值。所以养家的这个责任责无旁贷，应该是由他而不是由你。
0: 我倒是觉得目前来说哈，这个社会哈，这个确实是养家呢，应该两个人共同承担。
1: 对，
0: 当然谁挣钱多谁挣钱少，如果是两夫妻哈，其实很多人并不是那么的计较的。
1: 是的，
0: 对吧？也有可能女性挣钱多一些，也有可能男性挣钱多一些。
1: 对，
0: 但是大家应该是共同面对这个家庭，
1: 共同来维持这个家，
0: 共同养家的。我觉得这一对夫妇的悲哀就在于，就像您刚才所问的那样哈，当然这个想法，这个女性自己都能够照顾自己，挣钱也可以，做家务也可以，照顾孩子也可以，请保姆请阿姨都可以。
1: 对，
0: 我想她当初还是怀着对婚姻家庭的向往嫁给了她丈夫的。
1: 是的，
0: 毕竟这个丈夫还是孩子的爸爸嘛。那么她是嫁给了这个丈夫，她希望的是能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大家一块儿养家，一块儿养孩子。
1: 对，
0: 但是她会发现这个丈夫这些所有的这些功能其实都
1: 欠缺。
0: 对，然后丈夫指望的是她像一个她像一个一家之主一样，既能生孩子也能养孩子。
1: 对，
0: 而且她还丈夫还很怕她丢了工作，丢了现在的收入。就丈夫说的这些话真的是很寒心哈。
1: 是，
0: 要不要过下去，我们只能说您自己判断，因为毕竟大家组建一个家庭不容易，他也是孩子的爸爸。但是我不知道这个丈夫这样的一个状态你能沟通到什么程度。
1: 是因为您如果不跟他沟通到一定程度，沟通到你们双方彼此都满意的一个程度的话，那么这个家真的很难维持下去。为什么呢？因为您这边的委屈不满和牢骚只会日益积累的越来越多。那么如果你不跟他谈，那这个积累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就会爆发，爆发的时候就会不可收拾，真的就只能到了该散就散的时候。这个不是我们所愿意看到的，我们更多的是愿意您跟您的爱人能够在这样子一个时刻能够重新认识到家里面的双方彼此的责任和担当，然后共同为你们这个小家重新去再出发。
0: 对，所以呢就是这样的。其实婚姻中啊可能就会遇到进入婚姻出现了新的状况，比如说有了宝宝啊，那就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出现。
1: 对对对，
0: 然后你对一个人的这个处理事情的方式，你对你的伴侣处理事情的方式啊，对他考虑事情的角度啊，你就会有不一样的认识了。那遇到这些事情，我们先别沮丧的说，哎，我是不是要放弃这个人，放弃这个婚姻。我们先想的是我们怎么调整关系。
1: 对，怎么解决问题。
0: 怎么解决问题。对。好。谢谢袁芒老师，稍后的时间将是我们今夜思语是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
2: 是你
3: 是你想起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尊严陪你几千年的时时。
0: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语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妍。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老师袁芒老师，我们和大家分享交流我们的各个后台留给我们的关于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心理这样一些问题和话题。有一位女士问到一个问题，她说我结婚2年多的时间了，每个月都不安生，为什么呢？是我的公公，我的公公是一个人住， 我的婆婆我都没见过，早就去世了。那我的公公呢，一直过去是和我老公住在一起的。我老公是他的独生子。我们俩结婚之后呢，我们两个人就单独住了。其实离公公也并不是很远，我们都在同一个城市，一个城区，我们家到他们家地铁四站就可以了。
1: 很近。
0: 那么我这个公公呢，主要的问题啊，就是他经常说他自己生病了，然后带他去医院他不去，他自己呢说他自己吃一点药就行了，然后主要就是让我老公啊去给他抓一些中药，其实那从那些中药的成分来看，多一半是保养和保健的，并不是真正的生病。你问他哪里不舒服呢，他就讲他自己要么就是胸闷，要么就是头疼，要么就是喘不上气来，要不就是做噩梦，如何如何的。而且每一次吧，他都像是撒娇一般，感觉自己很严重。其实呢，所有的基础的体检都做过，每年我老公坚持要给他爸爸做一次体检的，因为他妈妈走得早是疾病走的，所以我老公也有阴影了。一听说他爸爸生病马上就要回去，每年呢都给他爸爸坚持做体检，其实体检的指标是蛮正常的。我刚开始不知道，刚开始公公说生病的时候我也跟着着急。后来几次下来我就感觉到他不是真的在生病，他好像就是向小孩子求关注一样。
1: 对，
0: 可是我又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个事情，因为这会让我们分神，我们的工作都很忙。下了班的时间其实也是有限的。下班回到家里吃好饭做好饭，基本上也该休息了。但是下了班之后呢，我老公通常都要再往公公家跑一次。还有呢，周六周日也是，每次到周五的晚上他就说他不舒服。周六的早晨如果我们还没有表示过去，他就给我们打电话。等我们过去了，他就会半躺在躺椅上，拿着遥控器有气无力地看着电视，然后享受着我们要么给他煲粥啦，要么给他叫餐啦，陪他说说话啊。到下午他自己感觉到自己可能有点不好意思了，要去睡一会儿了，才跟我们说行了，我没事了，你们走吧。回回如此。该怎么办？
1: 很正常，这样子的老年人，经我们的这位女听众描述出来后，就是个活生生的一个老小孩。其实这个真的是一个再正常不过来的一个心理状态和一个表现欲望了。为什么呢？因为你刚才所说了，就是您的爱人他是家里的独子，而他家呢是一个单亲家庭，母亲因病过早去世，他等于是一个就是丧偶的一个家庭。所以您可以理解为什么呢？您可以理解为当您和您的爱人结了婚之后，您就从他的爸爸那抢走了他的儿子。那作为他爸爸的话，那他肯定会觉得很难受，因为相依为命了这么多年，然后突然一下子变成了自己独守空房。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什么呢？空巢老人，更何况是一个单一的空巢老人，他更加的会感觉到一种老年的孤独。所以他会经常跟你们说啊，他这里难受那里不舒服，为的就是一个求关注。您说的也

0: 非常对，他就像是一个撒娇的一个求关注的一个小孩，那的确是如此。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其实做晚辈的更应该从这个角度去看到老年人的心理诉求，那这个心理诉求唯一的一点就是想多见见自己的儿子。当您的爱人也是个非常孝顺的孩子啊，基本上每一天下班之后吃完饭之后都要去他的父亲那去坐一坐看一看。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子，我们可以去增加一些回家的这个频率。那如果您和您的爱人都不忙的时候，咱们可以比如说假设哈，你们一周周一到周五的时间里面，周一周二周四周五都很忙，但周三呢正好下班都很早，那咱们就可以下班的时候呢就不回家了，直接去老人那啊去吃饭。但这个吃饭呢不是你们做，哎，让您的让他的爸爸做，哎，让你的公公做。为什么呢？给老人创造一些他的自身价值，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也就是让老人觉得自己有用。
0: 对，当他觉得自己有用的时候，他的心也不疼了，头也不疼了，气也能喘得匀实了，这必须是要有一个被看到的自我价值的存在感。如果您一回去就你们俩在忙活，又是包粥又是叫外卖又是叫餐这些东西的话，反而会让老人觉得，哎，那我就躺着享受就得了。其实并不是如此，这样并不对老人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如果说尤其是您可以怂恿您的爱人啊，比如说您的爱人特别喜欢吃啊，您的公公做的某一个菜或者某一道菜，那你们可以在比如说周五的时候提前跟您的公公说一声，说啊，我们明天回去，然后呢您的儿子特别想吃什么什么什么菜，哎，这个时候我敢保证您的公公第二天一早肯定会先去菜市场把东西买好了，买好了回来然后慢慢做等着你们过来。当然我觉得有条件的话，我建议还是你们每一周固定的去一次您的公公家，跟他在一起啊，陪老人唠唠嗑，陪他看看电视，甚至出去走一走都行。另外呢，如果你们有年假，那么我建议你们当在年假出现的时候呢，带着您的公公一起出去旅游玩一玩。说白了就是什么呢？增加和老人在一起的时间，增加陪伴老人的时间，让老人觉得啊，虽然我的儿子娶了媳妇儿，但是儿子和媳妇儿也没有忘掉我这个糟老头子。这是第一个，出于晚辈。第二个呢，就是看看你们的城市里面有没有适合老年人群聚在一起的这样子的活动，比如说老年大学啊，社区的广场舞，或者是社区的这种象棋社呀、围棋社等等这些，看看您的公公喜欢做什么这种业余活动，或者是休闲活动，然后呢，鼓励他去社区里面、小区里面走一走、转一转，啊，陪这些其他的老人、老年人，踢踢毽子啊，打打球啊，或者是下下棋呀，哎，这些其实都是可以让他去有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去做其他事情的。那老年大学就更不用说了，去可以让他去比如说练练书法呀，练练国画啊，练练摄影啊，这些其实都是可以丰富他的老年生活。但他老年生活一丰富起来之后，他的腿也好了，胸也不闷了，而且呢他也不会老是惦记着让你们去找他，让你们去看他。因为你也说了，当他去让他的您的爱人去抓药的时候，其实都是一些保养的和保健的。那如果身体慢慢的运动开来好了呢，自然而然他的这些基础的疾病所犯的频率以及程度就会下降，就根本就不需要有太多的中医药的这种保健，更多的可能就是食疗加运动，更加符合老年人的身体健康。那这样子双管齐下之后，其实您的公公对于您和您爱人这个小家的诉求也会频率相对来说降低一些。其实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你们要主动不要被动，你们越被动他越会觉得你们不需要他，
1: 对，
0: 他就是一种被需要感、被认可感和被看见感。你们只要满足了他的这个心理诉求，自然而然他也就会慢慢的降低对你们的心理诉求和心理依赖了。
1: 对，有些人是能处理好这种失落的哈，比如说孩子已经不在身边了，然后孩子有他自己的生活，有些人能处理好，但是听上去这个公公是一个很典型的独身在生活。

0: 活啊，一个人和儿子相依为命，
1: 嗯，
0: 然后可能就是怕，怕那个。怕孩子不管我了
1: 啊，对对对，
0: 然后求关注嘛，就是求关注，
1: 嗯、就
0: 像他说的、
1: 嗯，
0: 就是这样一个心理状态。
1: 嗯，
0: 那针对这样的老人，我们平时还真是可以多给点关注，
1: 对，
0: 哪怕我们人过不去了，微信互动一下，然后给老人这个找一点老人喜欢看的各种各样的，比如说老人爱看书就给一些书，
1: 嗯、
0: 老人爱看电视就给他推荐一些好看的电视剧，
1: 对，
0: 然后这个推荐老人走出门去。参与一些活动，
1: 嗯，
0: 鼓励他，这样，哎，可能慢慢就会好很多。
1: 对，
0: 他什么时候如果能有自己的生活就好了。
1: 对，甚至可以问问您的公公喜不喜欢养宠物，
0: 嗯、
1: 给他买一只猫或者一只狗，甚至于是一只鹦鹉，我觉得他的这个生活都会丰富多彩一些。
0: 说的太对了、嗯，那都可能是一个陪伴，就是他需要一份陪伴，
1: 他需要一个陪伴，
0: 他需要一个
1: 陪伴，
0: 陪伴
1: 对、
0: 嗯、对。朋友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相爱相知，我们一起并肩前行。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一位男士问的问题啊，
1: 嗯、
0: 说我自己做一份贸易公司的工作，和两个朋友合伙。那公司的盈利还是可以的，特别是前几年，
1: 嗯，
0: 每年呢自己至少几十万的收入还是有的，
1: 嗯，
0: 我这个人啊爱老婆，我和我老婆结婚8年多的时间了，
1: 嗯，
0: 我们有一个小女儿4岁了，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女儿和老婆呢都是我心头所爱，所以我挣的钱啊都是给老婆了，
1: 嗯，
0: 让老婆存着。挣钱就是为了他们两个人花的嘛。
1: 嗯。
0: 但是吧，就是这两年逐渐的察觉到一些情况。
1: 嗯。
0: 是慢慢的，从一些这个家庭聚会的时候，一些聊天当中才知道的。
1: 嗯。
0: 都并不是老婆主动告诉我的。
1: 嗯。
0: 就是老婆把我们家的钱几万几万的拿去补贴了她的娘家。
1: 嗯。
0: 因为她的娘家啊，还有一个妹妹。
1: 嗯。
0: 那个妹妹和妹夫两个人啊。不大争气、
1: 嗯、
0: 那个妹夫呢永远都想倒腾着做生意、
1: 嗯、
0: 但是永远都做不成、
1: 嗯、
0: 那个妹妹呢非常爱买一些高端的东西、
1: 嗯、
0: 和自己的收入不符合、
1: 嗯嗯嗯、
0: 我这个老婆啊跟她妹妹感情很好、
1: 嗯、
0: 关系很好、
1: 嗯、
0: 过去我给老婆买的一些挺好的东西什么一些包啊一些首饰啊有的时候我就看到被她妹妹挂在手上戴在身上了、
1: 嗯、
0: 但是我想这是她们女人之间的事情我也不大去计较、
1: 嗯、
0: 只不过我跟我老婆说我说不要把我在你的这个我们结婚纪念日给你买的那些首饰给你妹啊
1: 嗯
0: 啊把一些不大值钱的你可以送给她、
1: 嗯、
0: 太值钱的还是留着啊
1: 嗯
0: 我老婆呢也就笑一笑她知道我是个比较大方的人但是后来在家人的聊天当中我才意识到我老婆给她这个妹妹给了不止小10万块钱
1: 嗯
0: 分次给的主要是因为她那个妹夫借债了
1: 嗯
0: 她这个妹妹呢去年又生了孩子，
1: 嗯，
0: 妹妹现在不工作了，
1: 嗯，
0: 她这个妹妹到我老婆这里来一哭穷，我老婆就会给钱，
1: 嗯，嗯
0: 再加上岳父岳母也觉得她的两个女儿所嫁的人，大女儿嫁得更好，也就是我，
1: 嗯，
0: 我一直是爱老婆，会挣钱，
1: 嗯，
0: 所以呢，岳父岳母呢也是这个口径，就觉得我们应该贴补一下，
1: 嗯，
0: 另外一家，
1: 嗯，
0: 我刚开始不在意。现在比较介意了、
1: 嗯、
0: 第一现在生意难做钱难赚第二、嗯、我们自己也有一个女儿我们应该为女儿多存一些钱、
1: 嗯、
0: 第三呢我觉得我老婆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已经不忘我了、
1: 嗯、
0: 这是一个问题第四呢我觉得岳母和我的这个七妹他们的态度就是好像我们补贴他们也就是富人救穷人是应该的这让我挺不舒服的、
1: 嗯、
0: 我谈不上是富人每一分钱也是自己辛辛苦苦挣回来的、
1: 嗯、
0: 挣钱的时候啊什么面子啊身体啊健康啊都扔到一边了、
1: 嗯、
0: 那客户啊还有市场啊那都是非常艰难的自己跑下来的、
1: 嗯、
0: 所以呢现在觉得挣钱是想让老婆让孩子过得更好当然亲戚如果有急用我也愿意成全别人、
1: 嗯、
0: 可是现在觉得不是这样的、
1: 嗯、
0: 好像我们成了救济他们的人、
1: 嗯嗯嗯、
0: 该怎么办呢怎么和老婆来说这件事情呢
1: 嗯其实这是一个 很多很多的家庭甚至于是社会的一个常态。
0: 嗯，
1: 就是有家里有两个或者是甚至更多的一些姊妹的时候，那往往都是富的有条件好的家庭都会被要求应当去无偿的去帮助别人，
0: 嗯，
1: 应当去更多的去接济别人。为什么？因为一家富带动全家富，这个心态其实每一个家庭里面多多少少都存在着一些，包括大家庭都是如此，只不过却会过于的去忽略了这个有条件的小家的感受。
0: 嗯，
1: 那我们这位男听众其实已经很好的说表明了他自己的一个心态，甚至于说他之前其实是并不太在乎的，但是由于现在发现了一些自己从来未曾发现的一些状况，所以他开始有一些忧虑和着急。
0: 嗯，
1: 那其实我觉得既然你们的夫妻关系啊非常非常的好，那我觉得咱们这个事情就夫妻之间来解决，不要上升到家庭以外和老人那边。因为以一个女婿的身份去和自己的妻妹谈，去和自己的岳父岳母谈，这个似乎还是有点尴尬。
0: 对，
1: 这个位置也不太好摆。
0: 嗯，
1: 所以不妨去跟自己的妻子谈。当然不是说你就从此就一刀两断，就不再对你的妹妹去接济或者是怎么样。我觉得这个事情的话还是分两面来看，因为你也说了您的爱人和他的妹妹的关系特别特别的好，因为毕竟是亲姊妹，所以这个时候谈的时候需要有一些分寸。第一，钱是你们两个人的共同财产，那当然你不能从法律上的角度上来说，哎，老婆，这个钱虽然是我挣的，也是我给你的，但是呢这是我们的共同财产，你花的时候只能花你那一半，不能花我这一半，那这就太伤人了。所以呢我觉得是这样子，你可以先跟你的爱人先说一个什么呢，先说一个您的未来的规划。这个规划是什么？是家庭规划，包括您的女儿，
0: 嗯，
1: 包括您的爱人，包括你这一家三口未来的蓝图啊。比如说举个简单例子，比如说啊，您的女儿现在是4岁，啊，5岁的时候呢，我们想要给她报一个钢琴班，那个钢琴班呢，可能要找个好点的钢琴老师，一次课呢，可能就800块钱，那一年下来呢，这个钱也不老少，所以呢，我们得啊，把这个钱先空出来，把这个钱先存下来，然后另外呢，我们想让自己的女儿能够上个好点的学校，那这个学校的话，可能还会有一些中间的一些费用的产生，那这些钱呢也必须要留下来，尤其是女儿到大了啊，上小学了，这个开销也会越来越大，那这笔教育基金我们也得要省下来。
0: 嗯，
1: 另外呢，我们的岳父岳母啊，还有我自己的爸妈妈，这个身体慢慢的老了啊，一些基础病啊、常见病啊也会有，那还要有一些这种应激的钱。啊，所以呢，我们需要去买一个稍微好点的保险。
0: 嗯，
1: 不光是给老人买，也要给我们自己买，也要给我们的小孩家伙买。那这一笔钱投下来的话，一年的花费也不老少。
0: 嗯，
1: 那这笔钱的话，我们也需要存下来，为自己的未来的生活、未来的健康都要有个保障。然后呢，我们可能还会要买个学区房啊，对吧？那这个钱我们也需要有啊。
0: 对。
1: 啊，好，哎，这些钱说完之后，哎。您的爱人你就知道啊，这些钱是要为我们这个小家做规划的，
0: 嗯，
1: 是不能够随随便便就往外就给自己妹妹的，
0: 嗯，
1: 那给呢也不是不可以，但是呢就要掂量着给，不能够一次性就毫无节制的一次性丢几万，一次性丢几万这么丢出去的给。另外呢，我们这个小家也要顾的，女儿也是要看的啊，未来的规划也是要有的，所以这些钱我们是要有这样的一个精打细算的一个叫做理财计划的。
0: 嗯，
1: 哎，这东西您去跟您的爱人去谈，谈完之后，我相信您的爱人也是个聪明的人，自然而然也就知道您跟他谈完之后的这个目的是什么，那他可能也就会知道我该如何去和我的妹妹去谈，我该如何去和我的岳父岳母去说。那如果这样子成功的话，那当然就皆大欢喜，那你也不用去撕破脸，你也不用去跟你的爱人为了这个事情去吵架去说，这是非常非常不好的一个行为，而且呢也达不到目的。那如果这样子说完之后呢，您的爱人哎不理解，或者是说不明白你到底要说什么，那这个时候你可能就稍微的点一点您的爱人，就说啊，你看妹妹和妹夫家里面也不太好 啊，每一次呢给个几万块钱，很快就

0: 没了。
1: 嗯
0: 啊，那这样子的话呢，那我们就等于就是说一直在，就等于是我在赚一个人的钱，在养着两家。
1: 对，
0: 那其实对于妹夫的成长呢也不太好。你们别说他的妹妹啊，你要说妹夫，因为这个关系在这儿呢，有个亲近的关系、嗯、啊，妹夫呢对妹夫也不太好，所以呢不妨啊、别老一次性就给这些钱，因为这个钱给完之后呢他们肯定就花掉了。
1: 对，
0: 但是呢他们并没有太多的经济来源，所以与其给钱，不如多跟这个妹夫啊交流交流，沟通沟通，让他的妹夫能够脚踏实地一些啊，去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至少能够，虽然说没有一个太好的收入，至少有一个稳定的收入。
1: 嗯
0: 啊，别说其他的，别一蹴而就想要一口吃个胖子，咱们先稳定下来，踏实下来，有一个稳定的经济收入，好歹能够把这个家给撑起来。
1: 嗯，
0: 慢慢的咱们再谈以后的事情啊，别说你的七妹，因为你的七妹现在是刚生完孩子，全职在家，说她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意义，反而会引起您和你爱人之间的关系的矛盾。所以呢，把您的妹夫作为一个突破口去跟您的爱人去谈，那这个时候呢，您爱人大概就知道了，说，哎，贴补啊，你是赞成的，但是呢，不能一下贴补太多，贴补太多的话呢，就有一点，就有一点挥霍无度了。那这个时候，您的妻子也就知道，可能需要收紧一些银子的口袋，让您的妹夫能够有个成长的空间，让您的妹妹一家也能有一个较为稳定的啊家庭收入，慢慢的这个情况也就会好转。
1: 嗯，就是还是需要有技巧来解决这个问题的。
0: 对对对。
1: 我相信，您和您爱人，您疼爱您爱人和您爱人的这个感情基础好，这是最好的一件事情。
0: 对，
1: 就是您爱人呢，有可能并不是有意识非要去偏心，
0: 是的，
1: 他可能是，他也并不是在转移财产，他可能就是一个不会处理的人，
0: 是，
1: 而且，说实话，他没有挣钱。您在挣钱，我觉得是这样，这个丈夫在挣钱，而且丈夫啊一直是挣钱拿回来给妻子，
0: 对，
1: 妻子并不能够完全理解你挣钱的那份辛苦和不易。
0: 嗯，
1: 他可能会觉得我老公是个蛮能挣钱的人，
0: 对，是个很能干的人
1: 啊，我家就是蛮有钱的。
0: 嗯，
1: 因为我老公你看好像每个月都给我拿回来钱嘛。
0: 嗯，
1: 这个月即便是我把这个钱给了我妹妹和妹夫了，下个月我老公还会拿回来钱的。
0: 对，
1: 说实话，就是因为您宠着老婆，
0: 嗯，
1: 这钱呀拿回来啊，拿回来都挺容易的。
0: 对
1: 所以呢，再加上啊，我感觉哈，
0: 嗯，
1: 老婆是个天生大方的人，不跟家人计较钱的事情，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所以呢，他对钱的那个概念有些
0: 淡薄。
1: 有些人就是这样的，对钱的概念是很淡薄的。
0: 嗯嗯嗯，
1: 所以这才有这个从历史上到今天有那个千金散尽的人，你知道吧？
0: 那，
1: 不拿钱当回事儿，
0: 嗯，
1: 有了钱来买酒，买好吃的，来和朋友在一起吃吃喝喝，
0: 嗯，
1: 开开心心。有钱难买这个多么高兴的事情，对不对？
0: 有钱难买我乐意。
1: 对，是吧？
0: 嗯，
1: 所以老婆可能是这种人，
0: 对
1: 所以这样的话呢，需要您有技巧的来处理这件事儿，
0: 嗯，
1: 是吧？
0: 嗯
1: 啊，好，谢谢圆梦老师，今夜思雨时，今天和大家分享交流的婚恋关系、伴侣关系，就这样，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再见，我觉得好像。

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设套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佛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北京晴，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通电话；
0: 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
1: 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0: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补短板，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
1: 从有海无港到向海图强，唐山历经50年建设，成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不断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0: 辽宁长山群岛纳入世界自然遗产，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再次扩展；
1: 首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公布，我国种业振兴取得标志性重要成果；
0: 美方称若谈判破裂将强力打击伊朗，伊朗称霍尔木斯海峡仍然关闭，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155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

0: 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1: 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比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上半年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背景下，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盈利能力改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89元，同比下降0.55元，今年以来保持持续下降态势。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分析，
3: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呢达到了5.7%，同比增长了0.59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到了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的水平。
2: 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
3: 电子器件制造业领域当中呢，集成电路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579.5%和31.2%。
2: 新动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带动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再生橡胶制造、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行业利润增长133.3%、61.0%。铝冶炼、铜冶炼行业利润增长117.1%、53.9%。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利润增长410.4%、39.8%。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
3: 那么上半年呢，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的利润同比增长71.7%，拉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8.8个百分点，有色行业的增长达到了99.4%，拉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4.7个百分点。
2: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股份制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24.7%、17.9%，较一季度分别加快3.8个、7.8个百分点。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中国残联主席程凯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9项主要指标、7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人数350万人次，这2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极难筹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
5: 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的，反映了时代发展和残疾人平等融合共享的新的诉求。11个专栏列出了残疾人就业创业、健康康复、教育和手语盲文推广、托养照护服务、孤独症关爱服务促进等45项服务项目和行动。
4: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是科技助残从技术突破迈向民生改善的关键环节。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会聚焦残疾人医疗、康复、照护、就业、无障碍等场景中的实际需求，
6: 确保呢各方面的研发资源能够精准的投放，要让残疾人能够全过程参与，来夯实将来这个产品的实用性和它的适配性。单了解需求还不够，还要进一步的推动场景化。
4: 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要着力扩大残疾人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
6: 推动优质文化资源进社区、进残疾人家庭，更多向基层下沉，组织开展全国残疾人文化周这些品牌的群众性文化活动，还有大家比较关注的央视春晚等重大文化活动的无障碍转播，推进盲文等无障碍格式版的作品制作出版，增加广电视听、影视节目的无障碍产品的供给。
1: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七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表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引领农业农村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粮食生产跨上 1.4 万亿斤新台阶，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拓展，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成效。十五五时期要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努力实现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精准帮扶，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0: 今年是唐山抗震50周年，1976年大地震发生时，唐山有海无港，50年后唐山港货物吞吐量稳居世界沿海港口第二位，向海图强正成为唐山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总台记者李天雷、李书，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7: 在唐山曹妃甸港区，矿石码头3期扩建工程正加紧推进，建成后这里将成为渤海湾首个具备同时靠泊两艘40万吨级巨轮能力的码头。曹妃甸海事局副局长张宇：
8: 当前较前3年整体通航效率提升了40%，港口国监督的模块化检查机制将安检时长压缩了近50%。
7: 在国投曹妃甸港专业煤炭码头，一艘艘驶往东南沿海的运煤货轮有序靠泊，来自晋陕蒙江等产煤区的煤炭列车经由大秦蒙济两条国家能源大通道直达港区，在全自动翻车机房快速卸车，随后装船出海。国投曹妃甸港口有限公司生产作业二部副经理刘光涛介绍：
9: 通过铁水盐运规模化替代公路运输，有效地降低了社会大宗物流成本，也把成本的红利精准地传导到了电力、钢铁、化工等实体经济。
7: 港口背后临港产业也正串起全新产业链，三友集团纯碱公司电池级碳酸钠生产车间负责人李启明说，集团去年建成的电池级碳酸钠生产线年产能达10万吨，可满足约130万辆钠离子新能源汽车的电池正极材料需求，目前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50%。
10: 我们通过自主研发还有产业链的延伸，现在已经生产出浓度高达99.9%的电池级碳酸钠，是作为钠电池正极材料的关键原料之一。
7: 如今曹妃甸已集聚106家海洋相关企业，形成产值超300亿元的海洋化工特色产业集群，推动产业从传统盐化工向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跃升。
1: 昨天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总台记者王泽华、陶泽文报道。
11: 长山群岛位于辽东半岛东部、黄海北部，核心区域属大连市长海县管辖。辽宁省大连市长海县自然资源局局长吕永泉介绍，这里不仅是当地居民世代生息的海洋家园，更是衔接东北亚与东南亚候鸟迁徙路线上不可或缺的海上生命线。
12: 我们长海县是由195个岛礁头组成，独特的海岛地形和丰富的潮间带生态系统为候鸟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和优越的栖息环境，是候鸟们跨越黄渤海迁徙过程中重要的能量补给岛群和栖息繁殖地。
11: 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遗产位于世界最大的潮间带湿地，是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候鸟的重要栖息地。此前已有江苏盐城北部、南部、上海崇明东滩、山东东营黄河口、河北沧州南大港、辽宁大连蛇岛老铁山、辽宁丹东鸭绿江口列入其中。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自然公园管理处自然遗产管理处处长孙铁表示，
13: 截至目前，我国拥有世界自然遗产15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 产四项，总数位居世界首位。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进一步提升了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的完整性，是我国陆海统筹系统保护滨海自然资源的重要实践。
0: 由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日前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千年窑火延续至今，靠的是一代又一代非遗匠人的接力守护。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请听景德镇窑火正青春，采制总台记者丁飞、易文涛、李正。
14: 位于桃阳里的徐家窑遗址始建于明朝末年，是景德镇保留最完整、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柴窑遗址。如今这里被打造为一处开放式的活态遗产空间。记者走进徐家窑，看到从事青花瓷绘画50多年的刘菊香正手持毛笔在素坯上细细勾勒。
15: 我退休以后到这里来做展示已经来了5年了，有的时候人家也觉得你东西还好了，就又回头客了。
14: 2016年，徐家窑停烧38年后首次复烧，此后常态化开展非遗展示活动。而能驾驭这座柴窑的，正是那些被称为把庄师傅的核心工匠。80多岁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胡家旺与窑火打了一辈子交道，如今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对传承人的培养上。
16: 这种传承工艺，它因为窑炉的结构不一样，烧的能量不一样，它烧出的产品不一样，很多人还是非常喜爱这种传统窑炉烧出的产品。
14: 当古老柴窑延续着千年温度，景德镇另一端的陶溪川文创街区正以另一种方式迎接着新的传承者。12年来，景德镇人口持续净流入，超8万人跨越山海，他们称自己为景漂。庚子手作主理人陈赛杰从景德镇陶瓷大学毕业后选择留下创业。
17: 他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多的从事陶瓷行业的师傅，他们其实在我平时的创作和生产过程中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14: 匠从八方来，成就了这座城。目前陶溪川片区已汇集青年创客3.3万多人，累计孵化出4500多个独立原创陶瓷品牌。为了让景漂安心创作，景德镇推出了租金减免、创业补贴等暖心政策。来自英国的陶瓷艺术家梅根·怀特说：“
18: 我爱景德镇，完整的陶瓷产业链，友善包容的本地人，让我能自由融合本国文化与东方瓷艺。”
14: 截至2025年，景德镇陶瓷产业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产品远销全球数10个国家和地区。这座古老瓷都的生命力，不是封存在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流淌在街头巷尾、窑口车间、创意市集里的鲜活日常。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
19: 今天不管是从人，还是到他的物，他的生产经营方式，他和世界的交流互动，都在延续着历史上形成这些精神，在它的骨子里边。
1: 热带低压红霞昨天下午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但残余环流影响仍在持续。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到明天8点，广东、福建、湖北、河南、云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开展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份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在广东汕尾市，海水倒灌导致部分农田积水严重。汕尾市城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副局长林亮红：
21: 对一些比较严重的，我们就先安排我们的农技人员、镇村两级的干部啊，进行一个抽水。因为台风过后啊，极易诱发病虫害，等海水之后，我们农技人员会到田间地头指导他们精准施药。
20: 今天起，季风预计还将给广东带来明显降水。汕头、梅州等地正加强河道巡查，对超汛限水库提前预泄腾库，并加大山体巡查力度，严防滑坡等次生灾害。
22: 持续强降雨导致江西多地山区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陡增。赣州市昨天全市累计转移群众14014人。 赣州大余县集村镇右元村有山体边坡发生小型滑坡，集村镇迅速调集机械和应急抢险队伍，第一时间开展清障作业。集村镇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钟万雄：
2: 我们将继续紧盯地质灾害点、老旧房屋等隐患点位，不间断巡查，及时处置各类险情。
3: 受铜峡外围云系影响，湖南迎来一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郴州资兴市将11支专业救援队伍共159人前置布防到重点区域、重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所有景区关闭，船舶禁航，累计下沉干部20000多人次，对高风险区域群众逐一入户组织转移。资兴市周门司镇银山村党总支书记薛志刚：
5: 村里面整个是1309个人，地灾点临水临崖土坯房的就有92户，269个人，这269个人是重中之重。
23: 红霞残我北上，持续影响河南。新乡辉县市地处太行山区，当地迅速组织对水库河道、地质灾害点、城区管网、低洼路段开展拉网式排查，组建抢险救援队伍，足量储备防汛物资。辉县市常务副市长严仁强：
24: 紧盯山洪、地灾、景区等重点领域，完善避险转移方案，坚决守住汛期安全防线。
0: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公布《小快精准数字化产品和服务培育指引2026年版》。小快精准，也就是小型化、快速化、轻量化、精准化。该指引旨在引导服务商紧密围绕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需求，促进数字化产品与服务供需适配，加快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0: 农业农村部昨天公布第一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将水稻、小麦、棉花等10种作物列入首批实施范围。这标志着我国种子法确立的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正式落地实施，将进一步强化种业知识产权保护。
1: 记者昨天获悉，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将于2026年10月中旬在北京举办。本届大会集中发布一批产业发展最新成果，全方位展现自动驾驶新时代的实践成效与发展蓝图。
0: 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我国将推动鄂尔多斯盆地东部区域煤层气增储上产，到2030年，鄂东区域探明地质储量比“十四五”末增加6000亿立方米以上，煤层气产量180亿立方米，其中深层煤层气产量160亿立方米以上，为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提供有力支撑。
1: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超过368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超24%。从交易范围看，省内交易电量同比增长近28%，跨省跨区交易电量同比增长超12%。
0: 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编队昨天从青岛起航，执行为期45天的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维护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生产秩序。
2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据朝中社昨天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报道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最为艰苦、关乎命运的年代，用鲜血支援了朝鲜人民的正义战争，朝鲜人民永志不忘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功勋。
0: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27号表示，自从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2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商船。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称，目前美伊谈判进行良好，暂停打击伊朗这一决定是应中东地区多个斡旋国的请求做出的。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重启强有力的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目前相关谈判主要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 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参与其中。谈判重点是达成一项旨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关于全面核协议谈判的新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但和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会谈取得了积极进展。巴加埃说，美国应对军事侵略伊朗负责，伊朗希望一些地区国家不要继续与美国合作针对伊朗。国际油价27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6.70 美元，跌幅为 7.5%。 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8.42 美元，跌幅为 8.7%。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以色列方面27号消息，约600名以色列军方、警方、国家安全总局以及情报和特勤局前高级官员联合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美方敦促以色列政府遏制约旦河西岸日益加剧的定居者暴力，并警告当地局势可能导致冲突升级。据悉，特朗普定于28号在白宫会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0: 罗马尼亚外交部27号宣布，将俄罗斯驻罗马尼亚使馆一名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其在5天内离境。罗马尼亚外长当天召见俄驻罗大使。罗外交部称，这是对24号到26号间俄罗斯多次侵犯该国领空的强硬回应。此前，罗马尼亚连续三天相继击落三架侵犯其领空的无人机。
1: 法国总理勒克尔尼27号说，本月6号以来，法国警方已抓获162名涉嫌故意纵火人员。今年夏季以来，法国多地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法国内政部长24号通报该国森林火灾形势时说，今年法国森林火灾累计过火面积已接近 9.8 万公顷，创历史新高。
2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会议将在北京举行。联合国高级官员、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成员国驻华使节等中外嘉宾将出席会议。今天，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在广东深圳继续进行，将围绕森林保护与可持续经营、生态生计双赢、科技创新等议题开展政策对话。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今天将举行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和飞碟多项混合团体决赛，这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我国举办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国际射击顶级赛事。今天，国际乒联将恢复俄罗斯运动员参赛资格。国际方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并出席美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的葬礼。今天，藤森庆子将宣誓就职秘鲁总统。藤森庆子是秘鲁前总统阿尔维托·藤森之女，她主张延续亲市场重投资路线，采取更强硬手段打击犯罪。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葛少奇、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3: 不限乡宁，专家把脉稻田间，提质培优强产业。
4: 临汾有戏，演员海选精彩上演。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我是晋芳。
4: 我是小林，欢迎收听临汾新闻。
0: 乡村行，看振兴。
3: 蒲县乡宁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指导，把脉开方，全力护航农产品稳产高产，提质增效。山西农业大学、山西省农业科学院果树专家牛自勉：
5: 总体的树上的营养是有限，为什么说要夏季修剪，适当的要做一点的？就这些条子，你到了冬剪的时候，2米多了，你说有啥用？
3: 在果园里，果树专家对果农普遍关心的果林密度、合理植株规划难题现场讲解实操要点，重点传授夏季修剪技术，指导大家及时筛选多余枝丫，运用压枝等方式调整树形，有效增加果树通风透光条件，保障果树养分集中供给，稳定来年花芽，确保明年花量充足，丰产稳产。蒲县果农孙直生：
6: 根据牛老师的讲，这个夏季修剪的管理和施肥的技术，我们有了很大的受益。
3: 蒲县生态产品研发技术服务中心将常态化邀请果树专家下沉一线开展技术服务，同步做好技术总结、示范推广与本土管护人才培育，以科技赋能有机果业提质增效，助力乡村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山西农业大学、山西省农业科学院果树专家牛自勉：
5: 针对咱们近期的，就是有机果园、生态果园这个生产上的一些情况，包括一些问题、优点、优势，我们进行了一些调查，希望在今年的果品上能够上一个台阶，争取到秋季能生产出这种安全的、符合生态有机标准的，同时在口感上也是果个大、着色好、品质优良的这么一个优质产品，把我们蒲县生态产品有机果品呢，在全国打出一个品牌，提高一个知名度。
3: 同样在乡宁县管头镇东团村600亩油葵种植示范基地，农技专家正在仔细查看油葵长势，面对面指导种植户落实田间管护措施。乡宁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郑振科：
7: 咱们要重点做好以下几项工作，第一个是访草，进行人工除草；第二个就是进行叶面喷肥，起到防病虫、防早衰、防倒伏。
3: 当前油葵已进入营养生长与生殖生长并进的关键时期，乡宁县农业部门组织农技专家及时介入，实地查看油葵长势和土壤伤情，从合理密植、水肥管理到绿色防控，现场讲解示范，通过两种良法配套，为油葵丰产丰收赢得了主动。乡宁县东科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陈金师：
8: 多亏农业农村区的技术专家经常下来对我们做技术指导，

0: 比如中施肥、以次通柏、以醋施防、以色防空方面，都是手把手的给我们教，让我们在科学种植方面有了很大的提升。
1: 小油料撬动大产业，江宁县东团村依托支部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模式，集中流转土地，盘活荒山荒地，规模化发展油料特色产业，主要种植矮大头油葵、油菜等优质油料作物。合作社配套建成了油料加工厂，实现从种植到加工的产业链闭环，帮助种植户在家门口稳价销售。目前基地已累计为村集体增收80余万元。此次600亩矮大头油葵示范项目是千亩油料基地提质升级的核心板块，重点开展两种推广，标准化管护和绿色防控，配套建设示范标牌，打造可观摩、可复制、可推广的种植样板，真正把小油葵做成了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群众持续增收的新引擎。江宁县管头镇东团村党支部书记李彩祥：
2: 通过基地示范引领，不仅能提升油料种植效益，更能带动周边农户主动参与特色油料种植，抱团发展，共同增收。下一步，合作社将计划有机油料基地扩容至3000亩，实现优化种植结构，完善产业链条，全力做强做优特色油料富民产业，为乡村振兴持续赋能。
3: 7月24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艾凌宇深入姚都高新区，围绕产业发展情况开展专题调研。艾凌宇先后深入位于大洋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园的山西华德冶铸有限公司、临汾市中备新材料有限公司、山西盛泰源特种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和位于甲德新兴产业园的临汾百信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山西多尔盛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山西箭头临汾建筑产业有限公司等企业进车间看产品、听介绍，详细了解企业产业布局、生产运营、产品研发、市场销售、供应链管理等情况，并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仔细询问当前企业面临的困难和诉求。艾凌宇强调，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要素服务保障，聚焦企业发展中遇到的堵点难点问题，主动作为，靠前服务，为企业纾难解困，帮助企业发展壮大。要充分发挥人大职能作用，做深做实调查研究，精准对接企业急难筹盼，以刚性监督推动问题解决，以人大之力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他鼓励企业要立足资源禀赋，做精做深优势产品，强化科技赋能和品牌建设，加大自主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产品核心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1: 7月22日至23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高永贤带领由部分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市人大代表组成的调研组深入姚都区，就临汾优选区域公共品牌建设开展专题调研并召开座谈会。高永贤强调，要严把产品标准，筑牢品牌根基，将临汾优选特色产品的生态优势、品质优势转化为消费者可感知、可验证的信任符号，增强产品核心竞争力。要进一步梳理短板弱项，健全品牌发展工作机制，吸收借鉴好的经验做法，推动品牌建设提质增效。要拓宽销售渠道，扩大品牌影响，加强线上线下联动，用好电商平台直播带货、产品推介、旗舰店体验等多种形式，讲好临汾农产品故事，共同擦亮临汾优选金字招牌，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应有贡献。
4: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5: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3: 7月23日，市政协副主席蔡志强带领部分市政协常委委员以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到安泽县，就加强革命文物与烈士陵园挖掘保护、推进红色文化传承工作开展对口协商调研。蔡志强要求各相关单位要深挖精神价值，

0: 系统搜集整理革命人物事迹、珍贵文史资料，完善红色资源台账，充分发挥红色文化铸魂育人功能，要抓实管护修缮，有序推进破损设施、文物本体修缮工作，筑牢红色资源安全防线，要深化活化利用，推动红色资源与乡村振兴、全域文旅、思政教育、青少年研学深度融合，实现红色资源有效保护、高效利用双向良性循环，助力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助力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煤炭领域安全发展、高质量发展专栏。山西省安全生产条例重点内容解读十一。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山西省安全生产条例有关内容。第二章，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保障，第二节特别规定。第36条，村居民自建房用作生产经营场所或者人员密集场所的，在办理相关许可前，应当经具备资格的专业机构出具房屋安全鉴定报告，未依法取得土地规划建设等许可，擅自改扩建、随意更改承重结构的，不得用于生产经营活动。第37条，天然气、煤层气勘探、开采、输送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加强勘探、开采、输送的安全生产管理。重要设施和危险场所应当有安全防范措施和警示标志，并配备防雷、防爆、防静电装置。第38条，燃气非居民用户应当使用合格的用气设备，安装灶前燃气自闭阀门、符合安全规定的灶具连接管和带有熄火保护装置的燃气灶具。餐饮等行业生产经营单位使用燃气的，应当安装燃气泄漏安全保护装置，并确保装置正常使用。第39条，从事道路运输的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加强对驾驶人员的安全教育和培训，严禁超载、超限、超速、人货混载、酒后驾驶、疲劳驾驶等违法行为，并对车辆进行定期维护、日常检查，确保运营安全，严禁使用非法改装、报废、安全设施不全、不符合机动车国家安全技术标准等存在事故隐患的车辆从事道路运输，鼓励生产经营单位采用信息技术监测驾驶人员精神状态，为车辆加装防碰撞设备。
0: 7月24日上午，七运成文脉匠心起心城原上当红第七届山西省漆画作品大赛巡回展临汾站在市图书馆正式开展。山西是全国漆画重镇，本次巡展落地临汾，将有力激活平阳漆艺文脉，激励创作者守正创新。本次展览汇集全省74幅精品，包含全国美展进京入选作品，题材丰富多元，红色主题作品礼赞时代征程，文物画作描绘晋南古城烟火，现代漆画聚焦日常，抒发人文思考，完美展现传统漆艺与当代审美的融合创新。展览持续至8月7日，免费面向公众开放，市民可走进市图书馆，近距离感受非遗漆画独特肌理与色彩魅力，领略山西漆画传承创新的崭新风貌。
1: 光影搭舞台，市民当主角。7月25日晚，跟着微短剧游临汾系列文旅微短剧临汾有戏演员海选活动在市区万达广场启幕，平阳剧场抖音账号同步全程线上直播，50余名本土表演爱好者依次登台试戏，线上线下联动，掀起本土微短剧创作热潮。活动现场，市文旅局相关负责人围绕跟着微短剧游临汾发展思路现场展开推介，向市民发出热情参演邀约，并同步发布临汾暑期研学旅游线路与文旅惠民优惠政策，以微短剧为纽带串联文旅资源，拓宽城市文旅宣传新路径。本次海选打破传统竞技模式，创新采用不打分、不排名、无淘汰的形式，活动旨在挖掘临汾民间表演人才，为演艺爱好者提供专业展示与指导平台，表现突出的选手将纳入聚集演员人才库，舞台之上表演爱好者全情投入，评委席间

0: 打造的精品剧，
1: 和之前的临时性的群演招募又不太一样，机会肯定更好，平台肯定更大。我期望在这一次可以演一个比以往更有分量的角色，也希望可以通过这部剧让更多人看到咱们临汾本土演员也是有实力的。
2: 活动同步产出大量原声短视频素材，持续为临汾有序 IP 预热造势，借助新媒体流量优势，打造影视创作加文旅推广全新链条，构建一部短剧、一条线路、一片打卡地的全新文旅发展模式。微短剧临汾有戏导演王子健：
3: 我觉得临汾是一个非常有戏的地方，我希望今天这些来试戏的演员们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剧中来客串来出演，最后也特别希望我们能把临汾有戏这部短剧拍得火、拍得爆、拍得好，让更多人认识临汾。
2: 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晋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七点三十至九点，林凡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0: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2: 每一天从早安开始，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锁定收听调频889和调频951，每天早间的7点30分准时跟大家共同见面。各位，您可以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去搜索一下调频889和951，您可以听到我们电台的直播。同时呢，你也可以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林凡，还有听见林凡好物严选，这两个号码同步都在开播当中。期待呢，在今天早间的这个时间段，能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送给大家一份来自于早间的好心情啊。刚刚本来是稍微有一点点的这个小小的困顿的，结果听到那首全世界的雨相拥，哇哦，整个人突然间嗨起来，突然就在这一瞬间啊，就突然间炸起来了啊。提醒一下各位好朋友们，各位赶紧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林凡，我在抖音直播间等待大家给我们发来的早安打卡的留言信息哦。

所以说什么啊，就是说我们这个生活当中一定还是不能够少得了这个音乐的一个陪伴哈。有的时候呢，你看这个音乐的一个声音一出来，好像调动了整个人一整天的一个情绪和状态。也希望我们各位好朋友们，如果说你今天在节目当中有一些想要听到的歌声的话，各位您可以打开您的这个手机抖音，然后打开直播间来告诉高敏，今天早间这个时间段也希望能够送给大家一些你喜欢听的，你爱听的，你觉得悦耳动听的那些好的歌声。那或者呢，就是说你如果说最近听到了某一首歌，对吧，你就特别想分享给所有的朋友，各位也可以通过我们抖音直播间来告诉主播哦。

来关注一下，在抖音直播间当中，军峰说镜像了，哎，有吗？没有啊，他是在我的右边啊，但我没有觉得镜像了，我感觉就显得我整个人身体大脑袋小，是抖爸爸给我开那个小头特效了吗？说完我有点不好意思了啊，我不太确定啊，因为我感觉怎么身子这么大，然后脑袋怎么就只有一丁丁啊。军峰是这样的，目前的这个手机啊，两个手机，他们分别在我的哪个位置呢？一个是在我的正前方，另外一个呢是在我的右侧方，也就是现在你看到的我这个美丽优越的侧脸的这个位置。然后呢，我也不知道为啥，这反正这个不说了，算了，显得我这脸贼长，哎，算了，不说了。我们如何越过不破的月光？说多了都是泪啊！我下次我把这儿给它搞大搞蓬，我下次把这个发圈再给它买个大号了啊！抖音直播要调一下，出来就是镜像的啊！我打开我的这个手机，让我来打开俺的手机来瞅一瞅啊！就是目前其实每天就是像。

0: 我们几位比较熟悉的朋友他们都知道，每天早间的这个时间段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早上的这个直播真的是属于一个手忙脚乱的一个状态。大家可以看到我的面前有个 iPad， 这是我用来看稿子的，然后大家看不到的地方在我的左手边有一个电脑，这个电脑呢是我用来这个登我的微叉子的，然后呢前面呢有一个手机，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手机是需要我用来投屏的，还需要一个自己个儿的一个手机，是如果说有一些紧急突发情况的时候呢，我需要拿出来来跟大家及时的来进行观察和回复的。哎妈，我这一早上跟你讲，从某一个角度来讲，这又怎么能不算是这个电子产品的极大丰富呢？
1: 一笑就容的说，
0: 我之前很少打开好物严选这个号来看啊，然后现在打开看的话，我个人觉得这个头是不是有点推大了，这个画面当中一整个画面我整个脑袋都在这儿了。哎妈呀，天哪，有点不好意思呢，我这双下巴都给我照出来了啊。然后呢，毛毛山海说啊，这个要准备的东西不少。对，没错，而且因为我是早班，所以就是我每次早晨来了之后，然后我还需要把我们这个灯啊、大屏啊、设备啊都归好位。为什么呢？为了后面的节目他们能够就是来这个上班的时候、上播的时候更加方便的去处理啊，更加方便的去安排这些东西，就没有那么手忙脚乱了。所以说就是手忙脚乱的活都搁着我一个人可劲儿好了啊。所以早班的痛苦好像就在这儿了，除了早起习惯了好像也不觉得有怎么样，但是呢就是其他另外一点的话，就是你需要做一整天的一个开头的一个工作，所以说有时候你会不会觉得也羡慕我三个手机，哇，看起来还蛮有钱的啊，对不对？三个手机一个 iPad， 然后呢直播的还有俩手机呢，直播俩手机，也就是说五个手机，五个手机，一个 iPad， 一个电脑，一个投影大屏。

我们再来关注啊，毛毛山海说，所以你还这个兼职要这个设备调试的活儿？对，没错，是这样的，真的。哎呦，你这个词儿用的真的太合适了。然后我还得这个安，我还有另外一个工作，那个工作内容是什么呢？就是我需要负责我们这个整个操作台当中的一个设备的一个安排。举个例子，它这个 iPad 放在这里是最合理的，然后呢这个手机呢放在这个 iPad 后面是比较合适的，我们的空调遥控器，哎，我们的这个投影的遥控器，我每天早上来了我就是那个直播间当中说一不二的人。这个空调遥控器我说开就开，我说不开就不开，我说放这儿它就放这儿，我说放那儿它就放那儿，没有人可以指指点点我啊。小小年纪就已经当上了这一家之主，就是这种感觉。好了，要提醒一下各位啊，在今天早间的这个时间段当中，如果说你有一些想要听到的音乐的话，你可以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林粉，来告诉主播啊，告诉主播，主播在今天早间的时间段呢，也希望能够把那些你觉得好听的、动听的、悦耳的声音送给大家。然后再来关注一下评论区当中，有人说了，哇，好大的权力，可不嘛，真是，这遥控器到底能不能用？这遥控器到底多会儿用？这遥控器到底给谁用？你瞅瞅，这是一般人他就能够安排得了的吗？那可不是，这只有我这上早班的小妹妹，只有我这个上早班的小牛马才能够给安排控制得到的。所以就是我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在某种程度上我也是领导啊，领导啥呢？领导我们这个广播中心这个遥控器的去留，领导我们广播中心这个五台手机、一个 iPad、 一个电脑、一个这个投影屏。如果我今天调试不好，反正他们是不太会，是真的啊。就是我没有调试好的话，他们是真不会啊。没有我这早班，哎呀，真不行呐。

毛毛山海说，哎妈，你调好了让我坐那儿，你坐这儿，你坐这儿你不会呀，你坐这儿其他东西你还不会呢，对吧？这个东西怎么调呀，这个东西怎么闹呀，这个东西怎么搞呀，你这些东西还没学会呢，你只能坐这儿耶。拍照打卡就结束了啊。知心黑衣说，五号电视管理员是谁？五号电视管理员也是我，对，但是呢我有领导。举个例子，就是我发现我们家这个五号电池他们出了一点点小小的问题和小小的毛病，这个时候呢我就可以，喂，我告诉你啊，这个五号电池以及那个咱们那个七号的那个伙伴啊一块儿啊，把他们这两个竞品都买回来然后试一下。我会安排财务。对啊，所以我就说我是领导啊，因为财务一般都是谁才能安排得动的，领导。所以说这话说的一丁点都没有毛病啊。然后呢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就是什么呢，是我的人民质检员，然后像知行合一啊，像毛毛山海啊，就荣幸的赋予二位就是我们这个直播间管理员的监督员啊，人民的监督员。下次如果说这个关于五号电池有一些这个偷拿抢拉的这种情况的话，大家可以来叮铃铃一下啊，就是来尽情的举报给我。非常感谢各位朋友们在今天早间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发来的互动留言的一个消息，同时呢我们也要提醒一下各位啊，就是目前呢我们这个抖音直播正在直播当中，同时呢我们这个听见零粉还有听见零粉好物联选两个号码同步都在开播，您可以通过这两种方式来找到我们，期待一下各位好朋友们发来早安留言的一个打卡消息。当然呢也提醒一下各位赶紧来点个关注，尤其是我们小号这边啊，小号这边的各位好朋友们点个关注，因为未来呢我们会在这个小号当中去抽取一些粉丝，然后抽取一些幸运听众，然后参加我们的活动。与此同时只要您来参加咱们的活动，咱们都是有我们的这个幸运大礼包的。从目前了解的情况来看，跟大家去剧透到的我们这个听见零粉无厘头大赛的第三期大概率没跑的话是在下周，然后呢到时候还会有这个小礼物送给大家，而这次我们面向的基本上都是小朋友12周岁，这是能说的吗？12周岁上下的小朋友，如果说您家有小宝儿，暑假期间呢刚好在家里就是爱跑爱跳爱奶爱玩爱闹，天天手机iPad电脑不离身的，您就来关注一下咱们听见零粉好物严选这个号，到时候呢我们会发布一些这个征集令，您直接来报名，带着小朋友参加一些户外的这种活动的同时还能够带着伴手礼回家，寓教又娱乐，而且咱还能沾点光薅点小羊毛。所以说各位那句关注主播不迷路，这是真的哦。

毛毛山海这个知行合一啊，他先说了，他说这个直播间电灯开关有管理员吗？也是我呀，每天早上早班是第一个是我到的，那电灯管理员那谁开灯啊？我呀，也是我呀。你瞅瞅你这抢活都不知道抢点其他活啊。然后毛毛山海说到，说主播今天穿搭很干练，很 professional 啊，抖音观众有福了。你瞅瞅这会说话的大早上的，真是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祝你今天发财发财又发财。爱你和我那么像，缺口都一样，是吗？前面这一对马是情侣吗？你是他们的媒婆吗？前面这一对马是我一直想把它给送出去的啊，就是因为我们从今年这个半年前吧，对，从过年的时候我们就摆这儿了，这不喜庆吗？摆的，发现挺好看的，就这么撂着了。结果呢，我就觉得这大钟这都到六七月份了，这马上进入八月份了，这还摆这俩小马干啥呀？也没有那么喜庆了。我们这个时候应该展示我们的专业，所以我就想，有一天会不会突然间就是悄悄的咱送给咱听众朋友啊？但是咱说好了啊，送归送啊，那不包邮啊。

没法包，包邮我亏了。然后再来关注一下滴哩哩哩滴哩哩哩哒哒，唱这今天好像唱跑调了，不对啊，滴哩哩哩哒哒，哎，你是不是改名了？我记得我之前是能够唱对的啊，滴滴滴哩滴哩哩哒哒，滴哩哩，你绝对改名了。然后呢，哈姆空彩虹说啊，说还有啥岗位呢，我都专业，还缺一个这个后期人员，你来吧，就是剪片子的那种，就是一屁股坐到那儿大概就是三个小时起不来的那种，就是那种一屁股坐到那儿三个小时起不来，起不来之后咱就是有一说一，领导说改片子你可能还得再做一个小时的那种。好了，音乐已经起了，来跟大家一起去关注一下 radio 气象吧。我们这个片头声音都没听到啊，被我给压住了。来跟各位一起去分享一下关于天气方面的一个最新的一个情况。各位，在昨天的时候呢，我们市区呢是迎来了一小阵儿的这个阴天。然后从我的同事口中得知，昨天下午其实在河西那边下挺大的，但是咱们进入到瑶都区的时候，你会发现天突然间放，也不是放晴，放阴了啊，就是阴天，但是没有降雨。那么关注到呢，昨天最大降水在哪儿？在霍州达到了52毫米。天空中的云量是比较多的，午后也是出现了一些分散性的阵雨。而截止到昨天下午的话呢，关注了解到最高温度大概是在一个32.8摄氏度，体感较为闷热，但整体来说并不是特别特别特别的热啊。最近呢，受到这个副热带高压和低层切变的一个共同的影响，我市有多分散性的阵雨和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目前也是正值暑假的一个出行高峰，所以说我们也提醒一下各位好朋友们，尽量减少前往地质灾害隐患区域的活动，湿度比较大，体感比较闷热，同时呢也要做好这个雷雨的防范工作，也要做好我们防暑降温的准备工作。这个天气的温度的话，今天最高温度大概在33摄氏度左右，最低温度大概在25摄氏度，而且这个阵雨其实就是依然还是存在的啊。就是我觉得好像今年，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往年好像夏天没有这么多雨，往年汛期的话雨量不会有这么大，难道是因为我今年加班次数确实太多了，总被我撞上吗？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大家会觉得怎么样呢？就是大家会觉得今年雨水好像格外的丰沛嘛啊。然后呢，再来关注一下小贾同志说还是凉快了，对，确实，嗯，往年七月份、七月底、八月初，哎呀妈，那哪能33摄氏度呀？这会儿不到38摄氏度你就谢天谢地了。现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如果说不开空调，趁着有那个小风呼啦啦的，把那窗户一打开，你还是会觉得嗯啊不错的啊。然后呢，这个毛毛山海说，那个摆对马不如摆对象，这不马年吗？摆对象，摆个马不如摆对象，摆对象，摆对象，这是谐音梗吗？这扣钱吗？摆对象，缺对象吗？我们要不给大家举办一个相亲会吧？各位锦男和两雷啊，各位两宅和两雷啊，大家有没有这方面的需求和诉求的？如果有的话，给领导打个报告也挺好的啊。到时候我们这儿摆两个像，一对像，到时候一问。主播主播，你发相吗？发对象吗？小熊来了，点了个关注啊。小熊说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毛毛山海问到说，感觉没有导播，主播都没戴耳机戴了。不是，有导播啊，有导播，也有耳机，耳机搁这儿撂着呢，为啥不戴呢？是因为我就这么跟你们说吧，截止到目前为止，我们广播电台啊，也主持人这个耳朵基本上都是有一点点小毛病的。举个例子，卓某然主播和这个李某想主播，李想和卓然嘛，对吧？他俩每天这个上播，那耳机声音挑的，你知道吗？就有多大呢？就是我不戴耳机，我坐他俩旁边，50厘米的一个正常社交距离，60厘米吧，一个正常社交距离，我能听到他耳朵里在说什么。他那耳机的那个声音确实有点大啊，所以就是我个人习惯，就是我不调，我会把我直播间的声音调巨大，就是我现在能够听到我直播间的一个回响的和回声。如果说你在听见林峰好物严选这个号的话，你也能够听得到。个人习惯啊，人家有呢，我再尝试带一下。哎呀，不行，真的，这个工商单位报不了，这属于职业病了啊，很痛苦的一个声音啊。

后唐文忠啊，这个艾特了这个哈姆空彩虹说，嗨，大早上咋碰到熟人了？这是早上好，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啊！依然提醒一下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 FM 八八九和 FM 九五幺，在每天早间的这个时间段准时送上的早安每一天，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高敏，对，我是就是那个临汾广播电视台的百灵鸟，又爱唱歌，唱的又好听的高敏。今天早间这个时间段，如果说你也有一些想要听到的音乐的话，各位赶紧打开手机告诉主播，主播来分享给大家。当然你要是没有想听的歌的话，那我就听我想听的了啊，咱主打一个自己人，就不扯那虚的了，我想听啥你要是不点歌，那我就听我点我爱听的，对吧？就是八五七八五七

当时我听我爱听的，然后呢就是我唱上两嗓子你可别嫌不高兴啊。就让这大风吹，大风吹，大风吹。不熟悉的朋友知道，觉得我唱歌都挺好听的啊。熟悉的朋友都知道，高敏唱歌，哎呀。主打一个不要钱也不要命，就图一个我自己高兴。

我们再来关注毛毛上海生活主播的这个多任务处理已经很熟练了，各个屏幕的信息都能兼顾，确实一二三四，哇哦，哎呀，你这夸人真是能夸到点子上呢，你男孩女孩呀？让我先瞅一眼，男孩女孩呀？男孩，广东的。哎呦，高情商对话，你这个 IP， 你这个自己这个留言就写的高情商对话，准确，非常准确啊！对你这，你这小姑娘一定被你哄得很开心。然后呢，再来关注啊，滴哩哩哩哒哒，滴哩哩哩哒，滴哩哩滴哒哒，滴哩哩滴哒哒，滴哩哩滴哒哒，有点懵了，这个今天早上突然间不在线了。滴哩哩滴答答，好像也对啊，怎么感觉好像有点熟呢啊？说山西姑娘，行嘞，想听山西姑娘是吧？这歌我知道，老带劲了啊！就前段时间我特别喜欢一个网红啊，就跟大家去分享过啊，那个网红叫什么呢？叫景迪，我就觉得他特别有劲儿，就浑身上下他给人一种早上出门的时候吃了人参出门的那种感觉。然后呢，在签售会上也是啊，就是。不需要麦就搁那儿站着、啊、我们有劲儿啊，正常给自己画行吧啊，对对对，反正非常的有劲儿。然后呢，我觉得山西姑娘这首歌曲啊就能够体现到咱们山西姑娘的那种有劲儿啊，就这种气血充沛的这种感觉。行嘞，那既然我们听友点播了，就把这首歌送给大家，来自于我们山西姑娘刘聪演唱的这首山西姑娘。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